0: 有这样的一大招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1: 对，
0: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1: 对，
0: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1: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0: 是，
1: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0: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子涂抹，特别的方便。
1: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0: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八支相当于我们就是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吃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肌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大家起都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4: 四维一体哦，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就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要，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啊，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娇姐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哎，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6: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6: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4: 对对。
6: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开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
4: 啊？
6: 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6: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备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1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6: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6: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报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场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物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6: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6: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7: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 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领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9: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0: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漂河然家服装，
11: 您订购已成功，
9: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3: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9: 品质生活，
1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蛋白质这三个字，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蛋白质的重要性，那就是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对不对？我们的生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而整个生命的骨架子，不管是您的头发、您的指甲、您的皮肤，还有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都是离不开蛋白质作为原材料参与到其中的。包括我们人体当中的免疫系统，我们人体当中的激素，我们人体当中的酶，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所以为什么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呢？那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会发现说牙口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咀嚼能力差的朋友，或者说是正在处在一个节食状态的，对吧？想要少吃一点，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让你体内的这个肌肉流失，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没力气，然后就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蛋白质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营养素，一定要把它补充充足啊。那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叫新生命的蛋白粉，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出现过，然后在今年这是头一回出现。如果大家看中了或者之前吃过了，不要错过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档直播。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这个盒身上面，新生命的，然后呢，这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这一罐是455克的大包装，这一罐差不多咱们能吃到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非要给大家。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你会看到这里边的，拿新生命的蛋白粉，它的蛋白质每100克高达85.6克，啊，85.6克。换句话说，如果大家想要补充优质蛋白，咱们这一罐哈，就每天你喝上这样一杯优质蛋白，就已经可以给你补得七七八八差不多了。然后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在这儿，每100克蛋白质当中含有的异亮氨酸啊、亮氨酸，这些是什么东西啊？听上去很陌生。这些东西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人体的必需的氨基酸，也是组成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需要的一些营养素，也是必需氨基酸。这些必需氨基酸呢，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九大必需氨基酸，咱们这个其中都有了。所以说今天这款产品它在配料上面非常的完好。再要说到它整个的这个配方哈，我们今天的配料呢，包括有70%左右的大豆蛋白，以及30%左右的乳清蛋白。这样一个配比呢，双蛋的这样一个配方呢，可以保证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同时摄入到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呢，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买不到的。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在后台留言说，一直在吃的新生命的非常好的这个很想吃的这个蛋白粉，为什么最近没有货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现货，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是真的可以早一点来下手。给大家倒出来一杯哈，给大家感受一下，你每天可以比如说饭前或者饭后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都可以。它非常的浓稠，而且这个里面呢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些香精色素啊，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的，非常的健康。所以你在平常吃的时候你是非常放心的。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浓稠的程度，非常的浓稠，看到了没有？非常浓稠。所以你在喝的时候是有满满的那个什么饱腹感的啊。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哎，它味道很好喝耶，它完全没有那种一般来讲我们喝到的那种蛋白粉的那种腥味儿啊，或者说不好喝的味道。它很香浓，它当中有那个牛奶的香味儿，然后还有那个大豆蛋白的香味儿，这两种蛋白优质蛋白融合在了一起，两种都是完全蛋白。蛋白当中分三类：完全蛋白、半完全蛋白和不完全蛋白啊。如果是完全蛋白，就是对我们的生长发育啊，包括对我们的这个组织代谢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呢，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市场价格两罐是要1076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今天只要519，你可以支持全渠道比价，519块钱的两罐装，平均每罐259块钱。那么另外一个组合大家看好了，是4罐装，因为很多朋友说两罐吃得很快，家里面有的时候要健身的朋友，或者说是爱美的人士， 都会注意要吃到蛋白粉。那么我们需要四罐装，四罐装的专柜总价是2152块钱。东方购物今天939，平均到单罐235块钱，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一些。而且参加完活动，大家看好了，只要539，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平均到每天也就几块钱。所以这个蛋白粉千万不要错过，东方购物的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终于我们今天备到了现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的，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那今朝阿拉一道去看一看。
2: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3: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2: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5: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4: 对对对，
5: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6: 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以前的膳食宝塔，每人每天大概多少呢？一两的肉，一两的鱼，一杯牛奶，然后呢一个鸡蛋，然后1到2两的豆腐，一小把坚果，然后再正常吃我们的主食蔬菜水果。那再一个，如果是大人的话，你的优质蛋白至少要30%以上，这是至少的。如果是小孩，我们在生长发育，他的优质蛋白质也就是肉禽鱼蛋奶包括豆制品要占到50%以上。这样的话利于我们身体来生长发育，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0: 组合这会儿卖得特别好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词叫肌少，肌少那个后面那个字儿我不能说，因为那个是涉及到有一些那个专业的术语，但是肌少的问题就是肌肉减少的问题，其实是很多年纪大的人包括爱运动的人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你是一个想要通过运动来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你的蛋白质是绝对不能少的。另外一个，假如说是你年纪大了，你的合成本身不够，对吧，你的代谢增加了，我们就说拆房子的人变多了，盖房子的人变少了，这叫合成减少，而这个分解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容易让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肌肉减少，而肌肉减少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种专家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它会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你容易跌倒啊，就前不久就刚刚我妈妈的一个闺蜜啊，就是一个好朋友，她是就是4月份的时候4月初就是准备坐高铁回老家，就在进高铁要迈进去的那一刻摔倒了，哎呀也回不了老家，好，回不了老家就只好就把他送到这个专业机构去，送到专业机构去之后，我妈妈去看他的时候刚好这个就寄过来了啊，这是真事儿啊，刚好就寄过来了，我妈说这个太好了，蛋白粉嘛，就是年纪大的人就刚好跌倒啊，是吧，是不是啊，就特别合适的，就给他 带过去了，他一看他也懂，然后他说蛋白粉是个好东西，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因为你这个时候摔倒了，你其实是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来帮你合成嘛，对吧？你的骨胶原也是胶原蛋白呀，对不对？还有你的这个肌肉啊、拉伤啊，各个方面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的。所以实际上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讲很多的极端案例，其实不光是日常的这些极端的情况下，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其实你正常的，比如说头发，我们的头发这个叫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叫角蛋白，角就是那个触角的角啊，这个叫角蛋白。然后我们的皮肤，对吧？叫胶原蛋白啊。然后我们的皮肤，对吧？皮肤的表面也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你看看那些蛋白质不够的人，他的皮肤是合成是非常，就是我们说新陈代谢吧，就非常慢的。然后他的头发是没有光泽的，头发稀稀疏疏的。那简单来讲就是体质差。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千万千万蛋白质不能少。我们今天这个配方哈，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它是一个双蛋配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大豆蛋白和动物蛋白两种蛋白配合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在整个的你的身体的吸收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在吸收方面，你纯这个大豆蛋白也不好，纯动物蛋白对吧，也是会有一些劣势的。就是把两者搭到一起，既有动物蛋白当中的营养，比如说动物蛋白那个我们说乳清蛋白当中的营养，就是消化吸收比较快一点，对吧？然后呢它比较容易帮你建立那个你的那个抵抗能力。那么我们说到的植物蛋白当中的大豆蛋白、大豆卵磷脂，对吧？大豆磷脂大豆异黄酮这些成分也是少不了的，这些成分对于我们的心脏、心心脑脑是很有好处的。所以其实它两种含有的氨基酸叫做种类齐全、比例恰当，被称为优质蛋白。常见的食物蛋白，对吧？这个氨基酸的组成都是不可能完全符合人体需求比例的。多种食物混合食用，对吧？既有植物又有动物，才能够使整个的膳食氨基酸的组成符合人体需要的模式。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说它的配方，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它很粘稠、很浓、很浓郁。你每天呢，其实喝上这样一杯，比如说你要出去玩，那我前面这一杯我已经给我喝光了啊，就倒这么多，给大家感受它的浓郁的程度。你看它的挂壁，感觉到它的挂壁了吗？很浓郁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因为这个里面是满满的，乳清蛋白。大豆蛋白，然后我们除了这些天然的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什么香精色素，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吃过那种蛋白粉，里面会加香兰素，对吧？会加一些香精，这个里面是没有的，完全没有。所以它就是天然的食物的本味。嗯，然后入口非常的绵密。嗯，你一天这样一杯就足够了。然后一般来讲呢，你用温水啊，差不多30-40度的水，不要用特别开的水，不要用特别开的水，它这边都写得很清楚的。喏，配料表：大豆蛋白粉、浓缩乳清蛋白、大豆磷脂。除了这三个还有别的吗？没有了，对吧？就这三个。规格是455克，那原产国是美国。然后这边蛋白质是每100克85.6克。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是9大必需氨基酸，一个不落，全部帮大家这个配齐了。什么叫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这个必须啊，这两个字儿有没有听得觉得特别耳熟？我们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那个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叫什么？叫必需脂肪酸，对吧？这叫必需氨基酸。为什么都有个必须这两个字？必须氨基酸其实也是一样的，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氨基酸。而且它是属于完全蛋白，完全蛋白就是种类齐全、比例恰当，能够满足人体的正常需求，这叫完全蛋白。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没有缺点了，就是这个意思。那跟我们人体的契合度非常高，它不像半完全蛋白或者不完全蛋白，就是种类又不齐全、比例又不恰当。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哪些朋友适合吃啊，老年朋友或者是术后的人群，那非常适合了。这两类人群我觉得是必选的。体质比较差的，经常坑坑咔咔的，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别人没倒下你首先中招的，爱挑食的，对吧？爱挑食其实有的是主动挑食，有的是被动挑食， 对吧？主动挑食就是我就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个就特别容易让你的膳食不规，就是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营养不均衡。另外被动呢，被动呢，我们说就是有一种朋友，你就是吃不下，你就胃口差，有没有这样的？你就吃不下嘛，对不对？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他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嚼那个红烧肉，或者就吃那个什么，他担心啊，而且红烧肉当中还有胆固醇呢，对不对？我这里面没有了，我这里面就纯的蛋白质了，我没有胆固醇的担心吧，对吧？我没有脂肪的这些担心吧，对不对？所以他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或者素食者的，还有孕妇妈妈，咱们都可以来吃好的蛋白粉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哈。早上的时候，跟你的牛奶啊，跟你的麦片啊搭到一起都是特别不错的啊，或者说是跟这个下午茶的时候搭到一起都是可以的。今天两个组合，我们的大组合卖得非常好，这伙大组合这个商谈排队都很高，两罐装是519，专柜市场总价是1076。啊，这市场总价，然后呢，两罐装是519块钱，如果是四罐装是939，平均单罐235。那如果参加完活动，你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539，539拿四罐，哇，这性价比，平均到我们每个月，也就是3-4块钱，平均到每天3-4块钱，3-4块钱在外面，能吃什么呀？现在吃不了特别，对吧？特别那个啥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吃美国原装进口的蛋白粉，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可以把它吃起来，让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抵抗力也好，整个的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你的肌肉的紧致也好，肌肉的紧致也很重要啊，都离不开好的优质的蛋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的，葛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葛么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3: 最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2: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7: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三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蛋白粉，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主要就是有两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就是我们，做完奶酪以后飘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千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
8: 比较少的。
7: 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的，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蛋白叫做慢蛋白。

在我们大家都特别注重这个生命的质量，对吧？就是都知道这个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不能缺的，尤其像蛋白质。那蛋白质呢，牙口有的时候不好，你吃不了那么多肉，而且肉当中可能会有胆固醇。那么通过蛋白粉来滋补身体是非常好的。就是很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啊，就导致它的这个直播的数量呢，就不像以前那么轻松。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个产品，就千万不要错过。它的整个的特点就是让你快速的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蛋白质。这个呢，就是我特别建议电视机前的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就是因为其实很多都是年纪大的朋友和爱运动的朋友是很容易缺蛋白质的。就是你去看很多的就是爱健身的朋友，他反而肌肉流失的会特别快，你去摸这些地方都是松松的，他蛋白质如果补充不够的话，他的肌肉流失的速度是很快的。包括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到了60岁啊，到了70岁啊，你去看就是肉都是松的，对吧？没有那种紧致感。其实这种情况都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小腿围如果特别细的话，这都是肌少的一种表现，就是肌肉减少的表现。如果肌肉大幅减少，其实就是你身体的抵抗力，对吧？因为蛋白质减少嘛，导致肌肉大幅的流失嘛，蛋白质减少。所以现在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啊。所以蛋白质的补充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留住什么？留住肌肉。还有就是马上五一节是不是要到了？就是五一的小长假有5天，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走了一天，如果你有劲儿的话，你是走了一天以后回来家里也不会觉得特别累。但如果你没劲儿，没腿劲儿，对吧？然后人没力气，你这个小长假可能就只能待在家里，你哪儿都不愿意去，因为你一出去，对吧？走两步，人就觉得累，所以其实人特别容易累的，特别容易乏的，对吧？然后在春天特别容易犯困的，这些其实都是你身体当中的这个力量，就是我们说原动力开始慢慢的不足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蛋白质及时的补充上去，蛋白粉及时的给你补充，对你的身体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蛋白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咱们可以说是就是把这个现代的这种技术运用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了。而且现在因为慢慢的越来越了解这些东西的之间的配方，就知道我们当中的这个配比是非常讲究的，大概70%左右的是就是大豆蛋白，30%左右的是浓缩乳清蛋白。所以这个就是73比，对吧？73比的一个比例好在哪里呢？就它对我们的吸收方面，对于我们的肾脏的这个代谢方面，它会更加友好啊，它会更加友好。如果你是纯的比如说纯的乳清蛋白，它在代谢方面它会有一些负担。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是一部分的植物蛋白，一部分的动物蛋白，这样你在代谢这些蛋白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负担会轻很多。你再摄入了，对吧？你又很轻，这不就是那个我们来讲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嘛。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在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在调整这些蛋白粉的这个配比，怎么样是更好的。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整个的这个配方，就是叫做双蛋配方，它的营养的价值会特别的高，而且呢它整个的这个配比对我们的人体的消化吸收啊，包括我们这个摄入和吸收会更好。那动物植物蛋白的双蛋配方会更具有优势，这是公共营养师当中的一段话，容易让人体更加的吸收啊，对我们人体的吸收会更加好。那么我们人体吸收了之后，这些蛋白质会去到哪些地方呢？我们跟大家要总结一下哈，我们的头发，你去看蛋白质缺乏的人，他头发一定稀稀疏疏，他的发量一定不会特别的多。这可能跟它的蛋白质缺乏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遗传的哈，但是呢，因为这就是角蛋白嘛，你如果说蛋白质不够的话，你的发质是不可能特别的茂盛的。另外就是肌肉当中含90%的蛋白质，肠道内你不要小看肠道啊，肠道内有65%的蛋白质，心脏我们说心脏这个肌肉啊。如果它蛋白质不够的话，心肌当中含有60%的蛋白质啊，不要小看了。以及我们的皮肤60%的蛋白质啊，肝脏内也有60%的蛋白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以及骨髓当中都含有大量的蛋白质。所以你觉得蛋白质能缺吗？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能缺。
啊，真的是一点都不能缺，它缺了就会不是出小问题，它会出大问题。大组合今天是939块钱，专柜总价是2152块钱，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参加完活动之后是539，这个539是大组合，大组合一共有四罐，每罐是455克，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是五一小长假想要送礼，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也是相当不错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粉状是这个状态，我们是勺子给大家配好了的啊，你基本上1到2勺就可以了，因为它很浓郁，就这个颜色，里面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就是天然的，很香啊，很香。它没有放香精，这一点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有好多的蛋白粉里面都会加少量的香精，我就不明白为啥要加，对吧？你就天然的本味是其实多好啊，对不对？你为啥要加这些东西？给大家倒一杯出来啊！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大家自己打电话，因为它倒出来之后，它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大家看一下，感觉到了吗？你看，很浓啊！你不用多啊，你每次就是来上这样半杯或者一杯。我今天是，这个前面已经喝过这样的，我已经喝过这样一杯了。这样一杯已经被我喝掉了，所以这个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粘稠的程度。你自己在家里面搭配你家里的这个下午茶，对吧？或者是搭配其他东西，它的饱腹感很强，它就是可以让你在瞬间得到蛮多的能量。然后味道，糯糯的，很有饱腹感，也很好喝。然后大家可以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头发呀、皮肤啊，对吧？让他们不要缺精，不要缺营养，对吧？因为缺营养的话，其实人就是处在一种，一个不太好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4罐装大概还有个7套，售完即止。今天能预约吗？能不能开预约？不能开预约是吗？不能开预约，所以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这种呢，不但对我身体不好，不但对你。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以前的膳食宝塔，每人每天大概多少呢？一两的肉，
5: 一两肉，
4: 一两的鱼，一杯牛奶，然后呢，一个鸡蛋，然后一两到二两的豆腐，一小把坚果，然后再正常吃我们的主食蔬菜水果。那再一个，如果是大人的话，你的优质蛋白至少要30%以上，这是至少的。如果是小孩，我们在生长发育，他的优质蛋白质，也就是肉、禽、鱼、蛋奶，包括豆制品，要占到50%以上。这样的话，利于我们身体来生长发育，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6: 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上面的这些，就是通过盒身上面可以了解到这个产品的一些核心的信息。比方说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是高达85.6克，在这儿，然后它的脂肪呢是很低的，只有5.5，碳水化合物为零，碳水为零，看到没有，碳水化合物为零，就是它是零碳的，零碳水。所以对于那些怕吃碳水的朋友，今天这个是非常友好的零碳水啊。另外这个就是我们的人体必需的九大氨基酸，这九大氨基酸呢就是我们全部印在盒身上了，然后在这儿一共是9个，大家能背得出来吗？九大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个就是不是每一个蛋白粉都能做得到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就做到了人体必需的九大氨基酸。所以今天这款产品就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高，然后呢碳水化合物为零，那怕吃碳水的朋友是可以来吃的。另外它当中的九大必需氨基酸

39拿四罐，平均到单罐也就是100来块钱了，对吧？平均到单罐是100多，平均到每一罐100多，平均到每天也就是3块钱左右就能够吃到今天的这个了。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特别高的。我们的四罐装如果卖没了的话，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就卖完就没有了。我们大概还有3套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就是四罐装的这个啊，这个今天是卖的最好的。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85.6克，以及零碳水化合物，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会特别的放心，特别的放心。不是每一种蛋白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都是零，今天我们做到了。所以大家如果吃，对吧，你又想摄入高蛋白又想摄入少一点的碳水，今天这个是可以帮助到你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侪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选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搿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搿么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2: 最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0: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3: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4: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3: 对对对，
4: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新生命的蛋白粉当中的两大核心的营养素，一个是乳清蛋白，一个呢是大豆蛋白，就是大豆卵磷脂，包括大豆磷脂，包括是大豆异黄酮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营养物质，在这个里面都有，它就是我们日常的每天其实都需要的营养素，然后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在这个配料表我再次迅速跟大家过一遍哈，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所以想吃蛋白粉的今天就不用挑了。然后来看到在这边是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表，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是85.6克，碳水化合物是零碳，就是对于一些想要少摄入碳水的朋友，今天没有负担的，我们是零碳水哈。然后这边是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含有的9大必需氨基酸，全部都有，全部帮你列出来了，9大必需氨基酸，所以大家放心，这里面的这个配料它的氨基酸的比例啊，包括它的数量啊，都是非常的齐全的。再有就是这边它整个的配方是大豆蛋白粉、浓缩乳清蛋白粉和大豆磷脂三样东西加到一起，你看它的配料还有其他东西吗？还有什么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啥的，你看到了吗？没有，对吧？它就是纯纯的这些我刚刚说到这些天然的食物的配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是很方便的。这个打开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勺子，你就每天呢，比如说最近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流失比较快，感觉到自己的整个的体力不佳啊，感觉到孩子长得有点慢，对吧？感觉到自己运动完了以后没劲儿没力气，你看现在天热了大家可爱运动了，是不是？蛋白粉啊，千万不要光运动不吃啊，那你这个吃动就不平衡了，对不对？你就光运动不吃的话，你整个人就是不平衡的状态下，身体也会出问题的。它的浓稠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得到了，非常浓郁。然后你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你就这样倒一罐放在你的那个随身杯里边，你要是肚子饿了直接拿起来喝一杯，哎，整个肚子就有饱腹感了。你看你早上有的时候来不及了，你就泡上满满的这样的一杯，对吧，像那个糊糊状的吃下去，整个人就有饱腹感了嘛，对不对？所以你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的朋友说早餐我们在吃的时候找不到那个特别合适的，你就直接可以把它当做你的早餐呢，都是可以的。你看我们今天帮大家也做了一些总结，营养早餐、能量供给，包括你可以跟蜂蜜搭到一起，对吧，你想让它甜一点，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加任何的甜味剂的，对吧，任何的人工的也好，还有天然的也好，通通都不加，就是纯天然的。下午茶、运动后，这个是特别建议的，运动后的，还有不光是运动了，就是你活动了，你比如说出去旅游了或者出去玩了，动了的时候你回来，其实你整个人也都是非常累的，这个时候也可以通过蛋白粉来补充一下。还有就是跟麦片搭到一起，跟果汁搭到一起都是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其实已经好久没有跟大家来见面了，如果大家就是之前没有买到的话呢，今天是可以来就是买一下，补充一下你的身体。我们人体当中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毛发占蛋白质占到90%，肌肉占到90%，就这两个啊，一个毛发一个肌肉占蛋白质的占比都是占到90%以上，肠道内也占比65%，心脏的心肌占比60%，啊，皮肤占比60%，对吧？肝脏也占到60%，所以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些脏器都会出问题，更不要说那些需要蛋白质的激素啦，还有就是一些抗体啊，对吧？还有一些酶，对吧？有些催化的酶，都是氨基酸种类的酶，所以也是离不开氨基酸，离不开蛋白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蛋白质的补充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市场的总价两罐装是1076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519，然后平均每罐将近260。如果大家是买4罐装，就是939，啊，939，这就性价比更高了。这个我们会建议大家买这个，平均到每罐是235。那么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535，400元凑单嘛，就是500来块钱。哇，4罐，一罐才100多，平均到每天，因为一罐可以吃一个月左右，平均到每天就是3-4块钱，所以性价比就摆在这儿了，比你在外面去吃那些有些不知道啥东西的那个，对身体的帮助真的要大很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1: 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啊。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3: 最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5: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4: 对对对，
5: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新生命的蛋白粉当中的两大核心的营养素，一个是乳清蛋白，一个呢是大豆蛋白，就是大豆卵磷脂，包括大豆磷脂，包括是大豆异黄酮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营养物质，在这个里面都有，它就是我们日常的每天其实都需要的营养素，然后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在这个配料表我再次迅速跟大家过一遍哈，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所以想吃蛋白粉的今天就不用挑了。然后来看到在这边是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表，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是85.6克，碳水化合物是零碳，就是对于一些想要少摄入碳水的朋友，今天没有负担的，我们是零碳水哈。然后这边是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含有的9大必需氨基酸，全部都有，全部帮你列出来了，9大必需氨基酸，所以大家放心，这里面的这个配料它的氨基酸的比例啊，包括它的数量啊，都是非常的齐全的。再有就是这边它整个的配方是大豆蛋白粉、浓缩乳清蛋白粉和大豆灵芝三样东西加到一起，你看它的配料还有其他东西吗？还有什么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啥的，你看到了吗？没有，对吧？它就是纯纯的这些我刚刚说到这些天然的食物的配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是很方便的。这个打开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勺子，你就每天呢，比如说最近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流失比较快，感觉到自己的整个的体力不佳啊，感觉到孩子长得有点慢，对吧？感觉到自己运动完了以后没劲儿没力气，你看现在天热了大家可爱运动了，是不是？蛋白粉啊，千万不要光运动不吃啊，那你这个吃动就不平衡了，对不对？你就光运动不吃的话，你整个人就是不平衡的状态下，身体也会出问题的。它的浓稠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得到了，非常浓郁。然后你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你就这样倒一罐放在你的那个随身杯里边，你要是肚子饿了直接拿起来喝一杯，哎，整个肚子就有饱腹感了。你看你早上有的时候来不及了，你就泡上满满的这样的一杯，对吧，像那个糊糊状的吃下去，整个人就有饱腹感了嘛，对不对？市场的总价两罐装是1076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519，然后平均每罐将近260。如果大家是买4罐装，就是939，啊，939，这就性价比更高了。这个我们会建议大家买这个，平均到每罐是235。那么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535，400元凑单嘛，就是500来块钱。哇，四罐，一罐才100多。平均到每天，因为一罐可以吃一个月左右，平均到每天就是3-4块钱，所以性价比就摆在这儿了，比你在外面去吃那些有些不知道啥东西的那个对身体的帮助真是要大很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直播间今天和我是燕华，前面西瓜吃的哦，都在当地对吧？但是真的好吃。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鲜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鱼了。要说到鱼的品种啊，我们有海鱼，有河鱼，有鲈鱼，今天带来是什么呢？是千岛湖的有机的鳙鱼丸。要说到青岛湖，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的水资源呢，这个保护园区，对不对？有说，哎呀，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那一个啊，喝起来有点甜的水的产地也是在那边。那今天给到大家所献啊，都是来自千岛湖的鳙鱼。鳙鱼呢，在千岛湖非常的出名，为什么？胖头鱼嘛。 头很大，然后肉呢就是当中有一段很好吃、一鱼又多吃。那今天不需要您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去做它？不需要的，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直接放到汤当中去煮也好。那今天我们是多了一个口味，以往这一套组合一直是非常热销的，就是呢有我们这个鳙鱼，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鳙鱼丸带回去，都是有机的哦，有机标志，有机认准，还在。
1: 鳙鱼丸加了马蹄以后，口感更有层次了，有鱼肉的香，又有马蹄的脆，然后还是给大家保证百分之九十五，哎，以及以上的鱼肉含量，而且保证是有机放养的千岛湖的鳙鱼，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还是原来大家特别熟悉的包装，一样的是有机的鱼丸，但是加入了马蹄，这边是有机标识，您可以去验证，这边还有很多的那个农产品的标识，您都可以看到的。另外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精选有机马蹄鱼丸，它的一个配料表哈，太干净了，新鲜的鳙鱼丸，然后就是马蹄，然后就是猪肥膘、鸡蛋清、淀粉、食用盐、姜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就这么几味东西，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而且你想哈，新鲜的鳙鱼肉有95%了，剩下的5%全部都是这些配料，其中起码我个人认为3%-4%都是马蹄，马
0: 个碳水化合物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个糖为零啊，零点六，那也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大家放心的吃，能量只有337千焦。现在夏天到了，女性朋友都要管理身材，想吃点肉又怕很大的那个热量，我们今天吃这个鱼丸，放心吃，吃撑了都没有多少热量。
1: 哎，说到我们整的，还第一点是有机的，有机食品跟一个什么绿色食品啊，包括普通食品，
0: 那是另一个档次了哈，
1: 对不对？你看平时是普通食品，有机食品是这样的，它是每年要验一次，验是怎么抽查的？就比如说农田，它是打 S 型，在整个水域当中，它是不定时的这个点下水之后取那个水量，
0: 无法预判，
1: 对吧？无法预判的，然后走一个，就无论是 S 啊、川字啊，由着它走的，每年不一样。也不会提前跟你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空气，包括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和运输，包括它那个包装都是有讲究的，全部达到有机标准才可以敲成有机那个章。
0: 对，
1: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食物吧，
0: 好好好，把它解开来就是解冻哈。建议大家怎么解冻呢？你从冷冻室拿出来，拿到这个冷藏室去解冻。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丸95%都是鳙鱼肉，所以它就跟你捏那个鱼肉的质感非常非常相似，它就是 QQ 弹弹，有回弹性的，不是你平时在外面买的那种火锅丸子，一闻一股香精味儿，一捏，哎呀，全部都是淀粉。你看我们里面的纤维感，全部都是那种鱼肉的纤维的感觉，而且你可以摸到一些小颗粒啊，就是马蹄的颗粒。所以你吃在嘴里，细腻的鱼肉加上清脆的马蹄，哇，比单吃鳙鱼丸更过瘾啊！
1: 是的，那这个鱼丸带回去之后烧也很方便。那现在夏天也好，包括一年四季啊，你汤总是要有一个，对不对？那这个鱼丸呢，你不需要什么去弄刺，它当中是没有刺的。
0: 是，
1: 我们先看看。 汤吧。
0: 行，
1: 好吧，这个鱿鱼丸当中，我们先看个汤啊，汤这开了吗？
0: 开大一点，
1: 对不对？嗯，我们这是啊，这花大价格了，
0: 对
1: 对吧？你到千岛湖当地啊也是，而且你看煮开之后，我们的鱼丸不像有时候的那个鱼丸，我碰到过你这么福州，就是鱼丸放进去之后啊，它热的时候变成一个乒乓球，甚至是我以为是哇，真的把啥么
0: 子
1: 热的啊？
0: 你知道吗？
1: 馒头放在当中，它会发出来的。
0: 对，
1: 我们的鱿鱼丸加热好了之后，稍微变淡一点点，但是不夸张。
0: 是的，
1: 它当中呢是95%都是鱼肉。
0: 对，95%的鱼肉，5%是马蹄、猪肥膘调味料啊。
1: 鱼肉在里头，你再怎么烧，搁在旁的我的比成两杯了、三杯了，不会的，对不对？
0: 因为鱼肉含量高。
1: 哎，对的，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用鱿鱼，就是鱼肉啊，为您所做成的这个原材料，所以非常好吃。
0: 是的。
1: 然后它那个 Q 弹呢，是它鱿鱼本身这个材料就是那么的鲜啊，
0: 真的太好吃了。冬天大家喜欢吃，夏天更好吃。夏天你要喝点汤，然后夏天你想吃点冷的、热的、煎的、炸的，你都可以用我们的鱼丸做。夏天更要吃高蛋白，这个就是高蛋白。
1: 对对对，之前我吃到他们那个鱿鱼丸就觉得很好吃了，因为什么？你吃的。嘴巴当中会有鲜甜，
0: 对，
1: 它的回甘非常的甜，对不对？回甘是一种甜咪咪的，为什么会甜？千岛湖的水质好，
0: 是的，
1: 所以才会甘甜，再加上有机的这个认证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0: 真的，千岛湖的水质是国家一类水质，我们吃的很多的那个矿泉水，几块钱一瓶的，都是千岛湖的水来做的，所以千岛湖养出来的鱼才能做有机的鱼，然后再用这么好的鱼肉去刺去骨，就用鱼肉来给你打鱼丸，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Q 弹感觉是不是跟你吃鱼肉是一样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繁忙啊，大家不要订错了，150块钱是8包，如果你要是这个16包带回去，是不是要300块钱？
0: 对，
1: 今天。你买这套组合，等于说是啊，为您立刻节省了
0: 700块钱左右，
1: 62块钱，
0: 62块钱，
1: 对吧？238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了，千万不要订错，因为有2个货号。当然你说了呀，我想记得妈妈不要买罗度啊，哦，150块钱8袋也可以。但如果说你鱼丸啊，这个东西又可以红烧，又可以咖喱的，又可以烧汤的，
0: 还可以调制炸过，
1: 对吧？我们是放在冰箱当中可以保存多少时间？
0: 18个月的时间，
1: 18个月
0: 都是新鲜批次，对，而且保证给大家95%以上就是用鱼肉。保证有机放养的鱿鱼，
1: 而且我是劝大家，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的。如果今天要吃，这个价格238，16袋带回去更加优惠啊！
0: 是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一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勿是有机我还勿买来。
5: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1: 现在很多朋友算清楚这笔账了，150块钱的是
0: 8包，
1: 然后呢238元是16包，
0: 对，
1: 翻了个倍的组数，但是价格啊却比150要入手的时候呢就便宜了62块钱，
0: 那肯定买大组合。
1: 所以今天如果说大家说冰箱当中能够放的，真的又不是太占空间，
0: 对，
1: 对不对？每包的净含量是
0: 125克，
1: 125克，你平时烧个汤，炸个串，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做咖喱，
0: 是
1: 鱼啊，吃起来你给小朋友 朋友给男人给老人吃不方便，为什么要吐刺儿？
0: 对，
1: 而且一条鱼啊，就如果说你今天不吃完的话，放到明天会腥的。
0: 而且你买鱼回来，你是有损耗的，头尾、骨头、鳞片那些都是损耗，对吧？
1: 不仅仅是这些物料损耗，还有时间成本，
0: 还有时间成本，
1: 对吧？
0: 对，而且有些鱼你做的不好，它真的很腥。我们今天您尝去吧，因为我们是千岛湖的一类水质的有机鳙鱼，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只有那个鱼肉的清香。另外加了马蹄之后啊，它更有口感层次了，因为鱼肉很细腻很柔滑，但是马蹄呢脆脆的嫩嫩的，所以一嚼下去哇，都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1: 的
0: 真的超级好吃。以前没有出现过加了马蹄的有机鳙鱼哈，我们今天成本更高，为什么？以前没有加马蹄的时候，你想想看，也是95%的鳙鱼肉，今天加了马蹄了，还能保证95%及以上的鳙鱼肉。你想这个马蹄这么贵，又是很高的成本在里面，但是没有用什么淀粉呐、什么增重剂给你糊弄啊，都是很干净的配料表，您会去看一看有没有那些你害怕的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包你直接拆一包就一餐的一个量，尽量买大组合吧。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你可能觉得不够吃，
1: 对，
0: 煎炒烹炸怎么做都可以，
1: 对吧？
0: 我觉得家里有小孩的话，你用空气炸锅给孩子炸个串儿，
1: 是的，都可以，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

0: 呢，已经堵住了啊！老会员更加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算算价格，很多人看到150块钱蛮划算的嘛，150块钱是8包，说句实话，你要不然就去买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8包150块钱，那么你要买这16包的话，算在一起就300块钱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啊，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块钱，你也买大组合16包带回家，再为您要现金立减了62元，238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嗯，所以聪明的朋友们一算清楚这个账了之后啊，就赶紧150块钱的退掉，然后来订我们的238元的16包。
1: 对，
0: 那么在展场没有放任何的防腐剂的情况下，冰箱冷冻室可以储存18个月，
1: 18个月，
0: 等于说1年半的时间了，你可以放。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
1: 保证新鲜批次，18个月保质期，关键是好吃。为什么？保证95%都是鱼肉，而且是有机的放养鳙鱼，在哪里放养的？千岛湖。你想那个水质，可是做矿泉水的水质啊，你几块钱买一瓶那个千岛湖的水做矿泉水的，我们就是在那里养出来的。这边还有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也给大家来出示一下哈。我们在河身上都能看到这个证，这是有机产品的证书。中国的食品是这样的，普通食品、绿色食品 B、绿色食品 A， 到上面金字塔的尖尖才叫有机产品。我们今天就是有机食品，你看我们今天的鱼丸、鱼饼、有机的马蹄鱼丸都是有机产品，所以大家特别放心。
0: 你看夏天的时候，你上面要弄个什么清汤，然后当中弄个蛋，对吧？丝瓜弄点这鳙鱼丸，一个汤就有了。
1: 对，
0: 然后红烧也可以。再看看包装当中有很多一些信息。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的包装有机标贴在这边，上鱼头的标识在这边，真的非常非常有名哈。有机马蹄鱼丸第一次出现，以前是没有加马蹄的。精选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这边也直接给大家写上了哈。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比95可能还要多。再来看一看我们后面配料表，配料表真的要好好的看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丸子类的，有时候你看火锅丸子超市里的超长一串，你都不认识那些字。我们今天新鲜鳙鱼肉95%及以上，然后剩下的5%是什么？马蹄排在第一个，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了，好干净。保质期18个月，然后都是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这种核心产区给你产的非常正宗的千岛湖的鱼丸。
0: 嗯，所以大家知道回去之后呢，之前吃点好吃，今天看到238元又来东方购物做电视直播了，
1: 对，
0: 赶紧来抢，
1: 来吧，
0: 要买就买大组合。再给您看看我们这个鳙鱼丸啊，第一点它把你刺儿都挑完了，第二点呢95%的鱼肉含量，
1: 解冻之后
0: 哎吃的放心了。
1: 哇，真的，你看它本来就很大一个，然后你发现它煮汤之后还是这么大个，因为它的淀粉就忽略不计了，没有加什么面粉呐、泡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它本身是多大你煮出来就多大，而且很有弹性。为什么？不是淀粉丸子，不是面粉丸子，95%都是鳙鱼肉，洁白洁白的。
0: 对，
1: 而且我把它撕开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这个纤维哈，是不是那种像瓜腻子一样的？
0: 是的，
1: 面粉、淀粉不是。
0: 这个你买到有一些说怕吃的一些丸子类的，你就会担心，
1: 都是鱼肉纤维
0: 啊，对不对？大概95%的这个千岛湖的鳙鱼，
1: 而且里面还有马蹄，脆脆的，你吃到嘴里面口感特别丰富，又有鱼肉的爽滑，又有马蹄的脆嫩。
0: 对，我这边又看到这个咖喱的了，
1: 尝一尝。
0: 每次看到这个鱼丸咖喱、鱼蛋咖喱，对不对？都觉得特别好。
1: 对，咖喱鱼蛋、咖喱鱼丸。
0: 这个呢，你就弄点什么咖喱的加咖喱块，然后弄好之后调个味道，弄点比如说是我们这个马蹄呀，包括是胡萝卜啊，非常好吃，对吧？有些就喜欢吃的给小朋友，小朋友都是弄成了串串，然后直接用筷子插上去之后，
1: 对，
0: 你看他们每个大小也是非常的合理啊，给大家尝一尝吧，
1: 尝一尝，尝一尝。
0: 每一颗鱼丸当中的鱼丸啊，它都是非常的这个好的，我准备吃了哈。好
1: 谁吃谁知道，真的好吃。加了马蹄后口感更好。
0: 你吃到鳙鱼不用吐刺，吃鱼肉，就像吃红烧肉一样的吃鱼肉，
1: 对，可以大快朵颐，
0: 很方便。第二点呢，好吃，
1: 对，
0: 它那个好吃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就算加上咖喱啊，它那个回甘回甜度仍然是为您所保证的。
1: 是。
0: 然后现在我们产品升级当中加了一点马蹄，
1: 更
0: 加适合于夏天。
1: 是。
0: 如果你是不加马蹄的，在冬天吃，夏天吃就加马蹄的，脆爽口感，营养也是更加丰富的。
1: 对的，春天的时候我们有些春菜，比如说那个蚕豆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可以跟我们鱼丸一起搭配，会非常非常好吃。蚕豆的味道被我们的这个鱼丸全部吸饱了，然后除了蚕豆之后，再放点小河虾，红红绿绿，多漂亮！ 上多好看。然后我们这个鱼丸哦，它真的，你看我们煮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还是跟原来的大小差不多，它不会泡到很大很胀，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些什么过多的淀粉，它就是在盐前面一位。你想它的淀粉放的有多少，就跟盐差不多的一个量。然后里面哦，纤维哦，吸饱了那个蚕豆的味道，大那个小河虾的味道，好鲜好鲜！天哪，观众朋友太鲜了，关键是好 Q 弹，比吃鱼肉要大快朵颐多了。吃鱼肉你得很谨慎。
0: 对对对，我每一次现在就以前还有点心想有时间，现在大家都是快速的节奏，哪有时间？
1: 是的，
0: 就算很多叔叔啊，包括小孩在家中有时间的都怕。
1: 好好吃，
0: 一旦是自己分心了之后啊，你的菜就卡到了，对吧？
1: 而且里面有马蹄之后，你会发现嚼一下它会有声音，嘎吱嘎吱的。就是你光吃鱼丸的话，只有一种口感，但是你里面有了马蹄，在细腻柔嫩的肉里面还有脆脆的小颗粒，哇，这个真的是太绝了，好好吃。
0: 这个季节你会发现天气热了，热了之后呢有点闷的情况下，你真的可以不用就是熬很长的时间。
1: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0: 也不用说呀，我今天烧鱼之后是不是放在第二天，你就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人多的时候多开两包，人少的时候少开两包，一顿三菜一汤的啊，或者一菜一汤的，那个汤当中你稍微放一点点都可以，好吧？
1: 这个烧法太赞了，今天一定要买到。
0: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组合非常的划算，150块有咖喱哈，有不拘小节了，150块钱是八包带回去，千万不要订错。
1: 对，
0: 你这个150块钱八包，你买两套是不是16包？
1: 300块，
0: 16包是两套300块钱。
1: 对，
0: 今天要买多的，千万不要就订150的了，要买多的朋友赶紧订238。
1: 是，
0: 这就是16包。
1: 对，
0: 跟那个课中一模一样的单独的包数，对不对？16包带回去。238元，比那个其实小组合你买两套的话便宜62块钱。
1: 对呀，
0: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是本来抢150的，后来看清楚价格之后和这个在包数之后，立刻又换成了238。
1: 对，
0: 保质期可以有18个月，
1: 18个月
0: 新鲜批次。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还保证了95%的鱼肉含量，
1: 还保证给你是对有机放养的鳙鱼，所以安全性、健康度、美味度怎么着都好，新鲜度都好。这是今天第一次出现马蹄口味的，赶紧抢啊！
0: 关谷的电话专线是02151119900。
2: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他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3: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对伐？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伐？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伐？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是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一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4: 这个外头买个就零粉咯，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出。
5: 口感高头
4: 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是不是算清楚了？150块钱，再次强调啊，是八包带回去。你在外头看看，150块钱八包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我给大家算算这个价格。150块钱八包的话，150除以8，每包是18.75块，对吧？
1: 20块钱。
0: 然后238块钱，我除以16，每包就14多块钱。
1: 那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对吧？而且你还没有算上什么自动订购、APP订购、立减5元的嘞。关键是什么？中间是正宗好吃。
1: 对，
0: 青岛湖，青岛湖呢那边是水资源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当然也看哪一段的水。
1: 对对对，是的。
0: 我们是在核心的这个水资源当中，至少是有机。大家现在吃鱼啊，还怕？就怕鱼养殖过程当中给鱼吃这个吃那个，对不对？
1: 是的，
0: 吃康某某啊，吃啥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看有机的水当中， 它会不会放这些？
6: 对，
0: 这水源也不就是污染了吗？
1: 这可是饮水的水源，国家一类水质。你买矿泉水就是那个千岛湖水源的都有，都是很畅销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安全性啊，关键是胖头鱼，胖头鱼其实它头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果你自己去买一条胖头鱼，你为了吃它那个肉的话，你会觉得损耗掉好多。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是用95%以上的鳙鱼肉来给你做的，又是有机的。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加了马蹄，马蹄你自己去菜市场买很难削，很贵。但是它放做肉丸子、鱼丸子里面放了马蹄，那个口感就是增光添彩呀、就是更上一层楼啊。
0: 对，说句实话，如果你冬天买的话呢，我倒是推荐不放马蹄的。但是夏天现在已经是5月中旬了，对不对？5月份你来买的话，我就觉得哦，吃这个你加上马蹄更加脆爽，更好吃。
1: 好吃。
0: 本身那个已经很好了，但是加上马蹄更适合这个季节。
6: 对的，
0: 而且很多一些孩子们也爱吃，中老年朋友也喜欢吃。吃鱼，我们说鱼都要吃的，因为鱼有很有营养的。
1: 对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就怕什么？怕鱼刺。然后怕鱼腥、对吧？这个鱼丸带回去，你烧汤的烧汤，烧什么丸子的烧丸子，它本来就丸子，
1: 凉拌炒菜也可以，
0: 红烧咖喱啥都可以。
1: 我跟你讲，空气炸锅炸一下，给小孩当零食可好了。
0: 哎，鱼蛋啊，对吧？
6: 对啊，
0: 鱼蛋外头裹一层，
1: 对
0: 呀、
1: 啊，真
0: 好吃了。
1: 是，怎么做怎么好吃。但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马蹄味儿，
0: 对，
1: 赶紧抢，买大组合，大组合比小组合划算好多。
0: 我想起来，我们今天这档是不是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进行联动的，怪不得我想怎么今天有50分钟节目，
1: 马上都没
0: 确实是好吃，真的。而且在杨厨就是我们的摩登厨房当中，我也一直在提，我说之前是我们这个是没有马蹄的，今天是加马蹄，
1: 是
0: 关键是千岛湖的水质，千岛湖的有机鱼，再加上今天啊为您做成这个鱼丸，鳙鱼丸。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认证，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包装当中也是货真价实，
1: 是的，
0: 标注清楚的。
1: 我们在每个盒身上都会有一个这个标识，有机标，然后我们把它的详细的这个条件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就是我们这个生产商的一个名字，然后它的这个鱼丸、鱼饼和有机马蹄鱼丸都是有机产品，就除了原材料有机，它做成成品也得有机，才能给大家贴上这个标。然后我们还能保证95%以上鱼肉的含量，保证有机放养的鳙鱼，所以你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完全没有，就是外面大概是25块钱一包我记得，但今天你要是买大组合的话，10块钱出头就能买到一包。
0: 先强调一下，238元更加划算。黄大厨也在对面了，这个有机鳙鱼丸糕真的很好的，下厨的当中的神器啊，烧汤可以，红烧可以，啥都做都好吃。
1: 真的太好吃了，今天一定要抢大组合，
0: 方便。238元16包带回去，好吧？150块钱呢是8包，你如果150块钱，你说我买两套不划算的啊，两套16包要300。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6包一样，238元，要订大组合的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00。
3: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这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晓得？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7: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0: 今天是238元，是十 六包带回去。所以呢，如果你啊就是成千的，你不在乎价格，150块钱
1: 尝一尝也行，
0: 你可以尝一尝。因为今天很多除了东风谷老会员之外，还有很多来自新闻脱口频道看到我们摩登厨房的一些新顾客，你可以尝试一下，150块钱是8包。
1: 对，
0: 但是要跟你说清楚的是什么，你买238元那个更加划算。因为一样的克重，我们是16包带回去，
1: 对，
0: 包数在数量当中是翻了个倍，但是价格呢却便宜下来了。
1: 是的，
0: 就是薄利多销嘛，对吧？
1: 对，
0: 我们就是238元带回去是16包，那个价位段呢，对于每一包来说，
1: 太好吃了，
0: 那价位段就性价比更加高。
1: 对，
0: 还有就是放冰箱放得起，
1: 是
0: 每一包呢，它都是这种贴身的包装，
1: 哎，它是软体包装，你可以把它约起来啊，按你的冰箱需要的形状，你把它塞进去，然后每次拿一包出来解冻，拿2包出来解冻都可以。你看你切片也很简单，这个是这个刀有点钝，我看出来了，你这样的刀肯定不会这样的哈，随便切切片，随便炒一炒，跟芹菜、跟胡萝卜，然后跟什么小洋葱一起都好吃，你就把它当肉吃，当鱼肉吃，当不用挑刺的鱼肉就对了。
0: 是的，你看，如果你家孩子喜欢吃什么这种啊，麻辣烫的呀，
1: 对，
0: 包括是什么关东煮的呀，火锅的呀，
1: 我们家是1年4季都吃火锅。
0: 包括什么方便，
1: 方便，
0: 你想吃什么就放进去。
1: 对的，
0: 同样也是我们也是图个方便。
1: 哎，你说太对了，
0: 价值又高了，
1: 你说太对了，火锅丸子有时候看到那个配料好吓人啊，
0: 我都不太敢看，
1: 一股香精味儿，一摆摆。
0: 算了，我就为了吃个方便吧。但是今天一样是方便的，但是我们更加安全和放心。
1: 是，
0: 不仅安全和放心，我们还是有机，
1: 有机
0: 是有机食品，有机的马蹄鱼丸来自哪里？来自青岛湖的啊。所以水质、产地，包括它的一个今天适合这个季节的，
1: 对，
0: 鱿鱼丸当中
1: 加了马蹄，好爽，对的。
0: 然后呢，这个鱼肉一点都不腥的，鱼肉的鲜香有，然后甘甜有，
1: 不腥不柴，很嫩很滑。对，是的，很细腻，加了马蹄以后口感更加层次丰富了。
0: 但有时候鱼肉会老，就比如说鱿鱼的后半段，那个鱼肉呢，刚刚也并不糊糊的，就有点木木的感觉，不是那么的嫩啊，爽肥美，对吧？那正好是做成了鱼丸，去刺的啊，大家可以放心了。大组合热销当中，抓紧来进行抢店。这个备货也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这段是19分钟时间了。大组合确实是热销，大家算笔账都能够算得清楚，对吧？150块钱八包，这是之前我们推出这个尝鲜价格，确实说句实话也蛮划算的。
1: 对的，
0: 毕竟啊，人家是正宗的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而且今天是加入了一点马蹄，
1: 是
0: 有机鳙鱼的价格自己去看一看，而且还帮你去刺来，还帮你这个和成了这个鱼丸。
1: 对，
0: 我们还保证了是95%的鱼肉含量。这个算下来的话呢，是八包带回去150块钱，你如果翻个倍，8包变成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300块钱。
0: 但是今天翻个倍的另外一套组合更加划算的，
1: 对的，
0: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数量上是翻倍了。16包，但是价格上不是300哦，是300再减去62块钱，
1: 是
0: 238元带回去的是16包，所以一样，之前吃过也好，包括是相信说，哟，今天难得的，终于看到千岛湖的这个鱼丸了啊，而且是加入这个马蹄的这个鳙鱼丸，赶紧能够多订一点呢，放到冰箱当中去，然后储存好的时候呢，是可以有18个月的保质期，
1: 就是相当于大组合的话，每这样的一包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观众朋友，你说这么多的鱼丸哈，你到火锅店去吃人家的淀粉丸子、面粉丸子，10块钱出头能吃到这么多吗？20块钱都吃不到什么好丸子，可能一股香精味儿。但是我们今天你完全闻不到任何香精味儿，真的。作为一个吃丸子的资深玩家，我就在跟大家保证，一点香精味都没有，只有那个鱼的鲜香味儿，有机的马蹄鱼丸，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口味，精选千岛湖的鳙鱼，这个地方呢是有机标识，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标的原件哈，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有机产品认证标识，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千岛湖的这个厂商，然后它的鱼丸、鱼饼还有有机马蹄鱼丸都能使用有机标识，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鱼丸，然后它的鱼肉含量其实跟它的成本息息相关，我多用点淀粉，多用点面粉，我是不是能减低成本？但是我们偏不，我们给大家用于鱼肉的含量大于等于95%。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真的干净。这个丸子我才放心给我儿子吃，新

0: 鲜鳙鱼肉，刚才你看了95%及以上的含量，然后就是5%的是什么？马蹄占了绝大多数，然后一点点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聚合一下，一点盐，一点葱，一点那个姜，好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千岛湖的核心产区生产出来的，真的太棒了。
1: 是的，
0: 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哈。首先夏天担心热量，你吃个零食2300千焦有可能，我们今天能量是337千焦，热量非常低，蛋白质很高，9.1，脂肪2.9，但是鳙鱼的脂肪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Omega-3，另外碳水不高，然后那个钠也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有机鱼丸，老人孩子补充营养，您自己补充蛋白质，真的是太好了，没有什么缺点，感觉它。
1: 说实话，就腹中花了那么长的时间给大家看这个包装上的一些信息，什么概念？鱼丸每家超市都有。今天我如果说只是为了追求好吃，我今天不会跟你说那么多。但是今天不仅仅是好吃，我们还放心
0: 健康。
1: 对，有健康，有那么多的一些认证。
0: 对，
1: 刚才傅哥说一点香精都吃不出来，那肯定人家
0: 没有香精，
1: 你咋吃得出来，对吧？
0: 对的。
1: 那再加上呢，我们第三位的这个配料是猪肥膘，为什么加猪肥膘？鱼肉如果加工好了之后，它是不是会缩掉一点？
0: 对对对，
1: 或者这个
0: 柴一点。
1: 你加热了之后，它那个肉质纤维啊，会这个进行缩水，水分比例不高。你与其加精致油加这个油，你还不如加一点点猪肥膘。这样既有猪肉的香味，也有这个鱼香味，
0: 更油润，
1: 对吧？更加好吃。然后呢，也防止它有一定的粘合的作用。所以我们淀粉加的少，所以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之后，真的是很放心。那看看我们很多一些菜式和菜样，
0: 对对对，
1: 包括看看我们这个鳙鱼丸啊，这个拆开包装之后，
0: 是的，是的，
1: 大概是什么样子？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对，我们就是这么洁白如玉，没有加任何的什么色素啊，它就是鱼肉就是这么的白，观众朋友，你看它这个白的，然后个头很大，就是你泡了汤以后，你泡半个小时汤，它还是这么大。刚才大家看到了吧？我们泡了半个小时汤，拿出来还是这么大，
1: 稍微会大一点点，
0: 对，
1: 但是不夸张，不会什么今天一个鱼丸，明天变成了一个包子。哎，我以前真的是，我以为我说今天干嘛？我说怎么包子放在汤里？后来我就等冷了之后吃到
0: 这个纤维，这个纤维是不是鱼肉的纤维
1: 啊？
0: 只不过它没有刺，没有骨。以前我爸爸一吃鱼，我就要盯着他，因为我真的怕老年人卡了鱼刺，那是大事儿。但是我们今天鱼丸你就放开吃，你给老年人给孩子吃鱼肉，你心惊胆战，你不如直接给他吃鱼丸。
1: 是的，是的，那锅汤快了，
0: 哎，看一下，看一下，
1: 对对对，快没水了，我给大家看一下，三鲜汤，你可以像这种煎啊，比如说是蛋饺，
0: 是的。蛋饺，然后春笋，对，咸肉，哇，这简直春意盎然，是不是？再配上我们的鱼丸，我们的鱼丸，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组织非常空，就是有那个纤维感嘛，因为它里面是鱼肉的质感嘛，它这个有点空洞呢，就能把这所有的鲜味都吸到里面，然后这么 Q 弹，这一口下去真是鲜到掉眉毛啊，朋友们，又管饱又饱腹又美味又好吃，因为95%都是新鲜鳙鱼肉给你做的，
1: 真的好吃，对吧？你可以跟我们一些这个食蔬藏在一起，真的是把我们的鱼丸啊一撇三，
0: 对，
1: 一撇三的感觉，然后很好吃，
0: 好
1: 吃，每个的当中都很细腻，
0: 对，很细腻，
1: 爽滑，
0: 然后还有马蹄，所以在细腻的同时还有脆爽的质感。
1: 是的，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所以电话堵得不得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跟您说一下，238块钱的套更加划算，16包带回去，150块钱的是8包带回家。这笔账分得清楚的，
0: 肯定买大组合，大组合真的划算。
1: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对伐？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一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 不是有机我还不买嘞。
4: 雍宇算是连宇的亲戚，都属于理科。他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雍宇和连宇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雍宇的头特别大，占了三分之一体长，所以他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1: 我们的备货也快要没有了，238元的那套大组合，很多朋友看清楚价格之后赶紧改定回来了。
0: 对的，
1: 确实，那这点要说清楚。如果你只是说我尝鲜，你说哎呀，我这入手门槛低一点，150块钱八包也 OK 的，对吧？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买了，你说我那也更加划算，那肯定238，因为238是16包带回去，所以呢也是各式各样为大家所清楚的。有些因为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会员嘛，吃过他们家就不加马蹄的这个雍宇丸，之前也是每次都是挡挡卖空的。
0: 当卖空，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它加了马蹄之后口味更上一层楼，因为我们还是给大家保证跟不加马蹄的一样是95%以上的雍宇肉的含量，剩下的5%我们马蹄排在头一个，你想它占绝大数的总量，所以它的那些调味料约等于无啊，它就一点点猪肥膘鸡蛋清在里面调味，然后全部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这个洁白的颜色就是我们千岛鱼的千岛湖的雍宇洁白的鱼肉来做的，就是这个颜色，
1: 对，它很新鲜，
0: 很新鲜，
1: 鱼一定要吃出这种鱼鲜味，
0: 对
1: 吧？鱼鲜味不仅是这个鱼啊，就是刚刚活捉上来呀、啊，赶紧这个不是不一定，就但是它的那个水质很关键，
0: 对对对，
1: 就算你是鲜活的鱼，然后刚刚来进行这个烧出来的，是很鲜嘛鲜，但是总有一股土腥味，
0: 哎对，
1: 对吧？因为它的那个水质，这个池塘当中也好，养殖的地方也好，
0: 它环境不行。
1: 那我们这个鳙鱼它生活在哪里的？千岛湖。
0: 对呀、啊，饮水的水源，国家一类水源，对，所以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长出来的鱼能不好吃吗？
1: 是的，所以回甘回甜度，你就感觉因为在喝矿泉水的那种甜度，
0: 而且
1: 它也不是很夸张，什么吃出这种甜味剂的味道，那不可能的，
0: 我们没有加甜味剂、哎，
1: 就是回甘的感觉，就是感觉喝了很清爽的泉水，
0: 太对了，而且我们加了那个马蹄之后，我觉得哇，那个回甘真的很强烈，因为马蹄也有那种淡淡的甘香嘛，而且它的口感变得层次特别的丰盈，以前只是细腻的嫩滑的肉，但是现在在细腻的嫩滑的肉中间有了脆爽的小马蹄，哎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绝了
1: 是的啊！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对吧？真材实料，还有保证啊！无论是哪套组合吧，我们的雍宇的这个鱼肉含量啊是大于等于95%的，所以放心安全啊，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238元大组合备货不多了，要抢大组合的赶紧要插插队，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时间，我们的大组合目前是非常的热销，给您再算笔账吧，150块钱带回去。因为刚刚一开始朋友们打发我说的嘛，因为我们这上头没有写这个包数，150块钱是8包带回去。
1: 对，
0: 说实话，如果你是尝鲜的，你说我就试试看的，你可以订这个，没问题，也划算的，好吧？150块钱8包。但如果你尝过或者知道这个品质蛮好的，你成16包的话就要300块钱，对吧？
1: 对，
0: 今天不需要，你订另一个货号，我们那个货号呢是再给你等于打一个折，你买大组合16包带回去。数量翻倍，但价格却是便宜了62块钱，只需要238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所以刚刚一开始的朋友们订了150的，赶紧一听，哎呦，隔夜的小老伯，
1: 重新订，重新订，这个
0: 再退退了，然后再订这个238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听清楚之后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品质保证，
1: 是
0: 因为这个优玉丸我印象很深，它卖了有3-4年了，
1: 嗯，
0: 但是之前卖的都是没有加马蹄的，
1: 这是第一次出现，
0: 是加了马蹄
1: 啊，
0: 但是一样保证，保证是什么？
1: 95%的
0: 鱼肉含量，
1: 是的，而且这个鱼肉。肉不是普通鱼肉，是有机放养的鳙鱼肉，在千岛湖放养的，所以营养、安全、健康、口味都齐活了。关键是今天特别便宜，一定要来买大组合哈，否则你要是买小组合的话，你吃到第一刻你就会说，哎呀，完了，买少了，
0: 确实
1: 不够吃了。
0: 天气热了，你说冬天的时候我喝汤，对吧？当中也可以。夏天的时候更加要喝了，要汤汤水水的才能可以下饭，或者说开开胃口。
1: 开胃，
0: 而且鱼肉。

0: 提升一些，比如说带荤类的鸡鸭啊，包括是猪肉的，甚至是只是蔬菜、嗯，但是因为有我们的鱼肉在里头了，
1: 真的
0: 你不会觉得说，哎呀，今天好像没有荤的东西。
1: 观众朋友，
0: 而且平时你说我不太爱吃鱼的，是不是吃少的、怕刺儿的，你就买这套组合。
1: 这个、这锅已经烧了快50分钟了，
0: 叶华，
1: 你看它是不是还是跟原来差不多大小？没有说那种加了淀粉啊、加了面粉的丸子胀得很大很大，没有，因为我们95%以上都是新鲜放养的有机鳙鱼肉、
0: 是的，
1: 真的，你不用去顾虑什么刺啊、骨啊，直接大快朵颐。
0: 对对对，
1: 老人孩子不放心给他吃鱼肉的，就直接来这个，
0: 是的，
1: 又划算又方便。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边的菜，对吧？你可以做成汤，
1: 对
0: 啊，番茄蛋汤啊，什么汤都可以放进去。
1: 这是
0: 我们真的没有看过
1: 照烧的。
0: 哦，照烧的，
1: 照烧的，对，
0: 你还可以做这个红烧，也可以。
1: 这个多诱人呐、朋友们！照烧、红烧，配着这个酱汁儿，对吧？
0: 加点这个白芝麻，
1: 是的，太棒了！这撕开以后，你看里面的
0: 那好吃的，
1: 对，纤维是不是都是那个鱼肉的纤维质感，不是那种面粉的质感
0: 了？鱼肉腥不腥啊？
1: 哇，好 Q 弹啊！你看。Q 成啥样了、
0: 哎？冷了之后它的肉都不腥，
1: 都不腥。
0: 现在是一点温度都没有的，就是个凉菜。
1: 凉菜，
0: 那一点都不腥，人家很好吃。
1: 对的，然后
0: 是
1: 直接做凉菜。
0: 哦。
1: 对，老爷说要平时想喝点什么啤酒啊、什么酒的，然后你没有那个凉菜下酒的，直接把我们这个鱼丸焯熟，拌点小洋葱啊、胡萝卜丝儿啊，直接就是很棒的凉菜。它能把这个凉菜的汁儿啊、调料完全吸进去，所以非常鲜。
0: 当然。
1: 我们这个鱼丸本来有一点味道哈，但是一点不咸，
0: 对，但是
1: 所以你可以自己调味。
0: 我最喜欢的就是今天这一桌，
1: 我今天知道了，燕华特别爱吃咖喱。
0: 对，这咖喱，因为我很久没吃了，然后特别想吃。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
1: 给你个勺子，
0: 味蕾当中迸发出来嘛。可是勺子吃
1: 太大了，是不是？
0: 太凶险了！我就给我把汤勺。好了，给大家看看啊，就用这个吃。你稍微弄点胡萝卜弄上去之后，
1: 对。
0: 它的咖喱本来就好吃，然后吃上这个鳙鱼丸，
1: 哇，真的，关键是吃鱼肉不用再顾及刺的问题，不用吃得小心翼翼了，你可以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大快朵颐，很过瘾。
0: 今天这一盘基本上都是我吃的，对吧？包括那个叫什么，这个咖喱的汁水，
1: 因为真的很好吃。我们今天这个鳙鱼丸，就是不管你的厨艺怎么样，不管你喜欢热的、凉的、汤的、干的、油炸的，或者是空气炸锅炸一炸，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就把它当鱼肉、当荤腥那么吃就行了，你都可以不用买肉了。对吧？
0: 是啊，对吧？
1: 汤里面放点这个，
0: 买鱼
1: 不用买鱼，不用买肉，
0: 它就是
1: 特别特别棒，
0: 有荤的，而且营养价值很高。
1: 是的，炒菜也很简单，切起来也很简单。
0: 16包238块钱，
1: 对的，
0: 划算的啊！大组合快要没有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999000。
2: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五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勿是有机我还勿买来。
0: 把握住了，这鱼丸呢确实是方便好吃，而且吃得放心。
1: 而且你吃过它的品质，你就知道了，原来丸子可以这么健康，这么好吃。回去一看它的配料表，你就放心给老人孩子吃了，真的特别特别好。而且这样的价格居然买到的是有机的鱼丸，
0: 是吧？
1: 有机的东西比普通的东西就是要贵很多嘛。
0: 好呀，省呀，难得呀，你到外头去买买有机的鱼，
1: 是
0: 你还要去找摊头能卖来，对吧？
1: 那很难啊。
0: 那今天带回去就是有机的鳙鱼丸，而且不需要什么去鳞啊、那虫啊、很烦的那些东西。
1: 号算我们的，您拿走的直接就是肉了。
0: 对你吃多少就弄多少，我们每一包呢是125克的一份量，对吧？
1: 125克，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因为小组合的话只有8包，你吃完一包你就会想说完了我要囤货了，因为这个太好吃了。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能比小组合两个小组合要便宜60几块钱。
0: 你想烧汤。这个真的是绝佳，
1: 绝佳绝佳。
0: 然后红烧咖喱的，你炒制也可以，
1: 鱼蛋鱼丸。

0: 对吧？就是在南方地区嘛，比如说广东啊，我们中国的香港啊，这些地方不是都喜欢吃这些？为什么？潮湿天气热的时候吃这个开开胃，
1: 对，
0: 只要吃这个呢，鱼肉的鲜美的味道，还不用担心说长得肥。
1: 对呀、而且小朋友很喜欢吃空气炸锅烤的小零食、炸串什么的。你要是担心外面的油炸实在太脏了，或者是太热气了，直接用空气炸锅，你都不用喷油，直接就炸我们的鱼丸就好了。外表炸得焦焦脆脆，里面还是嫩嫩嘟嘟的，这个鱼肉真的炸出来的丸子太好吃了。
0: 是的，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哈，保证给到大家是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鱿鱼丸，而且今天是加了一点点马蹄。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鱿鱼的含量啊，有机鱼的含量是大约等于95%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两个规格，150元是8包带回去，那238元更加划算，是16包带回家。翻了祖叔的这个倍数，16包，但是价格却便宜了62块钱。
1: 那肯定买大祖哥、
0: 更加优惠了，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三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黑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如果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十五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比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椒鱼椒类的，或者什么椒什么那种东西，花椒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燕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

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啵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是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0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

0: 我喝汤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汤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1: 龙虎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2: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啊，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歌舞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歌舞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歌舞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歌舞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季节，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停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这个，哎， 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但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

你也不能说。但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人，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就单单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

0: 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溯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儿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啊、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 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2份，那个再回家再打包1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移动协商帮助，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时间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啊，来自于风草牧场的 DGI 的有机驼乳粉。这款驼乳粉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常年热销，为什么呢？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说，现在年纪大了，可能呢吃的东西比较少，但是呢要希望摄入高蛋白，而且关键好消化，尤其是有机，还有就是 DGI。对于咱们的比如说血糖啊、身体啊，可能负担相对都要轻一些。那我们说了，认准风草牧场这款驼乳粉是我自己也是一直在喝的，包括我父母也一直在喝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呢您可以再去外边去做做对比，我们都非常的有信心。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燕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无论是上了年纪，还是现在这个夏季各有的节气，都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矛盾。一方面呢，我们觉得胃口不太好，吃不下东西，所以尽量想吃一些简单的食物。但是呢，简单的食物当中营养密度又不够，所以时间久了之后啊，身体的体质也慢慢的开始下滑。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啊，驼奶粉特别的风靡。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乳品当中，驼奶当中的营养密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它的那个人体的吸收，跟人体的亲和率来说都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啊，很多老人家都懂了，在夏季我们也吃不了很多食物，每天来一杯驼奶帮我们来补一下我们缺失的营养，是一个很好的助力健康的方式。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平时啊很容易理解的说，哎呦，有机的东西就是好嘛，咱吃个比如说蔬菜水果都要有机的。那我们今天驼乳粉做到有机，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是低 GI。 很多的叔叔阿姨会经常说，哎呀，我喜欢就是吃一些比如说西红柿啊、西瓜呀、因为呢这个西红柿啊、黄瓜呀，因为对于咱们身体的代谢包括自身呢，可能呢负担没那么重，对吧？您看到西红柿的 GI 值是小于15的，黄瓜同样也是小于15的，对吧？您经常如果有比如说糖类问题的话，很多大白都会建议你像去吃它，对吧？驼乳粉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 GI 值只有5，
1: 真的是比黄瓜和西红柿还低啊。
0: 对，
1: 但是黄瓜和西红柿 GI 值是低了，营养密度也低了，所以你会发现西红柿、黄瓜里面几乎没啥蛋白质啊，包括我们所需要的一些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更不要提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在这里面肯定是看不到的啊。但是今天我们 GI 值只有5，比黄瓜、西红柿都要低的风草牧场的驼奶粉，
0: 是
1: 我们的营养密度可是一点都不低。
0: 我
1: 们的蛋白质含量不但不低，而且高到了每100克28克。
0: 哇，
1: 所以很多普通的奶粉大概是十几克。
0: 对
1: 啊，如果是那个好一点的那个奶粉的话，大概能到22克，我们到了28克，所以这个数值非常高。
0: 对，
1: 再接下来您会发现，在这其中，我们所需要的钙含量达到了1025。
0: 在这儿啊，咱们的钙含量1025。
1: 我们喝奶不就是为了补钙吗？
0: 对
1: 呀。你平时喝那个鲜奶的话，100毫升的奶大概有100多毫克的钙，但是我们今天这个1025毫克的钙。平时像奶粉都已经要写高钙强化奶粉了，我们没有，这是驼奶粉自带的。
0: 对，
1: 再接下来我们里面还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0: 对，
1: 这一些您平时都要通过营养补剂去买，或者是您要吃牛初乳，你可能才能拿到一点点，但是今天我们的驼奶粉当中，这两个营养物质跟我们身体体质有关的全部都是自带的。
0: 对，是，包括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在里边，我们也同样配料表里边啊，我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1: 是的，
0: 是不是营养成分表里边、
1: 这个呢只有在婴配奶粉是作为强制要求，就是你蛋白质是多少、里面是哪几种氨基酸构成的，氨基酸在里面占的比例是怎样的，是一定要明示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您看我们的风草牧场的驼奶粉，不但蛋白质含量高，我们把氨基酸的比例也全都给大家明示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里面的营养结构非常完整，是一个完整蛋白，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才能对我们的体质得到好的提升。
0: 是，而且关身的信息呢，我们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首先您看了刚才我还是在说配料呢，因为呢现在吃的东西啊，人家每次做食品的时候一定会给大家看配料表，您看看100%的有机生鲜驼乳，这个还是有一些区别在的。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啊，生鲜驼乳我们有三个就不能作为生鲜驼乳的乳源，一个是冷冻奶， 一个是高温杀菌奶，
0: 对，
1: 一个是隔夜奶，
0: 是。
1: 而且啊，我看有些也会写有机生鲜脱乳，但是它前面不敢写100%。哦，所以这里面就玩文字游戏的特别多。
0: 对，
1: 蜂巢牧场为什么能写？第一个，骆驼是自己的，
0: 对，
1: 12000多头双峰驼在那里摆着。
0: 对，
1: 第二个，这些骆驼的养殖，
0: 对，
1: 包括牧场都是自己的。
0: 是。
1: 第三，驼乳的加工是自己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奶源来源就是靠谱的，不是从牧民手上去收的，
0: 对，
1: 不是不符合条件的，
0: 是，
1: 不但它的那个品质得到了保障，同时还有一点，蜂巢牧场的骆驼跟其他地方的骆驼养殖还不一样，
0: 对，
1: 其他地方骆驼都是在沙漠里面散养，吃的是沙漠里面的植被，
0: 对，
1: 但是蜂巢牧场给到它的骆驼，不但能吃到沙漠形态的植被，还能吃到荒漠形态和湿地形态。
0: 对，
1: 要特别说一下湿地形态，因为它是紧邻着我们的是那个伊犁河谷，
0: 对，
1: 也被称为塞桑江南的这个地方。
0: 哎，
1: 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植被是列入到维吾尔族草本典籍当中的。骆驼吃这样的植物，它获得的营养，它的体质就会好。
0: 对，
1: 在这三餐的情况下，他还专门给他加了一餐，是欧洲这种高端奶牛吃的紫花苜蓿，新疆维吾尔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专门那个培育的品种。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骆驼吃得好，我们的奶的品质才会好。
0: 对，所以你看啊，我们的牧草是有机的，有自有的草场，吃的是什么？刚才呢说这个紫花苜蓿啊，我们也是写在和珅当中。包括呢，您看咱们的驼乳有机，有自有的牧场，人家生活在什么呢？伊犁河谷国家湿地公园，
1: 对，
0: 关键加工也非常的好，距离工厂只有10公里的地方。关键啊，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生产商伊犁蜂巢牧场乳业有限公司，地址在哪儿啊？不假手于人，不是贴牌的。然后您看咱们的生产地址就是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如果你说啊，经常咱们有时候刷手机的时候，视频号里边你可能也有看到过，对吧？现在最近新疆的旅游这几年特别的火，大家去到新疆的时候也会代购这些驼乳粉回来，
1: 是的，
0: 但是价格都不便宜的，人家那时候专门去看到过的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每个里边啊，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我觉得啊，比那种就是大罐装，你每次需要开盒的，要方便很多，对吧？
1: 是的，我们这是保鲜，锁鲜包装，因为它不会因为开盖之后发生那个潮结结块。同时它还是定量包装，所以这一袋呢，你打开就是这点量。
0: 对，
1: 每天吃的都特别精准。
0: 哎，
1: 关键是这样的营养物质在整个夏季生长特别快的时候，给到身体支持，那一个夏季下来，你的身体体质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啊。
0: 是的啊，咱们夏天呢本来出汗就比较的多，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呦，年纪大了，尤其到夏天的时候胃口不好，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有营养的物质来支持咱们啊。今天让大家再买的安心放心，同时是什么的，我们做了很多项的农残呀、兽项呀这些的这个激素的检查，您看看下来的话一共是多少，463项，全部都是未检出。观众朋友们，您所在意的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激素、兽残药、农残，这些我们全部都是做了一个检测。同时还有很多的顾客会担心的是什么啊，比如说哎，是不是里边会添加了什么牛羊乳的这些成分在里边啊，咱们给到大家说到是什么，今天纯驼乳粉，没有牛羊源的成分在，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所以咱们在咱们的配料表里边写得干干净净，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给到大家。关键呢，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像家里边呢，我爸妈一直是在喝这个，我自己也在喝，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
0: 钙呀、铁呀、锌呀这些呀，它里边的这些微量元素又很高，所以我们就说了一天喝一袋，比如我有时候可能喝牛奶呀，或者说喝其他的羊奶呢，很多的时候呢，我觉得啊，对于我身体来说的话，吸收更好一些。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观众朋友看到了啊，咱们单罐装的价格499块钱，网络渠道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但是今天呢，您看到两罐装咱们是多少钱？您看看，
1: 哎，
0: 和你买一罐的价格是一样的，对吧？
1: 是的。
0: 外头买一罐，东方购物今天买两罐，同时我们三罐装的价格呢是659块钱。但是如果说叔叔阿姨一直在喝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多囤货，6罐装只需要单罐下来200块钱以内了。
1: 是的，没错。而且我们 这是一款分草牧场的高端奶 DGI 的那个驼奶粉。
0: 对，
1: 市面上也有分草牧场的奶粉，但是它不是 DGI。嗯，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看那个上面的价格的时候，你先把我们的那个就是货品先看清楚，哎，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奶不但有更高的营养密度，而且 GI 值比黄瓜和西红柿还要低，
0: 对，
1: 身体的负担还要低，所以特别适合夏季来滋补身体啊。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没有，
2: 都没有，
3: 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0: 可以喝，生的脱奶也可以喝。
1: 一般的情况下，脱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0: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1: 这是就是纯奶，
0: 纯奶
1: 新
0: 就是
1: 鲜
0: 这
1: 的，
0: 样的
1: 对。
0: 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1: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
1: 对，
0: 喝了。
1: 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这
1: 也
0: 个
1: 可
0: 东
1: 以
0: 西？
1: 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1: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1: 之前，
0: 值钱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六罐装是在热销当中。我呢是去过新疆好几次了，然后每一次呢，我当时都会去。第一次那时候去的时候不知道，我还自己哼哧哼哧背回来这个驼乳粉。最后发现，哎，咱们东方购物自己就在卖这个蜂草牧场。关键是什么呢？性价比高的同时，咱跟市面上卖的啊，咱不一样，我们是低级 I， 然后呢算是产品链里边的高端产品，价格要比那个子袋的那个蜂草牧场的驼乳粉是要贵的。哎，
1: 对
0: 吧？
1: 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可真的一点都不贵啊，200都不到的价格，你可以把六罐装的这个组合带回去。关键是我们现代人都希望每天吃的食物，每天吃的每一口食物当中营养密度都要相对高一点，所以我们会对很多食物进行矫正。
0: 对，
1: 比如说有些奶你喝下去可能肚子咕噜咕噜不舒服，对吧？
0: 是。
1: 那么里面也可能对它的那个水解要做到。另外呢，就里面还会强化一些，比如说你的蛋白质、钙这些要高的话，它要额外再给你加一些这个营养元素进去。
0: 哎，
1: 要增加体质的话，给你要加乳铁蛋白、加棉球蛋白。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驼奶一点都不用加，完全就是我们蜂草牧场骆驼自己分泌出来的奶。而且最近正好驼妈妈也开始生小骆驼了，
0: 是，
1: 所以这些奶都非常的好，品质好，而且新鲜。
0: 对，
1: 你在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以前喝那个牛奶会觉得腻，会觉得肚子咕噜咕噜难受，对吧？那么像这些人群，你就可以来喝驼乳，因为驼乳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非常高，
0: 对，
1: 而且还自带那么多的营养物质。不但让我们满足像钙、蛋白质这些需求，同时对体质这方面，我们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的支持，
0: 对，
1: 还有硒的支持。如果说要让我们的那个身体的各个方面得到帮助的话，微量元素、矿物质这些成分又特别的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大家今天看到的话，就不要错过我们可以让身体体质得到提升的好驼乳了。
0: 是的啊，十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咱们的电话线也出现排队的一个现象了。因为呢，画面当中你也看到的是主持人丹丹，然后呢去专门到咱们的这个蜂草牧场的这个驼场，然后去看一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是怎么样产这个产奶的，怎么样取奶的，包括怎么样加工，它的车间干不干净，我们这时候呢都是需要实地探访的。
1: 哎，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啊，您不要说市面上也有更便宜的那种驼乳粉，你第一个看它是不是低 GI，
1: 对，
0: 第二个是不是有机的，更不要提咱们今天是三有机带给大家。同时，关键我们说了，咱们配料表啊能写到是什么100%，我们不是什么50%、70%，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哎，
0: 所以啊，这几个字眼你全部都加到一起，你可以去网上去搜搜看价格怎么样
1: 啊。对的，所以我们驼乳其实它的奶源要比牛奶、羊奶都要少很多。所以市面上有很多驼乳啊，里面加一点点的驼乳，
0: 对，
1: 然后还会掺一些别的东西。我记得那个上个月我在那个虹口公园，他们有在那里摆摊。
0: 对，
1: 我看到哎有买那个驼乳粉，我就上去看了一下配料。
0: 是，
1: 您知道第一位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是奶味粉。
0: 哦，
1: 它连牛奶都不是，羊奶都不是。
0: 对，
1: 奶味粉这种东西啊，真的就是，就像我们以前那个奶粉当中加三聚氰胺一样，很可怕。

0: 我们说现在如果我们要求自己体质好，你一定得吃对。嗯，真正的驼鹿确实是有营养。那么在对骆驼的那个养殖，骆驼的那个就是它所住的环境，嗯，也会决定这个奶品的品质。
1: 对，
0: 而我们今天分草牧场，从骆驼的养殖，嗯，骆驼的那个数量，
1: 对，
0: 包括骆驼的驼奶的生产，都不假手于他人，
1: 是，
0: 所以我们才能在全产业链当中，嗯，帮大家来保证这个奶源的一个品质啊。
1: 是的啊，现在呢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因为呢很多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一些顾客啊，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的2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包括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到什么是好的有机的纯驼乳粉，因为呢我们对于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啊，其实呢不怕花钱，就是我要花在刀刃上，这东西要对我实实在在的好。我觉得呢就是你不要跟我玩各种各样的虚的，我觉得哪怕再贵一些都没问题。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看一看今天什么叫做好的有机的纯驼乳粉啊。
0: 是的，我们，先倒水，嗯，然后今天把我们这个驼乳粉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啊。哦，倒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我都没有搅拌它哦，
1: 哎，
0: 它已经自己在溶解了，溶解的速度还特别快，
1: 对，
0: 所以我们通常在节目上你看我们就这样晃悠一下，一方面呢在晃悠的过程当中，大家看看它的挂壁漂不漂亮，
1: 对，
0: 它的颜色跟我们牛奶不一样，牛奶是乳白色，它是洁白色，特别的纯白，
1: 对，
0: 但是它的挂壁效果真的一点都不比牛奶差，而且呢就是您看这样搅一下它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溶解了，
1: 哎，
0: 那么像这样一杯香浓的驼奶，如果每天喝一杯，您看看蛋白质也好，钙也好，
1: 是
0: 硒也好，关键是乳铁蛋白每一圈球蛋白都在这其中。
1: 来，你喝，来我喝，我喝。因为为什么呢？刚好啊，也是到晚上了，我工作今天一天了，这将近10个小时了。我每次是不抗拒它，而且是我跟邱老师争相恐后的要去喝的，味道非常好哈。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每天两杯奶，正好可以帮我们每天补充到位啊，相应的钙的一个需求量。嗯，那关键是它跟其他奶不一样。在拿到钙的这样一个营养物质的同时，它还能获得像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还很高。另外，它的钙磷比，钠和钾的比例都特别的好，
1: 是不是？观众朋友，您看到这个挂壁的效果没有啊？
0: 是的呀，
1: 我待会儿再慢慢喝。我跟大家说，就是那种像融化的冰激凌的那种感觉一样，
0: 香浓的不得了，哎，
1: 很香浓，没有一丁点儿的腥膻味儿，这个有时候喝，咱们实话实说啊，喝牛奶和羊奶还不一样，羊奶的味道会相对重一些，对吧？很多的阿姨说，哦，本来就不吃羊肉的，我根本不喝羊奶。牛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乳糖不耐。但凡有时候叔叔阿姨出门的时候，你说，哎呦，一喝那个牛奶啊，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但是今天呢，驼乳粉你喝起来的口感很鲜甜，很好喝。我跟大家说，但凡你喝过它，你不会拒绝的。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我们就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这款为什么是蜂草牧场的一个高端的产品啊？说到 DGI 的话，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你说它 DGI 就是吗？来，首先啊，咱们在罐身上面您看到写到了 DGI，
0: 对，
1: 你看低升糖指数，
0: 对，
1: 对吧，这也就是很好解释了，
0: 是的。
1: 包括转到侧边啊，您再来看一下，本产品有权威机构检测， GI 值等于5，
0: 对，
1: 对吧，
0: 是的，我们上面还没专门有 DGI 的标志，
1: 哎，
0: 在这个右上角上面，
1: 来，我给大家转过来啊，
0: 你看
1: 看这个 DGI 的认证咱们也有，所以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啊会把它所有的信息都写在这个我们盒身上面的啊，
0: 标示啊，
1: 哎，是很清楚。同时再转过来让大家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蜂草牧场的驼乳粉在咱东方给我卖的好啊，三有机，它都不是光说是奶源有机了，牧草有机，自有的草场，您看人吃的是什么，有机紫花苜蓿，人家是夜间加餐的，人家给骆驼加餐的。第二个是什么呢，驼乳有机自有牧场，您看看人家是什么呢，毗邻的是伊犁河谷国家湿地公园，
0: 所以他们的骆驼每天都会自己出去玩，
1: 哦，
0: 去跑，
1: 对，
0: 跑完之后晚上又回到自己的那个宿舍，
1: 哎呦，
0: 这个宿舍里面还特别的干净，那时候丹丹去拍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驼妈妈住的那个地方叫月子中心，干净而且安静，小骆驼在那里，哎，不但得到很好的照护，还能得到更好的那个母乳的滋养，
1: 对，是。
0: 所以我们今天驼妈妈就是因为有那么好的住的地方和吃的这些食材， 才有品质那么高的驼乳啊。
1: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加工有机，咱们有自有的工厂，对吧？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假手于人啊，不做贴牌的。地址呢，生产的地址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包括营养成分表，您看到了，
0: 哎，
1: 蛋白质每100克28.4克呢。
0: 是的，非常高啊。我们平时的奶粉大概只有10几克。
1: 对，是。
0: 好一点的22克，但我们今天遥遥领先啊。
1: 对，包括您看啊，钾呀、镁呀、钙呀，尤其是它的钙的含量，您看高不高？
0: 1025，很高了。
1: 哇，是这个，我觉得都有时候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补钙片了，对不对？
0: 哎，
1: 包括还有您看咱们说到的好
0: 含量，
1: 哎，对，锌啊、硒啊、铁呀都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0: 哎，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驼乳良莠不齐，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说那个不好的。市面上确实也有一些正规的加工企业，它的驼乳明示出来里面的添加量是多少？70%。
1: 哦，
0: 就70%是驼奶粉，其他做强化的那个成分。
1: 对，
0: 为什么？奶源是一个问题啊。
1: 哦，
0: 第二个，它上面也写跟我们一样，生鲜驼乳。生鲜驼乳写完之后，我们去看配料表，它里面是没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的。所以同样的驼乳粉，我们因为骆驼的养殖方式不一样，吃的饲料不一样，带来的营养密度也会不一样啊。
1: 是的啊，我们是100%都给您写的非常的清楚了。其次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啊，很多的一系列的这些
0: 氨基酸结构，
1: 对吧？哎，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关键呢，这一罐里头一共是20袋，每一袋呢是15克。咱们尤其是快到这个，比如说要出去旅游呀，对吧？咱们订了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订了东方购物的10几天的国外游，那你出去的时候，哎，我觉得随身带没问题。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经常出差的人群，
0: 是
1: 包括上班的，他们早上有时起来非得要喝个咖啡的那个里头，对吧？
0: 哎，
1: 加一点牛奶，你不如把它替换掉。
0: 是的，而且暑假哦，很多时候孩子开始交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手上，让老人家来带了。老人家自己的体质好，你才带得动孙子辈嘛。
1: 是，
0: 但是还有一点，家里面的孙子辈，你也可以给他喝这样的奶。
1: 对，
0: 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夏季就是长身体的好时候。
1: 对，
0: 你给他足够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哎呀，他的头发长得快呀、他的那个
1: 身体好呀，
0: 撑得特别快。爸爸妈妈一个星期没见，哎，那裤子好像又短了一点点，对吧？就这都是身体得到营养带来的一个反馈好处。所以我们说今天分草牧场的驼奶粉是适合我们很多人群，比如说牛奶不一定能喝的，长身体有这个需求的，
1: 对，
0: 体质比较弱的，您都可以来喝这一款奶粉啊。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6罐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呢，外边一罐的价格是4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能买2罐，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
0: 是的，
1: 当然你说我一直在喝的，买3罐也可以，但是买6罐更划算。6罐装单罐下来是199块钱左右，咱今天积分还有11块多钱呢，对吧？包括呢，我们说到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家里边呢不光是老两口，咱们的中年人，包括还有长身体的孩子们，其实这款驼乳粉都是非常的合适。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4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3: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2: 对，
3: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2: 对，
3: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2: 对，
3: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2: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3: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2: 对，
3: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2: 那
3: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2: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 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苜蓿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四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苜蓿这个种植，你给它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有三个构成，然后呢现在已经常挂在屏幕的右侧了。现在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六罐装，因为呢六罐装单罐算下来199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很多学生来说我天天要喝的，早上起来晨起的时候有时候喝一杯，晚上还有一些人是习惯性什么呢，快睡觉的时候喝一杯，对吧？嗯，
1: 关键是我们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孩子，哎，
0: 对，是
1: 正好跟那个长辈在一起的时候，给孩子其实也能喝。所以今天六罐装是适合一家人来喝。
0: 对，是。我想问一下邱老师啊，咱们这个就是驼奶的冲泡有什么讲究吗？啊，
1: 其实我们驼奶跟牛奶的冲泡一样，就是先放水，水温呢比牛奶粉略微高一点点，然后把驼奶粉倒进去以后，然后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加工，我们专门有一个那个均脂工艺，这个脂肪球可以达到只有0.3微米大小，所以它溶解的速度又特别快，关键是很多人不喜欢那个特别甜口的那种奶的话，
0: 对，
1: 驼奶就正好适合您，它是香浓味，哎，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啊。
0: 对，刚才邱老师说那个重点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是不喜欢那种甜味重的那种，对吧？就有一股香精色素的那种甜在里边。咱今天的配料再次强调，非常干净，只有一个，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强调了啊，咱呢喝起来没有那种腥膻的味道，
1: 没有，
0: 哎，就是奶的那种香味在里头。关键我们还有再次强调的，就是夏天的天气啊，你出汗特别的多，
1: 是
0: 很多的阿姨为了保持身材，经常说我晚上晚饭不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也刻意的减少了这个饭量了，
1: 对，
0: 或者是说，哎，我一到夏天我可能胃口就没有那么好了，
1: 是
0: 吧？
1: 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说一开始驼奶给谁吃呢，就是那些体质特别弱的啊，
0: 是
1: 因为它本身食量小，对营养的要求又高，你说天然食物你吃个黄瓜，
0: 对，
1: 血糖指数是低了呀，但是问题是它营养没有啊，
0: 对，
1: 你靠它可长不了身体，对吧？
0: 对，
1: 每天流失掉，最后可能自己的健康也就没了，所以那时候驼奶都是给这部分人群吃的，
0: 对，
1: 但是后来发现啊，其实我们到了夏季，包括我们现在对身材要求，工作特别忙的这些人，包括长个儿的孩子们，对营养要求都不低，但是很多的为了满足这些营养，你要额外强化，所以添加进去的那些碳酸钙啊，乳酸亚铁，加在里面，你说那个奶的味道能好喝吗？
0: 对呀。
1: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同，因为我们今天是骆驼自己吃的好，骆驼自己泌的乳当中的营养密度就高，
0: 对，
1: 所以你能吃到香浓的奶味，但是没有那种额外添加剂的味道。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在喝的时候，真真实实给大家健康再打好的基础。
0: 对。
1: 而且夏季真的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长身体特别好的这个季节。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给身体好的材料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是在热销当中，已经开始告急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呢，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啊，咱们的这个适宜的人群，其实人家官宣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哎、
1: 是的，
0: 3周岁以上。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家里面的小孩子3岁以上，可能呢，基本上你给他不喝奶粉了吧？
1: 都喝鲜奶了，对吧？
0: 哎，都喝鲜奶了，对不对？3周岁以上，但是呢，您看看鲜奶里边的蛋白质有多少，有没有这些微量元素，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长身体的孩子，为什么刚才邱老师特别强调了一下？您看一下。配方奶当中可能平时咱们蛋白质的含量可能才是23点几24点几、
1: 哎哎、
0: 我们今天每100克28.4，
1: 没错，
0: 对吧、包括这些所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您看看、包括您看、钙的含量是不是、哎、
1: 如果是配方奶这里面的钙含量大概也就在500毫克
0: 哦
1: 500是对
0: 对，
1: 我们今天是1025毫克，如果是强化的、它可以到800毫克、
0: 哇，
1: 我们今天可以到1025，所以就说这一杯奶同样是奶，但是它里面的品质、营养密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关键是很多奶当中你不会看到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0: 是
1: 很多孩子小朋友的配方奶当中会强化这两个物质、但是你要想想强化进去的跟我们自带的口感上面会不会不一样，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驼奶不但给到大家香浓的口感，同时更多的是我们身体各方面需要的营养物质。
0: 是的啊，这些东西咱不是添加进去的，因为为什么呢？还有这么多种的氨基酸在里边、就是因为从奶源本身开始就很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平时说到有机可能只有一个有机认证，但是它在冠身上面啊把所有的有机认证全都给您写出来了，您可以看一看啊。牧草有机，人家、骆驼吃的是什么，刚才丹丹采访的时候那么一大片的有机紫花苜蓿，
1: 对，
0: 夜间加餐补能的、包括是什么，您看看人家是在这些骆驼生活在什么地方，
1: 是的，
0: 比咱人生活的好，是不是？
1: 哎，
0: 您看看啊，驼乳有机自有的牧场，人家毗邻的是什么呢，伊犁河谷国家湿地公园，
1: 对，
0: 距离工厂就10公里，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有很近的同时咱们自有的工厂加工也是有机的，
1: 对，
0: 100多余项的品质检测都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在这个配料表啊，如果你说我也是经常喝生鲜驼乳的，它能给你标到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粉吗、
1: 是的，它可能就写个有机生鲜驼乳，或者就写个生鲜驼乳都不一样啊，
0: 是，
1: 关键是我们最终落实到营养成分表上面，
0: 对，
1: 我们各项指标都特别的漂亮。
0: 哎，
1: 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是到了整个夏季，就是我们长身体的黄金时期。这个时间我们给到身体充足营养，带来的结果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您看到这么好的驼乳，犒劳自己，为了自己这一年四季当中特别好的生长年份，
0: 是
1: 也得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给带回去啊。
0: 哎，是，要么邱老师我们再冲泡一下、
1: 好嘞，
0: 对吧？很多的顾客在问啊、说水温怎么样，怎么样去冲泡驼乳粉啊，有没有什么技巧之类的啊，我们现场给大家来看，
1: 很简单，
0: 就是很简单、平时怎么样冲那个牛奶粉啊羊奶粉就是怎么冲的啊。
1: 你看同样一杯水，
0: 对，
1: 然后我们的驼乳呢，
0: 看看，
1: 因为那个就是工艺做得特别好，精致工艺之后，
0: 对，
1: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状态特别小，所以不用动它，它自己都在溶解。我们稍微帮它一下，您看，就这样搅和都不用勺子，对吧？这种情况就是代表着我们的好吸收的一个状态。而且在晃悠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个挂壁的状态了吧？这种挂壁就意味着蛋白质含量，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蛋白质含量很高，挂壁很漂亮，
0: 对，
1: 包括我们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硒、钙这些成分都很多，
0: 对，
1: 所以这杯香浓的驼乳。我来喝，
0: 你来喝。我跟大家说啊，您别以为我刚才那半杯没喝完，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呢已经是全部喝完了，喝完到现在上边都还有那个挂壁，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是不是杯子这是没洗过的一个状态啊，确实很好喝，所以每一次我跟大家说了，做这个节目我一定会喝完，就是味道很香浓的那种奶味，没有一丁点儿的腥膻味道在里边，就是你喝一口你还想再喝第二口，对吧？
1: 我们也在犒劳自己，晚上工作到那么晚，我们也要需要加点力，对吧？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好驼奶在晚上一点都不是负担，
0: 哎，
1: 正好给身体加把劲啊。
0: 还真是啊，没负担，对吧？你晚上有时候呢，很多的女性会说，哎呦，我吃点宵夜吃个啥，我第二天特别有负罪感，对吧？那像这样的好产品的话，你放心，晚上临睡觉前咱们有时候呢喝一杯没问题啊。提示一下大家，很多人再问构成啊，咱们有3个构成、外边一罐的价格是4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在外头买一罐，东方购物499可以买2罐，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哎呦我家里头人少，那你可以买3罐装稍微划算一些，但凡你说老两口要喝 中年人早上作为早饭要喝，还有上学的孩子每天要有一杯的。那你六罐装家庭分享装更合算一些，因为单罐算下来199块钱左右哈。
1: 是的啊，我们这个价格已经低于很多，就是它都不是有机脱乳，
0: 对，
1: 它都不是生鲜脱乳，它也不是我们今天调你就营养密度那么高的脱乳，都可能价格超过我们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低 GI 值低过了黄瓜和西红柿，
0: 对，
1: 只有5。同时还有那么高的营养密度，所以这份钱花在身体上面，花在健康上面是很值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六罐装的备货咱们即将要售罄了啊。虽然是在晚上，很多顾客还是在打电话在问啊，六罐装更划算一些，而且你可以去到蜂草牧场啊，现在手机上网上你都可以去看看，低 GI 的这一款价格会相对贵一些。
1: 是的，你在市面上会看到很多蜂草牧场，但是你一定得把低 GI 给输进去。
0: 对，
1: 我们也找过，我们在网上找那个低 GI 的驼乳，大概就找到2个可以买的地方，
0: 对，
1: 价格是远高于我们今天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啊。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现在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3: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3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净乳，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是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呢，这款产品也是丹丹前两年，去年还是前年，去年专门去到新疆，然后去外拍去看的。它在什么地方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对吧？没有假手于人，或者说做什么贴牌之类的。而且这款奶粉在新疆当地都是非常有名的。
1: 是的，就是因为品质好，因为大家肉眼看得到，这家。蜂巢牧场它有自己的骆驼，12000多头双峰驼，
0: 是，
1: 而且他们骆驼所住的地方吃的这些那个食物，大家都能看得到，看完之后就知道了为什么它的品质高，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大家现在挑很多乳品很聪明的，叔叔阿姨都门槛很精的，不可能去买那些品质差或劣质的，对吧？
0: 对，
1: 那么在品质好的驼乳当中还是有所差异。
0: 对，
1: 我们今天100%生鲜驼乳，不但是生鲜驼乳，而且不用隔夜奶，不用高温杀菌奶，不用那个冷冻奶，对吧？
0: 是。
1: 同时我们今天从配料表上面不但有高的蛋白质、钙、硒，还有很多驼乳当中没有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大家同样喝一口奶，喝一杯奶，这个奶当中营养物质多，对你来说你就划算，但是你今天花的钱高不高？花的钱的代价一点都不高，200都不到，
0: 是
1: 就能喝到品质那么好的脱奶。
0: 哎，真是啊！我跟大家说啊，六罐装算下来，一罐只有199块钱。你不要以为到了新疆当地会便宜，不便宜的。
1: 是的，
0: 我去年是8月份去新疆外拍，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在机场，我想买一些，比如说像这些伴手礼带回来。
1: 对。
0: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当时机场的时候，机场相对稍微贵一些，但是啊，他们都说了，不会说比外头一下子贵出很多来。人家一罐像这种有机的驼奶粉，基本上都是在300到400一罐的，
1: 对，
0: 稍微便宜一些，但是你会发现它里边可能就是不是100%有机生鲜驼乳了，
1: 对，它会标明的，里面只有70%，
0: 对，
1: 或者说它第一位放的就是牛奶，
0: 对对对，
1: 或者其他的奶源，后面有驼奶粉在一起，
0: 是，
1: 或者有些第一位放的是大豆蛋白粉，
0: 哦，对，
1: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你花钱花在驼奶上，
0: 对，
1: 吃到的未必是纯驼奶，但今天不是，
0: 对，
1: 今天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品质高的驼奶上。
0: 是的啊，有一些呢你也可能看到过的是纯驼乳粉，但它不是有机，它更没有做到 DGI，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啊，你会发现呢，这些前提条件一个加一个加上去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价格贵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因为咱们的六罐装即将要售罄，扫描二维码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哈。

0: 谢谢。
1: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0: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2: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0: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2: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0: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3: 对。
0: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哇，谢谢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4: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看到了，丹丹呢不光是去到咱们的工厂，然后去看骆驼的这个牧场，包括还有种植的这些牧畜，还有是什么？就是要到农牧民家里头去，对吧？做客体验一下。哎，人家当地农牧民确实是在喝这个招待贵宾的时候喝这个神仙的驼乳啊。我刚才还在说，我说做直播一定要严谨。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才这个是实时的这个网站当中搜出来的啊。观众朋友，您看一模一样的，哎，低GI的有机的啊，某主持人代言的这一款，您看到了官方旗舰店也跟咱们一模一样啊，一罐算下来是329块钱。
0: 对，
4: 我们今天两罐装是499，它这个两罐装是528。
0: 对，
4: 我这个还是88 VIP。观众朋友们，
0: 它是优惠后的价格528，所以我们真的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
4: 优惠前人家是775嘞，
0: 是的，
4: 对吧？
0: 是的，
4: 贵不贵？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人家单罐下来329，还是到手价格，是优惠过的。
0: 对，
4: 我们今天如果要是六罐装的话，199块钱。
0: 对，
4: 所以您自己想一下，是不是要比外边要便宜很多？我建议大家直接入六罐装啊。如果老两口一直在喝的，家里边还有就是上学的孩子们在喝的，
0: 是
4: 你他长身体的。因为我们今天3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都是能喝的，
0: 对，
4: 那你就买这个六罐装哈。
0: 是的，所以一个暑假你算算吧，对吧？孩子在你们这里基本上要待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里面，老两口自己要跟上孩子的这个节奏，可能还要带着孩子到处去玩，
4: 对，
0: 去上课，对吧？您的体能得保持好，但是你胃口又不太好，东西又吃不太下。这个时候驼乳里面的营养密度是高的，负担是小的，
4: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的负担真的比黄瓜和西红柿还要低，其他的营养物质是黄瓜西红柿就光着脚都赶不上的，所以我们说，哎，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夏季，身体体能消耗特别大的时候，生长特别快的时候，
4: 对，
0: 把这样的好营养备在身边啊。
4: 是的啊，我们说到 DGI 不是咱随口说的，不是名字上给您命名的啊，人家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由权威机构检测的 GI 值等于5，您去现在手边有手机查一查，黄瓜、西红柿它的 GI 指数有多少，对不
0: 对？
4: 对，
0: 是的。
4: 包括啊，我们不假手于人，咱不做贴牌的，我们的生产地址就是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区，清水河开发区。
0: 对，
4: 配料表再让大家来搜一下，您看看啊。100%的有机生鲜驼乳，如果您不知道这些的话，手边有手机，还是我跟大家说了，您去问一问，对吧？您看现在不是有什么兜包呀、DeepSeek 呀，
0: 是
4: 都可以问一下。包括呢，我再把这个盒身转过来，您赶紧拍下来，您看一下里边的营养成分，
0: 是
4: 这么多，是不是一款好的驼乳粉？
0: 对，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在网上去收很多的物品，我前段时间也是，因为收的时候它就会跳出来推荐给你看一些商品。一个驼奶粉，它上面写的就是有机生鲜驼乳，因为我看你能看到有机生鲜驼乳，
4: 对，
0: 品质肯定不差，所以我就把它的配料表又看了一遍，把它配料表看，我看了营养成分表一看，哎，那个蛋白质什么都还好，
4: 对，
0: 不低的，但是就是没有乳铁蛋白和免疫蛋白。
4: 你看我们今天有，对吧？咱们呢里边还有包括您老人家非常喜欢的钙，包括还有镁呀、钾呀，对吧？
0: 对，
4: 铁、锌、硒，是不是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4: 是吧？包括还有这么多种的这个氨基酸在里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现在呢，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出汗又特别的大，吃的饭量又减的比较的少，那你身体的代谢呢，我们还是要注重起来。
0: 是，
4: 包括每一天呢，原来呢，您说，哎呦， 一直喝牛奶的，但是喝完怎么老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羊奶呢，本身很多人是比较排斥那个味道的嘛，对吧？
0: 它那个膻味。
4: 哎，那你今天换成咱 DGI 的有机的驼乳粉试试看，喝完你回购率肯定会高，因为我喝完以后就一直在买，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一个跟我们人体亲和靠，所以你平时喝的时候不太会有那个咕噜咕噜的感觉。第二个，无论是羊奶还是驼奶，如果是奶粉自带的那个营养物质当中，它一定不会出现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4: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是把这两个指标写在罐身上，就不但有，而且数值还不低，所以你能看得到，这也是骆驼

0: 你在他喝的奶当中你再给他加一袋、哦、浓一点也没事儿。
1: 对，
0: 那么老人家们呢就说有的时候觉得哎呦我水吃不了很多，
1: 嗯，
0: 我早上又要喝这个又要喝那个，我把它放一起行不行？
1: 嗯，
0: 比如说您喝的粥里面加进去就可以、哦、
1: 对，
0: 您喝的那个就是那个豆浆当中
1: 豆浆里面
0: 也可以加，
1: 也可以，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像这样的奶你早上或者晚上一定记得喝一杯、嗯、
1: 对，
0: 那这样你从驼奶当中可以带到更多的蛋白质、钙、硒、
1: 嗯、
0: 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1: 是的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了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像很多人家里边呢，不光是老两口喝的，还有就是咱们的中年人，天天早上，你像我起来是早上要有一杯奶的，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保证有时候吃一个鸡蛋，这个习惯是不是？那我现在比如说有时候喝到驼乳粉的时候，我早上因为它蛋白质含量高，我鸡蛋有时候可以，比如说隔天再吃或隔两天再吃。还有就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觉得说牛奶呀、羊奶呀味道重一点的，你喝了肚子咕噜咕噜的，咱们今天试试咱们的有机纯驼乳粉，而且咱们是低 GI 又是100%的生鲜驼乳哈。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我们老少终身不断奶，为什么？因为奶当中本来营养也比较高，又好消化吸收，所以我们现在这杯奶我们给它的品质再做升级，
0: 对，
1: 不但给到大家的是有机的生鲜驼乳，更是要在这些驼乳当中去区分它的营养物质。
0: 是
1: 我们今天的营养物质当中再重申一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达到了28.4，我们的钙含量达到了1025，
0: 对，
1: 我们的硒含量达到了27，同时我们还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是，
1: 所以你想您喝的这一口奶品质是不是不一样？那么在整个夏季或者说体质比较弱的人群来说，真的就是帮大家健康在做助力了。
0: 是的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买完建议大家去某网站当中再去比比，观其店，人家去看一看，你今天心里一定会偷着乐的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昨天上海发布讲了，今年上海的夏天时间会非常的长，而且特别的炎热。所以您想这样子的夏天，怎么样每天晚上能够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呢？我们说身体下面垫的席子是非常重要的，而牛皮席啊，可以说真的是给到我们凉爽舒适的一种感觉。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我们今年首发的来自于栏目的用到法国进口的头层牛皮打造的牛皮席啊，品质真的不一般，特别的柔软舒适，而且可以说不需要怎么样来打理。如果你之前在外面心心念念想买品质特别好的牛皮席，这档我们节目

0: 一定不能错过，而且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金爆的赠品送给大家。关注好的牛脾气很久的观众，这档节目一定是要锁定住频道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说到牛脾气，我们离不开栏目这个品牌，但是栏目今年把一个特别优质的产地的牛带到了东方购物。说到法国，我们可以想到什么？罗浮宫。说到我们的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些奢侈品。在奢侈品当中，他们最喜欢也是相对金字塔顶端的材质是什么？就是牛皮。
0: 是，
1: 今天我们就用到的是法国的牛皮，为大家打造这一床牛皮席。真的放在家里那种奢侈的感觉，那种时尚的感觉，更重要的就是夏天睡眠的舒适感觉全能带回去。所以说这档节目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个皮子在外面几乎看不到。
0: 哪怕你是从事牛皮席行业的业内人士，如果说起法国很好的进口过来的头层的公牛皮啊，他们做这个牛皮席啊，选料就是特别的上乘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牛皮席是有两个颜色，一个呢是我跟傅宇中间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个灰色。咱们都是一个头层牛皮软席的一个三件组，会有一个大的5尺6尺的一个头层牛皮席，还有一对枕席啊配给大家。而且我们也是打破了以往说牛皮席可能只是那种什么原皮的颜色，我们做到特别好看的，比较的淡雅，给你家里面各种比较高档的装修环境啊，软装氛围都能够很好的百搭的两个颜色。
1: 是的，这是源于什么？这是源于栏目优质的鞣制工艺的同时啊，才能做到这么亮这么舒适。你看在我们举起来的时候那种光泽度，那种档次感，有没有想过您家有某些法国进口品牌的一些奢侈包包是不是这种感受、是不是这种光泽度？
0: 是，
1: 它的原皮特别好，来自于法国啊。
0: 你看我跟傅宇把这个席子拉起来，我们两个人手上这个分量是沉甸甸的，
1: 是的，
0: 特别的厚实。因为我们是法国进口的头层的这个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哦，
1: 没错，
0: 整层都是头层牛皮。
1: 是，
0: 而且因为它是软性，你看我们抖动一下，它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它是特别的柔软的。
1: 是的。
0: 那么首先就要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栏目特别选择法国进口过来的公牛皮来打造？因为在法国那边，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养牛啊，他们是非常精细的圈养的方式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个牛啊，他们这个生长环境特别的好，他们这个饲养方式也比较的先进啊。首先，我们这个席面啊特别的干净，没有什么蚊虫叮咬呀、树枝刮擦呀，保证整个的席面是非常的光洁、特别的平整的。
1: 是的，几乎没有任何的疤痕。有疤的是进不了栏目的一个我们的原材料的。所以说您会发觉啊，整张牛皮啊，整体感特别的强。
0: 是，
1: 我们买东西一直说的，就要买红木家具，你要买的是什么？整木，不能买拼木。整木的价格就非常的昂贵。其次，您再看我们的皮质的细腻度啊，我一再强调，就是为什么法国的奢侈品包包会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的牛皮的细折度特别的细腻。您看娇娇在看的地方，您看上整张皮子啊，光泽度的细腻度几乎是很均匀的
0: 啊。我们请摄像给一下近的镜头，给我们观众来看一下这个席面上面法国进口牛皮自然的头层牛皮的毛孔，
1: 对，
0: 这个纹理，对吧，都会显现在上面。这个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排湿透气，而且皮肤贴在上面就是非常的亲肤，特别的滑顺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并且我们说这个整张的这个头层牛皮要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有些可以把它什么剖层1/2、1/3做成那种薄的轻飘飘的，但我们今天整层的头层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它为什么会这么的柔软？我们用到特别好的不仅是植物的植鞣工艺啊，用到好多种都是什么天然的植物的来源，皂角呀，对吧，紫苏呀，杨梅呀，姜黄呀，把它们打造成了特别好的植物鞣制的粉末，经过植物鞣制把它的质地做得特别的柔软。
1: 对的，所以说才能呈现出如此漂亮的我们说某一些知名品牌的这种蓝色，就像蓝色的海洋一样的。而且像这样的植物鞣制我们都是达到了一个高级别啊，我们待会展示给大家看啊。很多人说这个颜色怎么这么漂亮，很多地方您是看不到。没错，好马配好鞍，好的原材料才能配上好的一些植物鞣制的工艺啊。
0: 是，包括你看在我们整张席面的这个背后，你看看自然的牛皮的绒密啊，也是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你看我们正反两面做工都非常的精细，
1: 真的好。
0: 然后我请傅宇给大家来比一下这个席子的厚度我们的厚度几乎是比两枚叠起来的1元钱的硬币厚度还要来得厚。
1: 是的，
0: 我还做了精致的包边。
1: 对的，娇娇前面说到了，我们没有经过任何剖层，买牛皮的人都知道有头层牛皮、二层牛皮，甚至有很多的剖层牛皮，但是我们是把牛皮头层、二层跟我们的肌肤层都给您做到了，两个1元的硬币您拿回去 打开了以后就拿两个一元硬币去比一比，达到这个标准您收下来，不达到这个标准您可以直接退货。但是为什么栏目说我一定要达到这个这么厚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长时间睡在上面，人啊、哦、两个人加起来有个100斤200斤的一个重量，长时间下去压在上面，它不会有任何的塌陷的一个问题。
0: 是，
1: 这条牛皮席用个10年20年甚至30年，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0: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的席面，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平压的工艺啊，整张我们这个双人的大规格牛皮席啊铺在大床上面平平整整。
1: 是，
0: 那你啊垫在身体下面什么样的感觉？首先我很建议大家裸着肌肤、光着肌肤去感受到它，特别的细腻哦。尤其我们说这个席面，你是可以在什么哎去洗澡之前把家里面空调打开，
1: 是
0: 它这种粗大的毛孔能够把这个空调的凉意啊吸到席子当中。你要睡觉了，空调关掉，稍微打点小风扇，你不会说皮肤把这个地方捂得很热，对吧？出汗呀、黏腻呀、燥热呀。牛皮席是你能够，你看，比如说翻个身，你再翻回原来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依然是特别特别的凉爽的。而且我请傅宇给大家做一个我们的测温实验，哎，它这个席面啊就是非常有那种温凉的感觉，舒服的感觉。
1: 没错，那我随便找个地方点一下，你来看看，我们在现在空调的一个环境中，您看席面的温度是多少？24.5度。您去想象一下，20几度的席子，当您身体睡上去的时候，那种感受，你皮肤在接触它那一瞬间的感受是非常舒适的。我随便再找个地方再去点一下，
0: 是。
1: 它的温度是非常的什么，我们称之为叫它是非常的均匀的。你看也是24点，我就在我这边再点一下，来再看看，还是24.7度。
0: 是，
1: 就是它能让我们夏天这个燥热的皮肤在接触它那一瞬间，哦，凉爽，舒服，你很想去快点闭上眼睛进入梦乡的那种感觉，这就是牛皮席。如果你没有用过牛皮席，问问身边的朋友，他们都会告诉你这种感受啊。
0: 特别是容易怕热，可能觉得自己有点胖，对吧？夏天可能说那个就是在那个卧室当中睡觉，尤其出汗很多，特别是男士，哎，蒸笼头，我们今天脖子、脸庞出汗特别多的，所有的我们这个就是。垫的身体下面是很好的，这样的就是说头层牛皮的这样一个软席，
1: 没错。
0: 我们让很多的男士啊，枕到的还是头层牛皮的枕席，
1: 是。
0: 所以你的脸庞呀、脖子呀、肩膀贴在上面也是特别特别的舒服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的枕席啊，还是一个信封式的这样的一个枕套，所以我们今天不单单是一个法国进口头层牛皮打造的一个双人大席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三件套给到大家，
1: 是。
0: 包括咱们这个席子啊，还有多重的认证，
1: 没错。
0: 首先它是真皮，
1: 对，
0: 而且这个头层牛皮的原料来自于法国进口，
1: 对，
0: 包括咱们产品还有相关的功能性。
1: 是的，没错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第一，我们每床牛皮席都在国内获得了真皮认证，你看好啊，这是真皮认证。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栏目的牛皮在市场上的价格真的是贵？因为它货真价实。第一，我们拥有的真皮认证。其次A 类，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为什么我们这次选用法国牛皮？为什么我们前面采用到植物鞣制？因为我们达到 A 类。过两天放暑假了，您的宝宝、您的孩子要在这个席子上睡觉的，对他们的皮肤我们要额外的保护，所以说我们做到了 A 类标准。其次，因为席子我们夏天啊菌群比较多，我们还帮您做到了一个抗菌处理。更重要的就是，哎，你说法国，我买那些奢侈品包包，至少说我能知道它是法国进口的，是哪里进口的？你有没有标准？来，往这里看，欧盟标准。然后注意这个地方啊，欧盟标准，欧盟哪里？来，法国，看到了吗？不光是给你一个标啊，直接告诉您这张皮子的原料就是来自于法国。哇，这个太奢侈了啊。其次，我们今年还特别准备了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产品上面有这样一个抗菌的一个标志，所以呢我们还有相关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这个检测报告。我们今天席子上面应对三大细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在这边所有这个抗菌率的数据啊，起码有到92%，甚至于大于99.99%。所以你可以啊，不太怎么担心这三个细菌在我们席面上面大量大量的滋生。还有刚才傅也想提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席子啊，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什么，是一个床笠款的。
1: 对。
0: 因为很多观众说牛皮席啊，我要比较的平整服帖的铺在我家里面这个大床上面。咱们今天很贴心，我们有给大家配到是一个床笠款的一个可脱卸的一个部分。你可以直接就是说你平铺没问题，它已经本身有平压工艺，特别的平整了。我们在这个席子啊下面还有可以拉链脱卸的这个床笠的这个部分。如果你说我需要把它啊绷在我家里面比较厚的20几公分的席梦思上面，你可以把这个配件拉链装上去啊。拉好了以后，全部套好服帖了以后，就是你看正面、 侧面对吧，床位床头全部都是啊
1: 严丝合缝，
0: 所以这个你说我平时起床的动作幅度比较大对吧，我可能左右两边坐的力量比较大，没问题，它一直是特别的平整服帖，而且我们左右两边，哪怕很多观众说我卧室房间比较小，可能不是两边都有床头柜，或者只有一边有床头柜，遥控器呀、手机啊什么东西，我们这个床笠款的配件的左右两边还有给大家你看收纳袋，你可以把手机呀、眼镜啊、充电器呀、都可以插在这个旁边。
1: 是的，晚上您在床上躺的时候看一些新闻，刷一些抖音，看看朋友的一些那个最近的一些情况，看好了以后您不要再去摸，哎呀把手在直接在床旁边，就在我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在我这边，
0: 对，我们实物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实物给大家看一下，它特别好的帮您做了这样一款，你看
0: 也很、
1: 眼镜也可以放，而且它里面是分层的啊、两层，眼镜也可以放，手机也可以放，你的老花眼镜放这里，手机放这里，就可以直接睡觉了，很方便，往旁边一插。
0: 是
1: 晚上很多的时候啊，就像我父亲有时候一睡觉把手机往我们的枕头底下一放，哎呦、不舒服，不要，就把手机放在旁边，这就是栏目在高端牛皮席上面每一个细节都为大家想到了啊。
0: 已经有很多观众有意向是要来订购了，而且栏目在我们国内的一二线大城市都有很多的门店专柜，如果你光我们上海这边啊，就是东逸床品这个实体商店你是能够看到它的，包括你看在广州那边对吧，杭州那边银泰百货呀，包括无锡那边的华联商厦，同款啊，跟我们一模一样，两个颜色的栏目的床笠款的，用到法国进口的公牛皮做原料打造的双人的牛皮席三件组，专柜价格五尺就是13880元，六尺是15880元。确实啊，好的牛皮原料做的牛皮软席，每年价格都在不断的往上涨。但是今天看我们东方购节目的观众有福了，我们给你特别优惠的价格。
1: 是，
0: 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剧啊，来看一下东方购也是跟栏目也是特别好的合作伙伴。
1: 没错。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进入到夏季以后，绝对是一个应季好商品，给大家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幅度。不需要外面13000多、15000多，这个真的就是将近14000和16000了。
1: 没错。
0: 这档售价是多少？直接我请傅宇来揭晓。
1: 来。
0: 3、2、1，
1: 新品首发价，我们的五尺做到了3380元，六尺也做到了3680元。你想这两个价格，您在市面上普通的牛皮席都买不到，今天您带回去是法国进口的原料帮您制作的法国的牛皮席，这个牛皮席档次太高太高了，
0: 而且是不剖层的，
1: 没有剖层，没错，
0: 经过植物油脂工艺，对吧？还有抗菌的功能，还是 A 类的席面的品质和等级，
1: 是
0: 完全物超所值。同时，我们还不是单单是一个大的席子，还有是一对的同样品质的枕席是配给大家，完整的一个三件组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额外的金包赠品，再送什么？傅宇来揭晓，
1: 3、2、1，
0: 再送了两双头层牛皮的拖鞋，
1: 是
0: 每双价值350元，两双我们颜色随机送给大家，给大家发货，总价值700元，所以除了双人牛皮席以外，你看看我们这边的所有四个单品的赠品，是你在外面你可能花13000多、15000多你都拿不到的，
1: 肯定的。
0: 咱们今天东方购赋予送给大家，
1: 没错，这也是在今年的这款栏目的法国进口牛皮席的新品首发，您才能拿回去的两双牛皮拖鞋，哇，这个是我们上海人的梦想啊！夏天我们在以前在弄堂里边，牛皮拖把，凉爽舒服啊！你穿上去的时候脚感冰冰凉凉的，这个浑身上下都舒适。更重要的就是这两个枕套，这两个枕套是很多男士蒸笼头的福音。为什么？因为夏天您除了身体热，你的头上啊出汗啊，脸上出油，把睡在这样的枕套上面，冰冰凉凉、舒舒服服的，这就是今天整个赠品。但是前提强调啊，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您才能享受到这样的福利啊。
0: 对，所以大家选择尺寸，或者您需要是哪一个颜色，我们是有到蓝色、灰色供你来选择。在外面，他们像枕套呀、拖鞋呀，都是单卖的。今天我们首先头层牛皮的软席完整带上枕套的三件组给大家，再给你送两双拖鞋。这个机会在外面真的难得一见，把握住机会来东方购这边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两天的天气啊，也是越来越热了。很多观众啊，真的这次是完全打算对吧？夏天盖的夏被呀，包括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夏季的一些寝具啊、床品是要拿出来了。有没有想过，如果从今年夏天开始，您能够夏天舒舒服服躺在牛皮席上面来度过夏天，那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呢，牛皮席也分有三六九等。我们今天是要金字塔塔尖的法国进口过来的公牛皮头层牛皮来打造的这样的一床牛皮的双人大席子，还给你配到了一对枕席啊，枕在我们这样的头层牛皮席上面，身体下面跟老伴儿跟伴侣垫的也是这样的头层牛皮席，特别特别的舒服。你看看我们东方购这种高清直播画面里面啊，法国进口过来的头层牛皮的原皮啊，那种毛孔粗大，纹理细腻，关键你去感觉这个我们厚实的这个席面啊，它非常非常的柔软。这个除了本身像傅宇讲的法国进口过来那边的公牛皮本身的这个皮质特点以外，也跟我们栏目哦他们那个植物鞣制工艺是分不开的。
1: 对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栏目一直在坚持做高端的牛皮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因为在工艺上面的原料的区别跟工艺上的区别，决定了栏目的牛皮席很多消费者在线下一摸以后，哎呦，跟普通牛皮席就是不一样。
0: 是，
1: 但是确确实实在线下您要去买，因为一分价格一分货嘛，价格是有点贵。但是什么时候买栏目最合算？每年这个时候在东方购物首卖的时候，也只有在东方购物首卖，赠品又到位，价格又到位，席子又到位。然后我们再看看市面上的牛皮席，
0: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除了我们今天这个席子是厚实法国进口过来的头层牛皮做原料之外，它柔软厚实的还有个特点，我们今天啊，我们的那个牛本身啊，法国公牛它的体型很庞大，所以它这个原皮啊，它这个就是说宽幅很大，它不需要像市面上面有些可能牛的体型比较小，对吧？牛的年龄也达不到，然后呢，中间这个宽幅很小。它需要把这个席子啊四拼八框，
1: 对，
0: 你看这个席子我们的背面就看得很清楚哦。
1: 是的，
0: 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中间这边就上面是两块是拼的，对吧？斜角这边又拼，对角线这边又拼，这个四拼八框啊，你就会感觉到说它其实不是说一整张的原皮的这个原料能够做很大的宽的五尺或者六尺的这个席子。如果万一你想这边胶水粘合不牢或者工艺达不到，对吧？你放在那个床尾的那个地方蹬个腿呀，经常去铺它拉它打理它，如果是脱开了或者这边啊没有说粘合得很牢，你这个席子可能就不经久耐用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栏目，我们今天法国进口的头层牛皮这样的原皮，它的皮张非常的大，不需要你说七拼八框做那么多的拼接，我们每床席子上面也仅只有三处拼接。
1: 是，
0: 所以我们在那边看一下我们的席子，
1: 对，
0: 你看看很完整，我们就是在牛的脖子和肩胛骨按它们自然的生理结构拼了三处，在中下段所有靠近床尾的部分，没有任何的拼接。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就是在，你看这个是
1: 就我们的
0: 床头的那个
1: 床头的部分，
0: 就是两边，
1: 没错，牛是没有肩的，所以说牛的肩颈是一定要拼接的。
0: 是，
1: 包括为什么我们说牛的颈部也要，因为牛的颈部一直在动，那个皮子啊过于的褶皱，在对栏目来说这个皮子是不能用，但是很多有些企业把这个皮子也用，所以说栏目在这两端，包括牛肩颈部位，全部帮您做了一个跟之前您主品上的牛的是一模一样的皮质，帮您做了拼接。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买栏目虽然说贵，但是一床栏目的牛皮席就等于用了一头半的牛。所以说很多消费者说，哎，我还是选来选去还是选栏目，因为为什么？我外面买一头牛皮席就是买一头牛回来嘛。但是栏目是一头半，这就是栏目为什么这两年在商场您去看都是万元以上的价格啊。
0: 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外面刚才我们所讲的中间原皮，它的宽幅比较的小，所以它要在四边的地方在框花在拼接，这个可能用到后面如果粘合的工艺达不到比较容易脱开来。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栏目哦，我们的法国进口过来的头层牛皮的原皮，因为我们选择体型也很庞大，又是公牛，你看我们的宽幅直接达到了1.8米。
1: 是，
0: 所以只有你看牛的自然生理结构三处拼接，别的下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它几乎下面就是整张席面没有任何的拼接，这个也让我们感觉到说是用的时间更加长，更加的坚固耐用。
1: 既然已经花了这样的钱了，那你一定要选择是整张的。顾客朋友夏天朋友到您家来一看，你用的是整张牛皮的感受不一样，而且整张牛皮铺在家里那时候档次感跟拼接牛皮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每次都要在东方购物买，因为东方购物实实在在告诉你怎样的皮子是好的，怎样的皮子是欠缺的。但是今天所有的栏目不光是整张，还是法国头层的进口牛皮席。
0: 12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再看它这个席面，
2: 漂亮。
0: 刚才我们节目演示的是另外的一个蓝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灰色。灰色，我告诉大家，它这个颜色就是像很多我们的女士名牌的奢侈品的包包那个大象灰的颜色，特别特别的高档。而且灰色上面依然能够看到 粗大的毛孔，细腻的纹理，关键这个席子啊特别特别的软，就是哪怕你说我们很多的一些头层牛皮的这个皮浆的原料，跟法国那边他们的公牛皮你来对比，那个皮浆是又厚实又特别特别的柔软。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就明确我买牛皮席，我不要硬席，我还要软席当中相对是比较软的，那你就选择我们今天栏目这款法国进口的公牛皮做原料的。
1: 对，很多人说，哎，为什么同样是牛，法国的牛皮就是软，为什么法国的那些奢侈品包包的牛皮包这么贵？我告诉大家，简单的来说，就是法国养牛的地方，一头牛有可能住的是31厅，但是在国内因为地靴的省市，有可能啊，31厅里边要挤进5头牛、10头牛，它的生长环境决定了牛帮牛之间会碰擦，牛帮牛之间会有一些打斗，就导致了牛皮的整个牛皮的原料会有疤痕，这是第一。其次，你想，您睡在31厅的房间里，它的皮质的柔软度、舒适度，那为什么说牛皮席选择皮包包一定要柔软？越软，它的舒适度越高。今天每一床牛皮席都是来自于法国的，而且我们每一床牛皮席都有我们的欧盟的原产地证明，来自于法国。所以说今天你可以放心大胆的买。但是我告诉您啊，在市面上您要去选择牛皮席就很少。一床的我们普通的牛皮席都是这7000-8000块钱的价格，更何况你要选择说，哎呦，我还要再高端一点，我能不能买到进口牛皮？像我们买一些奢侈品包包一样，哎，为什么我们要买进口的？要买一些奢侈品品牌，因为它的包的手感、质感是完全不一样。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床都是来自于法国的牛，去享受一下这种奢华、这种舒适、这种夏天的凉爽、睡眠的一种感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的产品也给大家保证100%的。法国的头层牛皮，
1: 没错，
0: 不是说下面牛哦，原皮皮张那个地方是法国牛皮，我们拼接地方不是法国牛皮，完全不一样。富裕代表我们的品牌方可以给大家做承诺，100%的法国的头层牛皮，这个郑重承诺大家都可以拍下来。同时，我们的做工工艺啊，植物鞣制。它里面很多一些比如说漂亮的颜色，对吧，这个厚实柔软，这个质地不是很多化学的什么合成的那种鞣制的方法，植物鞣制，皂角呀、紫苏呀、姜黄呀，对吧，杨梅呀，这些成分做成植物鞣制粉末来鞣制，而且席面还是 A 类的标准，皮肤敏感的、体质敏感的宝宝婴幼儿直接贴身贴肤，在上面睡觉玩耍打滚没有任何的问题。刚才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我们针对3大细菌还有抗菌抑菌的这个作用，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头层牛皮软席的一个三件组。
1: 是，
0: 所以外面别的渠道真的13000多、15000多，今天东方购物帮你省的是1万元以上，我们直接把前面那个一给拉掉了。我们的夏日限时价5尺3380元，6尺3680元，这个6尺啊直接省了12000多。
1: 对，
0: 你即使外面正价你花13000多、15000多，正价买我们这床啊席子，不会给你配枕席，不会给你送拖鞋，但我们今天赋予前面这么多的4件单品。实物在那边，我们看一下，送给大家。
1: 来，全部在我这边，2双牛皮拖鞋，非常的舒适。你像夏天，牛皮席睡得凉凉爽爽的，根本我的脚也要凉凉爽爽的。
0: 是，
1: 送上牛皮拖鞋，在市面上真的是很少了啊、哦。今天送给大家将近700块钱，2个牛皮枕套。你身上垫的是牛皮席了，已经很舒适。但是很多人说我是蒸笼头，我希望我的脸部也能贴到牛皮席，感受那种牛皮的舒适、牛皮的凉爽。今天2个牛皮的枕套也送给大家，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本年度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礼，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回去。你哪怕说，哎呦，我再犹豫一下，想一想，没问题的，东方购物是不需要您提前付款的，您直接发到家里，您去摸一下，比一下厚度，去脸去贴一下，是不是像我跟娇娇说的这种舒适度，去感受一下，喜欢留下，不喜欢您退货。但是过了今天，没有首发礼了，您有可能到市面上买的价格就是13000多。我前面粗算了一下，3000多跟13000多，就达了将近3折都不到的价格，
0: 专柜是不太可能有这力度的，
1: 不可能。您去想，您再能嘴皮子磨破了，您到家纺行业去，您到任何地方去，能达到2点几折吧，太少了，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的，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的。我们有5尺、6尺，还有蓝色、灰色供你来选择，完整的3件组加上赠品，我们一步到位给你送货到家。订购起来，服务热线是02151119000。

0: 哇，今天我们很多观众都在订购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对于生活品质，对吧，都是很有要求的。
1: 是，
0: 不是说东方购这边你们做什么啊？新品首发，对吧？应季商品过来，价格划算我就买，我还要看东西呢。告诉大家，今天如果你是想买牛皮席，我们让你一步到位的买到牛皮席当中金字塔塔尖的法国进口过来的头层牛皮。做原料的大的双人的这个软席，品质真的好，完整的一个三件组。我觉得您家里面如果什么哎红木家具呀，对吧，很好的用什么实木地板，家里面那个大豪宅大别墅，您的卧室当中啊，这样的一床牛皮席啊，真的应该选定下来，铺好了以后感受一下，又有档次，自己切身躺在上面枕在上面又特别特别的舒服哦。我觉得真的就是说每天要用的东西，对吧，吃的或者跟睡觉相关的很多东西哦，你用好一点的，外在很多比较虚的东西咱们现在不怎么追求了。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牛皮席能够来到东方购这边我们做直播，不仅是它的背皮，它的进口的周期时间非常之长，它的做工也很复杂，
2: 对，
0: 历时多少时间才能够来做直播？
2: 从就我们从在法国开始选牛背皮，开始再到进口，至少说原料需要到将近6个月的时间。但是这只是进口，但是你要知道，栏目是在几年前就指定了这头牛，我们将来是需要的。这头牛开始从生长到现在，至少要7-8年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你去想，哎呦，他们的一些法国的一些包包价格贵，贵有贵的它的原因。虽然说有一部分是产品品牌的溢价，但是它对原材料的苛刻的要求是你没法想象的。今天每一床牛皮席都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了。
0: 是的。
2: 然后进来以后，再经过栏目高速栏目的一个天然的
0: 柔制工艺
2: 啊，您去看看多少道柔制工艺啊。
0: 这个是等到栏目凭借他们的品牌实力拿到法国进口过来的头层公牛皮的原料以后，你看要腌制，表面要做处理，对吧？然后还要把这个牛皮啊做高温的膨胀，初期柔制，再加后期柔制，多道柔制工艺都是用到植物柔制的方法，
2: 是，
0: 还要老师傅人手工片皮哦，有些真的是凭借他们几十年的经验手工来完成这些事情，
2: 对，
0: 上色做成这么好看颜色，我们这个灰色蓝色还要钉板，对吧？还要做包边配皮，还要你看裁剪也是手工完成，还要压光，让它的光泽感、皮面的质感、纹理特别的好，再做成成品。每一张牛皮席，包括它的一对枕席配给大家，全部都是精工细作。
2: 是，
0: 你如果跟朋友讲3000多元能够买到这种品质的完整的头层牛皮软席的三件组，真的物超所值。我跟傅宇再把这个席子拉起来给大家展示看看，质感真的好。因为东方购这边你买东西啊，所见即所得。我们节目里面拉起来的皮张的质感，跟你拿到的产品，我们送到你家的是一模一样的。
2: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蓝色。你首先看，很重啊！你别看我们拉起来啊，好像感觉很轻松，其实我们手啊，4个手的这个力道是要把住它的。
2: 没错。
0: 但是它很柔软，它不是硬席，僵僵硬硬的，拱在那边，顶在那边，很软。这个软也是法国公牛皮的一大特点。
2: 对的，它不光软的同时，您可以看到这是张牛皮席在镜头上面，您感觉像丝一般的滑爽。
0: 是，
2: 这就是法国原牛原皮的一个优势，它的生长环境特别特别的舒适，
0: 对，
2: 宽广，所以说整个牛皮的舒适度特别的高。
0: 它虽然软啊，但它不薄。
2: 但是你看，
0: 对，我用手啊，像你看敲击鼓面一样。帮大家去捶打它，
2: 梆梆的声音
0: 啊，哎，梆梆梆的声音，
2: 对，
0: 不是那种什么软的、什么织物的啦，那种什么布艺的啦，那种轻飘飘的，它是你看敲击声是梆梆梆。为什么？我们今天不仅是法国进口的头层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
2: 是，
0: 不是那种给你剖层什么可以做2条或者3条薄的牛皮席，我们是整层的头层牛皮，没有经过剖层。这个对于富裕那边成本控制来讲，厂家的这个原料的成本来讲，真的是花了血本的。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也在床尾再给大家比对一下硬币哦，2枚1元钱的硬币叠在一块儿。我们今天头层牛皮做了包边以后，你直观能够看到它的厚度。
2: 对的，很多人说外面的牛皮席参差不齐，有便宜的2-3千的，也有几万元的。第一，我告诉大家，皮的原料不一样，我们是法国的。其次，就是它经过剖层了，它把一张牛皮做了3张牛皮席给您用。但是今天我们每张牛皮席都达到2个1元硬币的厚度，确保的什么？确保了我们把头层、二层跟三层，包括皮肤层都给您带到了。那么这样能保证牛皮席的使用寿命。很多人说我买一双牛皮席花了大几万，但是我们用了几年以后牛皮塌掉了。 我们这个牛皮鞋用个10年、20年，甚至30年，您只要使用得当，我觉得一直能使用下去。
0: 是，这个是我们鞋子的背面，它有自然的，就是说头层牛皮，它的这个。绒面的这个牛皮的这个质感，但是我们也帮大家处理的非常的光洁，所以你铺在家里面床垫上面呀，床褥上面呀，对吧，没有什么那种什么掉碎屑呀，都是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
2: 是，
0: 所以正面反面包括包边精细的做工，咱们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2: 没错。
0: 还有就是啊，你的人真的裸着肌肤贴在这个席面上面，
2: 哎，就是你
0: 怕热的朋友们，出汗多的朋友们，还有我们很多老年观众，你不喜欢开空调，特别的闷，对吧？门窗紧闭的，我怎么能够不开空调，打点小风扇，我就能够睡得很舒服？牛皮席席面特别特别的凉爽，这种感觉就是说，它不是说让你什么凉的一缩一抖，对吧？特别特别的那种寒凉，它是微微微微跟我们人体皮肤很接近，但是你不会感觉到说燥热呀，出了汗又什么黏哒哒湿乎乎的。即使我出了汗，然后呢，我翻一个身。这边它粗大的毛孔把我刚才皮肤贴在上面的水汽、汗渍、湿气全部排出去，这边始终是很干爽的，而且你都不需要怎么样来打理，它表面是很光洁的，没有什么像竹席呀、麻将席啊、卡缝很多、藏污纳垢，对吧？什么容易发霉呀、有什么席虫呀？牛皮席只要表面湿布轻轻一擦就干干净净了。
2: 对，它也被称之为叫懒人席，因为我们第一，我们帮您做了一个抗菌的处理；其次，我们做到了 A 类的标准。所以说不光是您的肌肤，甚至您宝宝的肌肤，您侄子、您孙子、你们的小辈的肌肤睡在上面也没有任何问题。夏天一定是睡眠一年里边最难受的一个季节。
0: 是，
2: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体感过热，因为我们容易出汗。但是牛皮席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您一个舒适的夏天啊。
0: 对。
2: 其次，为什么？这一款也是栏目旗下的高端系列，您去看看我们获得了多少的认证啊！
0: 这些标在你拿到产品上面一模一样，全部都有，你可以看个清清楚楚。首先，我们一直强调它的原皮是来自于法国进口过来的公牛皮，欧盟那边的认证证书的编号一目了然。这边你看，因为它是啊。真牛皮做的这个牛皮席，所以
2: 我们
0: 中国皮革协会的真皮标志，我们产品上面也有，还有我们达到了 A 类的标准等级，
2: 这个很
0: 难，不是成人可以接触皮肤，宝宝婴幼儿接触皮肤也没问题。
2: 对，
0: 所以它里面对于什么那种什么甲醛呐，对吧？一些不好的一些什么染料的那种什么助剂呀，它的那个检测要求更加的严苛。
2: 是的，
0: 敏感性肤质人群，宝宝婴幼儿贴在上面都可以，可以放心啊。还有你看这边我们有抗菌的功能，针对三大细菌，有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报告告诉大家，避免这三个细菌在席面上面大量的滋生，
2: 是
0: 用起来又舒服，对吧？又卫生，又非常非常的健康，又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三件组，咱们连一对哦，枕套形式的枕席也给大家配了，但是价格才多少？3000多。
2: 对的，
0: 你外面你不配这一对枕套，单独席子就是啊13000多，15000多。
2: 没错，因为这个价格是在每年东方购物栏目的新品首发时候，我们的首发礼才会送给大家的。
0: 是，
2: 这两张席子你要知道，这两张枕席也是头层牛皮，不是说我们送了赠品变成二层、三层，没有，因为这就是栏目的高端系列，所以说它整个牛皮席都是来自于法国的原料帮您做到的。这个两个席子也是头层牛皮的，所以说枕席的价格也要将近2000多。
0: 哎，
2: 今天而且还有两双牛皮拖鞋。这个夏天啊，您如果穿过牛皮拖鞋的人啊，我相信啊，夏天他离不开牛皮拖鞋。当你脚一瞬间踩到牛皮拖鞋的里边的时候，浑身的那种凉爽度就出来了啊。
0: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订购。然后呢，我们一对枕席是跟你选择我们这个席子的颜色
2: 相匹
0: 配的，送给大家。所以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尤其我们5尺的这个蓝色款特别的热销。今天我们虽然有什么首发礼，但是我们的备货因为成本太高，跟市面上面价格落差也太大，我们现在非常的火爆订购。所以你赶紧来电话告诉我们需要的颜色和尺寸，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其实我们往年老感觉家里面很多夏天的什么草席呀、啊、竹席呀、啊、麻将席啊、嗯，是个就是比较容易坏的那种消耗品，可能每隔两三年折断了、发霉了、有吸虫了都要更换。但是牛皮席啊，真的是经久耐用。很多观众其实家里面你保养的好的话，你夏天拿出来铺在下面，别的不用的季节你就把它也直接铺在家里面这个床褥的下面，一年四季你都不用怎么样去什么折叠呀、打理呀。但是如果你需要收纳起来，我们的包装对吧？我们这个软席也方便折叠，嗯、也不占用什么空间，可以非常紧凑的收纳起来。
1: 是。
0: 所以牛皮席很多观众说好处很多，优势很多，我也关注了很久，我也想买。但是真的会发现外面牛皮席现在价格好贵，而且越来越觉得遥不可及。尤其是原皮来源好的、皮张质感好的，像法国那边的头层牛皮的原皮，这种原料做的牛皮席价格真的一年比一年贵。
1: 对的，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哎，为什么法国的皮质、法国的皮做出来的一些产品就这么贵？一个包包要买10000多块钱。我告诉大家，法国的牛的养法跟国内的牛的养法是不一样啊。法国的牛就像一头牛住在31厅的房间，它的一个每天的舒适度跟它吃草的一个环境，它整个牛皮的柔软度、平整度跟疤痕度几乎都是很好的，再加上我们栏目非常精挑细选，您带回去的每一床牛皮席几乎是没有任何疤痕的啊。嗯，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到，我们多次提到，我们今天牛皮原料是法国进口过来的公牛皮，这个就是我们皮张原料的进口货物的报关单，起运国法国，
1: 没错。
0: 然后栏目拿到这个原皮以后，还要经过12道的严苛的制作工艺啊。整张的我们这样的软席的三件组能够在东方购物直播荧幕上面跟大家见面，就是要历时大半年以上哦。所以今天这样的机会大家要且买且珍惜，并且同样产品在我们身边一二线大城市栏目所在的实体门店专柜不是3000多哦，是13000多，6尺是要15000多。这个真的我觉得在线下门店问询度也蛮高的，很多观众也会到店里面去摸一摸，去感受一下皮张真的软，这个质感真的好，但是就是被这个价格吓退了。今天同样东西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购买，直接给大家省掉了10000多以上，看一下我们大的价格版，

0: 1只只要是3380元，6只只要3680元。我跟傅宇其实往年我们也做很多的牛皮鞋的节目，这个价格像在行业当中有些什么薄的剖层的，或者二层皮做的牛皮鞋都未必买得到了。
1: 没错，因为牛皮的价格这两年的是水涨船高，因为牛皮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多，它能做很多的一些产品，但是能经得起栏目品牌要求的牛皮鞋，尤其是今天这一款是难上加难。第一，它的原材料一定要是法国的，这其一。其次，您带回去的美妆牛皮鞋几乎是没有疤痕的，因为它的牛的品质特别好。这些牛皮我可以不夸张的说，它几乎都是用在什么？用在一些奢侈品包包上的皮质。你想一个包多少钱？10000多。我今天这张牛皮鞋不多说，5个包可以做，但今天栏目就把这种高端的牛皮做到了我们的席子上，让我们去感受夏天那种凉爽舒适，更让您的家居环境提升的一个档次。我觉得不止一个档次啊，普通牛皮鞋一个档次，我觉得我们的法国进口牛皮鞋好几个档次。你跟你的小姐妹说起来，我想用啥牛皮鞋，但是我用的是你们是普通牛皮鞋，我用的是法国进口的牛皮鞋，让他们去看一下整张皮子那种光泽度、平整度，没有任何疤痕的那种感受。但是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拥有它的，因为产量太少，因为进口过来的成本太高。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享受到3000多块钱的价格。
0: 是，
1: 您到栏目任何专柜都是13000多的价格。
0: 真的就是外面价格是特别坚挺的，而且大家可能多次听到我跟傅宇节目里面我们说，这个牛皮鞋是金字塔塔尖上的，
1: 对的，
0: 是很高档，他们的高端系列。还高端在哪里？精细在哪里？我们今天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特别讲究，我买回来这个牛皮鞋啊，铺得平平整整的，有没有什么翘边呀？对吧？歪七扭八的没有。咱们今天这条高端的头层牛皮的这个软皮哦，我们给大家特别做了一个可脱卸的一个床笠款。它呀，除了牛皮鞋鞋面以外，下面给你配到了一个配件，这个配件你可以通过拉链，可以装上去，也可以脱卸下来。你如果说你需要这样子当床笠一样绷在家里面的席梦思上面，你就把拉链装上去，然后绷好了以后，你看所有的每一个边都是严丝合缝的。如果你说我不需要，我只需要这个什么一个席面，下面我的那个席梦思没有这么厚，我们这个、配件床笠也是可以脱卸的。
1: 是，
0: 你平整的就随便一铺，它也不会翘边，它也是特别什么平整。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说这种精细的做工啊，就为我们的使用者、观众、顾客考虑得很周到，多讲究呀。观众没有想到的，我们的栏目都给大家想到了，而且所有你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我们的床笠款的左右两边，哪怕你空间环境当中卧室里面没有床头柜，或者只有一个床头柜，手机放哪儿，遥控器放哪儿，眼镜放哪儿，对不对？我们床的两边都有哦，收纳袋，让大家把这些零碎的小东西睡觉时候可以安安稳稳地放在里面。所以你想，这种专业品牌的细节，这种贴心真的是很到位哦。
1: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跟普通的牛皮席，跟你市面上看到普通的牛皮席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它的原材料特别好，来自于法国。其次，栏目把它对牛皮席这几十年的一些做工的工艺，包括它的顾客的需求，都在这张牛皮上给大家做了体现。所以说这款牛皮席，您到栏目专柜，您跟他说，哎，我要你们栏目里边最高端的牛皮席，一定就是这一款我们的栏目的法国进口的牛皮席。而且这款牛皮席上所有的，我可以说在牛皮席上所有能为您做到都做到。第一，我们是100%的真皮，在国内获得正皮标志。其次，原产地标识我们给大家看的是进口报关单，但是我们在牛皮席上每一床上面都有欧盟标志，来自于法国。A 类标准抗菌都用上了，栏目把毕生所学全部投入到这床牛皮席上面。
0: 对，咱们今天是一张大的席子，一对整席品质一样，还有2双拖鞋。你看看电商网络渠道，没有什么配拖鞋，对吧？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头层牛皮的3件组夏季的软席，多少钱？也是进口的皮张的原料，15000多。相对来讲，你说打个折，搞个活动，有什么大的那个优惠，对吧？618，6900多。咱们今天直接入手，我们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今天花销3300多，5尺，6尺就只有3600多。一对我们的枕席是随你旗子选择的这个颜色相应的配给大家，是一个完整的完备的一个3件组，还有2双头层牛皮拖鞋，你从枕的、垫的、脚下踩的，品质全面提升啊！
1: 对的，但是机会不多，还有几分钟就结束了。因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的赠品，同时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因为是栏目在东方购物的每年的新品首发，栏目会把这一年它的一个独有的家里的独门绝技带到东方，一个高端的商品带到东方。但是如果新品首发一旦过了，我可以向您保证一点，这个价格您看不到。而且很多人在说这个价格能不能保价，保价618，我可以说保价全年。因为您去想法国，哎，法国的一个皮包包什么价格都是要10000多的吧，今天是一整张牛皮鞋为大家带

0: 而且不是我们说法国，每张牛皮席您到家里，您先看那个欧盟标志，它的原产地就写的两个字叫法国。嗯，所以说您去想，别人用的是包包，您把这个高端的包包直接放在床垫上去垫着睡，这是多么奢侈的一种享受，也只有栏目能给到您的这种感觉啊。
1: 对，现在我们六尺非常的热销，要订购六尺的观众手速也要加快，打电话来，我们有蓝色、灰色和五尺、六尺供你选，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十六只飞货都不多了，我们有一个尺寸好像最后就只有一组了。订购到的观众真的恭喜大家，才花这么一点花销，这么高品质的法国进口的头层牛皮的原皮做的双人大席子，还有整席送给大家，还有两双拖鞋。所以哎呦，真的是啊，六尺最后的一组了。六尺啊，是比专柜价格直接单组订购就省12000多。
1: 对的，
0: 这真的是五位数省下来啊。
1: 是的，而且六尺的牛皮席啊，它用的是牛的时间还要长，工艺还要复杂，而且这个牛皮席真的是买一张少一张，因为一年进口过来就这些，一旦卖完了就没有了。您哪怕说我拿了10000多块钱，我到栏目专柜去买也买不到，何况今天在东方购物只有3000多块钱，而且还有这么好的一个赠品，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感受一下法国牛皮的这个高档舒适。
0: 对，这个往年每年直播可能也就整个夏天也就那么2-3次，所以我们这次富裕还特别带过来首发好礼送给大家，所以这个机会千万是要珍惜。这个颜色我们也感觉你在镜头里面看到，拿到东西以后实物更加漂亮精致，所以咱们订购起来不犹豫，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哪个尺寸，完整的一个软席3件组，再加2双拖鞋，拖鞋我们还有鞋盒配给大家，真的好精致哦，送人分享都可以。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早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为您所带来我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那就是什么呢？叫芝士。那这叫芝士是啥呢？来自我们正广和品牌哈，曾经为您带来满满当当的国潮欢心，回味童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满满当当一整箱，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府。而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要知道这款的汽水哈、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无论是到某东某宝当中呢，它是有一整箱卖的，同样也是24瓶带回去，236块钱，已经算是活动价格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本档节目当中啊，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那说到我们正广和的汽水，很多人都会说啊，炎炎夏日当中啊，体育课上完之后，无论是50年代、60年代、70、80年代童年的回忆了，很多在某红书当中都为您所提到这款汽水，比如说，哎呀，复活老上海的味道。炎炎夏日，当您觉得呀，这个是大汗淋漓的时候，那一声打开瓶盖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满血复活了。然后也说了，想黑您的童年记忆，对吧？然后呢，平时无论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是跟同学、同事、老朋友一起哈聚餐的时候啊、撸着串啊，吃着烧烤啊，也要来一瓶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而现在呢，我们如今这一款的正广和的汽水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模一样的味道，同样也是玻璃瓶。但是我们的瓶盖做到了一个升级，以往瓶盖是要用那种扳手来进行一个这个开的，但现在不是哦，拉环式的设计非常的方便，看到吗？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并且听到那玻璃声吗？好，现在我就要把它倒在我的玻璃杯当中了。您可以啊稍微放点冰块，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在市场上看到它啊，单独一瓶可能要8块多的一个售价了。放到家当中，满满当当，立刻再等上大概2个多小时。那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每一瓶是248毫升，一杯还没有倒满哦。你看，满满当当一杯，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回忆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就可以。再给大家来尝尝口感啊，你都可以知道这一款的汽水到底有多么的纯正，是不是你小时候回忆的那种非常甜滋滋的、很爽的那种味道？啊！哇，太厉害了！而且以往啊，这个喝完这个汽水之后打出那个嗝儿都是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当当24瓶带回去，希望您不要错过。如果在炎炎夏日，包括是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也可以跟自己家中的一些孩子，包括是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已经是登录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每一次过来都会卖断货。今天是总共15分钟的秒抢时间，再次白石金和泽叔留给您先到先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样呢还可以再免1500元。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1: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上海的会议会回到这弄堂里头去，对吧？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水泥板当中架2块这个小砖头，它是打乒乓。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子游戏机，无论是50后、60后、70后、80后，回到家中，哎呀，大汗淋漓时候，穿着背心马甲的时候，都会说：“妈，给我来瓶汽水吧。”“妈妈，给我要瓶这个橘子水吧。”那个橘子水和汽水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一款老上海的味道，正广和的橘子汽水。那正广和品牌呢，它是成立于1864年哈，它也是秉承着正广和传承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特色，正本清源，求质量，广泛流通，踏市场，和颜悦色，树形象，这就是正广和3个字，具有非常中华 文化底蕴的意味。那回顾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哈，林林总总很多一些汽水啊饮料也有很多，哎，但就是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非常畅快淋漓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就算买到再贵的饮料，包括是再这个奢侈的饮料，你会发现要回到童年那个大家可以哈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包括是说哟走一起到谁家去吃饭，那种好哥们的情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它就可以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到饭店当中去聚餐，到外头去撸串，有时候还会说带什么饮料，对不对？现在是可以自带饮料的，很多人呢都会说，哎，我带正广和的。哇，天哪，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话题可以找到童年，同时还是我们的味觉、嗅觉，包括打出那个嗝的气味，也能够回到童年。而东方购物今天也是难得一次啊，为您所献上15分钟的福利秒抢，感谢12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难得一次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总共是一整箱，为您送货到府。再次把时间和准时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老朋友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是不是是青春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除了有几瓶啤酒啊，这镇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也要偷偷的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

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您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啊，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您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正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门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正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一些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足球的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19900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参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我们的背后总数越来越少了，他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镇广河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到节目的背后仅剩最后的86组了，说完记者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线。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真正好好想听到那个。 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2分38秒，两分38秒的时间了。备货读书越来越少了，这款商品啊，一旦登陆到东方购物，告诉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哈，这外公外婆买给自己的小孙子啊、小孙女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喝的只有一样汽水，那是什么汽水啊？”小朋友在问，是可乐吗？是雪碧吗？爷爷奶奶告诉他，不是，是正广和的汽水，橙汁汽水。小时候我们都简称为叫做滋死，对吧？橘子水，非常亲切，非常怀旧。那现在不用你口说了，让他们也可以体验到你小时候那个。

常甜蜜的童年。最后的2分03秒的时间，说句实话，听到那个那个打开瓶盖那个声音，然后如果它再稍微冰镇一点点的话，是不是觉得就算是黄梅雨季，就算是烈烈的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爽快了。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有很多一些童年的回忆可以来进行分享。最后的1分27秒时间了，备货组数也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喽，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飘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儿，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烦闷的这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哎，杨洋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其在马上挥杆的人号，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嗯，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很有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不用选择的，3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3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男款同样是3件，
1: 同样是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概念。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3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0: 是的，
1: 感觉款式不一样。
0: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赛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 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肥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给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
1: 的，
0: 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你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男款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的它也是一个真机秀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过的老你和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三个一套
0: 一套给到大家的。
1: 对的，我们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元，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码，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被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啊，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的，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您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哎，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的，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要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50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3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3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的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英式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就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越想选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也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0: 哦，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哎，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 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五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50-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1: 对
0: 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瑶瑶，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
1: 这个、
0: 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
0: 是的，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可能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可能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 ，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的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是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那种 T 恤衫，
1: 对，
0: 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不到。
0: 10年后的今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999000。

0: 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忽冷忽热吗？你外面套个小夹克，外面套个小马甲，或者是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三十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
1: 对，
0: 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五月份，现在才五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十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大半年的时间，
1: 是的，
0: 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九紫离火年，我跟你讲今年紫色超级流行。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
1: 对，
0: 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就是说的 T 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我个人强推，我刚刚在跟魏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家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是，
0: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
1: 是，
0: 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2: 加莱塞尔天丝，大家可以，
0: 但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
2: 看到了吗？
1: 对，透气不透光，对，
0: 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葛瑶，我不想你像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眼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1: 男款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1: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1: 枣红色，我们
0: 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1: 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
1: 对，
0: 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1: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一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1: 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的他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是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等等， 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1: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体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耿瑶今天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1: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1: 首发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1: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1: 对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1: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199000。

0: 朋友，东方哥，我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耿耀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要言，它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商，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啊，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彼得。
0: 观众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年夏天会非常热，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1: 看到没有？
0: 它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1: 是，
0: 您再决定留不留。
1: 漂亮。
0: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1: 舒服，
0: 60块钱一件，
1: 是
0: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1: 对的，
0: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1: 是
0: 面料，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1: 加了亚麻的，
0: 加了50以上的棉，
1: 莱塞尔天丝，
0: 对，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1: 外面等于603件，
0: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和专柜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1: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阿姨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0: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1: 对，
0: 再背个小挎包，
1: 是
0: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1: 你
0: 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1: 对的，
0: 对
1: 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0: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的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3XL 码，
1: 对，
0: 190斤、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1: 没有，没有。
0: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再下，先下单再决定，
1: 是
0: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可要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1: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 牌，
1: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针
1: 线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1: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符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1: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1: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们新春快乐，欢迎来到东风购物，我是燕华。那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难得一见的就是富硒的一个产品。说到我们的硒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啊，上海整个地带可能你会发现硒这个元素并不多，而且呢它不能够通过人体自身来进行合成，需要通过外在来进行补充。所以今天您所献是来自江西宜春的富硒原产地的富硒黄菊，包括是富硒的玫瑰花茶。也希望您在新春佳节包括之后的时候啊，正好在3月、4月、5月的时候，可以把它一起当做一个非常好的饮品喝下去了。也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啊，包括同时呢，也是请出我们的嘉宾和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快10年的时间了啊，但是大家发现了近几年越来越少出现的次数，可能去年就出现了2次左右。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硒对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作用。人家说，如果我们身体是一台机器，那么硒就是很重要的火花塞，没有这个成分，人体就没有办法很健康、很顺畅的运行。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富硒的东西，比如说富硒的大蒜、富硒的大米都有，但是比普通的大米或大蒜可能要贵10倍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富硒黄菊价格特别优惠，含硒量非常的高，而且在东方购物难得有现货，您今天看到了就千万别错过。
0: 确实，那正好在过年期间哈、啊，吃了很多一些比较有点火的东西，对不
1: 对？
0: 羊肉啊、牛肉啊，很多一些红烧的呀，对不对？那真正好通过我们的菊花，特别是黄菊来进行啊调理一下。除此之外呢，给大家看看价格，因为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物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了。富硒黄菊整个的一盒当中呢是3大罐带回去，价格是668元。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这套组合是有3大罐的富硒黄菊，一大礼盒带回家之外，再赠送给大家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独立小包装的，
1: 是
0: 这个价值也是99块钱了，10朵的富硒黄菊带回家，总共加在一起价格700多元。那东方购物今天的新春的价格只需要268，
1: 以前都是298的，
0: 对，今天还为您立减了30块钱，
1: 是
0: 268元。除此之外，还给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富硒的玫瑰花，
1: 含硒玫瑰，
0: 对，这个很少看得到，对不对？含硒的玫瑰，那含硒玫瑰单独一罐的价格呢，就是1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由我们的含硒玫瑰的6罐装带回去啊，228块钱，同样也是给到大家啊，30克每一罐的，相当于核算下才38块钱一罐。
1: 对，
0: 其实无论是这个黄菊菊花茶也好，包括是玫瑰花茶也好，真正好是引到了我们新春佳节的时候，泡出来好看，
1: 对，
0: 喝起来好喝，
1: 对对对，玫瑰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是主肝气的，这个时候呢容易干嘛？肝气上升，容易那个就是觉得那个气性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喝点玫瑰很好，因为玫瑰入肝经，所以今天不仅是黄菊，还有玫瑰都值得您来选择，可以一起带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富硒黄菊，很漂亮的礼盒，大家跟它都已经不陌生了。然后送上那个一个包装之后，我们其实是有4件单品的，我打开来，3个金属罐子，还有一个纸盒，所以是4个单品。你要是单独送人，这一盒其实可以送3户人家，
0: 对，
1: 是15的时候要走亲戚，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我们后面给大家来看华夏瑞丰富硒黄菊，要写富硒跟含硒是不一样的，富硒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那个含硒的量才能叫做富硒，所以能叫富硒黄菊很不容易。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我们的配料表就只有富硒的菊花，也没有给你加糖啊，没有给你加其他地方，产地是江西宜春，保质期足足有18个月。那我们手上这罐是这个月才生产的，所以可以喝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喝到明年的几月份，10月份左右，对吧？8月份、10月份，然后你看就是江西宜春市，然后这个地方是上高县，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区。为什么我们说要喝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因为大家都知道江西宜春是一个富硒的地方，而我们中国呢富硒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硒对人类非常的重要，它是人体必需的微量矿物质营养素，但是呢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作为每个成年人每日的总需要量呢，食物之外成年人要补硒25微克、缺硒的成年人每天食物外还要补50微克或者75微克。但是这边好给大家来看一下， 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属于缺席地区，我国就是一个缺席大国。我们上海这一条就是处在缺席带之上啊。图中我们把这个图隐去，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看哈。从东北到西南分布着一条广阔的缺席带，中国有72%的国土都是属于缺席的土壤，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缺席带上面生活，你喝到的水，你呼吸到的空气都没有什么吸的那个就充分的吸出，所以我们很多上海退了休的老人会去江西宜春呐、广西巴马呀购房置业，或者去那边养老，或对，所以就是为了那边硒元素非常非常的丰盈。你看哈，上海是在一个非常缺硒的地区，但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成人推荐摄入量，每天100单位，然后要到什么样的地方你才能够摄取到每天100单位，就是比较多的地方能看到呢？广西巴马长寿村这样的地方，包括宜春也是这样，宜春有个百岁村长寿乡啊。富硒地区呢，研究发现该县百岁老人血液中硒含量高出正常人5到6倍，而缺硒的地区他们血液里的硒就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要吃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菊花，就是富硒的地方，它的土壤里也富硒，它的空气里也富硒，它的水里面也富硒，它种出来的菊花也是富硒的。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些所谓的富硒啊，比如说富硒的苹果，有一些人呢，他是在不是很富硒的土壤里面，他在肥料里面加入了后来加入的硒，让那个产出来的果实是富硒的。但是我们宜春的菊花不需要，因为我们当地的水土就是富硒，所以我们种出来的菊花天然的就是富硒。
0: 就是这个，就是后、人工后加跟它这个与生俱
1: 然的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没错、大家可能都去过那边旅游哈，特别是我们的父母辈儿，可能都去那边泡过温泉呐、然后就是度过假。宜春这个地方叫做风水宝地，依山傍水，有金钟湖，有明月山，有锦江，然后它地下还有很多的温泉，这边是被武功山环绕，它有很多的地热资源，就会把那个地底下的硒元素各种微量元素咕嘟咕嘟咕嘟带到地表、然后让它长出来的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富硒的。然后你看哈，其实宜春是个比较小的地方，能种东西的量也有限，也不能只种黄菊，人家可能还要种大蒜啊，种其他的这个水稻、所以我们每年的产量非常非常少，能来东方购的次数也是逐年减少。
0: 确实我刚才哈、就是报完了我们整个的价格组合之后、我们很多老客人听到今天有现货，立刻就是2套3套多组来进行囤购了。
1: 是，
0: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直是品尝他们家的富硒红菊，觉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因为什么？你说到如果说是大米也好、大蒜也好，我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来进行吃，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一日三餐，我们的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
1: 对，
0: 所以呢，我可能吃不到那个量，但是水我每天必须得喝，而且呢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喝的。那正正好你要有一点的这个泡茶，包括是饮品的这样一种感觉哈。
1: 对的，
0: 我们就泡上这样一朵，它每朵的富硒红菊都是非常硕大的，
1: 是
0: 你看到吗？就赏心悦目又好看，关键您喝到嘴巴当中还有微微的那种甘甜。
1: 哎，我们现在一套组合将近300朵、我们就算300朵好了哈，可能稍微差一点儿。可以泡300杯、也就是说您可以喝快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0: 啊。那今天东方购物26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1的组合当中还有一个是礼盒套装，
1: 对，
0: 特别今天能够带回去的话呢也是不容易的，
1: 夜马可以先喝一口，
0: 你是要再加
1: 点热吗？我再给你加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杯子里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滚动起来，对
1: 对 对,
0: 对, 对,
1: 对，滚动起来滚动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这个杯子里滚动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0: 像绣球一样，
1: 对，是的，所以一朵就能泡一杯。
0: 确实，
1: 而你说我要跟朋友去茶馆一起来就是喝这个黄菊的话、
0: 那
1: 真的巨贵，
0: 是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富硒黄菊，茶馆里一壶是85块钱一壶、这里面能给你放4朵还是放5朵，那合下来就算放5朵吧，一朵也得10几2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因为我们今天合下来将近300朵，应该是270到290之间，所以大家算一算每朵的成本非常之低，但是您喝进去的除了清热降火、清肝明目的黄菊、还有里面的各种维生素 B 族啊、微量元素营养素，还有就是珍稀的 B
0: 它那个菊花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非常浓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非常的清口，就你喝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喝，第二点就是嘴巴非常干净，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线已经排队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1: 好，
0: 我们的富硒黄菊的价格呢，说是一大礼盒当中有3大罐带回去、有个礼盒包装，
1: 对，
0: 自己来品尝，包括是送礼也是非 常好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啊，就是99元的10朵的富硒黄菊的
1: 巨大，
0: 哎，巨大的，对不对？它是单独独立包装的，原本在市场当中可能要7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原价是298元，本场直播为您立减30元，只需要268元，有现货，
1: 有现货，很不容易，一年可能就直播两次。
0: 是，
1: 那我们2月份就消耗掉好
0: 的机会了，赶紧来抢先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铺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人，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是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硒木。
2: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4: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东方购物。

0: 尝一尝，真的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哦，
1: 哎，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味道。
2: 知道了哈，我们的当时主持人陈慧呢是到了他们的这个工厂当中去，告诉大家2018年的新机，
3: 对对对，
2: 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
3: 快
2: 十年
3: 了。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真的差不多就是十年了。
2: 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强哥，我们的李强老师也是要出外景到当地，也是去进行一个采访，然后回来之后，当时我看，因为我现在看看李强，觉得也没怎么样，也蛮这个年轻的。
3: 对，
2: 再看看他这个8年前的这个内心啊，哎呦天哪，嫩的都能擦出一包水，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您看啊，就很多一些老会员在等这个黄菊，特别是在过年过节，而且是3、4月份，
3: 对，
2: 因为您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你避免不了是什么大鱼大肉，
3: 是
2: 荤的肉食的，这给该吃，
3: 鱼生火，肉生痰，大家都觉得好像喉咙里面不清不爽。
2: 但是呢，那个时候得要是要补充一点能量的时候，但是到了春天、夏天这个季节，得要干嘛呢？要稍微清一清啊，清清什么？无论是肠胃也好，包括体内的一些啊，等于说是血液当中，包括是口腔当中的，都要是稍微的干净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菊花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好东西。
3: 对的。
2: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菊花的程度当中，基础当中，再是一个富硒含量的一个黄菊给到大家。
3: 对，我们叫黄菊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菊中黄者、菊中王者，跟我们平时喝的那种浙江的小胎菊，白白的、散散的、小小的不一样，一朵就是一杯，你看到没有？放在那个各种杯子里，各种大小的杯子里，它都完全可以舒展成就是触摸到杯壁的那种大小啊，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它叫黄菊，比一般你看到那种金丝绣球菊还要再大一些。
2: 因为我一直是吃这个泡菊花茶喝，就以前那些就小白菊，其实也蛮好的，黄白菊也挺好的，对不对？它一般呢，就是我泡的话，5朵、6朵，
3: 肯定要
2: 一杯要，
3: 而且、
2: 不然的话没那个味道，
3: 而且那个花瓣很容易散掉，对不对？
2: 但是呢，我们这个富硒黄菊大家可以发现，因为它个头特别的
3: 大，硕大，
2: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口感，包括是颜色，
3: 好美啊，
2: 沁人心脾啊！你基本上一杯一壶茶的话，1朵
3: 是
2: 差不多了，
3: 所以它非常的滋阴清热，很适合我们就是过完春节开春的时候来喝，
2: 正好
3: 泡出来非常漂亮啊！
2: 对，我一杯已经差不多喝完了，
3: 我再给那个烟花
2: 续点，
3: 续上续上续上
2: 续上续上。
3: 其实你在喝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也是一种
2: 享受，
3: 视觉的享受，
2: 对，
3: 像那个大绣球在翻滚的感觉，
2: 确实。对，以往喝茶它只是味觉，
3: 对，
2: 或者说是嗅觉，
3: 是的。
2: 但现在我们喝到这个富硒红，它有视觉上的美感，
3: 美感是的，又好喝又好看，而且还富硒。富硒黄菊呢，真的不说我有一点点含硒量，我就能叫富硒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富硒黄菊的检测报告。国家对富硒是有一个定量值的，比如说你有一点点硒，但是你达不到富硒的标准，你不能叫富硒。而我们2200微克这样的一个量，完完全全达到了富硒的标准。我给大家来看看国家的标准是多少哈，是大于250微克就已经叫做富硒茶了。那如果再往下一点，硒再少一点，我可以叫做含硒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能叫富硒，要大于250。但是我们今天是2200微克。那么常见大蒜，大家说我要补硒，我从食物里面补。你看我吃1000克，就2公斤大蒜头，我可以补到140微克。哎呦，
2: 那散发出来都是这个味道。
3: 我补1000克就是2斤的那个谷物是1到8微克，
2: 想吃也吃不下。
3: 对，乳制品1000克1到3微克，但是我们今天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1000克就有2200微克的一个这个量啊，含硒的一个量。就算跟那些同样是富硒的产品来比，富硒大米多贵，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应该二三十块钱一斤，在东方购物以前卖过的，大概20-30块钱一斤，2斤。含硒就是52.6微克，富硒苹果也很贵，2斤含硒12微克，富硒大蒜1000克含硒是140微克，而我们的富硒黄菊1000克含硒量是2200毫克，应该叫做。就是完全碾压的这样的一个度吧，这跟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是有关的，因为它长在江西宜春。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或者说哥哥姐姐们，可能真的有人去江西宜春泡过温泉，度过假。青青你知道吧，我们的同事王青青，她妈妈就带着她一起去那个江西宜春度过假，回上海的时候还买了好多那种当地的鸡杀好带回来，因为她说那边的很多鸡都是富硒的鸡，就是那边的空气里面水土里面种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富硒的，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愿意去那边度假，在那

0: 桃树村那边的老人呢，可能是做过一些血检，发现他们血液里的硒的血硒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普通的地区要高很多。还有就是江西宜春，江西宜春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百岁乡，同样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富硒的地区。硒从哪里来，跟它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关。他们是有山有水啊，山水环绕的一个风水宝地，有明月山，有武功山，有金钟湖，有锦江，环抱着这块风水宝地呢，地热的资源通过地下的温泉把它咕嘟到这个土壤里面来，所以它的土壤里面种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能复硒，都能含硒。但是含硒和复硒还真不是一码事儿，复硒呢它是一定要达到每公斤是250微克就能叫做含硒。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检验这个报告啊，你看这边国家复硒含量的要求呢是大于等于250微克，对，这个叫复硒，往低一点不到250微克，可能高于多少的标准还能叫做含硒，但是我们直接能做到2200微克，是不是非常的厉害？真的叫做就是正儿八经的复硒啊，2200微克。所以通过我们喝复硒黄菊，每天大家都要喝水嘛，你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谷物，我喝这么多牛奶，我吃这么多大蒜，我做不到，我一直喝水我还是可以做到 的，对吧？
1: 确实，
0: 而且硒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半衰期特别的短，不是说我今天补充很多很多的硒我能留着我的身体用一年，不是这样的，11天半衰期就结束了，
1: 所以维生素差不多，
0: 对对对，所以你要持续不断的补充硒。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泡水的东西补充硒是一个就是很健康的很科学的一个，
1: 就是你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
0: 对，
1: 就有时候你说了吃这个吃那个定时定点的，你水一样要喝，
0: 而且买硒的补剂真的很贵，
1: 确实，那还不如我们就说就从食物当中来进行，而且它每一盒当中啊，硒含量是由您所这个标注出来的，
0: 对的，对的。
1: 那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的，它单独一盒的价格是668元，
0: 是
1: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啊，整个的这个礼盒包装当中是三罐带回去，我们还送一个独立包装的一盒带回去，对不对？价值要高达了700多块钱，
0: 700多块钱。
1: 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啊，整整的一大盒是我们主商品当中三罐都是这种礼盒包装带回去啊，每天一朵的话呢，也就是0.9块钱，这边也是啊9.9毛，对不对？再赠送给大家9.9块一朵的这个复硒的黄菊，核算下来其实两个加价一起的话要7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再立减30元现金，268元带回去，关键是正好到了吃的季节，而且今天又是难得一见，全年当中难得一次有限时
0: 现货，
1: 又是直播，
0: 对，
1: 还是新鲜批次，
0: 还降了30块钱
1: 啊！对，你2月份买2月份的新鲜批次，正好是可以喝起来，保质期是18个月，好不好？就立刻来进行抢购了。最后9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复硒黄菊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0: 对的，
1: 今天说完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反正今天呢，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它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0: 差不多时间，我们的复西红爵组合268元备货快要不多了。还有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我们这个韩系的玫瑰，今天也是挺好带回去，
1: 对，玫瑰花春天喝特别好，
0: 228元。所以呢，无论是您平时来进行喝力啊、补充呀、啊，都是可以。那我平时因为也是关注这个商品嘛，一旦是断货之后再去找呀。怎么没货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子。这几年大家发现了，你看我们那个 VCR 是2018年拍的，其实到现在已快10年的时间了啊。那也不是我们第一年在东方购物销售，所以真的是陪伴大家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了。这几年我们直播的次数就是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对这个保健的概念、对这个养生的概念，它的认知是在提高，特别是对硒的作用，现在很多人比我们还要懂。
0: 对。

0: 会自己去买一些硒的补剂啊。他买大米的时候，他宁可多花几倍的钱，他要买这个富硒的大米。所以在外面，我们这个销量特别棒，包括很多地方的，就是退休的老人都会去江西宜春，就是说退休啊，或者是泡温泉。然后他们是在当地的特产店买的这个富硒玫瑰，
1: 668。
0: 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只卖200多块钱，所以人家就不愿意说给我们太多的货，一年就给个2档，意思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现货真的就应该囤，特别是你吃过它几年，你知道它有多好的，看到就买啊。
1: 对，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味道好，
0: 味道好，
1: 我觉得就是一样当做这个饮品，对不对？泡茶，你每天都要喝水。我们都说中国人还喜欢喝点茶的，无论是跟啊这个春天的龙井啊，或者是这个秋冬季节普洱呀、什么乌龙啊，你爱喝什么茶都可以，铁观音也可以泡，
0: 是是是，
1: 反正它不挑，它是可以作为茶伴侣。
0: 哎，甚至你可以把菊花和玫瑰
1: 也可以
0: 再放一根藏红花做三花茶、都可以的。
1: 但是呢，它有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就是它的含硒量，
0: 对，
1: 这个硒的含量特别多。
0: 是的，
1: 硒是什么呢？它是人体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微量元素，
0: 但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哎，
1: 对的，而且上海这个地区，你可以说呀，我花重金去买一些含硒的东西，可以吧？可以，价格你自己也知道。
0: 对，
1: 那么我们每天可以通过喝水，性价比又很高的啊，这个菊花茶来进行一个补充，既有菊花的一些啊清热呀、明目啊等等这些的一些好处之外呢，还有就是它的硒含量能够非常好的一个就融入到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去。
0: 是的，是的，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持续的吃这些补硒的食物，你可能省了好多买那个硒的补剂的钱。
1: 对，
0: 同时你接受度好很多，因为谁不要喝菊花茶呀？大家都要喝水的。然后你不会说，因为我忘记了，我可能这个月吃的特别多，我下个月吃的特别少。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看到之后赶紧来抢先268元哈，富硒黄芪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十几亩地。
2: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1: 天哪，刚才听到这70多岁的这个
0: 主要劳力，
1: 对，这种了40多亩地。
0: 对的，
1: 这其实80多岁
0: 挑100多斤
1: 也是要这个年岁了哈。但是确实这个体力上面，有时候觉得呀，走个楼梯、爬个楼都觉得力气要接不太上的样子。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包括是生活的习惯。但是说到了我们人体当中很多一些营养要均衡，什么叫均衡？你米饭要吃，肉要吃，蔬菜要吃，什么叫均衡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一些健康？那在很多微量元素当中，在上海地区的饮食习惯当中，可能对于硒这样一个元素是缺失的，
0: 上海就是个缺硒的地区，
1: 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在想，上海为什么说缺硒这两个字特别前面加个啊，变成一个非常这个不太好的贬义词哈？但是今天带回去之后呢，你第一保证是什么？就是硒这个元素特别关键。第二点，你可以通过食物、喝水，而且喝菊花茶来进行一个补充。那么喝多少呢？你说所有的菊花当中都有吗？不是的。我们今天是叫富硒黄菊。富硒是什么？有很多很多硒叫做富硒，富有吧？
0: 是的，是的。
1: 看看它到底有多么
0: 对。国标是有要求的啊。如果你有硒，但是你达不到大于等于250微克，你不能叫富硒，你只能叫含硒或者再下面一等，大于250微克，你可以叫富硒了，但是我们今天富硒黄菊检测出来是2200微克，不是250微克。我们的检验报告我也给大家就是带过来了啊，2200微克。所以大家真的放心，我们今天富硒黄菊能在东方购物畅销10年左右，不是吹的，也不是盖的，口味、大小、外观，包括它的富硒量，都是没有人能够质疑的。
1: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吧，我们把我们整个礼盒带出来，
0: 好，
1: 因为我们说没有出正月食物都在年当中，
0: 对，
1: 而且真正好懂养生朋友们，前两天年夜饭什么该吃的也吃了，对不对？新年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不要再什么这个让自己吃的开心非常重要。但是您在吃的同时，接下来考虑是什么？是不是要稍微的清一清？
0: 对，
1: 那清靠什么清呢？你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方法。
0: 哎，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有三大罐一大礼盒的富硒黄菊，单独这个商品在市场当中是668元一盒。除此之外，还要加赠给大家啊这样的一小罐的一小盒啊，就单独的这独立包装的富硒黄菊，等于说啊3+1四件单品带回去，市场当中可能高达了700多元。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从原来的298元再为您立减30元，直接
0: 268
1: 带回家。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个就是含硒玫瑰，这个呢也是可以泡茶的。你看玫瑰花茶跟我们的这个黄菊菊花茶可以放在一起，
0: 是
1: 这个硒含量等于一个富硒一个含硒，
0: 对，
1: 是不是这个硒的含量又上去了？
0: 没错
1: 啊，玫瑰花茶也是挺可口的啊，228元6罐带回家。所以无论是作为伴手礼，还是作为啊新春佳节的来说，开春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饮品上的泡茶的一个推荐，今天有限时现货。我们的富硒黄菊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2月份，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8个月，好吧？再次把时间和准时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都在疫情的时间了，傅州也是每次跟您合作到这个商品，我都觉得很有这个，
1: 对，
0: 等于说是怀念的感觉。
1: 是，
0: 我一直是很少能够去到它。
2: 没错，是的。
0: 然后我们恢复供货之后，一年大概就是2到3次的直播，去年就是2次直播机会，今年所以大家看到了，真的就要囤，一年就是2次机会。
1: 确实，今天看到之后，2680元立刻来抢先，好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5111900。

抓紧时间，8007180000210也幺五也幺九九零。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我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的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解决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六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接着零。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在场上喊。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你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8000021251，9901。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带给大家是来自于古今大品牌，而且是男款女款。今天的内裤都是九条装，性价比非常的高，199块钱。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咱们天天的内裤更换，洗完之后呢很难容易干，那我们更需要大量的内裤来进行更换。女款咱们今天底裆还做到了 7A 的抗菌的一个面料，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了老朋友魏湘，你好。
1: 哎，任亚你好。大家好。好，说到了这个古今大品牌，上海的老朋友都知道，一走到了淮海路，走到了茂名路、陕西路那儿，总店就在那边。它至今啊有将近快70-80年的历史了，今天把握住了，给大家带来冬季必备的内裤了。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女款呢，今天呢一共是9条带回去，3个颜色。这3个颜色呢，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基础款带给大家啊，天空蓝有3条，雾霾灰有3条，包括还有淡黄色也有3条，一共呢都是9条装带回去，199块钱。吊牌的总价，观众也可以看到啊，387块钱。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199，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哈。
1: 是的，而且呢，男款这边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是1、2、3、4、5、6、7、8、9，9条带给大家，3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灰色、蓝色和浅绿色。那在门店当中呢，总价格327，东方购物只需要199块钱哈，性价比非常的高，平均一条啊20块钱左右。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今天性价比真的高，20块钱左右一条，我们那时候根本都不能想说是古今的大品牌。今天的观众可以看到，我们的女款呢是一个基础款型，这个款型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的，因为为什么呢？穿这种无痕的啊，类似于像无痕的这种底裤的时候呢，无论穿什么的裤装、裙装，它不会太显。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呢是一个高棉的材质啊。
1: 对，
0: 你可以看这儿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的整个的面料呢是95%的棉，5%的氨纶。
1: 是，
0: 但是底裆部分呢，我们是做到100%的全棉的材质哈。
1: 没错，而且它是7A级的抑菌哈。
0: 对，
1: 所以说它对于健康卫生的要求和标准会更高啊。
0: 对，
1: 毕竟是大品牌。
0: 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一开场时也说了啊，现在的天气慢慢冷下来了，咱们每天要更换这个内裤。但内裤如果你要洗不干净，或者说呢不容易这个洗的就是干，哎，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底裆部分肯定是要做到7A 的一个抗菌，
1: 没错。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抑菌报告带给大家哈，
0: 对，
1: 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来感受。那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也是非常的漂亮啊。它是什么呢？这边它是腰部啊有一根，大家可以看像宽橡筋一样的啊，我们叫明根带给大家。从里到外都展示了什么非常高级的材质，而且呢转到这边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古今的标志啊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古今 Homing 啊，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想见大品牌才有这样的一种标志和这样的一种称呼。然后呢整个摸在手里啊也非常的舒服。
0: 对，
1: 它的这个材质的组成啊和女款差不多，就是我们是好像应该是94%的棉啊，加上6%的氨纶带给大家。而且更关键，在整个的比如说特殊的位置啊，都做的是3D式的这样的一个编织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是立起的，带有凸起状的，所以说它整体它的打板的方法会更加的难一些。
0: 对，
1: 后面的全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是无缝边接，没有在侧边和后面再有边接了，所以说整个的编织就在前面，穿起来特别的舒服。
0: 是的啊，男款今天也是3个颜色带给大家，一共呢是9条装，
1: 9条，
0: 性价比也很高，对吧？因为呢，我觉得如果要是比如说儿子跟老爸的这个身高体重差不了太多的话，可以分一分，对不对？
1: 对，
0: 包括呢，有时候我们经常睡说啊，爷叔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阿姨也好，比较的节俭，有时候内裤啊或者内衣啊穿的时间会比较的长，卷边呀、发黄啊这些问题存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进行更换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女款咱们今天的这3个颜色一共是9条带回去，每3条我们会装一个包装给到大家，
1: 对，
0: 哪怕小姐妹分一分也没问题，因为古今的大品牌，包括今天您看到了，全部都是我们说到了3条一个包装带给您，对吧？
1: 对，
0: 您看，
1: 是的，
0: 古今这个品牌现在很多的商场里头依然有专柜，对吧？而且啊，我可以告诉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来看一下上面有专柜的价格，3条啊，在我们的带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129块钱。对吧？
1: 对，
0: 你看129，就这3条，一条下来的话接近要40块钱左右了，
1: 没错，
0: 对吧？包括您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安全要求是什么 A 类的产品，基本上我们说到婴幼儿的这个穿着贴身穿的衣服是 A 类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哎，所以说这是女款，男款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都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的，咱们叫旅行的便携装，里边每一条都特别干净，大家可以看，
0: 是
1: 拿出来以后又都是单独包装的带给大家， 所以说在门店当中也是的，这三条啊价格是多少？109块钱，
0: 是
1: 三条一包109块钱，所以说今天九条嘛，
0: 对，
1: 三包的价格就将近是327。然后呢，就在这儿，您可以仔细来看一下，您看到没有？第一点，我们这个是什么？按照腰边，大家可以，这是不是有点淡淡的绿色？
0: 对，
1: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叫绿色。然后有的是蓝色，就是蓝色，灰就是灰。
0: 对，
1: 首先这边非常的清晰哈，摸上去啊，它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和润滑的。这个对于腰部这边敏感的男士啊，不然勒了一天容易发红啊，
0: 是
1: 这个腰部感觉非常舒服。第二点，它是一个大的宽项巾，
0: 对，
1: 所以说叔叔们先买这个，首先是什么？腰有粗了，对吧？
0: 对，
1: 一定要这个穿起来很舒服。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边的制作是非常到位的。回过头来，大腿这边也是，大家可以看，大腿这边怎么样？一定要是什么宽窄适宜。假如说太宽的情况下，万一我腿细，对不对？这个还松，有点松散。那万一太粗的话，又绷得我血管不舒服。所以它这个94%的这个棉，加上氨纶，主要体现在这个位置。
0: 是
1: 后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一个漂亮的大包围以后呢，有效的减少了你啊夹裆的这个烦恼，就有的会夹裆，对吧？会不舒服。而且冬天当中啊，这个棉摸上去啊特别舒服，因为它这个棉做的淡淡的起绒感，让整个穿上去啊人有点暖暖的感觉。然后再到前面一个靠边，再加上我们3D 的剪裁，
0: 对，
1: 所以说整个来说既简约又做得很大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99块钱，九条带回去。尺码方面呢，我们和观众朋友要来分享一下啊。
1: 对，
0: 女款的尺码呢，我们今天一共是4个码带给大家，最小码呢是 M 码。基本上呢，您根据自己的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95斤到110斤的选择 M 码，体重在110斤到120斤的选择 L 码，体重在120到135的选择 XL 码。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50斤，选择双 XL 码。这是咱们女士今天一共有4个尺码带给大家哈。
1: 男生呢更多一个，5个尺码带给大家。第一个身高170，体重从90到110斤开始，然后增加20斤，130的，150的，
0: 对，
1: 170。男士最大可以到190斤，那身高也将近190，
0: 对，
1: 这个肚围啊3尺2都没问题。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大尺码啊，咱们今天备货特别有限，今天买回来专柜当中都可以去比一比，看一看古今的大品牌，原来淮海路啊，包括各种高端的商场里边都有售。今天一条算下来20块钱出头一点，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因为为什么呢？咱们说了啊，内裤无论男女，基本上三个月要更换一次。
1: 对，
0: 因为呢，长时间的洗涤，包括它是贴身私密部位的一个穿着，经常闷啊、出汗呀、对吧？
1: 对，
0: 你各种问题一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内裤容易卷边，底裆容易发黄，包括还有各种的什么尿渍、一些血丝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三个月换一次。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们半年才换一次，那你更要换了，对不对？
1: 对，
0: 老旧的内裤穿的都已经是变形了，这个都已经不贴身了。
1: 对的，
0: 而且是从这个我们说到的卫生角度来说的话，今天真的要换，一条下来才是20块钱出头。
1: 20块钱出头，针对咱们古今这样的一个高端内衣的品牌来说，它今天真的是高贵不贵啊！带给大家，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了，古今来的机会非常的少。人家专门做高端的，包括在这个40年代左右啊，它一开始是做女性的高端胸衣定制的，这在上海它是赫赫有名的。你想胸衣都要定制，然后呢，现在还在淮海路有我们的总店，你可以想见里边的身价，包括在淮海路总店进去，你看内衣内裤的这个，咱们消费者都是有一定的身价的啊。所以说今天把握住了，咱们特别在东方购给大家这样一个渠道，了解古今，感受古今，价格只需要多少？门店当中一半的价格，因为在门店当中这套组合将近是多少？400块钱左右，
0: 对
1: 吧？东方购100多，
0: 对。而且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什么呢？我们古今走出国门。在伦敦的发布会当中，我们的一个展示，对，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的品牌啊，伴随着这个时间，80多年啊，在世界各地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包括那个阶段那批老外，对不
0: 对？
1: 在上海滩的时候，他能够知道这个品牌，所以说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外的家乡，其实有人还在说，哎呦，那个是在上海有一个古今的品牌，我们胸衣穿得很舒服的，
0: 是。
1: 所以说这次到欧洲去以后，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很多老的朋友说，哇，太熟悉，太有感觉了。
0: 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很划算，性价比贼高，对吧？一条下来20块钱出头，那你想想看，家里边的老旧的这个我们的内裤是不是要换一换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今天呢，女士最大可以穿到150斤，男款最大可以穿到190斤，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走得非常的棒，因为呢，今天买回去你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淮海路的专柜当中，
1: 对，
0: 您去比一比，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哎，
0: 因为呢，现在呢，网上的线路都很多，对吧？
1: 哎，
0: 拼某某啊，各种啊，越来越便宜。但是你拿到手之后，你总会心里头会打这个一问号，说，
1: 对，
0: 怎么好像薄一点，或者说呢，好像棉质呢有没有做到了像女士今天的7A抗菌，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您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今天这条的生产线适合在淮海路的。
1: 对，
0: 一样的，
1: 对，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有的知道是什么，一定要提醒是专柜正品，
0: 对
1: 啊，有的是奥莱货，对吧？有的是网络的白牌货，所以说它有各种不一样的话，它对于这个品牌自己分渠道的，
0: 是，
1: 就是针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再三提醒，和您在专柜当中花了400块钱买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啊。来，观众可以看啊，咱们女款的今天三个颜色啊，蓝色、粉色还有黄色。这三个颜色都是各三条，一共就是9条带回去。我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每一条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呢，这每三条我们会装一个这个古今的一个袋子，您这个跟小姐妹分一分，或者说送人也可以。而且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面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啊，您看到这上面写到的就是它的价格，专柜当中的价格
1: 是
0: 129块钱。那我手指的这儿，
1: 它是三条一包，129，
0: 哎，
1: 您乘以三，它就是387左右，
0: 387，一条下来40多块钱。
1: 40多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一条下来20块钱，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1: 而且很正宗的，上面写的，你看这个店的名字，有限公司，你看内衣集团古今，你看到没有？上海古今，对，这个上海人都知道，他同样这个就是用上海自己的这个服装生产基地啊，来进行生产，因为现在有好多品牌可能他也是来不及做，
0: 对，
1: 他是贴牌的，
0: 是，
1: 您懂我这意思吧？
0: 对，
1: 他拿过来可能是贴牌，所以说上海古今他这个就是一定要把握这个质量
0: 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啊？我们对于女性来说的话，私密处比男性更要懂得呵护，
1: 对对对，更要讲究，
0: 对吧？更要讲究一些。我们今天啊，观众看到了吗？底裆的部分是符合是什么呢？7A 抗菌。你外头有时候买到，你看什么3A 抗菌的价格都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7A 抗菌效果更好，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呢，对于要求更高，
1: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想见，内衣内裤当中啊，有加抑菌，有加抗菌，有加防臭，这些都是价码会上去的，也不大好做，所以说今天把握住了199。那男款这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是在门店当中啊，它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0: 对，
1: 而且呢，古今一般很少做男士的东西，大家也知道，对吧？
0: 对，
1: 专做女士的，所以说它能够把做女士是的细腻的针法和高档的面料给大家做一下男士的，所以说这个男士啊，尤其们叔叔们更应该来感受一下啊。当然阿姨们可以给叔叔买。第二点什么？给家里的儿子买啊，读大学的、读中学的，正好生长发育的时候。第一点，您看这个面料和它整体的配色做得多细腻好看啊，是不是？
0: 对，
1: 它是有一点像是加花色的这样一种感觉，加花色的，大家可以，不是那种单纯纯色的。
0: 对，
1: 腰部这边的这根筋做得多漂亮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点什么咱们未来的这种感觉哈，带给大家。包括这边您看，它是有古今品牌标志
0: 的，哎，
1: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它其实它是白牌的，什么意思？今天算你家的给你卖，明天算他家的给他卖，所以他们不打这样的一个品牌标志的，但古今是打的，就代表只有他自己给自己精心打造的商品，
0: 对，
1: 这是很硬的，大家现在叔叔阿姨懂得都知道的，对不对？懂得就自然懂的，有品牌标志和没有的区别。
0: 对，
1: 第二点，你看他这个3D 的这个位置啊，男士这个凸起上这个位置，很难做的，
0: 对，
1: 这个真的是高级的机器，而且你看这一圈撒哈尼刚靠边和包边做的多细腻啊。而且您看，在细腻的同时用的这个针线，也是浅绿色的，和它这个绿色全部是吻合的，大家看到吧？
0: 是，
1: 这个就是因为它要卖高端内衣，它这种细节这个讲究起来是不得了，所以说不懂的人看不懂，不知道只算价格，算价格也便宜啊，20块钱左右啊，对不对？但是看这种针脚针线的话，那几乎今天就是花了很少的钱，又捡到好商品了。
0: 5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在网上也能买到2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你想想看，有品牌吗？质量有保证吗？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今天
1: 没有型的，穿了一两次那个短裤像抹布一样，没有型的。
0: 提示一下大家，买回去今天可以去到专柜去看一看，摸一摸那个感受啊。

0: 基本上跟专柜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同时，但就是价格问题啊。
1: 对，
0: 今天199无论男款女款全部是9条带回去，尺码现在很多顾客在咨询当中啊，女款今天四个尺码，根据体重你下订单就可以了。基本上现在啊 XL 码和双 XL 码走的会比较的快，因为今天的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50斤呢啊。
1: 对，女款到150斤、阿姨们应该说已经够用了，对吧？
0: 是。
1: 男款这边呢也是的，差不多就是从90、100斤，咱们说中学生、大学生也包含在。那170的身高，直接看到最后4XL， 190斤啊，90斤到190斤，所以说它分得很细，分到5个尺码。你看男士什么时候会分得这么细？一般3个尺码差不多了，就是代表它很讲究，让你穿得舒服呀，穿得贴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大尺码的备货啊，非常的有限。今天买完专柜当中也可以比比价，女款今天9条的话，专柜价格下来要387块钱，男款今天同样也是超300的。一个价值，但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扫码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情订购啊，因为您看我们今天细节到什么男款的这个腰部分啊，都有古今的 logo 在上边，对吧？
1: 这个是很少见到的啊，而且更关键，它对于工艺的要求非常的高。
0: 对，
1: 女款呢又给大家底裆部分做了7A 级的抗菌，所以说作为古今来说，像这种增加功能性的内裤，
0: 对，
1: 它是另外算价格的。但是今天咱们全部是算在一块儿了，都是199。其实按照女款市场价格比男款还要贵将近70多块钱，
0: 对，
1: 是吧？今天全部算到199，而且是大组合9条带给大家。
0: 是，
1: 我记得往年的话到东方购物，假如说199，两三年前啊，也就5套到6条。
0: 哎，5到6条，
1: 对，现在直接拉到了9条带给大
0: 家。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从小有时候就觉得，哎呦，古今的内衣多贵啊！商场领头一条古今的内裤的话，少少要卖你88、98、108，
1: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流行过生日啊，给老公送一条内裤
0: 哈，对
1: 吧？因为它的价值感很高。没想到今天在东方购物直接把价格做到这么亲民。
0: 对，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也不是属于这种线上的这种生产线，
1: 对，
0: 咱们呢拿到手摸一摸，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啊。
1: 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这个是卫生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就是你3个月要更换一次你的牙刷、内裤，
1: 对，
0: 这个大家都是有常识在的。
1: 对，
0: 但很多有时候说出来是什么呢？节俭，觉得还能穿，对吧？
1: 哎呀，哎，对，
0: 我还能凑合凑合。
1: 是的，
0: 对对，
1: 其实这是对自己健康的隐患，有点不负责任。为什么？已经板结了，僵硬了，
0: 对，
1: 有些地方已经泛黄了，包括有些臀部的位置长期做的话，它的布已经软化了，磨薄了，是不是？在这个情况下以后，不但是这个卫生健康的呵护少一道屏障，穿着因为冬天了它都不保暖，因为冬天当中这个前腹部啊和后面腰部啊穿一条好的内裤也是起到了核心位置的保暖。
0: 是，
1: 好了，那您这样的话，您穿个内裤只是个心理安慰，对吧？
0: 对，
1: 但是可能说我原先买个内裤，我就想花个20多块钱买条内裤，但买不着啊，对不对？你这个大品牌都太贵了，70、80，我买3条内裤花几百，我舍不得。是的，所以说今天咱们东方购把古今带过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尤其在这样冬天，男士不要穿三角的了，
0: 对，
1: 就穿这种平角的，多时髦啊！
0: 是，
1: 您看各大球星 ，C 罗、梅西也好，都是穿平角的，因为平角呢，第一点腰部的筋露出来也显得体面，第二点它这个长短在大腿这个位置啊，让人符合人体的光学。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是9条带回去，199块钱，古今大品牌啊，1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尤其是大尺码的备货今天不多，男款最大穿到190，也就是我们的190斤。女款最大可以穿到150斤，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说，哎呀，男款女款各买一套，对吧？因为你想199，我们刚才说了，哪怕在专柜当中，88一条，68一条，你也只能买个三条，买个两条。但是咱们今天9条带回去啊，比如说儿子跟这个老爸分一分，
1: 对，
0: 女儿跟妈妈分一分，或者小姐妹之间，或者老战友之间，哎，你4条我5条，这么穿一穿，
1: 对，
0: 性价比又高，对不对？
1: 没错，而且更关键，有的时候呢，像我有的时候是怎么样，我开一包3条。我从现在开始一直穿到明年的2、3月份左右，
0: 对对对，
1: 对吧？到了3月份，可能我再开一包，
0: 再开一包。
1: 对，你送人也可以，你自己用也可以。所以而言呢，能让自己的内衣内裤包括袜子一定要长期的更新，这个对于咱们身心都健康。包括有人说了，鞋子啊、鞋垫儿啊，哎，都得经常吹，不能让它潮湿着。
0: 是，
1: 人啊，就怕这个细菌啊，粘在这个身体上，人会很难受的。
0: 是的，因为冬天到了嘛，咱们有时候洗完的东西老是那种潮乎乎的，
1: 你说的对，说的对，
0: 对吧？太阳天又少，你们。没有办法暴晒，因为我们经常有说话，比如说私密部分出问题的时候，医生都跟你说了，勤洗勤换勤暴晒，太阳下去暴晒你的裤子，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已经比如说底裆部分有什么发黄啊，有尿渍已经洗不干净啊，变形啊，咱们从卫生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要把它更换掉。
1: 对。
0: 而且关键今天带回去的是啥？古今，人家都已经走出国门去到伦敦的秀场了，
1: 对不对？对吧？世界5大秀场，咱们伦敦也是一个大的秀场，这是什么身价，什么场面啊？你一般的品牌您看到了吗？您就回你平时穿的内衣内裤品牌，
0: 对，
1: 有没有这么大的场面？
0: 是。
1: 这就是品牌。的实力，实力就能转换到我们每一条内裤的质量。
0: 回到现场，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女款的今天3个颜色，蓝色、粉色还有黄色，咱们呢这3个颜色是各3条9条带回去，而且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中高腰的一个款型。女款今天好在什么地方啊？首先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它呢是基础款型，我很喜欢，我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你知道吧？
1: 对，
0: 就是因为你无论穿这种深色、浅色的这种裤装、裙装都可以，而且呢腰部的地方给您呢留足了这种余量。对吧？包括还有在这个背面的时候，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基本上呢是不卷边的，对吧？贴合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而且我们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上面啊，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面料呢是95%的棉，50%的氨纶。为什么不做到100%呢？因为你还要有一点弹性，对吧？你看，像这样。但是底裆的部分，我们是100%的全棉，
1: 对。
0: 而且关键它还有7A 的抗菌，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因为为什么说女士今天我一定要强调啊？咱们女士的生理构造不一样，对吧？哎，经常我们说妇科又不要出问题，所以在底裆的部分，我们今天做到抗菌都不是什么3A、5A，直接是7A 哈。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抗菌的这个效果越好，那你想价格是不是越贵？但今天同样男女款都是1999条哈。
1: 女款9条呢，3个颜色，对吧？大家可以大概浏览一下，蓝颜色、粉颜色和黄颜色，
0: 对。
1: 其实作为我们男士看上去也觉得很干净，
0: 对，
1: 很清爽，而且很大方哈。
0: 是的啊。
1: 所以说呢，男款呢也是3个颜色。首先请浏览一下哈，你看它是腰部这边绿绿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绿色，对不对？然后这边呢，你看蓝色的，就是我们今天蓝色就是蓝色，对不对？
0: 对，
1: 这个灰色就灰色。但您注意啊，每个颜色它跟随的针线，你看灰色的线是不是这边是灰的？您看到了没有？
0: 哎，就是哈，细节部分哈，
1: 它细节。你看蓝色的这边金，这边就是蓝色的，
0: 对，
1: 绿色这边就是绿色的。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看，有哪一条内裤在这方面针线上完全的颜色要吻合设计师的想法，这个你说这个多较真啊，多作啊！你必须大品牌，你必须这条内裤市场售价得70-80，
0: 对，
1: 不然我费这个心干嘛？

0: 对不对？我十几二十块钱买给你，这和买吃的是一样的，对不
1: 对,
0: 对？你二十块钱一个菜，和人家八十多块钱同样炒一个菜，他的费心不也？但今天您放心，
1: 观众朋友啊，
0: 对，
1: 我你看你要看细节吗？
0: 我最后就给大家称一下，
1: 再看一下细节，
0: 因为还有很多叔叔还是担心，就是说称这边，您看，
1: 对对对，
0: 完全帮您撑开，
1: 哎，没问题，
0: 您看到没有？完全撑开，
1: 对，
0: 一个要撑到两个大为止，你看，包括在腰部的这个柔韧性，来，我多做几下，这个因为反复的，我拉上拉下，腰部时间长会弹橡皮筋会软掉吧，会松掉吧，一点没有，您看人家用的这个橡皮筋材质，
1: 对，
0: 还有包括这个古今 home。这个地方的这个电脑的这样的一个刺绣，哎，漂不漂亮？
1: 对，
0: 怎么拉的话，您看到没有？你要多大多小，完全一致。
1: 对，
0: 高品质啊，真的高品质。
1: 我给大家看啊，咱们今天的包装也很用心。你看古今大品牌，人家呢今天是三条一个袋子，
0: 先一个大口袋，
1: 先一个大口袋，然后我把这三条拿出来了，
0: 拿出来，
1: 你看啊，上边全部都是古今的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看到了吗？
0: 干干净净，对不对？您要自己用送人，尤其出外旅行，
1: 来。你看啊，背后我们今天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上海古今内衣集团有限公司，
0: 真的
1: 公司地址在哪儿？看到了吗？淮海中路，对不对？
0: 哎呦，完蛋了！
1: 哎，给你都写的清清楚楚，这就是你今天买完，你可以到淮海路的他们专柜去。
0: 国泰电影院对面，啊，国泰电影院对面，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跟你有时候线上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哪怕送人啊，这个袋子啊，就是我们都装好，三条装一个袋子，都不是说什么九条给你包在一起。
0: 对。
1: 而且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上面都有他们的专柜的一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0: 是。
1: 这三条129块钱，接近130了。
0: 对。
1: 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你看啊。A 类，
0: 你看
1: 对吧？
0: 对 ，A 类，
1: 咱们都写的清清楚楚的哈。
0: 本身你在门店可能就是三条的价格，现在在东方购拿到了九条
1: 。
0: 哎，对，
1: 对，
0: 男生也是，
1: 男士也有，
0: 你看到没有？不是男女一样的，给一个袋子，完全不是。
1: 是，
0: 男生有男生的设计，
1: 对，
0: 是吧？显得更加阳刚一些。
1: 对，
0: 哎，这就讲究。然后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没？也是，
1: 也是独立包装，一条一条的，
0: 一，
1: 对吧？
0: 二。再拿一条，
1: 来来来，给我手里给你拿着。
0: 三，您看到了吧？是吧？也是三条，
1: 对，
0: 而且上面是该有的标志，
1: 都有，
0: 包括后边大家可以看到吗？该有的生产厂家电话全部都有。
1: 是。
0: 然后我这个里边也有它这个就是吊牌啊，也有在吊牌，给您看一下，都有都有，非常的清晰。您看到没有？
1: 都有，这个送人也好，
0: 防伪码和吊牌全部都有，
1: 对，
0: 而且上面的价格也非常的清楚。男的三条应该是109。
1: 啊，
0: 109三条，
1: 这儿有啊，这儿有109，
0: 哎，109，三就是咱们是三袋带给大家，九条的话是300多了嘛，327，
1: 对，
0: 327，今天还是199。
1: 所以啊，现在尺码上面很多顾客在问，在商谈当中了啊，大尺码备货不多，女士款今天呢最大可以穿到150斤，观众朋友们，根据就是您的体重下订单就好了。基本上现在呢 ，L 码、XL 码还有双 XL 码都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哈。
0: 对的，男士这边也是，尤其是大尺码，
1: 哎，
0: 大尺码，
1: 对，
0: 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170斤到190斤的也在买。回过头来呢，还有很多妈妈要给自己的儿子读大学的什么买啊，这个尺码也买得很好，
1: 对，
0: 因为正好生长发育的时候，又是喜欢运动，冬天照样是踢足球打篮球，内裤更要长时长。
1: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女款现在导演告诉我这个 XL 码就是体重在120斤到135斤的，这个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
0: 又要断货了，
1: 又要马上断货了啊，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看我们反复提示大家不要等断货，因为你专柜这一条下来50、60、60、70、70、80，我们今天20块钱出头一条，还是古今的大
0: 正品，正品，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线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女款的 XL 码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个位数已经打出来了。因为刚才我跟魏笑老师还在说，我们说古今大品牌，原来逛商场的时候，或者是逛这个淮海路的时候，总看见那么大的店，一条进去。最便宜的，我那时候记着58、68都要么是断码处理的，
1: 因为我们男士们不好意思进去。但我看有些女士也是啊，要看看口袋里的预算够不够啊，对吧？因为感觉到它就是高端，东西肯定是好的，
0: 对，
1: 而且更加符合亚洲女性的这样身材条件。但是就怕它太贵，还真的是。我以前看它里面的居家服啊，一套居家服都得卖600-700块钱。
0: 是，
1: 那你普通品牌的居家服不100-200到头了吗？是不是大家就是有一点点东西喜欢的，价格有点望而却步。
0: 是，
1: 但东方购物，哎，咱们战略性的引进了，但是东西很少，整个一年当中，就前年他卖过一套内衣，没了，完了，现在是一套内裤，就是他能够把高端的专柜正品流出来做这样的一个亲民价格，品类很少的，
0: 对。
1: 但假如说你在别的渠道，或者现在很多的什么小屏啊、网络性质，你可能会看到，但你一定要把握住了，因为
0: 你要摸一摸质感不一样的，
1: 对的，它品线自己也分 A、B、C， 它有自己分的。
0: 所以我就跟观众朋友说了，今天买回去你就到淮海路专柜你去看一看，包括我们拿到手女款上面后边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对吧？生产的地址是不是在淮海路这个一号，对不对？
1: 对。
0: 好像是淮海路一号，我刚才看的是，对吧？
1: 对的。
0: 淮海路一号嘛，淮海中路一号23楼嘛，是他们的公司的地址嘛，
1: 对不对？哎，
0: 所以观众朋友啊，反复强调了20块钱出头一条。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咱们洗完之后呢，衣服都是潮潮的那种感觉。
1: 是的，对，是的。
0: 所以一定要多备一些，
1: 要备上。而且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没有，你穿的多，反而身上的汗脂和油脂的分泌量，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也挺高的，因为你就是棉毛衫、棉毛裤，对不 对？外面还有加厚的裤子，还有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吃点热的，动发反而容易出汗。
0: 是，
1: 你内裤反而更要经常更换，不然的话还真的是有点味道。哎，
0: 女款今天还做到了抵当时7A 的抗菌
1: 哈，
0: 特别棒。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现在 XL 码背后只剩最后四组，男款的双 XL 码背后也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马上回来，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说到了今天的一个颜色啊，女款今天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不是选，就全带回去。
1: 全带。
0: 你看我这话都说成习惯了，对吧？
1: 本来只能选，现在全带回去。
0: 不用选了，今天啊，蓝色、红色。还有这个我们的黄色
1: 啊，对，
0: 各三条，3个颜色各三条，一共是9条，199块钱，而且它这个是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啊，观众朋友们，它不是那种就是低裆的很浅的，
1: 对的，
0: 基础款，包裹性又强。我给大家说啊，因为呢有一些这个内裤啊。做的有时候可能就是在一半
1: 太窄小，
0: 容易卡裆，
1: 对的，对的。
0: 哎，这个做得好，
1: 就是说，作为我男士看啊，它这种透明的程度，
0: 对不对？
1: 其实也很讲究内涵的，
0: 是
1: 不是？它既让你比较通透舒服，
0: 对，
1: 但是传递的感觉设计感还是比较的高雅。
0: 来，我再给观众再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袋子啊，不是9条一下子给你装进去啊，细节拉满。
1: 古今的标准的这个图案，古今啊，在门店当中你就看到商标上 logo 都是这样写的啊。
0: 3条不是全装一起，都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条都古今的这个品牌 logo 上面刻的非常的清楚。
1: 对，
0: 连背面，观众朋友们，我们也说了，您自己可以去看一下。有时候线上买回来跟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区别？您看看，上海古今内衣集团有限公司，
1: 对，
0: 地址上海淮海中路1号23楼，对不对？
1: 所以你今天这个买到了，和到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等于是买到一模一样。那门店当中我们就明码标价，
0: 对，
1: 是300多少？
0: 在这儿，
1: 总价是397啊，
0: 387，
1: 387。
0: 因为啥？你看这个袋子上面啊，这三条的价格，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啊，你自己看。129块钱，
1: 对吧？对，哎，
0: 3条129，接近130了嘛。你
1: 咱们今天是199，对吧？减去自动定位的，就是你买一套女的，明年就和门店省将近200，
0: 是
1: 将近200。
0: 好，
1: 而且很需要。
0: 这是咱们女款啊，
1: 对，
0: 男款这边我们再看一看。
2: 男款这边，
1: 也是的，3个颜色给大家，您就记住，一个是绿色，浅绿色，一个是天蓝色，一个是灰黑色，它是加花色带给大家，
0: 对，
1: 也都是一拿就是一个口袋，对不对？一个口袋里边带给大家的什么呢？材质94%的棉啊，6%的氨纶
0: 啊，对，
1: 我就不再抖出来了，您看到没有？
0: 独立包装啊，里头都是，
1: 尤其是出外上班。外地旅游，

0: 是人群，然后还有咱们现在男的体重都重，150以上到190的3XL和4XL全部都有。
1: 所以啊，男款的大尺码双 XL 码、3XL 码也是即将要断码了。今天199都是带回去9条，啊，阿姨今天看了，帮叔叔也稍微抢一套，
0: 对不对？给叔叔，
1: 因为男士有时候可能，比如说这方面稍微粗一些，
0: 粗一些也不好意思啊，去买去想。
1: 是
0: 家里边的女士关心一下，你买一套，老公儿子全解决了。
1: 是的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女款的 XL 码只剩最后一组，男款的双 XL 码只剩最后两组了哈。哦，真的是，今天咱们叔叔阿姨真的是非常的识货。嗯。第二点是什么呢？内衣内裤啊。 它真的是家家户户需要的，哎，既然咱们现在能都能够把价格做到这么的亲民，嗯，何不买点好的呢？
1: 对，
0: 你想你到任何的地方，你买九条，哎，它算你10块钱一条，也得将近100左右。但是那个内裤的质量，我不说，
1: 那你自己要打过。
0: 穿一两次像个抹布一样的，对不对？要品牌可能品牌差口气，嗯，要各种检测指标，那你都得打个问号。你何必呢？对不对？你今天1999在东方购物，嗯，又有古今又有东方购的平台，双重保证，哎，这内衣内裤买的多开心啊！完了到了年底喜庆的
1: 场合多，捡到哪天是喜庆的日子，穿一条新的内裤，对不对？人讲究这个嘛，尤其过新年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过新年穿新衣了哈。
0: 是的啊，话不多说了，因为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个别尺码即将要断货。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了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其实一直在说夏天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没什么胃口，选择到现在总是想着什么红烧大排啊，各种各样的荤菜，就是这几道菜。有没有想过在家里面复刻餐厅当中的黑椒牛仔骨，而且不需要非常高深的厨艺，只要在家里面有空气炸锅就用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的用平底锅不粘锅稍微煎一煎，就是一道家常美味了。那今天给大家带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贴骨肉，也就是黑椒牛仔骨。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原材料从阿根廷进口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应该和我一样喜欢吃那种贴骨肉，
0: 对，
1: 或者口感非常嫩的牛肉，比如说牛排，
0: 对，
1: 对吧？那其实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一款产品，在我个人看来啊，就是口感啊，包括这种嫩度上都是跟
0: 都非常的不错啊。
1: 哎，对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尺寸啊。第一个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四包的组合，200克一包，一共四包，
1: 是
0: 150块钱。按照道理，大家都会算的。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就特别给力了，8包199。换句话说，我用40块钱，49块钱，直接升级了一倍，
1: 数量就翻倍了。
0: 直接数量就翻倍了。
1: 是的，
0: 所以一定选择大组合，一定选择大组合，因为我们今天首先。包装的话非常非常的小巧，您自己来拿就可以了。一袋是200克，一袋是200克，贴骨肉就是香，所有的里面的肉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而且看清楚在这边，骨饲高品质。众所周知，骨饲出来的牛肉会更加的嫩，更加的好吃，而且关键的是，骨饲的成本要比草饲的成本高非常多。
1: 对的，
0: 大家
1: 因为它要先草饲以后，再通过骨饲的方式来给这个牛肉去增肥，
0: 而且要那种精粮，还不是那种粗粮、杂粮。
1: 对的，
0: 它光吃那种谷物是没用的，要吃那种玉米啊，这种胚芽乳比较多的东西，才能够更加的嫩一点这个蜜啊。咱们今天是全部给大家做的，所有的全部都是贴骨肉，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咱们今天的生的肉呢，可以给大家打开吗？
1: 来，直接
0: 打开一下，
1: 拆件即所得。
0: 这是我们仓库里面的大货啊，
1: 对，
0: 现场拆出来给大
1: 家看、啊。您收到的也是这样的。
0: 拿到了以后，你看啊，咱们今天是里面还有一个抽真空包装，你拿到了以后，你看，首先，生的肉是1分骨9分肉，然后自己再来看啊。大理石的纹路非常非常的清楚，再来看这边其实更清楚，你看这种纹理的质感像波浪一样的质感非常非常的棒。其实这个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的版本了，
1: 对的，
0: 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版本了。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啊，这个牛仔骨大致是什么地方，如果是牛的上背部，我说句实话，肉比较厚，比较老，
1: 对，
0: 因为牛前肢走路的时候其实是要靠牛的背部的肌肉的、哎、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哪里呢？来，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叫做冷冻去骨的牛尾龙爬心。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牛的后腰加臀肩上的一点点，这里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嫩的。第一，它运动量有，但是不多。
1: 对。
0: 第二点，它是一直活动的。众所周知，活肉会更加更加的嫩。在家里面啊，怎么来做？来，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您就稍微喷一点点的油，或者用不粘锅，您
0: 真的没有油也可以。真的没有油也可以。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是雪花的大理石的纹路。
1: 对。
0: 这些纹路是什么？就是牛的脂肪。用牛肉自己的香味儿自己来烹饪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1: 对的，这个肉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你咬一下，
0: 你直接来这样看一下啊，你看直接撕开来，里面的肉的筋里，哎，但问题是啊，它不是那种合成肉啊，你来看里面肉的一丝一丝，一条一条还是很明显的。
1: 对的，
0: 包括说你看我再拿一个啊，你看我再拿一块啊，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只要你拿出来，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一条一条，但是它不是很难嚼。我就算是拿夹子也依然能够给大家来撕开来，说明什么问题？
1: 非常嫩，
0: 说明我们的肉非常非常的嫩。贴骨肉就是这个样子的，又香又嫩又好吃，而且我现在现场已经闻到了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味道。那很多人说这个油煎啊有一点点的太油了，那我想吃的清淡一点怎么办？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到了夏天，
1: 蒸
0: 如果说能够用蒸的，你弄点豆豉啊，
1: 对，
0: 弄点这个辣椒酱啊，下面一铺啊，你其实可以下面再铺点什么青菜，
1: 对的，
0: 这样呢牛油的味道掉到青菜里，你上面吃口肉，下面来口青菜，
1: 一分
0: 别提多香了。
1: 对的，一分骨九分肉，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0: 赶紧。那很多人说刚才你是用夹子的，很多人不相信，你用牙能嚼开吗？能用牙能嚼开，
1: 轻轻一咬。
0: 哦，这么快吗？
1: 轻轻一咬，
0: 直接用门牙就可以。
1: 非常非常嫩，
0: 都不用大牙啊，都不用大牙，直接门牙就能咬开、哦。
1: 轻轻一咬，
0: 很轻松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什么叫做贴骨肉，什么叫做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在广袤的潘帕斯大草原自由驰骋，吃的除了有潘帕斯草原的草之外，还有精美的骨饲，
1: 还要喂精粮。
0: 到了最后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1: 对的，
0: 是直接喂精粮，草都不让它吃了，因为吃草时间久了以后肉容易柴。
1: 是，
0: 但是不吃草直接吃我们的谷物呢，说句实话，这个肉就有点太肥腻了。让大家今天做到的是贴骨肉，就是像而且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全部是的骨小肉多，肉质细嫩，对不对？
1: 一分骨九分肉，
0: 一分骨九分肉。
1: 刚刚我们在锅里面煎的四块嘛，对吧、嗯？其实是只有半包啊，因为刚刚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一袋的话，它是有两层在里面，就您看到的是，
0: 大概是八包左右。
1: 对，所以的话，一袋我们是按分量的话是200克，
0: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1: 它是有两层的，
0: 两大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嗯，所以
0: 怎么来选择啊？选择四包装的150块钱，不要选这个组合，直接闭眼入这个组合，199块钱贵49块钱，直接重量翻倍，
1: 对，
0: 直接数量翻倍，
1: 而且
0: 肯定选这个组合。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已经很久没有说直播过了，
0: 的确是，
1: 就包括最近一直有顾客在打电话问我，嗯、包括通过一些咱们的主持人
0: 有没有
1: 、哎？对的，真的，昨天那个赵晶还跟我说，他那边有粉丝，
0: 赵晶也有他的粉丝也要想买，
1: 对不对？这个，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关注赵晶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金字招牌啊。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对，有些货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来看到这个菜，是硬菜吗？这个菜我说句实话，
1: 绝对硬菜哦。
0: 在餐厅里面，你但凡是像我们今天一包八块的，直接上桌能卖128，能卖128吧？
2: 我觉得可以，
0: 对吧？
2: 因为
0: 两包，咱们今天的大组合就来了。哎，
2: 对的，您可以。
0: 但是大组合今天几包？八包给到大家，八包每一包
2: 是200克，
0: 什么意思？
2: 216，
0: 三斤二两。
2: 对的，您就
0: 三斤二两的黑椒牛仔骨，
2: 对，
0: 199块钱啊。三斤二两的牛肉你能不能买到？
2: 我觉得现在的牛肉的价格都很难哦。
0: 三斤二两的牛肉，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选择的是我们的贴骨肉、骨边肉，而且酒肉一骨给到大家漂亮的大理石纹路。无论你是在家里面用空气炸锅，还是准备用这个不粘锅稍微煎一煎，根本不用用油，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直接混在肉质纤维当中，先一煎，肉质一紧，马上就可以出锅，
2: 香味就出来了。
0: 正反面只需要1分到1分30秒左右，
2: 对的，不用
0: 煎太久，就90秒啊，不要煎太久，
2: 千万
0: 不要煎太久。牛肉就是要带着一点点的这个血红蛋白，吃起来才会更加的过瘾。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已经算上的是牛西冷的这种口感了。应该来说接近牛西冷和牛肉眼的这个口感了。
2: 对的，
0: 只不过我们片的比较薄，您这样呢尝起来呢也会够口感也会更好一点点。无论您这个牛肉您是喜欢啊，我再改个刀把这个骨头去掉，直接和豆腐土豆滚一滚呢，还是直接连着骨头这样一煎，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199块钱几斤？三斤二两，
2: 我觉得就三斤二两，您去买那种进口的一个牛肉的一个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很划算的。
0: 但今天我还调过味哦。
2: 对，您还看部位对吧？咱不是说199带回去的是一些不太
0: 好的部位。咱们这个部位的学名叫做去骨牛尾龙爬心，但是它跟牛尾没有什么关系啊，它是接近牛的臀部和后腰的这个位。

0: 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容易现在啊，很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阿姨，早上一下子起来比较酸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比较酸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腰眼儿的地方。
1: 对，
0: 腰眼的地方肉是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肉本身比较细一点，比较柔嫩一点，
2: 就那所以肌肉没那么多，对吧？
0: 所以容易伤到腰嘛。
2: 是，
0: 但是牛这个地方它的肉的好处是你吃起来会更嫩，而且你看这是我们的潘帕斯大草原，周边全部都是牧场，几乎没有什么一些工业的这个
2: 工厂，
0: 你可以完全放心，
2: 包括那种制造业，对吧？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污染它整个的一个水土环境嘛。
0: 这个烹饪的方式油稍微倒了有点多了啊，你其实只要倒的一点点锅底，或者如果真的是不粘锅。或者是不粘锅，你就根本不用油，
2: 是
0: 稍微这样的直接煎就行了。
2: 还有一个，您可以用黄油。
0: 哦，用黄油会更香。
2: 用黄油加一点那个，咱们怎么煎牛排，您就用这个方式去做，加一点点的迷迭香。我跟您说，您煎出来您就去吃吧，
0: 真的是一吃一个不吱声。
2: 对，我做过这样的一个，吃起来就是跟吃牛排一模一样的口感。
0: 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150块钱是4袋，199块钱8袋，直接闭眼直接冲8袋。绝对不会后悔。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先一号键0215111-9900。

0: 得油菜锅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到底怎么卖？肯定是无脑冲这个组合了。为什么无脑冲这个组合？来，先对比一下，你就应该知道，
2: 150块钱，
1: 150块钱是四包，150块钱四包。按照道理，我直接加倍，是不是应该300块钱？
2: 是。
1: 那么300块钱你也有点夸张，咱们250多块钱左右，哎，对不对？
2: 对的。
1: 但是今天直接降到199，199块钱就给大家8包200克，那就是3斤2两。
2: 3斤2两的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
1: 2两的进口的牛肉哦。
2: 对，而且
1: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先来看我们的出产国，原产国是来自于哎在哪里？在哪里？起运国，
2: 阿根廷，
1: 看到了没有？
2: 包括下面也有的，
1: 下面你看，
2: 原产国也是阿根廷。
1: 去骨的牛尾龙扒心，那么什么叫做牛尾龙扒心呢？我说白了就是，牛屁股的上半部分和后腰的下半部分，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就是我的这里，哎，就是你的后腰眼的部位，你自己去摸一会儿，说起来有点疼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你拿到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这样的一个组合，一包是200克，你自己看生肉的状态下，我们拿一包从里面拿出来啊，
2: 这个
1: 生肉的状态下
2: 的啊，这是有两层，一分骨九分肉，
1: 一分骨。九分肉，一分骨，下面是两层啊，下面是两块啊，
2: 都是两层啊，
1: 两块啊，上面是两块，一共给了大家6到8块左右，200克左右嘛。你看这个白色的是骨头，下面全是肉，你看这里的肉的颜色，
2: 包括大理石的花纹，
1: 白色的就是大理石的花纹哦，都是我们骨刺出来的，骨刺出来的哦，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关键的是，正是因为这些大理石花纹，你可以完全不用油了。直接怎么样？来，看到了吗？平底锅就直接这样煎，
2: 喷一点点油。
1: 你愿意喷就喷，你不愿意喷，我跟大家讲啊，直接的去煎，煎了以后觉得太干巴怎么办？教大家啊，就一小片的黄油融化了往上浇就可以了。而且你自己来看，
2: 这个肉
1: 今天是肉，
2: 一撕就撕开了。
1: 撕出来，首先说明这个肉很嫩。
2: 一撕就撕开了。
1: 第二点，你来看，它不是那种合成肉。绝对不是合成肉，
2: 它自然的肉的纹理，
1: 撕出来是有肉的天然的纹理
2: 的，而且包括它到贴骨肉的这个地方，您能吃得到是骨边肉的那种有韧性
1: 的口感，
2: 对的，
1: 带一点点的这个骨边筋膜。
2: 你如果是用那种胶水合成的，你是做不到这样的。
1: 的确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煎出来的，来
2: 再尝一下，
1: 这就直接尝了啊，
2: 直接尝，
1: 直接用门牙一咬，它就能掉下来，很方便，
2: 轻轻一撕就撕，
1: 轻轻一撕下来就，
2: 您不用。
1: 关键是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只能煎，不是的，咱们今天做个牛排。饱也可以哦，
2: 下面铺一点咱们的蔬菜、泡菜，或者加一点咱们的配菜，
1: 是的，
2: 或者香菇都可以，对吧？
1: 的确，
2: 这个其实还挺厚的，
1: 其实用泡菜。

0: 这么
1: 豆腐打底，上面牛肉这么一煮，里面的这个牛肉的汁水，包括说牛肉的这个脂肪，渐渐的往下渗，下面
0: 的
1: 土豆也好，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豆腐也好，都会越来越好吃。
0: 我来咬一口，来证明它有多
1: 嫩。来，各位啊，
0: 不用担心咬不动、啊。
1: 我们没有用这个大牙，很多人会说我这东西要吃进去用大牙，直接用门牙轻轻的一切就能切下来，
0: 就切开了，
1: 看到没有？一切就切下来了。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肉是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牛仔骨的分享组，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大组合的话，会非常的给力，因为大组合1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大包，200克，3斤2两，光3斤2两你去买牛肉，进口的牛肉，
0: 而且还买到这个部位的牛肉，
1: 而且这种肥瘦比的就很少见了，
0: 还要骨刺的、哦、
1: 当然也有咱们尝鲜组，我建议大家尝鲜组就少了一半，但是价格也要付上个1/4左右啊，那我何必花这个钱呢？
0: 加个49块钱，直接买
1: 49块钱直接上它了，好不好？
0: 数量都翻倍了。
1: 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先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这份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向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黑胶牛仔骨。那么这个牛仔骨你也是要分部位的。如果说是贴着我们腹部肋部的这一块，会比较肥一点点。大家众所周知，
1: 脂肪就会多一点。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黑胶骨煎完了以后，黑胶的牛仔骨煎完了以后，它会带一块透明的肥肉。小孩子也不喜欢吃吧？你有时候咱们注重身材管理的呢，会把这个肉咬下来，然后吐掉。来，今天选择到的是牛尾扒。很多人一听到牛尾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牛尾巴？不是的，这个是牛的腰眼儿，哎，就是臀后臀尖靠近后腰的这个部分。这边的地方呢，骨头小，肉多，而且又是活肉。关键的是，这边。不仅仅是活肉，但是它的肉很嫩。
1: 对，而且我们还经过骨饲，就大家看到现在是草饲嘛，草饲完了之后，我们要喂精粮去做到这样的一个骨饲，去增加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香味，就是脂肪的一个含量，
0: 对，
1: 包括它上面的大理石花纹怎么出来的，其实就是通过这种骨饲的方式去增加的。
0: 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骨饲会增加牛腩的肥度，但是像这种我们的贴骨肉。反而它肥度不会增加太多，
1: 哎，对，
0: 因为它要一直运动，因为是贴骨肉，所以你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本来在生的时候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1: 是
0: 用大理石的纹路，包括说您在油煎的时候，或者说是不用油煎，直接不沾的平底锅去煎，它会自然而然的有一股非常棒的奶香的味道，
1: 肉的奶香味道。
0: 但是对不起，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选择到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整整8包200克，一共是3斤2两。我们的贴骨牛仔骨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17分钟，02151119000。

0: 得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话回来，其实像很刚才这位阿姨说到，非常的好。咱们今天啊，在家里面、冰箱里面随便都可以放，因为我们其实把外包装去掉以后，
2: 不怎么占空间的，
1: 很薄的一片，你这样的随便塞在冰箱里的哪里都可以，直接冷冻室冷藏就可以了。先来看我们的这个肉啊，整个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白色这块大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骨头了，
2: 对，
1: 九骨，
2: 九肉一骨
1: ，九肉一骨，中间下面你看，细细的这个白条子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理石纹路、雪花纹路非常非常的棒。这块部位呢是牛的后腰眼的部分，所以这是一块我们的活肉，而活肉是即使骨刺，它的脂肪也只能长成这个样子的。
2: 对，
1: 在它煎的时候就会散发出特别特别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奶香味儿。来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啊。我们的烹饪方式用不粘锅煎到双面煎30秒就可以。我刚才说久了，90秒，
2: 不能煎那么久了，
1: 30秒就可以了，
2: 稍微加热一下。
1: 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空气炸锅如果要炸的话呢，会有点干，建议大家配点黑椒酱，或者再喷点油就可以了，会非常的方便啊。来，现场为大家来展示一下。
2: 我们这个也没加很多油，就喷了一点点的油，靠它本身的一个油脂加香味出来，非常的香，轻轻夹子一撕，
1: 哎呦，这个
2: 就撕开了，
1: 一丝一丝的肉。感就出来，
2: 而且包括它肉的一个纹理，你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1: 的确，
2: 我相信您可能说碰到过那种，包括它到贴骨的这一块的肉，它是有那种韧性的。您如果喜欢吃这一块贴骨肉的话，
1: 也可以。
2: 我们这个品您千万不要错过。对，每一块都是这样
1: 的。这个是非常的棒哦，
2: 轻轻一撕，您看就撕开了。
1: 哎呦，这个真的
2: 这个肉，
1: 你看，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自然的脂肪的结合，
2: 您说，对，
1: 然后在油煎过程当中，这种脂肪的渗出的这种口感。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忍不住的。来，咱们今天再来看一道
2: 啊，
1: 我们就直接吃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一道，
3: 当心烫啊，
1: 当心烫啊，
3: 当心烫啊。
1: 一打开，你看下面是粉丝，
2: 蒸的，
1: 上这是蒸的，
2: 蒸的很好吃。
1: 蒸的，为什么下面要铺粉丝啊？因为上面的牛肉的脂肪往下渗了，你去吃这个粉丝当主食，
2: 随便挑一块
1: 都很鲜。
2: 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个肉的纹理，您看，轻轻夹子一扯，
1: 哎呦，真的太棒了，
2: 就扯开了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我们是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在肉这一块的，我觉得对我们的品质是非常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很多人说你说进口就进口吗？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起运国是阿根廷，起运国是阿根廷，原产国阿根廷，冷冻牛尾龙爬心。其实这个地方就是牛的后腰眼，就是牛的后腰眼，是一块活肉，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肉质会非常的嫩，
2: 对，
1: 因为它一直在运动。但是同时又容易有一些脂肪可以通过运动这样打进去，让整个的牛肉的质感会更加的好。来，接下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怎么来买？第一次尝鲜呢，选择150块钱4包，尝尝看味道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是第二次买了，那就不要去选150了，直接上手，多加49，产品多一倍。
2: 对，
1: 多加了1/4的钱。产品给你多50%，你说你要不要？
2: 应该不是多50%，是翻一倍。
1: 翻了一倍，
2: 对的，
1: 直接翻了一倍。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硫酸粉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一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按一下一号键。
1: 备货已经告急了，
0: 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
1: 我真的没备很多货，一个是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很久没有直播过了，另外一个这一个产品也是我们非常热销的，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渠道里面都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经常就是会有一些粉丝或者说叔叔阿姨来问这个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因为他吃过它的都知道，第一个它的口感非常的嫩。对吧，然后它的肉非常嫩，贴骨肉非常的香，包括它的口感都是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口味。
0: 所以这次我们又重新上线了以后，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了，是199块钱，整整的3斤2两，
1: 对，
0: 整整的3斤2两的贴骨肉，而且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
0: 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接近牛的后腰尖了，后腰的后腰眼的这个部分了。这个地方的肉呢是更加的灵活，而且不容易长特别粗纤维的肉。哎，
1: 对的，您想我们的
0: 牛腿的话，我说句实话，这个纤维就只能卤腱子了，必须要上高压锅了。
1: 哎、对啊，那个肌肉
0: 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的肉是很嫩很嫩的，而且呢，经过了90天以上的骨刺以后，它的这个牛肉就本身会富含一些大理石的纹路。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您选择它的牛腩的话，会肥肉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本身肥肉就很难长，所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这些整个一头牛当中也出不了几两肉啊，也出不了几两这个肉的，
1: 比较少
0: 的啊。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邓现在不是在玩手机看股票啊，因为现在股市也收市了，他现在在
1: 加库，
0: 紧急的加库存，
1: 联系仓库
0: 紧急的加库存，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料到这么多的人能够赶紧的下单。小邓因为他既要做我们的嘉宾主持，同时还要自己去盘货，非常的辛苦，包括说今天节目一结束还要赶到仓库，我们仓库在昆山嘛，赶到仓库再给他确认我们今天的冷冻库存够不够。而且小邓跟他说了，我们如果说今天卖到100套的话，基本上就不能再销了，就不能再卖。
1: 我们备货没那么多，
0: 备货没有这么多，因为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不可能了。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
1: 我现在进口的原材料
0: 又要等很久了，
1: 成本很高，
0: 又要等很久了啊！私厨故事的黑胡椒牛仔骨，来看到了吗？200克一包，8包是3斤2两，
1: 对吧？3斤2两，
0: 对吧？然后在这边。超值组合价199块钱，千万不要选择这个，这个只有一半啊，但是你要付1/4的价格，
1: 您就只要加49块钱，对吧？直接给您翻倍了，就8包了。
0: 肯定选这个。对的。有没有朋友之前买了这个150？该能退的啊，能退的。想要换的话，赶紧来换、啊。
1: 您就联系一下客服说取消一下，然后换一下这个就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拿到的黑椒牛仔骨，首先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这个样子的，外面有一层包装，里面也有一层包装，里面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让大家可以看到的非常的好的透明。
1: 抽真空的。
0: 为什么要拿到这样的透明？说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大保证啊，1骨9肉。
1: 1分骨9分肉。
0: 如果对骨肉比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你只要看透明包装就可以了。看这里透明。
1: 有透明视窗的呀。
0: 透明视窗。如果不是1骨9肉，直接退就可以了。第二点，肥瘦比你觉得不满意，就是肥肉太多太多了。
1: 对。
0: 你也可以退。
1: 或者说您觉得咬不动，吃起来很柴，也可以退。
0: 对，也可以了，没人任何问题。因为小邓自己就是我们的开发，同时又是我们的采购，所以他非常的了解，好不好？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生的状态，1骨9肉。中间的这些全部大理石纹路非常好看，哎，这块肉特别好，像不像三文鱼？这个一条一条的特别像三文鱼的
1: 纹理，这纹理很好看，
0: 就说明它的肥瘦相间比已经接近于完美了。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煎一个，
1: 再煎一下。
0: 有这种好的平底锅的，有这种不粘锅的，就不用放油了。一滴油都不用放，直接烤牛肉自己当中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理石脂肪，直接自己来煎。
1: 你看，轻轻一扯。
0: 虽然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比配比比较好，但是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肉质的纹理也非常的好，肉质纤维也非常的好看。
1: 对的，包括到骨头边上的这种贴骨肉，如果喜欢吃这种贴骨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块是比较有韧性的，然后是嚼起来非常非常香的这一块。再随便换一块，
0: 哎，我说
1: 一样的，1分骨9分肉。
0: 自己煎两块这样的肉，然后你再煮一点意面，用我们今天这个牛仔骨弄出来的这些油把这个意面拌一拌。
1: 对的，
0: 这个意面包括你再自己水煮两个芦笋呐、西兰花啊。或者说是弄一点生菜啊，一份西式的牛排面，我说句实话，卖你128块钱，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
1: 今天不需要那么多钱啊，
0: 没有问题啊，
1: 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1.6公斤，就是3斤2两
0: 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1: 原料都是阿根廷进口的这么一个黑椒牛仔骨，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它有几大特点啊。第一，选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牛腰眼肉，所有都是这个牛腰眼肉，1骨9肉。如果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的，现场开箱了以后不要拆包，直接可以退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为什么？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到预调味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哪里？阿根廷。选择到的是哪里？牛尾龙爬心，这个是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生物的这个专用的词汇啊。
1: 哎，对，
0: 你不知道是哪里
1: 的部位的，
0: 你就把它当成是牛的后腰眼。后腰眼我们知道的，对不对？后腰眼，后腰眼这个地方为什么容易年纪大了以后酸？是因为这边肌肉一直在活动，年纪大了，这个腰的肌肉没有那么的灵活了以后，你的骨头就容易磨到了。
1: 是，
0: 但是牛它不用活到这么久，对不对？它的肉是很嫩的，所以选择到就牛龙爬筋啊。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检疫报关单，
1: 这是
0: 完全检疫合格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咱们今天选择到8袋组，199块钱，吃几斤？3斤2两，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选择到150块钱的是4袋装，那么个人是不是很推荐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不到4分钟的时间，3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黑胶牛仔骨，现在看到的小邓还在认认真真的，
1: 我在联系仓库，
0: 联系仓库能不能加一点，
1: 对，核实一下，
0: 稍微再加一点点啊。
1: 对的，
0: 如果说现在打进电话来发现说要预约的，大家也可以积极的进行预约，因为我们今天有可能今天真的把我们的备货卖光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预约呢，仓库里应该来说还有大概几十套的存货，
1: 我还要调，我不一定
0: 有，还要调，
1: 对的。
0: 所以现在有现货现拍，
1: 而且我刚查了一下，当时是没有设置预约的，等于就是这些备货卖完是没有预约的，
0: 就没有预约了吗？
1: 是，
0: 今天不能预约啊。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如果说现在还有一点点的个位数的现货，大家可以先来进行拍下来。今天选择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仔骨，是哪个部位呢？是牛接近于
1: 牛尾龙爬心。对的，
0: 臀肩到腰眼的这个部位，
1: 是
0: 这个部位的好处是相对来说更嫩，而且呢，因为我们骨刺了90天以后呢，它的整个肉质会更香一点点，
1: 脂肪跟肉的一个比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
0: 里面你拿到这个冷冻的肉以后啊，你拿稍微化冻一点点，就能看到完美的这个雪花的纹路了。
1: 对的，
0: 不论是否用油煎啊，我觉得你干煎都行。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的脂肪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的用我们的不粘锅来煎，这样呢用牛油自己煎牛肉，这个肉呢会更加的香嫩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你用空气炸锅的话，建议大家稍微喷一点油，因为空气炸锅容易把我们的这个不多的脂肪
1: 弄得有一点点干，对吧？我觉得
0: 当然你可以蒸啊，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比我们更有烹饪的技巧啊。
1: 如果吃牛肉想吃的再那个一点，您加一点点黄油，加点香料，迷迭香，
0: 大蒜头，这个就是牛排的做法，
1: 对吧？牛排的一个做法，煎出来非常非常的香，口感非常的嫩。
0: 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150块钱拿4袋，199拿8袋，肯定选8袋组合，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林。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意识越来越浓了啊，关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的健康，其实也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最近一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的一款产品——磷虾油啊 ，Vic 磷虾油。这个磷虾油呢，其实它最大的特点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呢，它当中的含量特别的丰富，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特意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一种银发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很多老人家的身体结构是需要更多的营养来支持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大脑记忆，包括我们很多的神经传导，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肺部的这些问题、肝胆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种类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日常饮食当中会选择各种各样的搭配方式，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脂类的物质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它是非常或缺的，而且我们身体在合成和转化的过程当中能力可能也是在下降的，所以我们在自然界也是在找有哪一种植物的或者说食物的脂质成分可以更多的去涵盖我们所需要的物质。哎，我们在南极的磷虾当中找到了，所以今天的南极磷虾油不是普通的油，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材料非常丰富的这样一种营养物质。
0: 是的，
1: 也希望大家能尽早补充起来。
0: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买磷虾油的这个非常的踊跃哈，因为也到了一个春季嘛，春季也是万物生发的季节，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个血管包括身体的健康程度能够跟去年相比有一个提升。我们说现在的健康啊，咱不跟年轻人比，跟自己比，有进步就算好的了。
1: 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包装非常好看，就是这样窄窄的一条啊，你在家里面基本上就是我的一根手指的这样一个宽度，你随身携带啊，也都非常方便，所以这个外包装呢，也是我们很多顾客非常喜欢的。
1: 对，
0: 这个品牌啊 ，Vic 这个品牌就是它的这个磷虾油的这个品牌。
1: 是的，
0: 它这个磷虾油呢，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中除了我们当中平常比较熟知的 Omega 3，对吧 ？DHA、EPA 这种成分之外，
1: 对，
0: 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平常吃这个鱼油当中不含有的一些成分，其实是主要是从海底，就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当中，
1: 哎，
0: 对吧？提取出来的营养物质，
1: 特定的磷虾哦，不是说磷虾我们就能提炼成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叫南极磷虾
0: 哦。
1: 所以南极磷虾它不是虾的种类，它是龙虾的种类，跟那个大大的龙虾属于一个属
0: 哦。
1: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在南极特定的海域，它很容易，就是说你在捕捞的过程当中，如果不注意，它就会破坏，因为它跟海参一样，里面有一种自溶酶。
0: 对，
1: 所以呢，在南极捕捞之后，它要马上加工，出加工之后，它运回到我们国内，我们才能进行那个加工成我们现在的这个食品。那么还有就是啊，大家知道在南极，我们很多的海洋物质，像鲸鱼，对吧？它是以磷虾作为主要的食物。
0: 对，
1: 鲸鱼是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在海洋当中的，它只能以磷虾为食。
0: 哦，
1: 所以你想一想，磷虾当中如果营养成分不充沛的话，没法满足它。但是鲸鱼有个特点，你没看它体型那么大哦？
0: 对，
1: 它的咽喉就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呢，它吞不下很大的物质，就靠磷虾来支持它的生命。而且鲸鱼大家知道它是有智慧的，
0: 对吧？
1: 所以今天的磷虾油，我们发现它那么好，现在我们国内也有自己的捕捞船，然后我们现在是国外的挪威的这个原料，
0: 对，
1: 让我们可以获得充沛的磷虾当中的营养物质。
0: 是的，它主要是对眼睛啊、对我们的肝脏、对骨骼、对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啊，以及我们的全身的皮肤的帮助啊，体现在这个磷虾油上面。
1: 对，
0: 我们呢现场给大家举例，你可以感受一下磷虾油跟我们日常吃的鱼油，
1: 哎，
0: 它是怎么样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哈？
1: 啊，是的，其实磷虾油当中有一种我们就叫海洋磷脂，这个磷脂的成分，
0: 这个表面上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上面这一层就是油哈，
1: 对，就植物油、
0: 就是植物油。
1: 为什么？
0: 就是平常你吃的这些植物油，
1: 哎，
0: 它跟水是不溶的。
1: 对，您知道为什么我们平时吃进去的油我们会担心？
0: 对，刚刚邱老师是挤了一点磷虾油进去了，
1: 对，你怕它在血管的游走当中会在哪里堆积，对吧？对我们有影响。但是我们磷虾油挤进去之后，看一下哦，您看那些油脂，
0: 哎，
1: 看不到了，这就是一种乳化状态，它可以让油脂变得非常细小的这种细粒状态之后，身体吸收的更快，
0: 对，
1: 运到身体的部位更充足，
0: 对，
1: 同时不在身体里面 产生那种滞留的状态。
0: 是的，这也被称为海洋当中的红宝石，非常的珍贵。今天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啊，非常非常好，随身携带。你出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什么样，都可以把它随身携带。
1: 对，
0: 这个上面有一个像的小卡口，你直接把它这样打开，哎、然后这边有个小拉环，哎，直接一拉开就可以吃了。每次倒个一粒，倒个两粒出来，非常方便。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非常好的，在2025年会大放光彩的一个营养素。
1: 是的，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不便宜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80粒的，一个是360粒的。
1: 对，
0: 180粒的呢，就是三盒，一罐一盒当中，就我这么小小的这么一罐哈，一罐当中有放的足足60粒。
1: 对，满满的60粒，
0: 满满的60粒。它是699，那如果说是你买两套，应该是1400块钱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两套就相当于降了差不多300块钱。
1: 对，
0: 只要1180，相当于3.2元一粒。
1: 是。
0: 另外呢，我们参加完活动之后呢，400元积分到账，凑单活动，凑单完成功之后，相当于2.2元一粒。
1: 是的，
0: 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1: 对，
0: 因为磷虾油它在整个营养素的这个排列上面啊，它应该是在鱼油在上面往上走一些，
1: 对
0: 不对？
1: 我们
0: 再往上走一些。
1: 而且我们在服用的时候，您千万不要在两个当中进行选择。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鱼油，这款磷虾油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也是卖的特别好。800-708、800-0002-15-11-9900。
2: 它叫虾，但实际上它是南极里面一个浮游生物。随着我们科技的发达，已经把磷虾捕捞以后呢，进行高质量加工萃取，变成老百姓可以食用的磷虾油。这就是呢纯南极磷虾油，大概呢要162只磷虾，把它的精华萃取来成为这一粒油。南极磷虾在南极是一个基础物种，像南极里面这种企鹅呀、海豹啊、鲸鱼啊，都是以它为食。效果好的，它吸收率特别高。第二个呢，它除了含有欧米伽三以外，它含有一种独有的成分——海洋磷脂。同时呢，是一家聚焦海洋科技营养的企业，主要的产品就是南极磷虾油。一方面，我们加强南极磷虾的高质利用，突破上游的卡脖子技术，降低原材料成本，让广大老百姓能吃得起。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行业标准制定建议，让老百姓可以买到有质量保证的。
3: It's really quite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really make us. All ourselves.
0: 2025年，其实这个在东方购物有一款磷虾油卖得特别好，就是今天您现在看到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
1: 是的，
0: 这款磷虾油呢，其实它是对以往我们吃到的那种鱼油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1: 对，
0: 因为它除了有鱼油当中的 Omega 三，就是 DHA、EPA 之外，它还有鱼油当中所没有的那些独特的成分。
1: 是的，
0: 这是大家会去选择吃磷虾油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1: 因为我们里面的海洋磷脂对我们的脑啊、对我们的血管啊、对我们的肺啊这三个方面特别有营养。
0: 它对肺部还很有帮助。
1: 对，因为肺泡的结构当中它有特有的活性物质，才能让两层肺泡有张力，同时不粘连，对吧？那么还有就是它对我里面有的胆碱，对我们的肝脏和神经又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系列的营养物质都说明我们身体各个脏器各个部位它的营养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骨头里面要钙，对吧？眼睛里面要叶黄素。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我们会在自然界找到更好更多的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对应我们不同部位的营养需求。所以您看，本来鱼油对我们的血管有好处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脑啊、肺啊、肝啊这些营养又来了。
0: 对，
1: 我们所以在鱼油的基础上再叠加一粒，这一粒的价格也就3块多钱。
0: 对，这个包装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希望说这个东西呢，它小巧的，我随身携带。你看，就这样拿在手上，像一副扑克牌一样，
1: 而且粒数一点不少。我们这一盒60粒呢，
0: 这一盒当中有足足60粒。它的开口在这儿，然后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它是一个小开口，
1: 是
0: 啊，设计的特别好。
1: 老人家倒的时候不怕那个瓶口大，哗的一下全部倒出来啊。
0: 这边有个小拉环，就直接把它拉开。我刚刚已经拉开了一点点了哈。 哎，闻到就是一股那个
1: 虾
0: 的
1: 鲜
0: 味
1: 哦，
0: 道玉林，给大家看一下现场道玉林，它这个颜色呢，看到没有？它是这种颜色，
1: 是的，
0: 当中含有的这个红颜色，其实就是独有的虾青素的颜色，
1: 对，非常珍贵的虾青素，因为自然界的虾青素有植物来源和动物来源，那么动物来源的虾青素，可能会更珍贵一点，
0: 嗯，那当然，
1: 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磷虾当中的虾青素，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你看这个包装都非常的讲究，
1: 这个包装真的是很。就是说，
0: 就是
1: 非常人性化，
0: 很人性化，
1: 因为携带方便，
0: 你拿的时候
1: 密闭又好，
0: 拿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倒一里出来，
1: 倒的时候不会啪的洒出来，对吧？
0: 超爱这个包装。这包装每次一扣住，那又很方便，又避光，那全避光。
1: 对，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大组合现在卖的特别好，大组合是这样的，一共是有360粒，也就是
1: 几乎一年了，六罐
0: 。嗯，对，其实差不多有一年，一年的量。1180元，
1: 对，
0: 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2元一粒，
1: 是
0: 每天2块多钱，
1: 嗯，
0: 对吧？给又是大脑，
1: 对，
0: 又是补充肝脏，
1: 是
0: 啊，又是补充这个我们的这个肺部，
1: 嗯，
0: 这个价钱我们还是值得来去花一花的哈，
1: 嗯，
0: 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大购成现在6瓶装在热销当中，8007088000211511999000。

0: 您说为什么这一种油它里面就能够有一些成分溶于水呢？
1: 组成成分决定了它的物理特性，一定是成分决定它的特性。
0: 这磷虾油里有什么样的成分？
1: 能溶于水的油脂就是我们的磷脂。
0: 磷脂
1: 只有磷脂才能溶于水啊，溶于水。所以说它这种油里面呢，它必定含有比较充分的，这比较量比较多的这种磷脂成分。
2: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0: 很多人在问这个生产就是批次哈，我们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可以吃到2028年。哇，
1: 好长，
0: 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放大家放心吃，因为我看到备货还不就大组还有不到10套。嗯，我们现在哈，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嗯，我们只要看到有健康的东西，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有一批客户是这样的，哎，非常的见异思迁，哎，
1: 是，
0: 只要是来了好东西，那他一看有个一看，哎，先是判断一下产地，
1: 是的，
0: 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判断一下它的含量，立马
1: 对，
0: 立马就吃了，
1: 就为自己的健康去增加一些好东西，那是毫不犹豫的，
0: 毫不犹豫，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对身体的了解也是一步一步在迭代的，以前我们只知道哦，血管要好才行。但你想想，血管最终它只是一个输送的一个管道，它输送到的都是我们一些脏器的终端，那么这些脏器包括我们身体内部，它都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而我们现在在自然界也在找跟我们人体营养匹配的这些物质。在南极我们能找到磷虾油是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只有国外的南极捕捞船在威德尔海区，我们现在是进口原料啊，但是这两年
0: 新西兰原装进口，
1: 国内也有捕捞船了，所以发现我们很多磷虾当中的营养物质对我们人体的帮助，我们对它就趋之若鹜了。
0: 对，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品牌啊，就是在整个的国际市场上也都打得非常响。
1: 对，
0: 刚才邱老师讲到说发现了磷虾油的营养之后，就大家突然一下有一个惊喜，
1: 是
0: 因为它真的是几乎给我们全身的脏器都会提供营养。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人体当中无非是分几个脏器，
1: 来，
0: 要么是大脑，对吧？要么是肝脏，要么是骨骼，
1: 对，
0: 要么是血管，对吧？
1: 对，
0: 其实这个管道讲的就是血管，
1: 都是重要脏器、哎、
0: 对，包括我们的眼睛，对吧？还有就是整个的皮肤，你看几乎都涵盖到了。
1: 是，
0: 今天就是这么一粒啊，一粒红宝石，为什么叫做海洋当中珍贵的红宝石？哎，这么一粒，对你的眼睛，海洋灵芝，
1: 对，
0: 对吧？对胆碱，对，它是灵芝型的欧米伽三，它给你有，这个里面啊，其实很深哈，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讲的特别深。
1: 对，
0: 以前邱老师会给大家讲的很深，我们一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欧米伽三也会分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它也分为灵芝型的和非灵芝型的欧米伽三。灵芝型的，它的整个的那个消化吸收，就是因为它是灵芝双分子层嘛，
1: 对，
0: 对吧？它就是一面是那个
1: 清水的，
0: 一面是清汁的，对吧？它是双分子层，它这种灵芝的双分子的这种结构，它是更加好被我们的人体所消化吸收的。好，骨骼当中需要它。大脑，然后管道其实我们是
1: 血管，
0: 讲的就是血管，
1: 对，
0: 然后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那红宝石，
1: 对，
0: 红宝石来了，哎，以前你吃的任何东西都不是这样，
1: 是，
0: 这个红宝石不是添加任何东西啊，它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哎，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配料非常干净，
1: 而且我们里面关键的营养成分这里都有标识啊。这个标识我是专门跟我自己吃的，还有就是市面上有些进行了一下，就是看一下、
0: 对比哈，
1: 然后发现这个数值哦都是特别高的。所以您在吃它的时候，它不是油耗耗的那个一股油流到嘴巴里面，
0: 对，
1: 鱼油就是这样，您炒菜油也是这样，对吧？它咬上去是有点果冻的感觉，
0: 对，
1: 有点
0: 很浓郁
1: 虾膏的感觉，对吧？
0: 对，
1: 就像吃那个大闸蟹的那个膏一样。其实这就是里面海洋磷脂高的一个表现，您那个普通的植物油大豆磷脂是做不到的。

0: DHA 有 EPA 啊，有这些成分，
1: 是，
0: 但是它没有这些成分，
1: 是的，
0: 而这些成分又偏偏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
1: 而且当鱼油当中的 Omega 3再加了这三个成分之后，哎呀，那鱼油当中里面的 EPA 和 DHA 的营养
0: Plus
1: 您吸收的就更到位了。
0: 为什么会吸收的更到位？这个不是我们就这样随随便这样去讲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实验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面前是什么东西哈。
1: 对，
0: 这是一杯水，嗯，水上面倒了这个是油，
1: 是的，
0: 水油不相容。
1: 对，
0: 水油对吧？我们都知道，油是浮在水上的，
1: 是，
0: 这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身体当中有的时候也会碰到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来挤一粒磷虾。磷虾油自己在家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啊。
1: 我们挤的时候不是那种鱼油就很快的飙得出来的啊、哦，它是稠厚的那种感觉，是因为我们特有的海洋磷脂，你看到吗？就是这种状态。在挤完之后，您会发现它已经侵入到我们油当中了。但是经过我们身体的那个消化吸收利用的时候，您会发现就是这种状态。哇
0: 哦，天哪！
1: 上面浮着的油去哪里了？是不是跟水融在一起了？
0: 超爱这个包装，我觉得这包装真的很可爱。
1: 是的，
0: 它是这样的，窄窄的，哎，就是你把它随身携带，你比如说放在你的行李箱里边，很多人接下来会有这个出去旅游的规划，
1: 是，
0: 你就带上这一板就可以了，它也不太容易受潮啊什么的，
1: 是的，
0: 因为它这个包装口它开得很小，你看，就这么小的一个包装口，
1: 倒一粒出来，倒两粒出来，真
0: 的
1: 好好。
0: 这里面呢，它是给你封好了的，你把它那个环，它是一个这样的，
1: 哎，有一个环，
0: 里面有一个这个环的，你把它啪一拉开，然后就在这个里边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粒就是这种红宝石的状态。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而且呢它
0: 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漂亮，关键是吃进去没有任何腥味、一点都不腥，
0: 对，
1: 就是虾干的鲜味。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好的营养物质大家不吃是因为难吃，
0: 对，
1: 好的营养物质可能比较单一，只有几种，我们今天不但营养的密度高，营养的种类多，而且你在口服的时候小粒口吞服，
0: 对，
1: 还没有腥味。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大套装小套装这备货，估计这批货又要售完了。我跟大家讲这个产品各什么多少组，只有五组。哎呦天哪，
1: 太快了。还有
0: 今天又订得很快，我们最近磷虾油卖得非常好。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讲，因为这个品牌也很好，它参加了很多这种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
1: 对，
0: 包括中国的上海进博会，在这儿，那这是国外的一些展哈，这是欧洲的展，
1: 对，
0: 啊，这是 NPC 的展，那各种展，今天这个产品它都在展会上跟大家亮过相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不是一个小品牌，是个大品牌，
1: 哎，
0: 然后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
1: 是，
0: 三瓶装和六瓶装，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是老两口吃，你就买这个，
1: 对，
0: 你不用多，你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对，就跟你的鱼油上面再加这一粒，
0: 对
1: 啊，那你看看这个营养结果啊，真的不太一样、啊，
0: 对对对，360粒刚好是一年的量，一个人一年的量哈、东方购物1180，单粒3.2。如果你参加活动凑单，就相当于2.2块一粒。
1: 是的，
0: 那你看这性价比，
1: 对呀，
0: 老高了，两块多能干嘛？
1: 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其实它的投资，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1: 对，没错，
0: 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1: 哎、是
0: 你不要说一定要指着这个突然下个猛药，咱们不玩那个、
1: 哎，
0: 我们就是慢慢的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喜欢的话可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还有最后的3到4套，800-7088-0000-2015-11-9900。
2: 自由基化学上也称为游离基，它的本质是含有一个不成对电子的原子团。由于原子形成分子时，化学键中电子必须成对出现。因此自由基就到处夺取其他物质的一个电子，使自己形成稳定的物质。自由基作为人体正常的代谢产物，对维持机体的正常代谢有特定的促进作用。正常的生理情况下，体内自由基不断产生，也不断被清除，始终维持在一个正常生理水平。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人到中年后，体内自由基开始过剩，加上外界环境的恶化以及生活中一些不良的习惯，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如果自由基的活动失去控制，超过一定的量， 就会破坏人体正常细胞和组织的损坏。
0: 磷下游呢是在去年开始慢慢的开始被大家所了解，
1: 对，
0: 然后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春节前就已经是井喷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在春节后的应该是第一档直播哈，节后的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爱护比以前加重了。
1: 是的，
0: 以前呢可能就是用身体去耗，现在都知道了，现在我们要规划的是一个百岁人生。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报告说100岁不够，咱先活未来的多活10年，
1: 对，
0: 以后接下来规划的就是120岁人生，
1: 是
0: 110岁人生，
1: 对
0: 啊，是这样规划的。因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长远。就你的身体啊，为什么需要磷虾油？为什么光是鱼油是不够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有不同的组成成分，比如说我们有血管作为通道，对吧？也有各个脏器作为各自分工的工作的场所，更有我们细小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像一个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当我们开发到了南极资源，有自己的捕捞船之后，我们发现在南极当中那个鲸鱼海豹它们就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这两类同样也是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特别是鲸鱼。你要知道，就是海洋磷脂高的磷虾油它滴出来是一种像胶一样的状态。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就一样东西，
1: 对，
0: 就是你自己拿到也可以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写到的配料就一样东西，叫磷虾油，
1: 对，
0: 没有别的了，哎，就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成分，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吧，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还是来通过一个实验让大家了解哈。你先不要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下面是水，
1: 对，
0: 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油，
1: 对，
0: 水油不相溶。如果我拿筷子去搅，它会溶吗？
1: 不会溶，
0: 不会溶是吧？
1: 你反过来，要这一面，因为我们那边因为有磷虾油在，
0: 没关系，
1: 担心会有影响啊。
0: 那你看啊。它就是水油就是不溶的，看到了没有？
1: 对，
0: 因为油就是油，水就是水。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油飘在水上面。
1: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我们吃了过多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1: 是的，
0: 吃到身体里，那是不是对血管啊，对我们的身体啊，各个脏器啊，会造成负担的？
1: 对，所以它在吸收的时候就没那么快，因为它的那个结构就跟身体的结构不一样，对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1: 然后还有就是它在运输的过程
0: 当中，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能做哈，
1: 可以做。
0: 这抹红色啊，
1: 对，
0: 生命的源泉。
1: 对，所以我们里面有油性的状态，也有那种胶性的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特有的。滴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上面那层油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找不到了？
0: 这个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磷虾油
1: ，Vic 是的，
0: 磷虾油。你看它的包装，包装像不像武康大楼啊？
1: 对，
0: 有点像武康大楼哈，最近很热的这个打卡点。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就我们说，原来我们吃鱼油非常好，鱼油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帮助都很大。鱼油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但是磷虾油它会具备鱼油当中不具备的营养素，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鱼油的同时再加点磷虾油，它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还有最后的两套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确实是好东西，大构成是卖得特别好。
1: 对，
0: 这个品牌参加了好多的展会，
1: 是，
0: 就在展会上面它都是明星产品，给大家看一下。而且都是国际化的展会，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上海进博会它是参加了，
1: 对，
0: 在这儿。然后这边就是那个一个亚洲展吧，对吧？对吧 ？Asia 亚洲展，然后这边是欧洲展，
1: 对，
0: 这边也是这个 NPC 展，都是。
1: 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运动协会啊，运动员，我们这里的帆船协会。帆船队
0: 那运动员更不用说了，
1: 因为他们运动过程当中损耗，
0: 他们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是
0: 对不对？好，这个两个套装，一个是180粒，一个是360粒。东方购物是1180，单粒的价格3.2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2.2元，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出现的频率非常少。大家知道吗？非常少，它的产量其实是不高的。
1: 对，
0: 所以趁现在品牌又好，然后产品又好，千万不要错过这批货源。它好新鲜，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春节后的这个第一次直播，因为春节前那批货都卖空了。
1: 对，
0: 春节后的这批货源，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春节后能拿到一批货都非常不容易。800-7-08，800-0021-5-11-9900。
3: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 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4: 四角五容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五，溶，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冻，一冻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0: 未来可能大家都会去吃磷虾油，
1: 对，啊，
0: 无非是大家早一步晚一步行动的一个区别。嗯，因为磷虾油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真的是滋养全身，有点一个不落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大脑啊，肝脏啊，这然后又是肺部啊，然后又是我们的血管，骨骼，真的是小小一粒儿，但是它的整个的能耐，能耐很大。但是呢，其实磷虾油的产量是远远低于鱼油的啊，所以它其实是不太可能太普及。哎，
1: 因为我们呢叫南极磷虾，它不是你其他地方的那个磷虾或者虾，所以它的种属跟我们其他虾是不一样的，它只在我们南极的威德尔海域现在可以去捕捞。那么即使我们说啊，还要满足很多那里的那个鲸鱼啊、海豹啊这些哺乳动物的一个需求，我们才能拿来用。关键是它不是说你捕捞以后就可以带走的，因为它里面有像海参一样的自溶酶，你捕捞的那个设备不好它可能就坏了，你捕捞的运输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容易发生自溶，所以它对它的捕捞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现在能发现这么好的物质，但是没有办法源源不断的充沛给到大家，所以一般来说自己对自己健康要求高的人会更快的更及时的收。
0: 对，其实我们最快的我们的顾客应该是去年年头就开始吃了，是卖的越卖越好，
1: 是
0: 就会有很多的回头客
1: 啊，
0: 这是确确实实这样一个情况。哎，然后呢，今天这个磷虾油呢，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个牌子叫 Vic 这个品牌，这上面就是这个磷虾油啊，它的英文磷虾油，我们的所有的营养成分在这个上面有一个这个英文的表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拿回去，因为字儿很小，你拿回去之后拿手机拍照可以放大，
1: 对，
0: 慢慢看，对照着看啊，当中的营养成分都在这个地方，很独特的。
1: 您会发现它的海洋磷脂
0: 含量很高，
1: 包括我们的虾青素的含量都非常高，
0: 对，然后我们这个配料也超级干净，就是我们每一粒儿当中它的配料表当中
1: 是
0: 它的配料就一样东西， 磷虾油没了，
1: 对
0: 啊，没了，就这一样东西，干干净净的啊，干干净净，非常纯净，
1: 是，
0: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哎，就配料表超级干净。然后呢，你在随身携带的时候，这也是很多我们的顾客，我们的老顾客很喜欢的，
1: 是的，
0: 说哟这个东西好，随身携带拿在手上的手感也特别好，
1: 对，啊，薄薄的，
0: 又是避光的，难道就是我的手指的宽度，啊，手指的这样的一个宽度，你随时比如说插在裤兜里啊，
1: 哎，是的，
0: 对吧，放在口袋里啊都可以，它的开口在这儿哈，有些朋友说，哎呦。开口在哪儿？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你把它一打开以后，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小拉环，把它啪一拉开就能吃了。这里面的所有的磷虾，它就是这个颜色，
1: 对，
0: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颜色鱼油不一样。
1: 对，
0: 有人说，哎呦，这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色素啊？不是的，它是虾青素的颜色，
1: 对，
0: 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所以植物型的这个虾青素就是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
1: 是的，
0: 对吧？也是这个藻类。
1: 对，
0: 这是动物的，动物型的，它就是从海洋。而且是南极的海洋的磷虾当中提取，你说多珍贵啊！
1: 是，
0: 双单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8007088000212151119900。

0: 的人很多哈，这一档节目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别排队，直接屏幕的左边你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嗯，因为有些人排队就是习惯了嘛，对吧？就排。
1: 是。
0: 你这会儿排队可能排蛮长的时间。哎呦，商谈。我是真帮不了大家了，你自己自动订购吧，对不对？就我是越说这电话那些越高，我不说了，大家赶快抢现货，800708，全部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是批次超级新鲜，02151119900。
2: 鳞虾油，主要的效果好的，它吸收率特别高。第二个呢，
0: 商谈很高哈，我们其实今天的现货备的还是有一点不够的。
1: 是的，
0: 零下油呢是在去年开始，慢慢的开始被大家所了解。
1: 对，
0: 然后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春节前就已经是井喷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在春节后的，应该是第一档直播哈，节后的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爱护比以前加重了。
1: 是的，
0: 以前呢可能就是用身体去耗，现在都知道了，现在我们要规划的是一个百岁人生。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报告说100岁不够，咱先活未来的多活10年，
1: 对，
0: 以后接下来规划的就是120岁人生，
1: 是
0: 110岁人生，
1: 对
0: 啊，是这样规划的。因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长远。就你的身体啊，为什么需要磷虾油？为什么光是鱼油是不够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有不同的组成成分，比如说我们有血管作为通道，对吧？也有各个脏器作为各自分工的工作的场所，更有我们细小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像一个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当我们开发到了南极资源，有自己的捕捞船之后，我们发现在南极当中，那个鲸鱼、海豹，它们就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这两类同样也是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特别是鲸鱼。你要知道，就是海洋磷脂高的磷虾油，它滴出来是一种像胶一样的状态。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就一样东西。
1: 对，
0: 就是你自己拿到也可以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写到的配料就一样东西，叫磷虾油。
1: 对，
0: 没有别的了，哎，就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成分，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吧，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还是来通过一个实验让大家了解哈。你先不要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下面是水，
1: 对，
0: 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油，
1: 对，
0: 水油不相溶。如果我拿筷子去搅，它会溶吗？
1: 不会溶，
0: 不会溶是吧？
1: 你反过来，要这一面，因为我们那边因为有磷虾油在，
0: 没关系，哎，
1: 担心会有影响
0: 啊。那你看啊。它就是水油，就是不溶的。看到了没有？
1: 对，
0: 因为油就是油，水就是水。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油飘在水上面。
1: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我们吃了过多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那是不是对血管啊，对我们的身体啊，各个脏器啊，会造成负担的？
1: 对，所以它在吸收的时候就没那么快，因为它的那个结构就跟身体的结构不一样，对吧？
0: 我们来看一下。
1: 然后还有就是它在运输的过程
0: 当中，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能做哈，
1: 可以做。
0: 这一抹红色啊，
1: 对，
0: 生命的源泉。
1: 所以我们里面有油性的状态，也有那种胶性的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特有的。滴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上面那层油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找不到了？
0: 这个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磷虾油
1: ，Vic 是的
0: 磷虾油。你看它这包装，包装像不像武康大楼啊？
1: 对，
0: 有点像武康大楼哈。最近很热的这个打卡点。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就我们说，原来我们吃鱼油非常好，鱼油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帮助都很大。鱼油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但是磷虾油它会具备鱼油当中不具备的营养素，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鱼油的同时再加点磷虾油，它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还有最后的两套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确实是好东西，大构城市卖的特别好。
1: 对，
0: 这个品牌参加了好多的展会，
1: 是，
0: 就在展会上面它都是明星产品，给大家看一下。而且都是国际化的展会，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上海进博会它是参加了，
1: 对，
0: 在这儿。然后这边就是那个一个亚洲展吧，对吧？
1: 是，
0: 哎，是亚洲展。然后这边是欧洲展，
1: 对，
0: 这边也是这个 NPC 展，哎，都是。
1: 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运动协会啊，运动员，我们这里的帆船协会啊，帆船队。
0: 那运动员更不用说了，
1: 因为他们运动过程当中的损耗，
0: 他们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是的，
0: 对不对？好。这个两个套装，一个是180粒，一个是360粒。东方购物是1180，单粒的价格3.2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2.2元，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出现的频率非常少。 大家知道吗？非常少，它的产量其实是不高的。
1: 对，
0: 所以趁现在品牌又好，然后产品又好，千万不要错过这批货源。它新好新鲜，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春节前、春节后的这个第一次直播，因为春节前那批货都卖空了。
1: 对，
0: 春节后的这批货源，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春节后能拿到一批货都非常不容易。800-7088，800-0021-5119900。
3: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4: 四角五容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

0: 排队的人很多哈，这一档节目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别排队，直接屏幕的左边你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嗯，因为有些人排队就是习惯了嘛，对吧？就排。你这会儿排队可能排蛮长的时间。哎呦，商谈。我是真帮不了大家了，你自己自动订购吧，对不对？就我是越说这电话连线越高，我不说了，大家赶快抢现货，800708，全部可以吃到2028年10月份，就批次超级新鲜，02151199900。
1: 零下油，主要的效果好的，那吸收率特别高。第二个呢，
0: 商谈很高哈，我们其实今天的现货备的还是有一点不够的。
2: 是的，
0: 零下油呢是在去年开始，慢慢的开始被大家所了解。
2: 对，
0: 然后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春节前就已经是井喷了。
2: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在春节后的，应该是第一档直播哈，节后的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爱护比以前加重了。
2: 是的，
0: 以前呢可能就是用身体去耗，现在都知道了，现在我们要规划的是一个百岁人生。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报告说100岁不够，咱先活未来的多活10年，
2: 对，
0: 以后接下来规划的就是120岁人生，
2: 是
0: 110岁人生，
2: 对
0: 啊，是这样规划的。因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2: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长远。就你的身体啊，为什么需要磷虾油？为什么光是鱼油是不够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有不同的组成成分，比如说我们有血管作为通道，对吧？也有各个脏器作为各自分工的工作的场所，更有我们细小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像一个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当我们开发到了南极资源，有自己的捕捞船之后，我们发现在南极当中，那个鲸鱼、海豹，它们就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这两类同样也是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特别是鲸鱼。你要知道，就是海洋磷脂高的磷虾油，它滴出来是一种像胶一样的状态。
0: 我跟大家讲一下。

0: 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就一样东西，
1: 对，
0: 就是你自己拿到也可以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写到的配料就一样东西，叫磷虾油，
1: 对，
0: 没有别的了，哎，就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成分，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吧，
1: 是的，
0: 对不对？嗯，我们还是来通过一个实验让大家了解哈。哎，你先不要挤，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下面是水，
1: 对，
0: 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油，
1: 对，
0: 水油不相溶。如果我拿筷子去搅，它会溶吗？
1: 不会溶，
0: 不会溶是吧？
1: 你反过来，要这一面，因为我们那边因为有磷虾油在，
0: 没关系，哎，
1: 担心会有影响啊。
0: 那你看啊。它就是水油就是不溶的，嗯，看到了没有？
1: 对，
0: 因为油就是油，水就是水。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油飘在水上面。
1: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我们吃了过多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吃到身体里，哎，那是不是对血管啊，对我们的身体啊，各个脏器啊，会造成负担的？
1: 对，所以它在吸收的时候就没那么快，因为它的那个结构就跟身体的结构不一样，对吧？
0: 我们来看一下。
1: 然后还有就是它在运输的过程
0: 当中，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能做哈，
1: 可以做。
0: 这抹红色啊，
1: 对，
0: 生命的源泉。
1: 所以我们里面有油性的状态，也有那种胶性的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特有的。嗯，滴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上面那层油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找不到了？
0: 这个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磷虾油
1: ，Vic 是的，
0: 磷虾油。你看它这包装，啊，包装像不像武康大楼啊？
1: 对，
0: 有点像武康大楼哈，最近很热的这个打卡点。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就我们说，原来我们吃鱼油非常好，鱼油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帮助都很大。鱼油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但是磷虾油它会具备鱼油当中不具备的营养素，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鱼油的同时再加点磷虾油，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出现的频率非常少，大家知道吗？非常少，它的产量其实是不高的，
1: 对，
0: 所以趁现在品牌又好，然后产品又好，千万不要错过这批货源，它好新鲜，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春节后的这个第一次直播，因为春节前那批货都卖空了。
1: 对，
0: 春节后的这批货源，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春节后能拿到一批货都非常不容易。800-7-08，800-0-02-15-11-9900。
2: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你看这个包装是非常的讲究。
1: 这个包装真的是很，就是非常人性化，
0: 很人性化，
1: 因为携带方便，
0: 你拿的时候
1: 密闭又好，
0: 拿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倒一粒出来，
1: 到的时候不会啪的洒出来，对吧？
0: 超爱这个包装。这包装每次一扣住，那又很方便，又避光，全避光。
1: 对，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大组合现在卖的特别好，大组合是这样的，一共是有360粒，也就是
1: 六乎一年了，
0: 六罐。对，其实差不多有一年的量，1180元。
1: 对，
0: 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2元一粒，
1: 是
0: 每天2块多钱。对吧？给又是大脑，
1: 对，
0: 又是补充肝脏，
1: 是
0: 啊，又是补充这个我们的这个肺部，这个价钱我们还是值得来去花一花的哈，千万不要错过大构成，大构成现在6瓶装在热销当中，800-7-08，800-0-02-15-11-9900。

0: 哎，您说为什么这种油它里面就能够有一些成分溶于水呢？
1: 组成成分决定了它的物理特性，一定是成分决定它的特性。
0: 这磷虾油里有什么样的成分？
1: 能溶于水的油脂就是我们的磷脂。
0: 磷脂？
1: 对，只有磷脂才能溶于水啊，溶于水。所以说它这种油里面呢，它必定含有比较充分的，这比较量比较多的这种磷脂成分。
2: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0: 很多人在问这个生产就是批次哈，我们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可以吃到2028年。哇，
1: 好长，
0: 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放大家放心吃，因为我看到备货还不就大组还有不到10套。嗯，我们现在哈，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嗯，我们只要看到有健康的东西，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有一批客户是这样的，哎，非常的见异思迁，哎，
1: 是，
0: 只要是来了好东西，那他一看有个一看，哎，先是判断一下产地，
1: 是的，
0: 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嗯，然后判断一下它的含量，立马，
1: 对，
0: 立马就吃了，
1: 就为自己的健康去增加一些好东西，那是毫不犹豫的，
0: 毫不犹豫，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对身体的了解也是一步一步在迭代的，以前我们只知道哦，血管要好才行，但你想想血管最终它只是一个输送的一个管道，它输送到的都是我们一些脏器的终端，那么这些脏器包括我们身体内部它都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而我们现在在自然界也在找跟我们人体营养匹配的这些物质，在南极我们能找到磷虾油是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只有国外的南极捕捞船在威德尔海区，我们现在是进口原料啊，但是这两年
0: 新西兰原装进口，
1: 国内也有捕捞船了，所以发现我们很多磷虾当中的营养物质对我们人体的帮助，我们对它就趋之若鹜了。
0: 对，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品牌啊，就是在整个的国际市场上也都打得非常响。喜欢的话可以来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还有最后的3到4套，800-708-800-0215-11-9900。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

0: 好的，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上海厅真的是太热了，这么热天气啊，一想到下厨房就觉得太难受了，一进厨房一身的汗，所以呀，酱料常备一些什么，我们特别方便又好吃的食材，我们今天带来了什么呢？我们老天母的酱鸭和咸鸡，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是老朋友李总，你好李总，
1: 佳佳好，是东方购物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老天母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吧？
1: 对，因为它在我们十年前我们在东方购物开播的时候，它就有，
0: 真的，
1: 对，
0: 因为的话它是从1968年就有的一个我们的品牌了，而且呢在上海的各大门店，它有30多家门店，对不对？
1: 哎，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发展历史啊，
1: 对，我们看一下历史
0: 然后我们这样一算的话，刚刚咸鸡是68，
1: 三只就要200多。
0: 对，然后两只酱鸭是58，我算了一下啊，一共5只带回家的话，你要做到320块钱。
1: 对，
0: 但今天看到没有，我们的惊喜价格只要218块钱了，
1: 只在首发，
0: 里外里只在首发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哇塞，今天里外里省到100多块钱。
1: 对，
0: 所以啊，今天我们的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的咸鸡和酱鸭今天不仅仅是我们价格合适啊，而且味道也是真的好啊。
1: 对，
0: 主要的话，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很干净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话，其实保质期只有到了一个。哦，
1: 对，我们说一定要保质期。大家以前买的酱鸭和咸鸡是不是基本在180天左右，或者90天左右啊？这种是高温消毒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酱鸡和咸鸭，我们是30天短保的。为什么？我们就要你买到和店里面今天现做的味道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做到了短保。
0: 30天之内的是吧？
1: 对，让大家吃点好的嘛，对不对？
0: 没错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配料表，首先它是我们的老天母卤味专家，
1: 对，卤味专家
0: 是我们是很多年的老师傅，
1: 这个是30年的老师傅一点点的传承下来的，
0: 所以口味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白条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酱，还有一点点我们的食用香精就没有了啊。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
1: 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完全没有啊，大家可以吃的放心。
1: 对对对，
0: 今天的话我们的整个整个前面是琳琅满目，给大家摆满了特别喜欢的一个食材来的啊。
1: 还说一下这个咸鸡啊，不是外面卖的400颗或者是几百颗，我们是足足550颗。哦，550颗，大家要想一下啊，这是半只，550颗是半只。
0: 是的。
1: 那如果一整只鸡要多少？到2斤1两多了。但是这个还是要拔去完毛，拔完了之后，那这个老母鸡一定是300天以上，你才能得得到的。哎，
0: 是的，我们是300天以上的散养老母鸡，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吃得放心。
1: 对，
0: 今天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菜系啊，哇，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看一下整个。在我面前就有一个非常硕大的鸡腿啊，
1: 对对对对，
0: 真的，看到没有啊？这个整个大小跟我一个手掌要差不多大了，朋友们啊。我们500克里边是真材实料的，满满当当，是不是啊？
1: 对，然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皮下脂肪啊，因为我们不要看，因为很多人展示是在锅里面展示它的皮下脂肪多厚。我们可以把这个佳佳老师，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它的皮下脂肪啊。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直接打开。我看这个资料嘛，这个资料卤啊都在这个地方。
0: 哎，大家可能就是在电视上可能看不
1: 是很清晰啊，看到吗？拉出来这个皮，
2: 没有任何的一个皮下脂肪啊。
0: 对的对的。
2: 如果说你要是用的那种诱食鸡，或者是500天，或者是500颗的那种童子鸡，它底下的皮下脂肪是非常非常多
0: 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吃起来是比较那种清爽的。
1: 对，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口啊，我特别吃喜欢吃这个咸鸡。你说夏天天气到了，就是要适当吃一些这样子卤味，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嗯，怎么样？
0: 嗯，哇。它的口味是那种咸香的感觉，
1: 咸香，对，而因为它是卤味专家，它不是像煎的非常非常特别齁咸的那种感觉，它的调料刚刚好，
0: 好好吃，对不对？好好吃，而且它是那种油而不腻、油润的感觉，一点点的皮下脂肪在里边，然后吃到嘴巴里边是那种爆汁的感觉，好好吃，
1: 对，让大家就唇齿留香的感觉啊，
0: 哇，好香好香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鸡肉真的是可以配个粥啊，
1: 对，
0: 配个小菜，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如果你要配一个粥啊，配一个小菜啊，你今天的一顿饭就够了，对吧？你如果说你要有鸡有鸭，然后我们来到它的酱鸭，对不对？它都够啊，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0: 说了，单独的一只咸鸡我们要68块钱，嗯，我们是550克
1: 啊，不是500克，
0: 然后一只酱鸭要我们是58块钱，
1: 对，500克，
0: 总共这样总共下来是320块钱，今天只要218块钱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们看这个，我们看啊，我们看这个，看这个厚度了吧，看它这个酱鸭的厚度了吧，看这个肉的厚度，肉的厚度，我们吃什么？我们不是吃这种骨头，骨头是没有任何用的。比如说我们在看我们的主打的就是咸鸡，因为大家上海都跟比较喜欢吃咸鸡嘛，如果夏天比较热了嘛，对吧？我们打开看一下我们咸鸡，我们这是随机打的啊，我们大货怎么样，我们就什么，我们从来不做 A B 货，一定要是这样的。
1: 没错。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打开什么，看到了整个这一块的肉多么厚实。
1: 哎，是的。
0: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皮下面是不是一点的油脂都没有？但是我们的油留在哪里了呢？看一下这个位置。
1: 哎，旁边一点点，
0: 旁边一点点，哇，这是汁儿锁住了它整个的一个新鲜，这就是老天母做什么？它是卤味专家，它把要这个东西全部锁在这里面，让大家既吃到新鲜的口感，又能吃到很好的调味。
1: 是的啊，朋友们，这个是我们袋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到的啊，这个鸡腿多么的大，真的，朋友们啊。半个鸡腿的大小，相当于我一个手掌大小，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对，
1: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鸡腿啊，朋友们，是半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小啊。
0: 对，
1: 而且的话，我刚刚尝一下，肉质真的是非常的鲜嫩啊，朋友们。
0: 对，不会那么柴，不会那么柴
1: 啊。包括说我们的酱鸭也是的啊，朋友们，特别特别的诱人，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质确实是真的是很厚。
0: 对，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肉啊，这个肉的厚度，看这个鸭腿肉的厚度，而且我们切的是几乎到腿边了。如果我们要看这个，看棒肋棒啊，这个肋棒看到了吗？这个棒肋棒的整个大家能看到吗？肋棒，而且它的有皮下肉质也不是很多，
1: 一点点
0: ，几乎都是肉，非常非常的口感，非常非常的。香糯啊，
1: 是的，一定是香和糯啊，
0: 特别特别好吃。
1: 我们的像这个咸鸭和这个酱鸡啊，
0: 对，
1: 我们的酱鸡和咸鸭，我们还不仅仅可以做冷盘，还可以做我们的这样子的，哎，特别香的，和这个豆腐炖一炖，对不对？
0: 这个汤鸡汤，因为我太太很喜欢喝鸡汤，孩子小孩子也很喜欢鸡汤。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不像我父母年龄大了，比较老一点，喝鸡汤是对他们身体是最好的。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他买了一只老母鸡过来，炖完之后他的肉没法吃，他才要炖三四个小时。但是如果你用我们的这个，不需要添加任何的味精，你只要把这个放进去，大概半个小时，你就能炖出来。哇，这个味道很香很香很鲜美，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一点也不柴，而且吃起来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1: 对，
0: 如果你炖的时间长的，这个鸡就不能吃了。
1: 对的，
0: 既能喝到它的汤，我们能看到这个汤嘛，这个汤汁这个油都在里面啊，锁住在里面的油，而且它这个鸡整个的柴和不是很柴，很嫩，但是又不是很那种像童子鸡啊那么嫩。刚刚好的一个
1: 适中，哎，李总要不要尝一个？
0: 我一定要来，这个一定要来，这个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
1: 哎，我觉得这个咸鸡啊，它不用放很多，就是你如果说和其他的东西去炖的话，你不用放任何调味料，因为咸鸡它里边的咸味啊，就已经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食材里边了。
0: 哎，整个啊，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肉质啊，是一丝一丝的，
1: 对的，
0: 一丝一丝的，
1: 很有嚼劲儿。
0: 不需要你炖三个小时，也不需要你炖四个小时，
1: 是的，
0: 你只需要回家。简简单单豆腐炖半小时，不需要做什么调料，因为他是卤味专家，他已经把调料都给你做好了，
1: 是的，
0: 你就放心回去去炖。然后如果像我如果说我和我太太两个人啊，加个小孩，然后我想喝点鸡汤，半个小时出炉了。然后就
1: 非常简单，非常快速，
0: 非常简单，而且很嫩很香。
1: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夏天就是咱们懒得进厨房的这样的咸鸡和酱鸭，一定要多准备一点。它不费你任何的功夫，切一切，我们就是对吧？切一切就能凑一个冷盘了。
0: 哎，
1: 非常的有韧性啊，
0: 非常有弹性，非常有韧性。不是你说一吃它就破皮了，那是不对的啊。你看整个这味道，你看，
1: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我们的老天母的酱鸭用的是什么？我们山东的姻缘的老鸭，180天以上的，保证是零色素啊，来自于我们老厨师的秘制配方。
0: 对，
1: 而且呢，因为我们30天短保啊，保证是我们全新的批次。
0: 昨天晚上刚刚生产出来，明天就送到大家府上，好吧？
1: 太新鲜了，朋友们啊，就是我们昨天刚刚生产的，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的
0: 放心使用。对，
1: 我们的咸鸡同样啊，全都是300天以上的竹。涪陵的散养老母鸡，同样是保证零色素，来自于我们老厨师的秘制的配方，也是我们的全新批次啊。
0: 咸香适中，而不是齁咸。如果齁咸，尤其是180天这种长保的，它一定会很咸。
1: 是的，
0: 如果它不添加防腐剂，它一定会很咸。
1: 哎，我觉得能够在上海开30多家门店的，它一定是有理由的。口味的话，一定是能够对得住我们上海人的啊。
0: 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记住，我们是1968年在士林夜市就有店了。一直到现在能做到60年，
1: 是的，
0: 虽然我们不够老字号，但是能做到60年还在这样长青下去，而且大家在上海的30多家门店里都能看得到，那它是什么品质的保证？
1: 是的，
0: 对不对？对不对？
1: 没错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的话在门店一只咸鸡要68块钱，一只酱鸭要58块钱，总共加起来5只带回家啊，就要300来块钱了。今天的话给您立省100多块钱，218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0000。

0: 酱鸭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受上海人就是大家喜欢啊，
1: 对对对，
0: 就上海人对于酱鸭的感情真的是不用多说了、嗯、逢年过节我们这个酱鸭是一定要在这个餐桌上会存在的啊，对不对、嗯、我们今天的话我们酱鸭用的是什么，我们是180天的山东的应援的老鸭，
2: 对，
0: 所以的话、嗯、它整个的肉质是非常的紧实的，
2: 非常的紧实，
0: 皮下脂肪不是说像那种什么北京烤鸭呀或者其他我们见到的特别油，
2: 对对对，
0: 你可能会比较油，就是觉得很腻的那种鸭子啊，完全不是啊，我们的酱鸭是有一点点那种带点小甜口、哎、上海人很喜欢的，对不 对,
2: 对
0: 那种风味所在，而且的话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啊。
2: 然后为什么我就说了，因为我在上海买了很多只酱鸭吃、嗯、要么就是酱非常非常的咸、嗯、要么吃完就我感觉哎呦这就要就米饭，
0: 对啊，
2: 就完全不，但是我能保证老天母因为他是卤味专家、嗯、他所有的酱料调的是适中，它不咸它也不甜，而且它给大家的感觉是香糯的感觉、嗯、
0: 是的是的、啊、
2: 然后让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白斩，就是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因为什么是3天短保、嗯、因为我们要是新鲜，新鲜就是比如说很多人要冰箱里拿出来加热，我们不需要加热、嗯、因为我们是短保，我们品质在线，只需要你冰箱拿出来白斩啪啪啪切一下你就可以去吃，
0: 是的，
2: 而且能吃到整个的一个酱鸭和的那个鸭子的那个味道，没有一点腥，
0: 没错、
2: 对，一点腥，因为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我也喜欢吃鸭子、哎、但是我自己买鸭子我做不了、哎、为什么做出来很腥很腥，包括那个老鸭汤啊还有做的真的没法吃了，你知道吧，
0: 是的是的啊，但是我们对于咸鸡和酱鸭我们这个鸭和鸡的品种都是非常有要求的，
2: 对，也有要求，然后它的卤制的这个酱料调的一定要好、嗯、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的蒸的这个芋头啊，这个配置这个酱鸭 看一下，哦，真的是唇齿留香，
0: 真的很诱人啊，
2: 而且非常简单、哎、你把酱鸭一切放上这个芋头片清蒸你就能好了，
0: 哎，真的非常简单啊，对不对、嗯、你说过两天到端午节了，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
0: 不要在厨房里边忙活大半天再去做、嗯、就这样做一道菜了、嗯、咱们一道冷菜切一切、嗯、或者一个咸鸡我们和其他的这个食材炖一炖，对不
2: 对，就简单的
0: 就已经好了，
2: 对对对，
0: 大菜就已经好了、
2: 嗯、对，
0: 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啊，不用您再跑到门店68、58去买了，今天带回家5只啊，一共是我们的3只咸鸡和2只酱鸭，只要218块钱，比门店要省了10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啊？
2: 对，一定要记住，
0: 打电话了，0211，5110。

0: 哇，这两天下厨房真的绝对是一种折磨，因为确实啊，你说这个天气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热，
1: 很快。
0: 再包括你过两天啊，这个梅雨天要来了，
1: 是的，
0: 你还要出去再去下馆子吗？
1: 对，
0: 你再点外卖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对不对啊？不如家里边一定要囤一些我们这样子方便、快捷，关键是又好吃的，是不是？我们这样的食材，
1: 对，
0: 咸鸡和酱鸭，老天母的话不用多说了，已经是开了6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了，对的啊，卤味专家。然后的话，在我们上海有很多家门店，大家可以说在就是各处都能够见得到啊。
1: 对，
0: 在门店里边，可能68、58左右的这样的一只我们的咸鸡和酱鸭，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啊，朋友们要便宜100来块钱左右了啊，三只咸鸡和两只酱鸭只要218块钱啊，性价比很高。
1: 而且我们保证的咸鸡和酱鸭，你在门店买的新鲜的口感，我们就能做到这个新鲜口感。我们不是180天那种放超市里的产品，我们是30天跟门店一样的短保的，让大家能吃到香糯的这种口感，一定是好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备货不多。
0: 今天呢，我们的备货李总说了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今天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了。下次的话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1: 不知道什么时候。
0: 而且卖完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预约也要到好久之后了，对不对？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是夏天逐渐夏天都到了，然后门店因为排队和各方面它都是有一定的需求，对吧？我们为什么？我们先昨天就给大家生产一批，保证大家在东方购物明天就能拿到大家，而且很新鲜，这是我们要保证的。但是我们的产能也是有限的，对吧？
0: 是的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老天母在门店要做到什么样一个价格呢？在门店里边，一只咸鸡要68块钱哦。我们的是半只的量啊，
1: 就
0: 跟我们是一样的啊。然后呢，半只我们的酱鸭是58块钱，而且是周一特惠的价格。
1: 对，周一特惠。
0: 对，还是特惠的价格。
1: 我们在门店酱鸭和酱鸡价格是一样的，但是它每隔一周一它会打一个活动，但即使在门店打活动，也没有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的价格划算。
0: 是的啊，咱们再来这样算一下啊，三只咸鸡的价格，我们是一只68，然后两只酱鸭的话，一只是58，
1: 对，
0: 这样满打满算要到320多块钱了。但是您今天看我们那个惊喜价格，朋友们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1: 错过就没有了，
0: 218块钱到手了，我们的5只，是不是啊？比门店要便宜100来块钱了，
1: 对，
0: 真的是很划算。而且的话，我们的味道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1: 这一点一定要向大家保证，因为我们不是180天短保，我们是180天的长保，吃起来就是很咸，因为那种一定会很咸，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三十天的，你大家就是跟外面在门店买的花大价钱买的价格是什么味道，我们拿到就是什么味道，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吃不完，为什么说30天足够用？为什么？如果一个礼拜，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咸鸭，做一些咸鸡，包括你可以看我们现在这个米饭，这个咸鸡，
0: 这个咸鸡泡饭，
1: 我们再切一个酱鸭，今天的一顿饭，包括给小朋友，包括给自己就够了，对不对？
0: 真的太香了，看到没有？这个肉质啊，真的。因为它的这个皮下脂肪是非常的少的，
1: 几乎没有皮下脂肪，而且你看它整个看这个，它很脆，它是很脆的一个感觉啊，
0: 对的，很
1: 脆
0: 的一个感觉，
1: 很有韧性，很有嚼劲儿啊。但是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牙不好，但是它不是很那种很柴的，柴是嚼不动。你看这一掰它就碎了，它是有韧性，但是不是那种柴，这是最关键的啊，一定啊，因为完另外我来一口这个米饭啊，这个米饭啊，我都爱看啊，来口米饭，
0: 来上一点米饭
1: ，为什么？这个一顿饭就解决了啊，这最好吃的啊。
0: 是的啊，用泡饭加上一点我们的咸鸡，
1: 对
0: 不对？其实不用放其他任何的调味料，
1: 不用
0: 咸鸡的这个里边的那个咸味就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饭里，
1: 足够给大家煮饭。而且你看它里面的这个鸡油啊，它里面也有鸡油，因为它是老母鸡，站起来它是老母鸡，它能保证你的整个这个营养的味道啊，真的好好吃啊！哇，
0: 是的啊，朋友们，所以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这样去尝试一下啊，或者说呢，看到没有，我们的咸鸡可以这样子撕成手撕鸡，对不对？哇，
1: 你想想。如果门店做一个手撕鸡，价格这一盘要多少钱？要60-70哦，对不对？对不对？
0: 是的，哎，还真是，一只我们的这个咸鸡去做个手撕鸡，确实要一个六七十块
1: 了。那我们半只简简单单调一个味，其实不难的啊，一点也不难的，调个味一半。你的整个这一道菜今天就全部有了，
0: 真的很诱人啊！
1: 对，
0: 这个要尝试一下，
1: 尝一下怎么样？
0: 尝试一下啊，这个我觉得咸鸡和酱鸭啊，在夏天一定要是常备在家里边的一些食材了。
1: 对， 而且我们要吃就吃点好的，我们要吃跟门店一样的味道。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花了大价钱还要跟超市买的东西是一样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花了我们价格，既然花少的价格买到跟门店是一样的品质？这就是老天母卤味专家带过来的，这也是我在选品当中一定要给大家带过来的。
0: 它这个鸡皮是那种脆脆的，
1: 对，很脆，是不是
0: 脆弹的感觉？
1: 脆弹的感觉，
0: 不是说那种就是有些鸡肉会那种软趴趴的，
1: 对，
0: 它的鸡肉是脆脆弹弹的。
1: 如果说它的时间长的时间短的鸡，它的肉一碰它的皮就破了。比如大家看的童子鸡，是不是你还没煮的时候一洗它的皮就破了？
0: 是的。
1: 但真正时间长的这种鸡，它的鸡是脆的，鸡皮是脆的，我就爱吃这个口。
0: 哎，没错啊。今天的话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因为的话我们的配料表是真的很干净。为什么说短保呢？就是因为没有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您来看一下啊，配料表里边只有白切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还有一点点的我们的食用的香精啊，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然后您打开到手的话是这样子的，半只我们的白切鸡啊，我们的这样子的咸鸡，您在每。

0: 哇，真的，我们叔叔阿姨太热情了啊！确实啊，一到夏天，各种什么咸鸡啊、酱鸭，大家都要准备起来了。
1: 对对 对。
0: 夏天我们汗水流的比较多，水分流失比较快，所以那我们需要去多多的补充。
1: 对，
0: 咸鸡和酱鸭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啊？夏天我们不就是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对吧？
1: 对，
0: 我们切个冷盘儿，
1: 对，
0: 然后配一个泡饭，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吃，而且又营养又均衡，对不对？今天的话我们到手整整的5只哦，我们是3只的咸鸡，2只的酱鸭，一共是218块钱。在门店里边您需要什么？您需要做到一个大概300来块钱的价格，对不对？
1: 对，为什么？我们一定是做到跟门店味道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要吃就吃点好的，我们不吃那种超市，因为超市很便宜，如果你买180天的超市几十块钱你可能买得到，但是如果你去门店买，它是新鲜短保的，它价格一定会这样。但是我们是三只鸡，两只鸭，你也不用担心3天吃不了。其实一个礼拜你几乎就能把它消灭一半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2周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就是其实超过30天之内吃掉都能保证它的口感新鲜。
0: 是的，而且你想啊，现在已经5月27号了，
1: 对，
0: 我们的是最新鲜的批次发货的，
1: 最新鲜批次，
0: 昨天才刚刚
1: 对，刚昨天刚生产出来的。
0: 是的啊，所以您一想啊，一个月的时间刚刚覆盖到我们的端午节，对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你不要觉得一个月时间吃不掉这5只，非常快速就能吃掉，因为半只的话家里人一分，对吧？今天懒得做饭，我们就直接就是切一个冷盘，明天懒得做饭，我们直接就是可能和其他蔬菜炖一炖，
1: 对，
0: 又是一个硬菜大菜。或者是我们到端午节的时候，家里边很多口人一起来吃饭的时候啊，对不对啊？我们直接给大家一切，就是一个好吃而且又健康又没有这样的添加剂的，
1: 没有添加剂
0: 的一个咸鸡和酱鸭了啊。
1: 对对对，口感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口感是一定是咸和糯的，
0: 是的，
1: 对吧？保证它的鸡的味道一定是入味的啊，
0: 没错。
1: 然后不让大家吃得很咸，然后另外大家说夏天了一定要必备这些东西，为什么必备？首先我来一个朋友亲戚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然后夏天如果说老两口不愿意做饭，不愿意做菜，但还是想吃点好的，我拿出来放在冰箱里，哪怕我清蒸一下，哪怕我做一个汤，哪怕我去做一个咸饭，都是简简单单的一顿，既能保证它的营养，又能保证它的口感，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们吃这个何乐不为呢？你也不用大热天的跑菜市场去买，也不要去超市买一些180天以上的这种味道啊。
0: 我们一定要吃新鲜。时间了，朋友们。我们的这个组合数所剩无几了，我们备的货不是很多嘛，因为是第一次，我们是首卖，是不是？所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夏天我们不知道做什么饭的时候，直接切一个这样的咸鸡鸭组合，特别的合适。而且老天母的话也是有到六七十年的一个历史啦，对不对啊？
1: 他是卤味专家啊，
0: 对，
1: 因为你想想，一个品牌能有六十年的历史，那就证明什么？它的味道和什么是大家都能认可的，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什么？是300天以上的散养的竹林老母鸡，还有我们采用山东的姻缘老鸭，180天以上，
1: 对，
0: 都是肉质特别特别的好，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对不对？
1: 对，
0: 哎，非常非常的香。刚刚我们吃了咸鸡，现在到我们酱鸭了。
1: 酱鸭，我们来酱鸭组，我们
0: 看一下看这个，
1: 对，这是我们的芋头酱鸭，对不对？看一看啊，首先我们看一眼啊，
0: 看一下我们的肉质，
1: 看到了吧？我们皮下组织比脂肪也不是很厚啊，能看到吗？对，不是很厚，
0: 肉质
1: 很厚很厚实。
0: 对的，
1: 我们吃什么？我们就要吃它这个一个肉质的一个口感，对不对？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为什么我们的鸭子也很老，所以说它这个不是很那什么。
0: 是的，是的啊，朋友们，今天的话你看到没有？哎，
1: 一丝丝糯，比较糯，对吧？对不对？比较糯啊！我们来尝一尝，我们来给大家尝一尝啊。
0: 是的，特别的香。因为的话，其实酱鸭我不用多说，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特别喜欢的。在这个时间段，对不对？夏天我们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0: 多备一些酱鸭，
1: 没有，
0: 是不是很香？
1: 很香很香，而且不是很咸，哎，你知道吧？那就是给大家一种口感非常非常好，非常好吃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像这样和芋头稍微炖一炖，就是一个大菜和硬菜了。
1: 对，
0: 你说这样的一道就是菜的话，在餐厅里边，我觉得得百来十块钱，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这样一算。5只哦，1只30-40块钱的价格，啊，是不是？
1: 而且你看，很好做的啊，哎，你只要把鸭子放在里面，把芋头放在里面，不加任何调料，它就完全能做到这个味道啊。
0: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道菜吧。
1: 从哪看？一二三，
0: 哇！哇，这油油润润的，我们这个鸭子啊，真的老香了，朋友们，来看一下啊。鸭子的整体的肉质特别的香嫩啊，
1: 这一蒸
0: 丝丝入味的，
2: 完全入味啊。哇，
0: 好诱人，好诱人。
1: 对啊，
0: 你说你要懒得做饭的话，其实你看你这样的上锅一蒸，当然我们冷吃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啊，
0: 上锅一蒸，我们就是什么和这个金针菇呀和一些蔬菜
1: 配在一起，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看这个鸭的这个肉质，哇，好嫩！这个鸡腿，这个鸭腿，我得一定要尝试一下了，啊，
1: 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味道一定是非常，非常诱人的。而且你这样清蒸一蒸非常简单，而且你又能吃了这个香菇啊、金针菇啊，它都能配在一起啊。
0: 哎，是的，
1: 多么简单，多么方便！夏天不愿意住下厨房这么久，就买一个这个，非常非常的棒啊。怎么样？
0: 好好吃哦！
1: 好好吃是不是？
0: 它的肉是那种。嫩嫩的，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它完全是不就是不会塞牙不柴的，
1: 然后也没有说是那种，因为我们都是选的优质的这个老鸭，对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东西又不像180就时间长的，它又都收缩在一起了，
0: 没错，
1: 我们是新鲜的啊，
0: 是的啊，大家再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刚刚我说的我们的咸鸡和酱鸭在门店里边都是很受欢迎的明星产品了。我们的半只咸鸡要做到68块钱，
1: 对，
0: 然后呢酱鸭一份是58块钱，在门店我们现拍的这个价格哦。那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多么的划算，我们今天的话3只的咸鸡和2只的酱鸭只要218块钱，因为按照刚才那个价格去计算一下的话，其实总共要300来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里外里啊，一共省了100多块钱了，是吧？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要再省个将近8块钱，是不是？
1: 对，
0: 210块钱带回家了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到这里了。我们的主和数所剩无几了，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多，对不对？
1: 对，备货不是太多，因为为什么？我们保证新鲜的口感，我们都是昨天新鲜出炉的，然后能保证它的整个的一个口感新鲜度，对吧？
0: 对的。
1: 你在门店里买的什么样，我们就要能保证你在下你们拿到的就是什么口味。
0: 是的，是的，朋友们哈，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刚刚说了啊。 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新鲜做出来的，可能我们昨天才刚刚做好，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就是来就是发货，就是最新的批次，对不对？
1: 最新的，最新的，嗯。
0: 你说现在天气热了，夏天了，我们天气热的情况下呢，懒得做饭，懒得下厨房，一下厨房你说一身汗，
1: 哦，一身汗，
0: 是不是太热了？我们不妨在家里边多准备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又好吃的食材，而且呢，我们咸鸡和酱鸭是不是都是肉质？我们白肉里边能够多去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对不对啊？需要多，需要多多去补充一些。
1: 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在平常做饭喜欢什么？喜欢凑合，
0: 对，
1: 喜欢将就。经常呢，一顿泡饭可能就解决了。
0: 咱们呢，平常不需要这样子啊，对不对？
1: 我们咸鸡做泡饭，哎，是不是马上你的课都味蕾就开了？
0: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简简单单的，你要炖鸭子，是不是特别难？
0: 哎，
1: 那我们用这个酱鸭，只要一炖都不用你去调料，
0: 没错，
1: 而且它没有腥的感觉，因为它直接给你做到了把去腥的味道啊。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它是卤味专家，它把味道调的也是很香很糯的，不需要你。
0: 而且，我们咸鸡不咸，酱鸭不咸，对吧？
1: 不酱，嗯，
0: 今天的话，我们是五份带回家啊，三只的咸鸡和两只的酱鸭，总共就218块钱。
1: 对，
0: 在门店的话，单独一只咸鸡就要做到68块钱了，一只酱鸭做就要做到58块钱。您这样一算的话，要300来块钱。
1: 对，
0: 但今天我们只要什么？218，里外里省了100多块钱了啊！今天我们的名额所剩无几，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0。

0: 好的，分钟时间啊，我看到，哦哟，还有最后的19组了。
1: 对，
0: 真的要抓紧时间了，朋友们啊！你说马上端午节到了，咱们想要去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你总不能你说拿不出来什么好的东西吧，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是又省事儿又帮我们什么去减少我们的精力的损耗。不用你去下厨房了，咱们直接什么？我们切一个冷盘或者像刚刚一样，我们加一点芋头做一个这个酱鸭芋头，对不对？
1: 对。
0: 都非常的简单，关键是今天就是性价比真的很高，手卖的话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我还是觉得挺惊讶的。
1: 而且我们一定要大家吃到什么味道呢？一定要吃到跟门店一样有的味道。我们不去买那些180天藏宝的，对吧？三十天，但你也不用担心它吃不了，我们只有三只鸡，两只鸭，你其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啊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哈，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啊，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啊，你喝水啊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珍贵也难得啊。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
0: 对，
1: 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
0: 这个是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 低升糖 low GI。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啊，
0: 我能吃了，
1: 我终于能吃了，
0: 对，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它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及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
1: 一瓶。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啊，
1: 9瓶了，
0: 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啊，
0: 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一共11瓶，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啊，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嗯，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嗯，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尖货，
1: 对，
0: 尖尖货了，啊，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嗯，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嗯，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嗯，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嗯，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嗯，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嗯，它不用飞过去，嗯，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嗯，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
1: 哈，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嗯，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嗯，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嗯，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嗯，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了你的口腔，嗯，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
0: 对，
1: 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嗯，哦，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嗯，
1: 哎呦，你哇，这个蜜，
0: 这个蜜，来，我们镜头给一个，嗯，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嗯，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嗯，非常漂亮，
1: 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好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嗯。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嗯，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嗯，对吧？
1: 嗯，还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嗯，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
1: 嗯，
0: 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啊，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嗯，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嗯，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这个感觉了，
0: 是吧？是吧？嗯，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嗯，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嗯，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嗯，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嗯，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嗯，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货了。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就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十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嗯，37，嗯，这是我们瓶身上都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后上面还有吗？
1: 尖儿上面就再没有存在了，
0: 嗯，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嗯，800多块钱
1: 啊，
0: 800多块钱一瓶，嗯，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吧，嗯嗯，最多到3瓶了，嗯，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025-11-9900。
2: 平时呢，就是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场；，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时间调一调，便当的。我有点不信的，吃不下饭。要得了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搁高头不要浪费，添添。啊，吃点也蛮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怎么可能吃？到汤面包了，蛮好吃的。还有么？就是辣炒把进去，调一调。你看一个颜色，琥珀色，不是，绝对不是从糖精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琥珀色，加可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那么啊。

0: 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盛我们
1: 没
0: 有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一两个月它才来一次、
0: 啊，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的，
1: 少量的，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也很少。
1: 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一点，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感受一
1: 下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像果酱，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
1: 一瓶勺，
0: 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哇。
1: 幸福了，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质感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很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嗯，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
1: 哎呦，
0: 它是这种礼盒的
1: 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
0: 就是这样的。那药树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什么稳定啊，
1: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加。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加，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加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加，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加，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加。如果抢不到1100加，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加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的3瓶，一共是有。一共是有
1: 九瓶，
0: 6加30，9瓶。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
1: 600块钱一瓶，
0: 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加的那个，
1: 好，来在这儿，
0: 700加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700加的总活性是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总
0: 30加。
1: 30加。
0: 瓶身上是标30加。
1: 30加。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两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加。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
1: 就
0: 是
1: 刚刚尝试
0: 呢，对，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加，800-708，800-0215-115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块块阿拉麻辣加切到了水了，你清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做了些医疗，我也需要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这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斯对吧？啊，侬是温开斯啊？
3: 温开斯，
2: 哎，那么那跟那炒错多少？
3: 错多少的？
2: 地铁里早上吃的，那么呢，打开，打开一个颜色等于啥呢？据说讲，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啊，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这边叫你来吃，俺妈来吃，那个姨妈来吃，俺家来吃，谁来吃？
0: 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树蜂蜜就决定说，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
3: 一个
0: 窗
3: 口，对。
0: 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五年的时间，
0: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那么天然吗？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哎，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了。
0: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这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这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较多，
0: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那你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1: 大揭秘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1: 你看是吧？就是这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而且非常的浓稠，
0: 对，
1: 里面的 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0: 琥珀色，
1: 琥珀色，
0: 排队很高，
1: 像果酱一样的。
0: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1: 这都是百分之百哦，
0: 百
1: 分百看到百分之百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0: 在这儿百分百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1: 这一大块，
0: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1: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0: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1: 是
0: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1: 是，
0: 我的一般吃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1: 就直接吃嘛，
0: 直接吃，
1: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0: 你像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
1: 干
0: 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1: 不爽，
0: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啊，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1: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0: 1100加，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六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三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六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三瓶，
1: 九瓶了
0: 哈，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十全十美大促，就是十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1: 再加一瓶。
0: 再加一瓶，一共是11瓶大组合，
1: 一共11瓶，
0: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1: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
0: 对应
1: 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0: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是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塔尖儿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啊，对不对？哎，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啊，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1: 得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1: 是
0: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1: 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1: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1: 对，
0: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加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1: 澳大利亚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0: 而且
1: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0: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 它叫低升糖。嗯，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困扰，
0: 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1: 那当然了，
0: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1: 也贵呀，
0: 也贵呀，
1: 也少啊，关键是
0: 都不够。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1: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对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210251599000。
3: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住户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要素蜂蜜。
4: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这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这个岛国，所以

0: 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1: 我吃好之后呢，跟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一点，买来嘛买不着。老早才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买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的，机会难得。现在呢，就是讲东方购物有好嘛，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2: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
3: 耀
2: 树
3: 蜂
2: 蜜。
3: 对，
2: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3: 对
2: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前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
3: 啊。
2: 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3: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2: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这个树看到没有？
3: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2: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3: 哎，你看，你看，就这个啊，
2: 哎，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3: 是，
2: 就是这种
3: 很深的，对，
2: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3: 对，双活性，
2: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3: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2: 1100家还有两组。
3: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2: 看到过
3: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2: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3: 是
2: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3: 栏目专享的啊，
2: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3: 特别的香啊。
2: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
3: 哎，
2: 不加一滴水。
3: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2: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3: 沙质
2: 泛着红光，
3: 嗯，
2: 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对，像果酱，
2: 像不像果酱？
3: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2: 看到没有？
3: 深沉、丰富而饱满
2: 啊，而且很浓郁
3: 啊。
2: 你如果想泡水喝
3: 啊，你不要浪费、
2: 啊，来，
3: 我来，
2: 我知道你有嘴馋了，
3: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2: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3: 你看，
2: 啊，你看红色的吧？
3: 红色的啊，
2: 红色的。
3: 我在嚼。
2: 我看的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3: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2: 对，
3: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2个嗝，哇、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咬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2: 秋季
3: 吃一吃，
2: 秋季
3: 燥了，
2: 燥热、
3: 嗯，
2: 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
3: 嗯，
2: 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
3: 哎呀，
2: 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 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嗯，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3: 到底儿了啊。
2: 然后这个地方叫37+，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就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3: 对
2: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3: 是
2: 怕吃
3: 甜的
2: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 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3: 对，
2: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100%，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3: 是
2: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3: 是
2: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3: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2: ，LV
3: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2: 啊，是有售的。
3: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2: 天
3: 哪，9000多块钱呢，
2: 9000多，
3: 对不对？九千多
2: 嘛，
3: 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2: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4个人嘛，4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3: 哎呀，太好了！
2: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3: 很受欢迎。
2: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2151199000。

0: 真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
1: 儿。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嗯，因为它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嗯，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1: 对，而且它11瓶了。嗯，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嗯。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的，那看看阿拉妈拉姐七十六岁了，年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坐了下，伊让我那那我我也笑成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几个人再跟他讲演示一遍，比当来戏。温开始对吧？阿个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跟那差不多啊，我
1: 嘛差
0: 不多啊的。第一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一直辣吃是伐？那哪能好了？今朝叫我小陈，小陈。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里向叫你再来吃，阿妈来吃。姨妈的吃，阿姐的吃，谁的吃？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然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现在呢，就是38层五星级酒店 JW 万豪的大堂，是不是很气派啊？而且哈，360度全部都是落地窗，窗外的景色啊，真的就是尽收眼底。而且呢，您知道 JW 万豪，它是在哪里吗？它是在明天广场。明天广场啊，它其实也是咱上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窗外哈，远处有我们那个陆家嘴的三件套，还有东方明珠。另外呢，旁边是国际饭店，底下就是那个人民公园。那这个其实就是上海啊最紫松性的地方。所以啊，这个地理位置呢，无论是请客吃饭什么的，我都觉得极其的有面子。而在这边啊，还有一个绝美的网红旋转楼梯，上面呢是39层，也是我们客人用餐的地方。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拍拍照、打打卡喽。现在就让我们去用餐吧。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共》，我是维甲。像刚才赵京所说的，如果说咱们的世界的中心认为在上海的话，应该是陆家嘴，但是咱们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中心在哪里呢？就在人民广场。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马上五一节要将近了，马上端午节也紧接而至，在接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节日当中，您想不想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在上海的中心的中心人民广场吃一顿饭呢？想的话，来，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人均只要100多块钱，200块钱不到，您就可以在上海中心的中心人民广场，不仅仅吃到的是冷菜、热菜、饮料、酒水、甜品齐全的一顿宴席，更关键的是价格还非常的划算。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高，来打招呼吧。
1: 大家晚上好，让您用人均100多的价格呢，在地标建筑高空景观餐厅吃这么豪华的一个盛宴，真的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
0: 的确，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在自己家里面吃也好，或者说是三五好友您凑在一起，稍微喝点小酒呀，吃个串啊，那这个叫做吃顿便饭。那如果说是正正经经的，你要有冷菜、
1: 有热菜。有
0: 主食、汤品、
1: 甜品、
0: 酒水、
1: 饮料，
0: 全部都坐在一起，这个应该是宴席了。
1: 对，
0: 那么宴席有专门的宴席的规格的。比如说啊，你要提前邀请别人，
1: 是的，
0: 然后要把地址发给别人。那么好，就像我刚才说的，
1: 这个地址太有面子了。

0: 没超过他，
1: 还没建好呢，
0: 但是他没造好。
1: 是的，
0: 目前为止，他仍然是浦西第一高楼。嗯，那么好，浦西第一高楼，我们当然要吃高空的景观餐厅。
1: 是的，
0: 在哪里？
1: 39楼，就是这里核心的楼层，
0: 就是这里。上面因为不是说上面吃不了，上面是客房，是客房。这个是我们的用餐的区域，嗯，可以说也是鸟瞰整个浦西，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上海博物馆，可以看到上海人民广场，
1: 下面的各种商场
0: 等等等等，远处的陆家嘴三街套，
1: 尤其是夜景的时候太漂亮了，
0: 没问题，这就是夜景，这就是夜景，
1: 是的，
0: 对吧？
1: 包括说夜景，
0: 凯迪拉克音乐中心啊，你都可以看到。
1: 对，
0: 好，接下来就问到了，首先地址解决了，你发给朋友，来那个姑姑啊、二姐呀、大哥呀，今天小弟或者小妹在。5一劳动节请大家吃顿饭，
1: 哎，去哪里
0: 去哪里，把一个地址发过去，人民广场一看，厉害，
1: 真的很有面子，
0: 人民广场
1: 这个地段，
0: 这个这一站出来就到，
1: 是的，
0: 这一站好像是18还是16号口，我有点记不清楚了，
1: 反正一出地铁口
0: 就是
1: 马上，对，就能看到这栋楼，特别特别近，相当方便了，坐地铁的话。
0: 那么吃个什么，你说句实话，吃个什么牛蛙面啊、蟹黄面啊，咱们不要说了，
1: 那个都要人均
0: 100多呢，牛蛙面、蟹黄面也要100多了。
1: 是呀，一碗就100多。
0: 一样是100多的预算，你吃什么啊？来看，嗯，
1: 太丰盛
0: 了。蜜汁叉烧、飘香盐焗鸡、盐烤青花鱼，三个荤的。
1: 三荤。
0: 盐鱼花生其实也不算是纯素，对不对？
1: 还有点银鱼。
0: 银鱼、蜜汁糖藕、葱油万年青。
1: 荤素搭配。
0: 6道。冷菜，
1: 非常精致的冷菜啊，打开大家的胃口，我们来迎接后面的硬菜。
0: 汤品是瑶柱炖螺肉汤，啊，是海螺啊，
1: 是的，
0: 是海螺啊，
1: 里边是有很多的螺肉和瑶柱在的，都是很滋补的食材，暖心又暖胃。
0: 热菜就给力了，首先
1: 非常厉害，
0: 活的罗氏虾1斤半，金沙酱来炒，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非常香，
0: 活的罗氏虾都是鲜活的。1斤半，
1: 这个完全放心，
0: 它不会用冰鲜或者是冷鲜，
1: 是的，
0: 全部都是活的，养在鱼缸里的。
1: 对的，我们外拍的时候都去后厨看了，就是现捞出来的，完全保证鲜活。
0: 是的，然后五彩杏鲍菇牛肉粒，咱们略过，反正也是这种雪花牛肉的品质。
1: 还有很多海鲜呢，我往下看一下。
0: 来，避风塘生猛青肉蟹，
1: 生猛
0: 活的1斤，
1: 也是活的。
0: 你可以去后厨看的，但是要小心手指被夹。反正我就不说了，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啊？我手指到现在还在有点痛。
1: 是的。
0: 蒜猪红烧鳗鱼，鳗鱼也是活的。哇，1.2斤，
1: 相当于所有的这个河鲜海鲜都是。
0: 鳗鱼也是活的，河鳗鱼啊，不是海鳗鱼，河鳗鱼。
1: 河鳗。
0: 1.2斤，水清蒸油水笋壳鱼。鲜活的1.2斤，
1: 都是活的，
0: 都是鱼。为什么要有两条啊？这个是重口味一点的，红烧的。那么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说吃不了重口味的，我们还有清蒸的，也是活的，
1: 都为你安排到了。哎，
0: 其实像活，因为鳗鱼如果做清蒸呢，我说句实话，有一点腥气的。
1: 是的，没错。
0: 这个油水笋壳鱼你来做的话，
1: 这个很适合清蒸，
0: 很鲜，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就加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啪一浇，热油这么一浇。就可以吃到了，有一点点的咸的滋味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手排蒜生炒菜心，雪花牛松炒饭，广式烧麦黄啊，两个主食，一个是炒饭，一个是其实是咸点，一个是咸点。
1: 我们还有
0: 烧麦是纯肉的那种烧麦啊，
1: 广式
0: 纯肉的烧麦啊，带虾的，
1: 大颗的虾仁，
0: 上面是虾，下面是猪肉，
1: 是的，
0: 外面是那个这个烧麦的皮，
1: 非常薄的皮，
0: 很薄的皮，很爽的。
1: 然后
0: 再接下来甜品和水果，百合炖银耳莲子，何时鲜果大拼盘，可乐雪碧各一瓶，1.25升的，不是那种小啰啰的500毫升装啊，
1: 我们是大桶装的，
0: 大桶装的。来，
1: 还有
0: 去年的时候，六人餐有没有红酒？
1: 没有，
0: 没有的，
1: 我记得是没有的。
0: 今天六人餐送给你电标红酒一瓶，怎么着？
1: 进口红酒
0: 也得298、398、
1: 398，很正常的价格。
0: 酒店门市价是3868，但是各位，所有的跟所有的五星级酒店是一样的，只要你是非酒店住客去酒店的餐厅用餐，需要额外加一个 service charge， 也就是服务费，
1: 是的，
0: 15.6%，自己去算，4500块钱了。
1: 对的，那就4500多了。
0: 我们今天首先，东方购物福利价格直接降了1/3都不到，
1: 直接打了三折，
0: 降了2/3都不到，三折都不到，
1: 3折1000多块钱，
0: 1188，还没完，各位还没完，
1: 还有很多额外的。
0: 你今天进口红酒要去喝，对不对？那你说喝红酒， 6个人，其中有4个是男性，或者是比较好喝。

0: 酒的，
1: 不够喝怎么办呢？
0: 来，你自己带五粮液，自己带茅台，不收开瓶费，
1: 没问题的。
0: 女士多的想要喝红酒的，想要喝香槟的，
1: 自
0: 己带，不收开瓶费。
1: 是的，
0: 这个很给力啊。
1: 服务费不收，
0: 开瓶费不收，还有一个停车费不收。
1: 对的，那个地段其实停车是非常贵的，
0: 用餐
1: 直接送给您了。
0: 人民广场，人民广场停车停三个钟头，我不说多。来福士，人民广场来福士停车1小时20块，
1: 至少要，而且还找不到，对不对？
0: 还找不到，
1: 很难找停车位。但我们在这里直接在地下停车场，
0: 地下停车场直接坐电梯上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停车3小时，6个人可以停几辆车？停6辆，至多可以停6辆，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停车费就为你省了300多块钱。
0: 停车费给大家又省了300多块钱。
1: 是的，360块。
0: 来，接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无价。这条规则无价，
1: 含金量太高了。
0: 看到没有？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日。你看，看写，字越简单，含金量越高。
1: 太高了，
0: 周末及国定节假日通用，还要特别注明一下吗？不用的，其实。
1: 是的。
0: 因为观众自己会想，那我五一能不能吃？
1: 五一端午能不能吃？
0: 加不加价？不加价。
1: 不加价。
0: 五一。
1: 端午
0: 不加价，暑假里加不加价？
1: 不加价。
0: 中秋加不加价？
1: 不加价。
0: 周六周日不加价，
1: 完全不加价。
0: 再接下来除完中秋以后，11黄金周加不加价？
1: 不加价。
0: 不加价，各位，
1: 相当于每一天都能用，都不加价。
0: 甚至我说一个更极端的，12月31号我来跨年行不行？
1: 没问题的，正好吃完饭在那边跨年，
0: 又可以去外滩。吃完饭以后去外滩
1: 去逛一逛，
0: 你看他如果放烟火你就看烟火，不放烟火你在外滩上面逛一逛，是不是也可以全年度一直到年底不加价？
1: 是，这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具体在哪里？首先你开车可以免费停车，不开车来
1: 也非常方便，
0: 1、2、8三条地铁直达，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还有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午市可以去，晚市不加价也可以去，推荐大家晚市去，
1: 晚上的看夜景，
0: 夜景更美，
1: 太美了。
0: 晚上的时间更久一点，
1: 对的。
0: 但是晚上大家也很多人想要去，对不对？
1: 提前预约、
0: 提前预约。节假日周末提前1周，非节假日周末可以提前3天。
1: 是的，
0: 好吧，
1: 尽量多提前一点。
0: 尽量多提前一点。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9900。
1: 喜欢的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又来喽！这一次推出的是一个6人套餐，让您用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在黄金地段，在高空景观餐厅吃宴请级别超级豪华的一个套餐。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的行政总厨罗大厨，来一起介绍。罗大厨，荤菜里边有
2: 叉烧，
1: 有
2: 广式叉烧、盐焗鸡，
1: 盐焗鸡。汤品的部分呢，是一个很滋补的，里边有什么？
2: 汤瑶柱啊，
1: 瑶柱
2: 螺肉熬出炖出来的汤，
1: 对的，都是非常滋补的食材啊。看完汤品，我们再来看一些我们的热菜的部分。热菜也有很多的海鲜、河鲜类的啊，让你100多的人均价格吃到这么多的海鲜，也是相当有诚意的了。有鱼、有虾、有蟹、有鳗鱼，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这个鱼呢是笋壳鱼，笋壳鱼本身就是肉质非常鲜美而刺儿比较少、好食用的一种鱼类，采用的是蒸的做法，足以说明它的新鲜程度，是不是现捞出来的鲜活的。还有这一个是虾，我注意到这次的虾有好多只，一共有多少只？
2: 18只。
1: 一共有18只，相当于每个人都能吃到3个。而且这一个呢是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的大头虾，罗氏虾，就是光在市场上买这个虾都很贵。用到的一个什么做法呢？
2: 就咸蛋黄茶。
1: 咸蛋黄，它是有咸蛋黄这种咸香，再加上这种虾的甜美在里边啊，都是非常入味，而且吃起来很过瘾，每个人都会有3只。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只是蟹。
2: 对，
1: 这个蟹，青蟹。青蟹这种做法也是很受欢迎的，避风塘的港式做法，外面是脆脆的，个头很饱满，很多汁的一个蟹肉在。还有一个是鳗鱼，这个鳗鱼是河鳗，
2: 就是用了上海人的做法了，
1: 红油赤酱的一个带有甜甜的香味儿，大家肯定都非常喜欢。除此之外，像是牛肉粒啊，个头也都很大， 这么多下来，还有主食，主食配的是烧麦，还有一个炒饭，这些菜量是足够的。你就算六个人再带上两个小朋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除了这些菜的部分，给大家还把酒水、可乐、雪碧，还有一瓶进口的滇江红酒都已经配备齐全了，而且可以说是一价全包了，因为包括停车费呀、开瓶费呀，还有服务费都是为您免掉了，只需要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这样有诚意的一大桌菜，您一定要过来尝一尝。
0: 各位，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问，五一能不能用？五一能不能用？五一可以用且不加价，但是你现在买下来现在就要去预约了，现在打电话进来就要去预约了，
1: 是的，
0: 跟各位说一下好不好，
1: 提前预约好就可以五一的时候去了，不加价，
0: 没问题，
1: 午市晚市都可以用，
0: 午市晚市都可以用。而且呢，我们刚才看了一下菜量，小高自己也去品尝过，
1: 真的菜量很大，
0: 8个人吃有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问题，
0: 成年人8个去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8个人去呢，我们胃上的菜是不添加的，
1: 对的，
0: 另外
1: 其他菜已经完全够吃了。
0: 另外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觉得菜不够的话，我们能不能单点？
1: 可以单点的，
0: 可以单点的呀，
1: 没问题。
0: 你再点个红烧肉啊，甚至再点一个什么主食啊，
1: 都可以的，
0: 都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今天再次强调，1188，五一劳动节可用，端午节可用，十一黄金周可用，一直到年底12月31号之前，
1: 每一天
0: 任意一天都可以用，
1: 都能用，
0: 任意一天。午市晚市都可以
1: 用，相当有诚意了。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套餐，你别看它什么菜怎么样，这个都是其次，最厉害的就是一直到今年年底前的任意一天，你每天都可以用。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你有没有五一宴请朋友的这个需求，你先团下一单，
1: 先囤上
0: 呀，以备不时之需，省得到时候第一去社会餐厅，你吃的到底是不是预制菜？
1: 这个就要打
0: 个问号了。你一样人均花了200，花了300，你吃到的是不是预制牛肉菜？要打一个问号了。我们今天这个叫做，预约制，
1: 预约制
0: 餐厅，你必须先预约，否则你直接去我们不接待，但反过来说，是不是彰显了您 VIP 的特质？
1: 对呀，尤其适合宴
0: 请，您是不是 VIP 的特质？
1: 请客，
0: 对吧？尤其是请客，
1: 请客这种时候，
0: 你好，先生，请问预约啊？我姓王，尾号多少多少？
1: 对，王先生，
0: 来这边请。
1: 对，直接就带进去
0: 了，有没有面子？
1: 太有面子，
0: 有没有面子？
1: 太适合请客。
0: 一方面啊，体现出你对客人的尊敬，因为我们经常说了，提前5日为请，3日为邀，邀请的邀，对不对？接下来你提前一天说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随便过来吃个便饭了。
1: 对，但是
0: 吃的还好啊，吃的还好。首先
1: 这么多硬菜，
0: 在人民广场吃。第二点，吃的还好，冷菜简单的过一过，蜜汁叉烧、飘香盐焗鸡、盐烤青花鱼，开个胃。银鱼花生糖醋藕，这个糖藕和葱油万年青，您就开个
1: 胃，三个半荤菜了，属于
0: 三荤三素，六道菜，每个无论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喜欢吃甜的，喜欢吃咸的，全部都有，
1: 味道都是照顾到了，
0: 味道都好的，
1: 是的，还有很多的。
0: 推荐大家把这个蜜汁叉烧啊，就算你省点胃口，你也把它吃掉，
1: 你要尝一尝，
0: 好吃，
1: 非常正宗的广式味道，广式大厨
0: 明炉叉烧，我们所有的菜全部都是新鲜现制的，没有预制菜，
1: 完全放心哦。
0: 来。瑶柱炖螺肉汤，每位一份。
1: 对的，每人一份，里面都有很精华的部分，瑶柱啊，螺肉。
0: 1.2斤的罗氏虾，用蛋黄酱、蛋黄沙金的这种炒法炒。
1: 是的，而且很多汁哦。
0: 咸蛋黄全部裹满，1.2斤，
1: 将近20只的。
0: 杏鲍菇牛肉粒，避风塘生猛肉蟹，这也是一斤的肉蟹。
1: 对的，鲜活的，都是鲜活的。
0: 一斤的肉蟹，活的啊，活肉蟹啊。
1: 避风塘。
0: 那你看，你看这个夹子，其实上次就是这个夹子，它夹完我以后就这样了，夹完我以后就这样了。
1: 是的，
0: 现在还有点
1: 痛。说明它的鲜活程度啊。
0: 蒜猪红烧鳗鱼，鳗鱼也是活的。
1: 对的，
0: 鳗鱼是1.2，对不对？
1: 1.2斤的
0: 鳗鱼是1.2斤的河鳗，
1: 而且红烧的做法就很适合鳗鱼嘛。
0: 对，因为鳗鱼它本身就是有一点黏糊的这种粘液 的，再用红烧这种黏的方式，它让这个鳗鱼就很入味了。
1: 对的，
0: 对吧？清蒸油水笋壳鱼也是活的。来，这个我就要说一下，很多的一些餐厅或者搞团购的餐厅，他们上的笋壳鱼是半片。 是半片，我们是一整条，我们是一整条一斤的活笋壳鱼。
1: 是，
0: 我还是有一说一啊，半条和一条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半条和一条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因为半条有可能是冰鲜笋壳鱼。
1: 哎，对的，
0: 我们是活的笋壳鱼。活的笋壳鱼一整条，
1: 对的，
0: 没有任何问题，现场给你捞，没有任何的问题。来，有一个炒饭，一个蔬菜。就算是炒饭也是放了雪花牛松的，
1: 是的，
0: 就是雪花牛肉炒出来的牛肉松，
1: 它是带着点牛松的，
0: 对的，很好吃，
1: 牛松的一个炒饭。
0: 来，再接下来给大家看啊，有甜品，
1: 还有很多额外的，
0: 一个甜点，一个咸点。
1: 对的，甜品呢是每人一份的百合炖银耳莲。
0: 其实广式烧麦皇它也是每人一个了，也是每人一个，它不是我们想象的糯米烧麦啊，上面是一个
1: 虾仁。
0: 里面是全部都是肉啊，
1: 肉和香菇，满满的肉馅，上面是大个的虾仁，
0: 肉和香菇上面是个虾仁，外面是烧麦皮，不是糯米的那种啊，不是糯米的那种，
1: 不是
0: 混了一个这个肚子饱就可以了、啊，
1: 对，它是很有营养的。
0: 还有水果拼盘，还有饮料，还有红酒。
1: 你看这个菜量。感觉像个十人餐，是不是？
0: 各位，你真的是八个成年人去不会饿肚子的。
1: 是的，
0: 真的去八个成年人，
1: 可能会打包一点，
0: 不会饿肚子的。或者说我们三个家庭，
1: 三个家庭，
0: 三个小朋友，应该也是吃得饱的。
1: 真的，
0: 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是的，
0: 你真的不够吃，加个一道冷菜或者一道热菜，或者加个主食，也是可以的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来做个对比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到底好不好吃，我觉得小高吃过了，我也吃过了，
1: 真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没有，
0: 我们都是去试过菜的，
1: 对的，而且每道菜都充满锅气的，毕竟是新鲜现做的，没有任何预制菜的情况。
0: 来，我们请别人吃，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在哪里请人吃，
1: 你
0: 在街边饭店请人吃，你在那种这个什么这种什么江湖菜请人吃，看上去就像是这个不是非常的正式，
1: 不是很有诚意，
0: 诚意是有的，就不是那么的正式，
1: 对，
0: 你不是要这个坐下来正正经经的吃顿饭的，这顿饭我说句实话，咱们把高度拔高点，你可以跟别人谈正事儿，有一说你可以跟别人谈正事儿的，
1: 谈点正事大事，
0: 就比如说两个人要结婚了，双方谈一下结婚以后，
1: 对的，父母见个面，
0: 父母见个面其实可以的，哎，你看六人餐
1: 很合适，
0: 小情侣一对，
1: 哎，正好
0: 女方父母和男方父母
1: 刚好，
0: 是不是
1: 刚好六个人，
0: 关键的是出钱的那个人面子也够足了，
1: 对，
0: 我请未来的亲家在哪里吃，上海的市中心，一看到这个地址
1: 苦一样，一看这个酒店
0: 苦一样，
1: 是呀，
0: 生猛海鲜肉类菌菇全部都有，
1: 对不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菜你还可以怎么样啊？装模作样的，请菜单，让他们把菜单拿上来看一看。那你看啊，
1: 你可以看一下菜单的价格。
0: 我们是罗氏虾，它是斑节虾。一斤是580，
1: 按克，
0: 我们是一斤半。
1: 对。
0: 啊，580一斤，一斤半那大概是700块钱左右。对吧？然后这个是和牛粒嘛，牛肉粒嘛，
1: 我们也是有牛肉粒的，
0: 288块钱一份。
1: 光是这
0: 两个加在一起900多块钱了，900多块钱了，
1: 将近1000块了。
0: 笋壳鱼刚才是不是
1: 一斤二两？
0: 一斤二两，那它这里一斤是380块钱，
1: 那我们差不多就是400多500块钱
0: 就已经超过500多块钱了，就已经超过了我们今天1100多了，
1: 超过我们套餐的价格了。
0: 肉蟹500克38块钱。
1: 一斤，我们一斤的话，
0: 我们是一斤，
1: 就是
0: 380块钱。
1: 380块钱。
0: 还有在这里，你看，每日例汤58。
1: 每日例汤，
0: 它有可能
1: 是一份哦，
0: 有可能不是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哦。
1: 它这个可能是排骨汤，但我们的是瑶柱。
0: 我们是瑶柱哦。你自己去想看。
1: 瑶柱罗肉汤。
0: 所以你看啊，非常的棒。你看，
1: 我们的好评很多。
0: 东方购物之前买过4人餐或者6人餐的，你看，39层，窗外视野开阔，菜品好，描述一致，性价比高。这一看，你看夕阳。就是晚上去的，
1: 对啊，就是这个景色，这个窗户看出去、
0: 都非常好的，
1: 高度也是高的39层。
0: 然后你看，在万豪轩中餐厅，性价比高，质量好，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1: 菜量足，
0: 夜晚的景色不错，
1: 菜量足，
0: 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刚才的菜也好，或者是我们今天的菜品也好，其实都是其次，最重要的要跟大家来说一句话，这句话一直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不加价且都可用，
1: 都可用、
0: 中午可用，晚上也可用，
1: 是的，任意的节假日都是不加价的。
0: 但是请注意， 但是请注意，如果说你是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去，比如说五一黄金周、端午节，你不要提前三天了，最起码提前七天，或者五一节的话，
1: 我们
0: 最起码现在就要定了，
1: 这几天刚开始预约了，
0: 你一拿到这个券现在就定了，
1: 对的，
0: 听我一句劝，
1: 直接定我们的五一去吃，
0: 听我一句劝，听我一句劝，为什么？这个不像东方购物其他的产品，这个东西不像东方购物其他的产品，六人餐我们座位是固定的，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冬虫夏草不够卖了，我们可以要求工厂再给我来一点，
1: 是
0: 咱们四码头的冬虫夏草，
1: 量还是足的，再多生产一点，
0: 对不对？可以，四码头这个生产不出来啊，但是我们厂里面有货，但是你说这里面人坐满了，我们是请别人出来呢，还是请你等一等？我们说了，我们是预约制餐厅，我们不接受现场到，
1: 对，
0: 想要五一节去的，今天打完电话马上问我们的客服小姐姐，我们的餐厅预订电话是多少，马上问我们客服小姐姐，我们餐厅的预订电话是多少，
1: 是的，
0: 第一。第二，如果说你周末去的话，提前七天，好不好？还有最后的
1: 尽量多提前一点，
0: 开车的话免费停车三个小时，如果说坐地铁的话，
1: 6辆车都行，1、2、8
0: 都可以到，
1: 对的，
0: 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9900。
3: 就是38层五星级酒店 JW 万豪的大堂，是不是很气派啊？而且哈，360度全部都是落地窗，窗外的景色啊，真的就是尽收眼底。而且呢，您知道 JW 万豪它是在哪里吗？它是在明天广场。明天广场啊，它其实也是咱上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窗外哈，远处有我们那个陆家嘴的三件套，还有东方明珠。另外呢，旁边是国际饭店，底下就是那个人民公园。那这个其实就是上海啊最子中心的地方，所以啊这个地理位置呢，无论是请客吃饭啊什么的，我都觉得极其的有面子。而在这边啊，还有一个绝美的网红旋转楼梯，上面呢是39层，也是我们客人用餐的地方，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拍拍照打打卡喽。现在就让我们去用餐吧。
4: 今天是那个五一休假期间嘛，然后我带着家里人过来吃饭。他这个是明天广场的吃万豪，是一家吃老品牌的五星级酒店。
5: 搿只酒店呢是五星级酒店，环境啦什么比较好，那外头啦什么也老开阔，对吧？
6: 阿拉就点了搿只鱼，一看搿只鱼呢是吃得好，肉头有紧实，味道又新鲜，
7: 确实感觉口感好极了。
5: 搿搭个服务也老好。阿拉是经常来的，因为交通嘛比较方便，南京路高头嘛。
8: 但最主要，服务态度老好的，物事也老新鲜，吃物事是吧？小人也老欢喜吃的，搁阿拉鱼也吃了好几口了，对吧？
9: 对吧，宝贝？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首先你吃在哪里？人民广场。在人民广场的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就在人民广场地铁站可以直接到达，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酒店也是很高端的，
0: 对，
1: 光是住上一晚就要很贵的价格。
0: 万豪啊，其实万豪系我在酒店行业我也是去做过研究啊 ，JW 万豪其实只比瑞吉略低一个档次。你想，外滩瑞吉你去吃个饭多少钱？
1: 是呀，
0: 静安瑞吉你去吃个饭多少钱？六人餐，我是说六人餐，我是说六人餐，
1: 人均将近1000了
0: 吧？人家四人餐都要8-9、8-9、9-8了。
1: 对啊，
0: 咱们六人餐啊，
1: 而且四人餐只需要1000出头，
0: 没什么好菜的。
1: 是，
0: 它最贵的菜是笋壳鱼啊。笋壳鱼在我们这里不值一提。
1: 是呀，
0: 对吧？
1: 我们又有这个罗氏虾，
0: 对，
1: 然后又有青蟹，又有鳗鱼，这么多海鲜河鲜都在的。
0: 对啊，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今天，而且关键的是，一直到12月31号之前，您没有听错，包含了五一、端午、十一、
1: 中秋。
0: 包括说了年底的跨年，
1: 12月31号去
0: 都是
1: 也没问题，不加价
0: 可以，只要你约得到。
1: 是的，
0: 前提是只要你约得到。我们现在五一，据我了解，还有最后的4-5个席位。那你需要怎么来定？怎么不带？很简单啊，今天打完电话以后，你问一下那个小姐姐，我们这个定位电话是多少？ 这个酒店的电话是多少。打完电话订好了以后，你直接去酒店定位，等我们的这个券送过去以后，你五一再去，嗯，就可以了，拿这张券去订就可以了。酒店不像是我们做饼干的，做这个什么卖衣服的，嗯，让工厂加班加点就可以了。
1: 对的。

0: 9层的高空景观餐厅，正正经经的吃一顿宴席。最后的18分钟留给大家，0215119900。
1: 喜欢的明天广场 JW1 好酒店又来喽！这一次推出的是一个6人套餐，让您用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在黄金地段，在高空景观餐厅吃宴请级别超级豪华的一个套餐。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的行政总厨罗大厨，来一起介绍。罗大厨，荤菜里边有
2: 叉烧，有广式叉烧、盐焗鸡，
1: 盐焗鸡。汤品的部分呢，是一个很滋补的，里边有什么？
2: 汤瑶柱啊，
1: 瑶柱
2: 啊，
1: 螺肉
2: 熬出炖出来的汤，
1: 对的，都是非常滋补的食材啊。看完汤品，我们再来看一些我们的热菜的部分。热菜也有很多的海鲜、河鲜类的啊，让你100多的人均价格吃到这么多的海鲜，也是相当有诚意的了。有鱼、有虾、有蟹、有鳗鱼，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这个鱼呢是笋壳鱼，笋壳鱼本身就是肉质非常鲜美，而刺儿比较少，好食用的一种鱼类。采用的是蒸的做法，足以说明它的新鲜程度，是不是现捞出来的啊、鲜活的。还有这一个是虾，我注意到这次的虾有好多只，一共有多少只？
2: 18只，
1: 一共有18只，相当于每个人都能吃到3个。而且这一个呢是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的大头虾，博士虾，就是光在市场上买这个虾都很贵。用到的一个什么做法呢？
2: 就咸蛋黄炒。
1: 咸蛋黄，它是有咸蛋黄这种咸香，再加上这种虾的甜美在里边啊，都是非常入味，而且吃起来很过瘾，每个人都会有3只。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只是蟹。
2: 对，
1: 这个蟹，青蟹，青蟹这种做法也是很受欢迎的，避风塘的港式做法，外面是脆脆的，个头很饱满，很多汁的一个蟹肉在。还有一个是鳗鱼，这个鳗鱼是河鳗，
2: 就是用了上海人的做法了，
1: 红油赤酱的一个带有甜甜的香味，大家肯定都非常喜欢。除此之外，像是牛肉粒啊，个头也都很大。这么多下来，还有主食配的是烧麦，还有一个炒饭，这些菜量是足够的，你就算6个人再带上2个小朋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除了这些菜的部分，给大家还把酒水、可乐、雪碧，还有一瓶进口的滇江红酒都已经配备齐全了，而且可以说是一价全包了，因为包括停车费呀、开瓶费呀，还有服务费都是为您免掉了，只需要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这样有诚意的一大桌菜，您一定要过来尝一尝。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说，咱们今天到底什么时候人能用？然后有些什么菜，我们先来解决什么菜的问题。从冷菜来开始看，
3: 好，
0: 蜜汁叉烧、飘香盐焗鸡，还有盐烤青花鱼，
3: 三道荤菜，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3: 有甜有咸，
0: 接下来是3道素菜，当然了，银鱼花生蒜半荤半素，
3: 其实也是半荤半素菜了，
0: 好不好？秘制糖藕其实就是
3: 甜糯的
0: 冰糖藕了，然后葱油万年青，这个也是很本帮的一道菜了，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打开来以后，来开始上热菜，热菜就比较吓人了啊！来，
3: 是的，
0: 瑶柱螺肉汤，瑶柱螺肉汤，每人一位，
3: 对，
0: 每人一位，而且这个东西不容易说啊，这个有些嚼不动的，有些骨头的，对吧？像排骨你还得醋，
3: 对，这个很好食用，很方便，
0: 很方便，对不对？
3: 汤也很鲜。
0: 金沙酱罗氏虾，活的罗氏虾1斤。
3: 一斤半，
0: 一斤半，
3: 足足有18只，将近
0: 18只，将近20只的罗氏虾，
3: 给到大家，
0: 而且外面是用咸蛋黄炒干了以后直接炒干，对不对？
3: 很香。
0: 然后来五彩杏鲍菇牛肉粒，给到大家，
3: 个头也蛮大的。
0: 避风塘活的青肉蟹哦，活的青肉蟹1斤2两，对不对？
3: 一斤二两，青肉蟹，
0: 活的青肉蟹给到大家。
3: 对的，避风塘那个网红
0: 做法，这个也是非常难的啊，而且外面这个蒜粒都是自己炸的，
3: 蒜
0: 这个金蒜都是自己炸的，来。这个是我们的蒜珠红烧鳗鱼，这个也是活的鳗鱼哦，
3: 也非常
0: 活的河鳗哦，不是海鳗，活的河鳗哦，
3: 1斤2两的一个河鳗，
0: 来看
3: 活的
0: 整只的笋壳鱼，市面上很多的酒店上笋壳鱼很鸡贼，划一半，
3: 骗了一半，
0: 划一半，然后半片放在上面，你看上去像是整个，一翻面，哎，另一半怎么去哪儿了？
3: 看不见了呢？
0: 这是一整条，你看，
3: 一整条
0: 它是趴背放的，而且是活的鳗鱼，1斤2两，
3: 现捞出来的活的，
0: 活的，
3: 菜单上都是按克卖的，
0: 按照克卖的，我们是
3: 这些河鲜，
0: 活鲜全部都是活的啊，给到大家，就浇了一勺蒸鱼豉油，让。

0: 大家尝到这个鲜味儿就可以了。
1: 本身的原汁原味就已经很鲜甜了。
0: 尝到的是原汁原味，还有牛松炒饭，还有时令蔬菜。
1: 对的。啊，
0: 按照道理，这里其实可以圆满结束了。有冷菜，有热菜，其实可以圆满结束了。
1: 是的。
0: 但是咱们今天 JW 万豪不够。
1: 不够。我们还要赠送很多
0: 一个甜点，一个咸点给到大家。
1: 对的，
0: 每人一份的百合炖银耳莲子，直接给到大家啊。然后广式烧麦黄里面是纯肉啊，纯肉加一个虾仁儿，而肉里面有一点点的香菇啊，有一点点是泡发以后的香菇。
1: 嗯啊，有肉，有虾仁，
0: 没有糯米啊，这里面没糯米的，
1: 很扎实，很敢用料的一个烧麦。
0: 鲜果拼盘。可乐雪碧一瓶是1.25升，不是那种小瓶啊，
1: 大
0: 瓶核弹装。再给大家一个我们的这个红酒，这个红酒也是进口的，进口的怎么着？298、398，
1: 要的。
0: 来，我们来看这一桌子菜，看这一桌子菜，
1: 菜量真的太足了。
0: 你说八个人吃有没有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是不是也没问题？你真的八个人，或者说是你是
1: 三个家庭，
0: 六个大人，三个小朋友去吃。
1: 也没有问题的，
0: 也没有问题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不对？
1: 所以这样算下来，性价比就更高了，
0: 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1: 太高了，这性价比。
0: 如果说你怕，你说我说的太快，来这张图，
1: 我们有文字版的，
0: 欢迎拿大家拿出手机来拍下来，
1: 可以截一下，
0: 拿出手机来拍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直接拍下来就可以了。
1: 菜量太大了，
0: 菜非常非常的足。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酒店门市价3000，接近4000块钱，东方购1/3的价格，
1: 三折，
0: 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了，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过时不候，过时不候，好吧，这个没有办法，最后的10个名额给了大家，来，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句话啊，12月31号之前，任意时间不加价，任意时间不加价哦，换句话说是，第一，五一黄金周。可以用不加价，端午节可以用不加价，
1: 暑假
0: 周五、周六、周日可以用不加价，
1: 还有暑假、
0: 国庆、中秋不加价，
1: 还有12月31号，
0: 12月31号不加价，
1: 可以。
0: 还有几个特殊时间，很多的酒店现在很鸡贼的，520能不能用？
1: 可以，
0: 没问题吧？520也可以用啊，
1: 七
0: 夕节也可以用哦，没有任何的问题哦，各位，这个就特别的厉害了。
1: 或者说我们高考完去请老师去吃也是可以，暑假也是可以吃的，
0: 暑假也可以用。来，至少提前3天，这个是指平时工作日，如果是周末提前5天，
1: 如果是
0: 五一、
1: 国庆、
0: 端午、国庆、中秋或者什么520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你就知道肯定会火的。
1: 是的，
0: 提前一周或者是2周左右去预约就可以了。
1: 就像我们可以现在来预约五一的这个档，
0: 现在就可以预约五一了啊！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下1号线。停车3个小时，无论您来六辆车以内3个小时全部免费，
1: 相当方便了。
0: 六个人嘛，
1: 地下车位，直接坐电梯就可以到餐厅了。哎，
0: 坐地铁的话，128号线全部都可以，
1: 就在地铁口。
0: 中午可以吃，晚上也可以吃，不加价。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今天是那个五一休假期间嘛，然后我带着家里人过来是吃饭。它这个是明天广场的春万豪，是一家是老品牌的5星级酒店。
3: 搿只酒店呢是5星级酒店，环境啦什么比较好，那外头啦什么也老开阔，对伐？
4: 阿拉就点了搿只鱼，一看搿只鱼呢是吃得好，肉头有紧实，味道又新鲜，
5: 确实感觉口感好极了。
3: 搿搭个服务也老好的，阿拉是经常来的，因为交通嘛比较方便。南京路高头嘛，
6: 那最主要服务态度老好的，么子也老新鲜的，吃么子是吧？小人也老欢喜吃的，搞了阿拉鱼也吃了好几口了，对吧？对吧，宝贝？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应该来说是只在东方购物所专享。我也知道现在视频号有各种各样的主播在那边播，对不对？
1: 好了
0: 好了好了，还有最后3套，还有最后的2套，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东方购物的议价能力是跟那些主播的议价能力是不一样的。
1: 对啊，
0: 你从哪儿能够看到人均100多？ 在人民广场市中心，
1: 在地标建筑高空景观餐厅。
0: 我有一说一，我前两天去苏州吃了一碗三虾面，把我给吓到了，108块钱一碗，
1: 差不多啊，
0: 108块钱一碗三虾面。
1: 现在吃碗
0: 哈林牛蛙面，现在你吃的稍微奢侈点，吃到人均也得100多了。
1: 对啊，什么98、108这样的价格了，蟹黄面呀、啊、这种面，
0: 对的，
1: 都是要100多了。
0: 你稍微吃的，你加点饮料，加点小食，是不是一碗面
1: 再加
0: 吃点东西，冷菜
1: 差不多，
0: 但是你吃面能和我们今天三瓜就是冷盘热炒
1: 还有汤品啊，还有甜品，
0: 还有酒呢，
1: 酒水饮料我们都配齐了。
0: 而且还有一点你要弄清楚你在哪吃哦，你可是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上海上只脚的上只脚、
1: 啊、
0: 上海的人民广场吃一顿饭，
1: 这样的地段，
0: 而且还不是人民广场的，像什么火锅啦，
1: 嗯，
0: 还不是人民广场的那些什么
1: 一
0: 些街边店，
1: 对，
0: 你是在人民广场的 JW 万豪
1: 这样的高端的酒店，
0: 可以有一说一，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瑞吉的这种就是 St. Regis 其实有点类似的，有点贴近的，因为万豪的顶级大家都知道，丽思卡尔顿，
1: 对，
0: 对不对？你去那边吃顿饭，你准备预算多少，对不对？你应该都明白了。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直到12月31号之前，任意时间午餐晚餐都不加价，
1: 都不加价。
0: 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021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188块钱，人均是不到200块钱的，
1: 人
0: 均两百块钱不到，100多。您吃到的是我们在人民广场的正正经经带冷菜、带热菜、带汤品、带甜品、带点心、带酒水，而且是带酒精性饮料的。
1: 对啊，
0: 还不是那种什么可乐、雪碧也就算了，带酒精性饮料啊，进口红酒啊，人均100多。那么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没有限制？朋友说，哎呀，我一不能用到，不是的。我们今天一直的来听一下，以下这句话很重要。
1: 是的，
0: 到12月31号之前，任意时间不加价，
1: 每一天都可以用，
0: 包括了周五、周六、
1: 周日，
0: 包括了五一、
1: 节假日、
0: 端午、
1: 国庆、
0: 十一，这个
1: 还有
0: 中秋，
1: 还有跨年那一天，
0: 还有特殊的时间节点。520不加价，
1: 还有七夕也可以用，
0: 也不加价，
1: 包括暑假啊，那么长的暑假都是可以用不加价的。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是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
1: 嗯，
0: 吃的好，有海鲜，有河鲜，有雪花牛肉。
1: 对啊，
0: 咱们地点好，就在人民广场。
1: 嗯，
0: 有喝的，还有进口红酒，景观也不错。39楼、
1: 啊，
0: 不是平地的，街边的9楼。
1: 嗯，
0: 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今天是那个五一休假期间嘛，然后我带着家里人过来吃饭。他这个是明天广场的吃万豪，是一家吃老品牌的5星级酒店。
3: 搿只酒店呢是5星级酒店，环境啦啥嘛比较好，那外头啦啥嘛也老开阔，对吧？
4: 阿拉就点了搿只鱼，一看搿只鱼呢是吃得好，鱼头有紧实，味道又新鲜，
5: 确实感觉口感好极了。
3: 搿搭个服务也老好的。阿拉是经常来的，因为交通嘛比较方便，南京路高头嘛。
6: 那最主要伊拉服务态度老好的，么子也老新鲜的，吃么子是吧？小人也老欢喜吃的，搞下来阿拉鱼也吃了好几口了，对吧？嗯，对吧，宝贝？
0: 不好意思啊，需要各位来抢抢名额喽，因为还有最后的大概2-3个喽。我们来算笔账啊，我们有罗氏虾，它这个斑节虾其实市价在海鲜市场买差不多。
1: 嗯，
0: 它。1斤580，我们是1斤半，700块钱了吧？
1: 是了，光是
0: 我们是活的，它也是活的，
1: 光是一道虾就700多了。
0: 只有活的才是论克卖的，
1: 对的。
0: 只有鲜的，然后你看牛肉粒就是按照份卖的，288。那我们就按照288算，是不是已经1000了？是不是已经快1000了？
1: 1900多块钱了。
0: 笋壳鱼我们是1斤半，
1: 嗯，
0: 它是1斤380。一斤半，我们就算它400块钱，
1: 是
0: 不是已经1400块钱了？
1: 1400了，
0: 已经超过我们的菜了，
1: 已经超过套餐的价格了。那其他的相当于都是赠送给您了。
0: 那我们的青蟹要不要？
1: 蟹呀，
0: 我们的鳗鱼要不要？笋壳鱼刚才算了，牛肉炒饭还有是蔬菜也有哦，
1: 还有前面的6道冷菜呢，还有后面的各种咸点
0: 啊、
1: 甜点啊，
0: 都有，
1: 包括酒水饮料都是免费赠送。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在人民广场，地点很好，吃的菜一点都不差。你要青猛肉蟹，活的，所有的河鲜海鲜全是活的，
1: 都是鲜活的，
0: 连罗氏虾都是活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笋壳鱼也是活的，鳗鱼也是活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时间，一直到12月31号之前，任意时间。都不加价，
1: 是的，
0: 任意时，我是说任意时间，包括说五一，
1: 嗯，
0: 包括说端午，五一有没有想要请自己的亲朋好友吃个饭呢？为什么选择今天6人餐推荐给大家？亲家之间可以见个面了，
1: 对啊，正好
0: 小夫妻两个
1: 商量一下，
0: 女方父母、男方父母是不是正好6个人？
1: 正好6个人，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关键是你请客的这个地点有面子吧，吃的菜。有面子吧？
1: 太有面子了！
0: 进口红酒苦一吧，对吧？你这个请亲家吃饭，
1: 那肯定是要
0: 你要在气势上压对方一头。
1: 哎，
0: 咱有一说一，对不对？咱们今天
1: 那我们这套餐的配置可太能压了，
0: 从地址到吃的到最后的咱们今天的整个的
1: 这个配置
0: 酒店的地位都可以，
1: 对的，高端的程度，
0: 你还可以不经意间让。这个亲家先来挑一挑菜单，你看一下，
1: 嗯，
0: 人家一看这个菜单，然后上来的这些菜，心里面就想着，哦，这顿饭3-4千，
1: 肯定要的。
0: 我们今天1000多，人均不到200块，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五一可以用，端午可以用， 一直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任何时间的中饭、
1: 晚饭
0: 都能够去解决。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今天是那个五一休假期间嘛，然后我带着家里人过来吃饭。他这个是明天广场的吃饭豪，是一家吃老品牌的五星级酒店。
3: 搿只酒店呢是五星级酒店，环境啦什么比较好，那外头啦什么也老开阔，对吧？
4: 阿拉就点了搿只鱼，看搿只鱼呢是吃得好，肉头有紧实，味道又新鲜，
5: 确实感觉口感好极了。
3: 搿搭个服务也老好，阿拉是经常来的，因为交通嘛比较方便。南京路高头嘛，
6: 但最主要服务态度老好的，物事也老新鲜的，吃物事是吧？小人也老欢喜吃的，搁阿拉鱼也吃了好几口了，对吧？嗯，对吧，宝贝？
0: 不好意思啊，需要各位来抢一抢名额喽，因为还有最后的大概两三个喽。我们来算笔账啊，我们有罗氏虾，它这个斑节虾其实市价在海鲜市场买差不多，嗯，它1斤580，我们是1斤半，700块钱了吧？
1: 是了，
0: 我们是活的，它也是活的，
1: 光是一条虾就700多了。
0: 只有活的才是论克卖的，
1: 对的。
0: 只有鲜的，然后你看牛肉粒就是按照份卖的，288。那我们就按照288算，是不是已经1000了？是不是已经快1000了？
1: 1900多块钱了。
0: 笋壳鱼我们是1斤半，嗯，它是1斤380，一斤半我们就算它400块钱，
1: 那已经
0: 是不是已经1400块钱了？
1: 四了，
0: 已经超过我们的菜了。
1: 已经超过套餐的价格了，那其他的相当于都是赠送给您了。
0: 那我们的青蟹要不要？
1: 蟹呀，
0: 我们的鳗鱼要不要？笋壳鱼刚才算了，牛肉炒饭还有是蔬菜也有，
1: 还有前面的6道冷菜呢，还有后面的各种咸点
0: 啊、
1: 甜点啊，
0: 都有，
1: 包括酒水饮料都是免费赠送。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在人民广场，地点很好，吃的菜一点都不差。你要青猛肉蟹。活的，所有的河鲜海鲜全是活的，
1: 都是鲜活的，
0: 连罗氏虾都是活的。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7: 超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

0: 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最近大家是不是这个今天这个天气，大家感受感受？我出来的时候啊，我就差把满脸啊都遮住。有一个以前叫脸基尼的，有没有听过？在海边，很多姐姐们呢、阿姨们呢，把脸呢、把身体所有露的地方全穿好了。为什么？太晒了！我的天哪，今天怎么这么晒啊？然后流汗，然后就口渴，然后整个的就感觉有点虚，流太多的话就有点虚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说夏天为什么总感觉人蔫蔫的？你想想看，太阳光这么晒，不都把人都快晒成干了？有的时候流水太多了，流汗太多了，水分蒸发太多了，很正常的。元气要补起来，当然补元气是其中一方面。如果您经常熬夜加班的，自己动过小微创的，哦，然后就像那个小气球似的，稍微搁一下下，是抓个小针眼儿，表面上没有看起来怎么着，就是那个漏气的感觉，你是耳朵在气球能听出来，但人身体你怎么听这个气啊？实际上，但你感觉好像跟以前没有动过手术的状态差不少，那就说明应该要好好的补起来了。更何况人到四十以后，人到四十阴气自半，所以到这个时候就应该补起来了。您看，我都已经过四十的年纪了，所以今天跟您说这话，我太有权利了。好吧，我跟大家讲一讲，今天带回去的呢是咱老朋友了，给您做一个618的构成和组合。刚才人群我浅浅的给您提了一下，咱就对号入座一下。而且今天您另外一个必须要入手的第二个原因，一，这个构成是因为618特别构成，我第一次给您做，而且加赠非常厉害。第二点，端午节到了，咱收什么好东西，一会儿给您算单笔账，甚至我觉得送这款产品要比你拿粽子还要划算。你看看啊，咱拿回去今天是一共一盒里面有16罐，16瓶，一瓶里面有1克。这个老朋友了，给大家再打开看一看。哎呦呦，这有一个这样的啊纸啊，拿下来，你看这一罐里面还蛮大的，一罐里面就是有1克哦。它的产地呢，我给您再翻过来看一看，在这里啊，辽宁桓仁，咱必须野山参，辽宁桓仁，这必须标准啊。给您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一盒野山参粉全都是今年3月份出品的，2年的保质期。构成给您说一下，这一盒请猜一猜16克多少�钱？答案告诉您了，3199块钱，近3200块钱，1克200块吧。哎呦，这个1毛钱就给它往前约一约啊，约200块钱一克，200块钱一克。那一罐很多野薯姐姐们说，哎呦舍不得吃，这赶上快赶上金子的一半了，1/3的价格中了吧。所以说怎么办？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性价比高的？有，观众朋友们，今天既然我给您承诺了啊，618的构成组合来了，这是第一次参加618。618的构成组合没有比今天这个再低的。我就话放在这边，我们给大家看一盒装，一盒装尽量不要买，虽然给您看，但尽量不要买。看这里，价格1599元。多少克呀？一只就是1克啊，一只就是1克，所以大家不用再问了。你说一只是多少克？一只就是1克啊，这不对等的，就100块钱1克，我就取个整说了，约100块钱1克。那你说有没有便宜点的呢？也有，有2盒装，2盒装约68块钱1克。那么我问大家，你是想68块钱1克还是54块钱1克呢？我问大家这个，你说1克这么多，那你要订多的话，是不是更省？对喽，来了，今天拿回去有3盒装。3盒装给您直接做的价格是直降1799元，降的非常多，只要2998块钱，拿回去整整三盒，一周吃一只的话，一个人可以吃1年，老两口一人一周吃一只，也就是1克，您可以吃半年，这个过不过瘾？而且比你2盒装性价比高吧。来看这里，参加一下满千送百，今天才多少钱呢？大家看啊，54块钱。这里竟然还没有算一件事儿，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个了吧？这根是什么？大家看出来了吧？这根生晒参。今天我们破天荒的在618的活动期间，这个就是618了啊！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马上，哎，今天没有，明天是6月1号，但是我们已经在活动里面了啊！加赠一盒，一大盒，这盒里有60克。有12只，这样的参有12只，我给你打开看一看。很多野薯姐姐们不信，你看看观众朋友们，看看这里满满的，我就不都打开了，要不它滑出来了啊。这里面一共有每一个里面槽里面都有很多，一共有12只，市面上价格是近300块钱一盒，我们送给大家 这个我没有给大家往下减啊，所以单个算下来就按照我们野山参粉的重量啊，给您算下来一共才54块钱一只啊。你要把我们的60个算进去，那就太夸张了，我们不这么干，明白了吗？所以观众朋友们，买哪个构成，其他的一盒两盒都不送生晒参。今天破天荒的已经在成本压力极其大，你说市面上200块一克，我们今天给您做50多块钱，又给您增加了一个生晒参呢、啊。这里，观众朋友们，生晒参呢、啊，看到没？多漂亮，多完整，品相多好。所以要订的话，抓紧时间抢三盒装，别的一点都不用犹豫。回过头来，我要跟您说到了，咱为什么一定要吃野山参粉？咱的野山参粉为什么能入您的眼，或者您能欣赏我们？首先啊，品牌是关键。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其他渠道也看到过野山参粉在卖，但你不管是什么牌子，即便是同一个牌子，我话放慢一点点说，即便是同一个品牌，自己也有不同的价格定位，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即便是同含春堂百年品牌，它自己的野山参也有一定的369等，即便都叫野山参，有长这么大个的，有长这么大个的，有长这么大个的。我问大家，个头不一样，请问它的营养含量能一样吗？天生的基因就抑制了它本身的含量和它的能力。而我们今天为了给大家做证据啊，首先来看，我们是有机的，很关键哦。如果你野山参这个东西就是很神的，我们一不能说挖它，要说抬它，你看有专门的称呼。第二个，参呢、啊、它的能力很强，把土壤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也吸收，重金属也可能吸收，你的那些农药残留喷完之后还让它保护它成长，你这么一保护反倒害了它。为什么？它把你这些农药里面的东西也给你吸收进来了。所以要有机就更好了，我们只尽量只吃它的营养，不要吃一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是有机认证的，请看这里来了。第一个，有机认证证书，同安春堂野山参，野山参粉啊，环人的有机认证啊，在这里啊，你看这个产地这块地啊，1亩3分地啊，它必须是有机，什么都不能弄，你包括方圆多少公里人家是有要求的。你看，禁止使用化学农药，然后就给您配上一个证书，这里边同安春堂有机野山参粉农残送检报告，15项农残均未检出，我们不用，彻底不用。换句话讲，最通俗易懂的，我给您散养，我放养你，我把种子播在深山野林里，你就自己长，有本事你就给我长成，没本事你就被吃掉，我们就吃有本事的参。所以把它打成我们今天这样一只一只装的野山参粉就是这么来的。我再强调一遍啊，因为今天是618的活动，大家毋庸置疑，一点儿都不用有任何的迟疑，就抓紧时间入手2900多那个，实际上参加买件送买才2500多块钱，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还没结束，您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看我们是个有机已经很牛了，对吧？很多的野山参粉很少有能拿出有机的，我问大家是不是这个道理。即便同一个牌子，我还是说了，同一个牌子野山参也分有机和普通，你看一看，不可能同安春堂都是有机的，我这话都说在这儿了，大家懂了不？然后再看这里为什么看一个国标和市标呢？为什么呢？大家觉得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国标对于野山参的要求是15年，上海市标是18年起，理解了不？然后你看国标起草单位是谁？同安春，是我们也有团标啊，团体标准，咱们上海市的团体标准也是同安春堂，同安春堂双标都参与制定，你就说他对于自己的企业实力强不强？如果没有这么强悍的企业实力，你敢买打成粉的东西？谁敢乱买？我是不敢。包在包子皮里的肉，谁知道它原来的肉什么样？我只相信好牌子，我只相信大平台，东方购物是不是大平台？不是大平台的话怎么着，你还想选择手机上面随随便便订一下啊？多吓人呐、啊、多少人在手机上订完之后上当受骗的呀，啊，那些不良商家。所以选择好平台，好平台东方购物，电视台背景，22岁了，我们生日，对不对？您安心订。再有一个啊，我跟大家讲，您自己可以走进方有送人，刚才我不是提到第二点了，第一点我已经跟您说清楚了，性价比说清楚了，第二个这个礼袋，端午佳节来了，按照我们刚才给您算的这笔账，不是多少钱？我看看啊，2500多吧，一共有4件产品， 4624600块钱，这一盒市场价格3200，我们今天600块钱，你觉得怎么样？我就说，甚至比你有一些粽子啊，稍微包装精美一点，都说不定3400、5600了吧？你琢磨琢磨，到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粽子？有的吧，稍微包装精美一点，您今天花个600块钱左右，均算啊，您就可以送出3200块钱左右的面子了。您看看我们今天三盒装，我给大家设计一个场景，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80岁左右，高寿非常好，坚持住，在圆寂上面给他助把力，这个年纪了还在这边省钱呢，省给谁呢？自己的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自己50-60吃起来还等什么呢？咱越长寿退休工资源源来，源源来，咱再买野山参，咱再继续身体棒棒的，咱再拿退休工资，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呐！不要为了所谓省那么一点点钱，咱把健康给耽误了。然后您看啊，一盒自己爸妈，一盒自己爱人的爸妈，哎，公公婆婆那面自己留上一盒，然后呢，说不定朋友来什么的，咱送送人送送礼，这个还有个生晒身呐，观众朋友们，对对对，这个必须得反复提，看看看看看这大个，看到吗？12根入这一盒，近300块，这档节目里面免费送，618里面免费送，错过了不好说啊，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他是补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他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2: 五脏，
1: 哎，所以他可以补肺益脾，哎，养肾，啊，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
2: 啊，
1: 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啊。
3: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4: 益气
3: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那点吃，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嗯，
4: 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嗯，3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4: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3: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3九啊，这一点野山参。
5: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嗯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他不

0: 哎呦，现在好几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就订三盒装啊！今天只有三盒装，给大家再加赠一大盒的生晒参。这盒生晒参品质非常优，您自己回去泡个酒啊，或者是入个菜啊，我跟大家补着，特别的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只在618给您来的这个过程。另外，我跟大家再说实在话啊，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别说哎呀，你看有小瓶，你们就说那个小瓶怎么怎么着的。我是自己买过小屏的东西的，所谓的小屏就是手机啊，跟我们电视的大屏来比啊，所以就这么称呼啊，一个大屏一个小屏，像手机这种一个渠道，手机渠道参差不齐，大家琢磨琢磨，很多都是自己个人在做吧，自己个人做完全凭良心，我们自己不是个人企业，我们是国企，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电视台背景的，你说可以我自己一开心，我要用这家货，完全按照我主持人的想法，按照某一个人的想法，某导演的想法，这个货我不认识他，不知道哪来的，我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流程从我们的商品开发人员，包括对供应商的筛选，到现在供应商这是层层选拔，层层最后就像个金字塔似的，这么多的供应商，很多很多家企业慢慢收，就可能最后同一个品类，比如说深的，就剩这么一两家，不再给你多的，谁家优我用谁的，谁的性价比高我用谁，你们自己内部卷。所以今天卷到这个程度，什么构成？我给你再说一下，这个卷的很厉害的啊！首先在市面上就这一盒，是不是近3200块钱？明码标价呀，同含春堂啊，咱上海老百姓都知道啊，这毋庸置疑，你随便去任何商店去看去，就是这款一定要有机啊，不有机咱不看，因为砷的吸收能力实在太强了，它把一些土壤里的好的重金属的什么农药的如果有啊，它都给你吸进来，它就这么强。好的也吸，坏的也吸，所以务必保证这片土壤要有机是最优的。你是不可能所有的土地你都保证有机吧？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着这个有机，就这么一亩三分地儿，我们把最优、最优、最优、最优的这个好的产品给你打成分，然后再拿了同安春堂，它用的还不是国标，用的是我们上海市团标，团标要求是18年。那有些观众们讲了，爷叔讲了，说哎呀，许明啊。老说野山参上火，我吃人参会不会上火呀？这里面有个小误区，什么误区呢？它对于它里边上火的元素的运化，能不能运化掉？你比如说，你可能5年参、6年参、7年参，它运化的不足够，时间不充分，很有可能您吃了有可能会上火，有可能。那你在15年的时候，说实在话，该运化都运化掉了。就像我们经常有养宠物的狗狗的生命，几岁相当于人的50、70、80，大家有个这样。对标的时间段你懂吧，观众朋友也养过宠物的都知道，小猫咪的寿命跟人的寿命，它大概一岁是人的几岁，怎么怎么着的，参大概也是这么个理解。就换句话讲，比如说参的15年长了，你可能啊，我举个例子，你比如像成熟的人已经阅历经历过了，可能代表着60岁左右，你18年可能在70岁左右，见过世面了，心态很平和了，参该运化掉的那些燥的上火的东西都已经差不多运化掉了，就等着您来把它服用进去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好，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季节里，您爱出汗的，身体这个精力元气流失的比较严重，比如说一些熬夜加班的，以前的年代即便没有熬夜加班这件事儿，人家该补还补着呢，还不是一般人补，谁补？脑力消耗非常严重的谁？哪一个部分人群？皇帝，是不是？包括乾隆爷，他上面每个皇帝所有进食他都必须入那个他所谓的一个饮食的日志一样的，今天吃了啥，吃什么东西，吃几克，必须写得清清楚楚，出问题了回去找能翻得到，理解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东西都有出处，老百姓你怎么可能就这么点东西都进贡给皇帝来？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幸福，咱身子骨用这个好的而且还是有机的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注意啊，是有机的野山参粉，既然提到有机，它势必会贵，所以这一盒可能会比别人家贵一点，市场价格也是正常的。但我们今天把它做到多夸张，3200一盒啊，一盒装就不要想了。我说实在话，你还想什么一盒装了？既然我们定了，就说明我们完完全全是有这样的意识，咱是要好好滋补养生的。那你说两盒装，许明定不定呢？有三盒在这儿，如果要选择两。个构成只选两个，三选二的话，您要么选最低价，就一盒完事儿，入手门槛低， 可这入手门槛价格离你最近能接受的，反正1500多，就反正就一盒，就但它价低，总价低啊，我说是总价低啊，要么你就选择总价低一盒，要么你就选择单盒的单价性价比最高的，单个价格50多的，而且还加赠。加赠啥？给您加赠的是这个生晒参。生晒参长啥样？长这样，看，多大一根？这晒完之后的哦，泡回去以后，哇，那个头不错的，这个品质是真的很好。同样是同安纯糖的啊、哦，这个品质相当优啊。所以你看，只有三盒装给，也有三盒装减，而且三盒装离3888元最近，再给你400积分，所有的优惠力度都集中在这里了。但是你说我就要门槛低，你就它，但单个价格贵也没送啥。这个呢，不上不下，不左不右，尴尬的要命。你说它最贵吧，性价比高吗？它不高。但你说它便宜不？它比它便宜，但它又不是最便宜的。谁是最便宜的？这个是最便宜的，这个是最划算的。说实在话，大家琢磨琢磨这件事，你一下子就想通了。这个是给谁补的？我问你，给谁？是给我吗？是给他吗？是给你的兄弟姐妹吗？就是所谓的啊，好朋友，我是这个意思。不是吧？咱首先第一要务是为自己，自己照顾好自己，自己腿脚不方便，别人得来照顾您。儿子女儿不请假，不请假请个保姆，钞票谁花？是免费照顾您吗？任何一件事儿，只要麻烦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那都是有成本的。要么他不上班，要么他上班花钱请别人，要么要劳烦您爱人老公，他在花精力来照顾你。本来大家年纪都差不太多，他在辛苦照顾你，照顾您以后他在累坏了，累病了怎么办？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想透了，你就知道咱要怎么做了。身子骨自己的，健健康康的，咱出去玩去，咱出去旅游去，吃好吃的去，比啥都强。健健康康的，长寿的，每个月的固定的退休工资打进来，拿着退休工资游山玩水，拿着退休工资咱买野山参粉，拿着退休工资咱愿意给晚辈给一点点，过年过节的时候红包，不愿意给咱自己留着，儿孙自有儿孙福，照顾好自己是第一要务。如果你说我要走亲访友送礼怎么办呢？有礼袋啊，今天3个礼盒3个礼袋，虽然我们每个都有礼袋啊，但是我建议大家，你反正在选我们这边同安春堂肯定开心。6月中下旬吧，应该就是我们的端午佳节了，都不用我多啰嗦多废话了，咱就选择这个，留个备手的，以防万一，是不是？万一人家朋友过来了，哎，是王哥李姐，咱们那个聚一聚，哎呦，说你怎么突然来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打你个措手不及？有的。那你说怎么了？家里有这个野山参粉，本来是想自己吃的，拿着它，有反正3盒呢，你再不行咱拿这个也行啊。观众朋友们，咱拿它也好吧，你拿上它把袋子套它身上也可以啊，这盒送出去也是同安春堂啊，它不香吗？都是面子啊，多棒啊。谁能一下子，你要说这个人他怕接3200的礼物有点心理压力大啊，那你让他接300块钱的礼物不就完了吗？好吧，不管怎么说性价比都高，但你且记住，要订就订几盒装，三盒装，性价比最高。实际上参加满减送百活动是最简单的，而且它只在618的活动里，这是第一次出现啊。之后还有没有这盒的生晒参？真棒的，里面有12根的生晒参。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就告诉你。咱东方给我做节目就这样，特别是我做节目，我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我没有办法骗大家的。反正我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赶紧抢好吧，就抢三盒装，其他俩构成考虑都不考虑的。而且一周吃上一罐，一周吃一罐，一个人吃一年，老两口半年，美滋滋。如果你说我身子骨稍微弱一点，一周吃两个，两次啊，比如我周三吃一次，周六抽一次吃一次，反正你中间隔个3-4天就可以了，好吧？最后的6组是吧？咱们今天的大构成3+1，4大盒装，最后的9组啊，最后的9组备货，赶紧打电话抢。如果您账户当中，你说我钱不见得一定够了2900多块钱。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扫这里，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你可以比，随便，欢迎大家去比价。你看看谁家能做到有机野山参粉啊，还能再送给你这些，再参加活动还能做到50多块钱一个的，你退掉就好了。订购吧，02151119900。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通。 脱的。嗯，你看这几个词，第一，补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嗯，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哎呀，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2: 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敬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对不对？
3: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反正吃人参的好处真的是很多，不只是现在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可以吃的，反正我是觉得人超过40岁啊，这个东西就应该有经济条件实力的，养生观念在这儿的，咱就应该把它补起来了。生命是自己的，健健康康的，您回忆回忆咱健康什么状态，咱不能说像小朋友上蹿下跳吧，活蹦乱跳的，咱也可以精神矍铄的健步如飞吧，有没有？如果您要是稍微的这儿头晕一点，这儿腿脚不舒服一点，您看看你整天的状态舒服不？回忆回忆，你前两天是不是身体刚刚恢复了？那个时候难受的时候你什么状态？愿意动不？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怀念健康的样子？是的，什么如山倒，什么如抽丝。哎呀，这个东西啊，人呢，在没有意识到、没有受到这个事儿的一定的小教训的时候啊，总是想象不到这些危险的问题。一旦有了以后了，我们就知道健康的珍贵了。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意识知道了，你说我活大半辈子，许明我不用你教育我这方面，对了，我不是教育大家，跟大家咱就当朋友一样聊天，反正我跟我父母说了，咱呢这一辈子来到这世界上该享受享受，咱活得明明白白的，咱又不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你30-40年前按照我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那辈儿，他想不透彻就想不透彻吧，那个年代确实是这样，物质比较匮乏，意识呢也不可能有咱们现在的很多爷叔阿姨这么进步。您说您还不进步吗？那小瓶让您玩的那个六，那小瓶上订的东西订的那个多，多少次上当受骗了，咱还吃亏吗？我说的是不是大实话？咱都将心比心，咱聊这事儿。但你为什么回过头来又选择电视购物了呢？又想起我东方购物的好了呢？是因为您吃过亏了，走了10000遍，回过头来想，哎呀，还是原来的好。还是东方购物靠谱，虽然说它50分钟一档节目，但终究给我们讲的是明明白白的，让我们买的安心，东西长啥样给你讲透了。我可以主动转台我不看，但是你要给我讲透是你的事儿。对了，我们可以讲50分钟，你看市面上那些手机再给你讲50分钟，5分钟都不讲，你给你讲1分钟，给你说完以后就上链接了，让你连想的余地都没有。我们不是这样的，2998元咱拿回去的是同含春堂三盒装3+1，再给您加上一大盒，一大盒什么？非常棒的生晒参，回去您自己入菜，你愿意打粉也成，可以打粉的，不是不行啊。你自己回去整个小钢炮什么的啊，磨一下都成。然后你不愿意打粉，就直接放菜里面吃也可以，放酒里面泡着也行，或者你不动它，你当做礼物送出去也可以的，随便大家都开心。就这一盒，反正我觉得啊，今天这个构成是挺吸引我的，咱一下子拿回去4大件哎。如果说这里面就放那么个2-3根，那我会跟人家同安春堂，我也会生气的。我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对吧？拿我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不重视啊！大家看，大家看，哎呀，哎，卡住了。你看，这里面其实不满啊，因为我拿出了几只了，为了给大家展示，我那根伸哪儿去了？在这儿，这里面看是不是个顶个的这么棒？是不是个顶个的这么棒？这不是我说吧？ 你拿回去就这样的，我们没有什么好挑的，它就是大货，拿出来就我随便当里面就拿出一只给大家展示。这个还比我这根比我拿的还好呢，我都没特意挑的，你看这个比我们还粗嘞。但是啊，有一说一，它是天生天养的，所以它不可能说像一个保准时候必须都什么5克，必须都10克，那没这个说啊。它有的稍微重一点点，稍微轻一点点，但我们总克重保证你是有60克，一共是12根。哎，我得拿出一根来，怎么又给装回去了？为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所以咱今天这一大盒咱们是送给大家的，送给大家之后呢，我们本身的产品当中也有三大盒，原本的一盒是近3200块钱的，就定这个啊。什么一盒装两盒装你都不要考虑，除非大家特别在乎总价的问题。你说总价我就想选个最低的，那就1599一盒，只能拿一盒，单克价格100。要么你说我选择性价比最高，那就是3盒，两盒呢不上不下不干不尬的，这个东西千万不要碰它，你就直接选择三盒装就完事了，自己吃行，一周吃一罐，一罐就1克，一周吃不吃一次，一个人一年，而且这是2年保质期，都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也都是今年的，这个我记得好像多少年保质期了，3年保质期，这个保质期更长一点，生晒神啊。不管怎么说你不用想2年3年的事儿，你要老两口吃，一周吃一根的话，吃一罐啊，不好意思，吃一罐，一罐就是1克，那您可以1年半年。如果您说我一周啊必须得吃2罐，我身子骨不太爽利，我需要好好补一补，一周2罐可以的，完全可以。那您大概吃个就1个人半年呗，你就再对半分呗，1个人半年，老两口就3月。你这么一想，我还订一盒装，一盒装可能一周几周就吃光光了。那你说你还没回过头来，没怎么感觉的，甚至我还没给你很正向的反馈呢，你结果你还得再买，再买的话你又多花钱了，要买哪个，买这个。另外我跟大家再唠叨一句啊，养生这个事儿啊是从咱老祖宗对于中国人体质，很多人说中国味，中国融入到我们自己的骨髓里，这件事儿会怎么发生的呢？你一出国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中国味，什么叫做融入中国人骨髓里的东西，这就是咱老祖宗给咱们中国人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的规矩。比如说这里面就提到了啊，人之生死由乎气，气之为用，无所不生，只要有这个气了它可以生万物。后面不读了啊，往下走，左下角这边看，这里啊，左下角啊，这里面都是出处啊，我就不读了，一全出篇啊，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有气就是人就活着，说大直白话就是你可以活着，有气，气壮你就更健康，你没有气，气弱了，越来越弱越弱，比如说人过40阴气自半，自半了吧，从巅峰40岁往下走了你就开始弱了，气衰了嘛则弱，气散最后一口气啊呼出去了，人怎么了，没了，人就没了。哦，所以您就知道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对于咱平常你要说它多么的起死回生，不能够做不到，那都有点神话意味了。但是从日常的养生角度来说，这个身达到了18年足矣，而且我们必保你18年，因为我们是按照上海的团标走的，它不是按国标，国标是15年，就叫野山参。我18年呢，多出3年那是容易的事吗？你多一个月有可能这个月我有，下个月第15年到了，第15年零一个月被啃了，被小老鼠吃了。很有可能的，它就是种在野山参林子里面，你怎么不可能扣个大棚吧，我们不是这样的，就撒在哪儿它长哪儿算哪儿，我大概知道它这个位置，到我把它抬出来就好了，是这样一个道理。我再给大家看这个，这就是我们的基地，在怀仁那边呢，这个就是包括我们自己老师在那边视察我们的基地，同安春堂国家标准化野山参直供基地，有机会的话你去长白山那边，辽宁怀仁那边你去看一看，你去走一走，走访走访，您实地探访一下，调查一下，随便大家欢迎你。但是只有大企业能够做到让您安心靠谱，而且是有机产品哦。标，我跟大家这个啊再真说一下，里面会问说你这么棒又有机又这个那个的，你的里边的具体的数值是不是高啊，你别又说的好天好地好天花乱坠，结果你比国标还低，那就没有必要介绍给大家了。您看看啊，这个是我们这里写了要求是18年以上啊，这里的明白的写在这儿了，换句话讲叫明码标价，直白的写在这里了，这里面告诉您这一批的批次报告国标是反正高于国标这么多，这个都是超标，这都是都超，都100多100多100多全部都超标的，看到的啊观众朋友们。好了，还有最后的15分钟左右的时间，不跟您多啰嗦了，导演老师我们的3盒装3+1 4盒 我自己是第一次做，

0: 还剩下最后的三组，刚刚告诉我，但是有关上面还在商谈。您账户当中说许明让我拿出了2900多，不太容易，我理解，我说实话真理解，我账户当中也没有2000多，没有2000多，1000多都没有，大家现在都不容易，但是钱用在刀刃上是最重要的，吃就吃尖尖的补品，金字塔的补品。如果野山参说我补气，大补元气，我是排第二，谁敢说自己是排第一的？没有，没有，就是他。如果这么多众多的滋补品当中只选一样，直接尖儿货野山参粉，咱就吃起来。想要送人，直接一步到位，尖儿货野山参粉，你送出去。今天这一盒算下来5-600块钱，您信吗？你说我不信，不信我给大家看。2598，参加满减送百除以四大件，4624，2400，是不是？5-600块钱一盒，市面上这一盒3200，我们5-600，这性价比不够高，谁高？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三套啊！选择货到付款，我刚才话没有说完，被我自己打断了。货到付款，您到时候比价，到时候再刷卡，到时候跟你儿子女儿说，来给老爸老妈转一点钱过来。来得及，什么都来得及，但是要记得把名额先占下来。回过头来说，万一我再要那个什么3+1的，有可能这个生晒身呢，没有了就不送了哦。这个就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在618时候才加赠的，大家赶紧享受着，该泡酒泡酒，这个生晒身，该打粉打粉，该送人送人，都很体面。02151119900。
1: 好几个人参，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2: 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3: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了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5: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4: 是，
5: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6: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7: 益气
6: 都是益气的。暑日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7: 都可以吃
6: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了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3-9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7: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6: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是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3伏天跟3-9啊，吃一点野山参。
0: 刚才听了这么多专家说了，对不对？让大家好好的注意身体，气壮，如果气衰、气散是怎么样的？什么东西补气？ 第一牛。我问大家，什么东西补气？咱中国人一听到了补气的魁首，那就必然是野山参了。你别人说我能补气超过这个那个的，怎不可能？你就吃野山参就行了。但是这个野山参的品质啊，既然打成粉了，你可能就担心它到底是不是好的品质的。你别到时候给我整又是什么啊，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哎呦，又是什么种在园子里的参呢？您放心，首先我们是有机的野山参，首先它得是野山参，野山参要严格要求国标的话是15，我们是团标，达到18年哦，多出去3年呢。你比如多3年了，你多一个月、多一天都有可能出现意外。这个野山参真的不好讲的，我跟大家讲，它长在地里边，地里面的小虫啊、小啮齿动物啦，那它到处出现的，那谁能保证这片林子啥都没有啊？我之前在咱上海，我还看到黄鼠狼了呢。就是说这个环境现在之好，你就是这个东西啊，就在城市里面这些小动物都窜来窜去，你不要说林子里了。你我是黑龙江人，我知道那个兴安岭啦，包括什么地方的环境好的，现在你这里面，哎呦，美得不得了。包括这个长白山也是这样的，有机会大家去东北玩一玩，我真的很推荐大家，特别是今年冬天，对吧？去玩一玩看一看，但那里面特产带回来，你看你能不能带我们今天这么正宗的。现在是这样的，以前我没有想象到过上海的一些企业可以去北方，特别在长白山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不敢想。我一直以为那块地儿就我们自己的东北三省就消耗掉了，我真的是这么以为的。但没想到现在真的是论实力，凭实力办事。你强你拿地，你强你包下来，你包下来有好的产品拿，然后咱就有好的客户，好的消费者，咱欣赏，咱俩可以选购。你就在我同安春堂，特别在这里野山参直供基地，人家就是有这能力，人家这块山头就是我的了，这片地我们到时候就抬参就完事儿了。我们不是种在大棚里的，但是有不同样的品质我们都有。那你说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有有机的，有生晒参的，有。我们今天不就是把生晒参当礼物送给你了吗？所以你看今天这档节目厉不厉害？以前没有的哦，我是没做过，这是我第一次618的礼物。特别供应商老师跟我讲说，许明这个啊，限量的，漂漂亮亮的，大家打回去看啊，这里面装好几根的啊，它是单根独立包装啊，它不是放在一个塑封里面的，是单根独立包装。你愿意泡酒、打粉、做菜，放一整根进去都行。然后我们这个当然是赠品了，我们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里边这样一罐一罐的啊，这个里面是这样的，这里一大盒，盒里面打开之后，一共有16罐。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回去怎么吃啊，勺子尽量用这种木勺或者竹勺，不要用金属的，行不行？大家一定记清楚啊。给您呢先倒上一点，大家看啊，我倒一点点水，注意了啊，观众朋友们，水也别太烫啊，不至于那么夸张。这个原本应该还有个小片片的啊，我们已经提前把它撕掉了，然后你就把它倒进去。大家注意啊，这个粉打得有多细，大家看了没？看看，迅速的哦，稍微搅拌一下。哎呀，看看这个水从原来透明的，一下子变得这么嫩黄嫩黄的颜色，这个就是原本身的样子呀。啊，观众朋友们，这不就原本身的样子吗？我先用这个替代一下，就给大家看个颜色而已啊，这不原本身的样子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讲啊，品质非常好。我刚才给你展示只是生晒参啊，我们是野山参啊。你看，搅拌搅拌，我稍微的替您喝一下吧，我是当您这个嘴替。看看啊，嗯，其实还没往这个嘴巴里面放，我就闻到这个味道就已经非常浓了，很好的。一周吃上这么一罐，一罐就是一克，别过了啊，凡事过犹不及，好东西可劲儿吃也不行的，注重一周一个一克，一周一罐。大概今天这3盒装，一年的量，我们今天有2年保质期了，都是今年批次，你不用着急说害怕吃不完啊，过期了不可能的。要么老两口一起分一分，那就一个人半年。如果你说身子骨特别虚的，那你1周2次，周三一次，周六一次，反正你自己分一分，均分就好了。这么吃再对半，时间再对半，那你还想选一盒的？一盒的还半啥呀？就没几周了，最后1周2周吃光光了，还对半呢，就别对半了。咱们要想定啊，咱们就定3盒装就好了，性价比是最高的。说实在话，你想想看，你那特别是那2盒尴尬的，也是2023的，我们3盒装参加满月送百还送了一盒，你均算下来一盒装才多少钱？才花个5-600块钱。你今天一盒装是1500多，就这个啊，单盒装是1500多一盒， 我这个参加满剑送百三盒装，再加一盒，一共四大盒，对不对？四件产品，均算我们今天主品才600块钱左右，1500对600啊！就我自己的构成里面，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哪个性价比高了。更何况单颗价格我都不把它算进去啊，这60个我没往里算呢，就只算我们今天单颗价格，才50多块钱一克。怎么算都划算，怎么算您都赚了，尤其身体健康，赚是最重要的，赚就赚健康，身体健康了。咱活得长寿，退休工资源源不断来，那句话我有说过了，来了以后退休工资咱出去旅游啊，吃香的喝辣的，美美的跟朋友聚会玩，这多开心呢。但你玩总是有个前提吧，什么前提？身体健康才行。你这儿难受那儿难受，有心情玩吗？这个就给大家一个正向的回馈。咱呐，来这世界上一遭啊，我跟我爸妈说啊，想通透，活通透就好了，还省呢。现在啥年代了，观众朋友们，攒该攒，喝该喝，吃该吃，玩该玩，什么咱都不落。行了，说这么多了，姐姐们爷叔们老师们听进去了，三盒装最后一套3+1啊，其实一共四大盒，生晒身首次送给你，之后有没有不知道了，选择货到付款吧，你账户当中有没有2000多1000多什么无所谓，把这个名额先占下来，然后明儿你就去比，今天下午比都可以，比完之后就回过头来，知道我说的性价比都光了。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订这个，我明天要订，后天要订，这个没有送了就送光光了，那我不能跟大家说就没有了，这就没有了，你就只能订三盒。我这个跟大家认真说啊，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不是无限量送啊，啥凡事都有成本的，你就记住话，凡事有成本。如果我跟你说的透透明明的，我跟你公开拆成不公的说，就说明我这做生意，我们给大家介绍产品是实实在的人。哦，无限量的送，可劲儿送，那你这个产品有问题，怎么可能给你无限量的送啊？好东西，点到为止，大家开心一下就行了。专为618打造，之后有没有？不保证。我记得今天晚上我们的也有节目，是几点节目来着？9:05，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今天晚上9:05，但你可能睡觉了，所以就不要等那个时候了，家族群里说一声好不好？家族群里说一下，你说许明今天要晚上9:05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没空的话您就睡觉，没关系的，打电话订02151119000。
6: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7: 益气
6: 都是一气的，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7: 都可以吃
6: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赞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7: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我们今天最后一套了啊！但是有些观众朋友说，哎，许明，你说能不能容我考虑考虑？可以的，姐姐们、老师们，什么时候不容许大家了？我们可宠着您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啊，您选择货到付款，宠归宠，您比价归比价，到时候送货到府以后，您说我今天我不开心，心情不好，我拒收都成，没问题的，好吗？但是话说回来了，您等到回过头来说我再订，如果人家货今天晚上我们9:05还有一档的吗？是不是跟您说了呀？万一我们晚上卖的就全光光了，你说我没有这生产生额外批下来了，我人家是同安中央国企，不是私企，人不是说我们想要1000道就来1000道生产生给您加送的，凡是有成本核算的，跟人家搞活动才给大家加的呀。活动过去618过去了，人家没有了，你说你回过头来再跟我要说三盒，我还要加一盒，我还觉得那个好，你只能自己买了，好不好？最后一套了，选择货到付款，不用犹豫，三盒装，02151119000。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哒啦噌啷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鼠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鼠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
1: 西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
1: 1万多、
0: 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1: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 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他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凌厉。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有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
1: 对，
0: 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影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1: 哎呦，可以可以，贵气十足呀，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对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色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亚洲人的
0: 亚洲人的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 很有灵动感，
2: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3: 对，所以这件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2: 很舒服。
0: 对，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嗯，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儿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2: 好的，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3: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那就是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五件了。
3: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3: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3: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3: 吧？能散乌能得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3: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3: 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3: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上面的立体提花，这
3: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3: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3: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3: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3: 透光不透肉。
0: 是
3: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2: 1980
0: 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2: 对，
0: 男款是649
2: 啊，
0: 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3: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四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四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4: 镶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你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变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
1: 啊，
0: 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方
1: 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这个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
1: 哎对呀，
0: 是吧，
1: 哎，
0: 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
0: 啊，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嗯，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
3: 嗯。
2: 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
3: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是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夹杂在一起，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琪的新货啊，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
2: 啊，
3: 你把纽子散开来，哎，当一件外套，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3: 哎，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
2: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我们才599，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吧？
3: 1100多，
2: 对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这么好的衣服，
3: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3: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
3: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3: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的场合，
2: 很压得住，
3: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3: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2: 觉，他就是很贵气，
3: 是的，是的，
2: 对，他就是真的很贵气，
3: 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3: 对对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3: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2: 哎
3: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3: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
3: 对，
2: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3: 了，对了，
2: 是不是？
3: 哎，就
2: 应该这样。
3: 6月份啊，
2: 现在就讲究这个，
3: 是
2: 这个里边是绿色啊，绿色就平常穿，重要场合。

0: 再见到、嗯、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很高级，而且
1: 它不易皱，
0: 完全不易皱、嗯、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嗯、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嗯、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嗯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0: 对，
1: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0: 是，
1: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嗯、也是可以的，
0: 是，
1: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嗯，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啊，都是可以的，
0: 好的，我也穿上
1: 对
0: 感觉一下，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
0: 对对对，
1: 你有没有发现，
0: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嗯、对于男士来说嘛、嗯、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嗯，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1: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
0: 漂亮，这种隐纹的光泽啊，可多吗，
1: 人家一定会
0: 问角度不一样，
1: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0: 很高级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嗯，哎，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面提马上倒了闷了身了下，打了身了下，它不会的，
1: 对，
0: 不尴尬。
1: 零售价是1980、嗯，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嗯、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0: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1: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0: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啊、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嗯、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嗯，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
1: 对，
0: 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1: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0: 啊，
1: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三 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四 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得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啊，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
1: 这个价格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哇，
1: 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唐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记忆，
1: 对，
0: 它都要卖到1000-2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 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在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
1: 对，
0: 张掖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
1: 哈。
0: 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
1: 水气淋漓，
0: 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带一只镯子，带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带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了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
1: 对不对？四股角螺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螺的技
1: 艺，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
0: 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样的，
0: 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才第一步呢，
0: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
1: 哎，
0: 170， 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哎，
1: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啊，这个是女款，嗯，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高级。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哎，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就这一块，
1: 就这一块，嗯，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嗯，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花罗，花罗更高级啊，比香橼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两 XL， 175斤三 XL， 190斤四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
0: 是的，
1: 垂坠上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1: 啊。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啊。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嗯，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它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哦，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嗯，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0: 那是啊，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两件怎么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嗯、有什么不舍得的？
1: 我们
0: 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琦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哎、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
1: 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是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琪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哦、对，1980。
0: 这是唐琪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2-3千、3-4千、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姜云沙又名响云沙，本名凉沙，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后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啊，来自于风草牧场的 DGI 的有机驼乳粉。这款驼乳粉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常年热销，为什么呢？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说，现在年纪大了，可能呢吃的东西比较少，但是呢要希望摄入高蛋白，而且关键好消化，尤其是有机，还有就是 DGI。对于咱们的比如说血糖啊、身体啊，可能负担相对都要轻一些。那我们说了，认准风草牧场这款驼乳粉是我自己也是一直在喝的，包括我父母也一直在喝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呢您可以再去外边去做做对比，我们都非常的有信心。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无论是上了年纪，还是现在这个夏季特有的节气，都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矛盾。一方面呢，我们觉得胃口不太好，吃不下东西，所以尽量想吃一些简单的食物。但是呢，简单的食物当中营养密度又不够，所以时间久了之后啊，身体的体质也慢慢的开始下滑。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啊，驼奶粉特别的风靡。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乳品当中，驼奶当中的营养密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它的那个人体的吸收，跟人体的亲和率来说都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啊，很多老人家都懂了，在夏季我们也吃不了很多食物，每天来一杯驼奶帮我们来补一下我们缺失的营养，是一个很好的助力健康的方式。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平时啊很容易理解的说，哎呦，有机的东西就是好嘛，咱吃个比如说蔬菜水果都要有机的。那我们今天驼乳粉做到有机，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是低 GI。 很多的叔叔阿姨会经常说，哎呀，我喜欢就是吃一些比如说西红柿啊、西瓜呀、因为呢这个西红柿啊、黄瓜呀，因为对于咱们身体的代谢包括自身呢，可能呢负担没那么重，对吧？您看到西红柿的 GI 值是小于15的，黄瓜同样也是小于15的，对吧？您经常如果有比如说糖类问题的话，很多大白都会建议你像去吃它，对吧？驼乳粉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 GI 值只有5，
1: 真的是比黄瓜和西红柿还低啊。
0: 对，
1: 但是黄瓜和西红柿 GI 值是低了，营养密度也低了，所以你会发现西红柿、黄瓜里面几乎没啥蛋白质啊，包括我们所需要的一些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更不要提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在这里面肯定是看不到的啊。但是今天我们 GI 值只有5，比黄瓜、西红柿都要低的风草牧场的驼奶粉，
0: 是
1: 我们的营养密度可是一点都不低。
0: 嗯，
1: 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不但不低，而且高到了每100克28克。
0: 哇，
1: 所以很多普通的奶粉大概是10几克。
0: 对，
1: 如果是那个好一点的那个奶粉的话，大概能到22克，我们到了28克，所以这个数值非常高。
0: 对，
1: 再接下来您会发现，在这其中，我们所需要的钙含量达到了1025。
0: 在这儿啊，咱们的钙含量1025。
1: 我们喝奶不就是为了补钙吗？
0: 对
1: 呀。你平时喝那个鲜奶的话，100毫升的奶大概有100多毫克的钙，但是我们今天这个1025毫克的钙。平时像奶粉都已经要写高钙强化奶粉了，我们没有，这是驼奶粉自带的。
0: 对，
1: 再接下来我们里面还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0: 对，
1: 这一些您平时都要通过营养补剂去买，或者是您要吃牛初乳，你可能才能拿到一点点，但是今天我们的驼奶粉当中，这两个营养物质跟我们身体体质有关的全部都是自带的。
0: 对，是，包括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在里边，我们也同样配料表里边啊，我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1: 是的，
0: 是不是营养成分表里边、
1: 这个呢只有在婴配奶粉是作为强制要求，就是你蛋白质是多少、里面是哪几种氨基酸构成的，氨基酸在里面占的比例是怎样的，是一定要明示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您看我们的风草牧场的驼奶粉，不但蛋白质含量高，我们把氨基酸的比例也全都给大家明示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里面的营养结构非常完整，是一个完整蛋白，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才能对我们的体质得到好的提升。
0: 是，而且关身的信息呢，我们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首先您看了刚才我还在说配料呢，因为呢现在吃的东西啊，人家每次做食品的时候一定会给大家看配料表，您看看100%的有机生鲜驼乳，这个还是有一些区别在的。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啊，生鲜驼乳我们有3个就不能作为生鲜驼乳的乳源，一个是冷冻奶， 一个是高温杀菌奶，
0: 对，
1: 一个是隔夜奶，
0: 是。
1: 而且啊，我看有些也会写有机生鲜脱乳，但是它前面不敢写100%。哦，所以这里面就玩文字游戏的特别多。
0: 对，
1: 蜂巢牧场为什么能写？第一个，骆驼是自己的，
0: 对，
1: 12000多头双峰驼在那里摆着。
0: 对，
1: 第二个，这些骆驼的养殖，
0: 对，
1: 包括牧场都是自己的。
0: 是。
1: 第三，驼乳的加工是自己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奶源。来源就是靠谱的，不是从牧民手上去收的，
0: 对，
1: 不是不符合条件的，
0: 是，
1: 不但它的那个品质得到了保障，同时还有一点，蜂巢牧场的骆驼跟其他地方的骆驼养殖还不一样，
0: 对，
1: 其他地方骆驼都是在沙漠里面散养，吃的是沙漠里面的植被，
0: 对，
1: 但是蜂巢牧场给到它的骆驼，不但能吃到沙漠形态的植被，还能吃到荒漠形态和湿地形态，
0: 对，
1: 要特别说一下湿地形态，因为它是。紧邻着我们的是那个伊犁河谷，
0: 对，
1: 也被称为塞桑江南的这个地方，
0: 哎，
1: 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植被是列入到维吾尔族草本典籍当中的。骆驼吃这样的植物，它获得的营养，它的体质就会好。
0: 对，
1: 在这三餐的情况下，它还专门给它加了一餐，是欧洲这种高端奶牛吃的紫花苜蓿，新疆维吾尔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专门那个培育的品种，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骆驼吃得好，我们的奶的品质才会好。
0: 对，所以你看啊，我们的牧草是有机的，有自有的草场，吃的是什么？刚才呢说这个紫花苜蓿啊，我们也是写在和珅当中，包括呢您看咱们的驼乳有机，有自有的牧场，人家生活在什么呢？伊犁河谷国家湿地公园，
1: 对，
0: 关键加工也非常的好，距离工厂只有10公里的地方。关键啊，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生产商伊犁蜂巢牧场乳业有限公司，地址在哪儿啊？不假手于人，不是贴牌的。然后您看咱们的生产地址就是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如果你说啊，经常咱们有时候刷手机的时候，视频号里边你可能也有看到过，对吧？现在最近新疆的旅游这几年特别的火，大家去到新疆的时候也会代购这些驼乳粉回来，
1: 是的，
0: 但是价格都不便宜的，人家那时候专门去看到过的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每个里边啊，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我觉得啊，比那种就是大罐装，你每次需要开盒开盒的，要方便很多，对吧？
1: 是的啊，我们这是保鲜锁鲜包装，因为它不会因为开盖之后发生那个潮结结块。同时它还是定量包装，所以这一袋呢，你打开就是这点量。
0: 对，
1: 每天吃的都特别精准。
0: 哎，
1: 关键是这样的营养物质在整个夏季生长特别快的时候。给到身体支持，那一个夏季下来，你的身体体质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啊。
0: 是的啊，咱们夏天呢本来出汗就比较的多，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呦年纪大了，尤其到夏天的时候胃口不好，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有营养的物质来支持咱们啊。今天让大家再买的安心放心，同时是什么的，我们做了很多项的农残呀、兽项呀这些的这个激素的检查，您看看下来的话一共是多少，463项全部都是未检出。观众朋友们，您所在意的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激素、兽残药、农残，这些我们全部都是做了一个检测。同时还有很多的顾客会担心的是什么啊，比如说哎，是不是里边会添加了什么牛羊乳的这些成分在里边啊，咱们给到大家说到是什么，今天纯驼乳粉，没有牛羊源的成分在，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所以咱们在咱们的配料表里边写的干干净净，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给到大家。关键呢，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像家里边呢，我爸妈一直是在喝这个，我自己也在喝，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
0: 钙呀、铁呀、锌呀这些呀，它里边的这些微量元素又很高，所以我们就说了一天喝一袋，比我有时候可能喝牛奶呀，或者说喝其他的羊奶呢，很多的时候呢，我觉得啊，对于我身体来说的话，吸收更好一些。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观众朋友看到了啊，咱们单罐装的价格499块钱，网络渠道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但是今天呢，您看到两罐装咱们是多少钱？您看看，
1: 哎，
0: 和你买一罐的价格是一样的，对吧？
1: 是的。
0: 外头买一罐，东方购物今天买两罐，同时我们三罐装的价格呢是659块钱。但是如果说叔叔阿姨一直在喝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多囤货，六罐装只需要单罐下来200块钱以内了。
1: 是的，没错。而且我们 这是一款分草牧场的高端奶 DGI 的那个驼奶粉。
0: 对，
1: 市面上也有分草牧场的奶粉，但是它不是 DGI。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看那个上面的价格的时候，您先把我们的那个就是货品先看清楚，
0: 哎，
1: 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奶不但有更高的营养密度，而且 GI 值比黄瓜和西红柿还要低，
0: 对，
1: 身体的负担还要低，
0: 嗯，
1: 所以特别适合夏季来滋补身体啊。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六罐装是在热销当中。我呢是去过新疆好几次了，然后每一次呢，我当时都会去。第一次那时候去的时候不知道，我还自己哼哧哼哧背回来这个驼乳粉。最后发现，哎，咱们东方购物自己就在卖这个蜂草牧场。关键是什么呢？性价比高的同时，咱跟市面上卖的啊，咱不一样，我们是低 GI， 然后呢算是产品链里边的高端产品，价格要比那个子袋的那个蜂草牧场的驼乳粉是要贵的。哎，
1: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可真的一点都不贵啊，200都不到的价格，你可以把六罐装的这个组合带回去。关键是我们现代人都希望每天吃的食物，每天吃的每一口食物当中营养密度都要相对高一点，嗯，所以我们会对很多食物进行矫正。
0: 对，
1: 比如说有些奶你喝下去可能肚子咕噜咕噜不舒服，哦，对吧？
0: 是。
1: 那么里面也可能对它的那个水解要做到，嗯，另外呢就里面还会强化一些，比如说你的蛋白质钙这些要高的话，
0: 对，
1: 它要额外再给你加一些这个营养元素进去。
0: 哎，
1: 要增加体质的话给你要加乳铁蛋白加棉球蛋白，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驼奶一点都不用加，完全就是我们蜂草牧场骆驼自己分泌出来的奶，而且最近正好驼妈妈也开始生小骆驼了，
0: 是，
1: 所以这些奶都非常的好，品质好，而且新鲜。
0: 对，
1: 你在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以前喝那个牛奶会觉得腻，会觉得肚子咕噜咕噜难受，对吧？那么像这些人群，你就可以来喝驼乳。因为驼乳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非常高，
0: 对，
1: 而且还自带那么多的营养物质，不但让我们满足像钙、蛋白质这些需求，同时对体质这方面，我们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的支持，
0: 对，
1: 还有硒的支持。如果说要让我们的那个身体的各个方面得到帮助的话，微量元素、矿物质这些成分又特别的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大家今天看到的话，就不要错过，我们可以让身体体质得到提升的好驼乳了。
0: 是的啊，十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咱们的电话线也出现排队的一个现象了。因为呢，画面当中你也看到的是主持人丹丹，然后呢去专门到咱们的这个蜂草牧场的这个驼场，然后去看一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是怎么样产这个产奶的，怎么样取奶的，包括怎么样加工，它的车间干不干净，我们这时候呢都是需要实地探访的。
1: 哎，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啊，您不要说市面上也有更便宜的那种驼乳粉，你第一个看它是不是低 GI，
1: 对，
0: 第二个是不是有机的，更不要提咱们今天是三有机带给大家，同时关键我们说了，咱们配料表啊能写到是什么100%，我们不是什么50%、70%，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哎，
0: 所以啊，这几个字眼你全部都加到一起，你可以去网上去搜搜看价格怎么样
1: 啊。对的，所以我们驼乳其实它的奶源要比牛奶、羊奶都要少很多。所以市面上有很多驼乳啊，里面加一点点的驼乳，
0: 对，
1: 然后还会掺一些别的东西。我记得那个上个月我在那个虹口公园，他们在那里摆摊。
0: 对，
1: 我看到哎有买那个驼乳粉，我就上去看了一下配料，
0: 是，
1: 您知道第一位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是奶味粉。
0: 哦，
1: 它连牛奶都不是，羊奶都不是。
0: 对，
1: 奶味粉这种东西啊，真的就是，就像我们以前那个奶粉当中加三聚氰胺一样，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我们要求自己体质好，你一定得吃对。真正的驼乳确实是有营养。那么在对骆驼的那个养殖，骆驼的那个就是它所住的环境，也会决定这个奶品的品质。
0: 对，
1: 而我们今天蜂草牧场从骆驼的养殖，骆驼的那个数量，
0: 对，
1: 包括骆驼的驼奶的生产都不假手于他人，
0: 是，
1: 所以我们才能在全产业链当中帮大家来保证这个奶源的一个品质啊。
0: 是的啊，现在呢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因为呢很多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一些顾客啊，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呢，2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包括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到什么是好的有机的纯驼乳粉。因为呢我们对于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啊，其实呢不怕花钱，就是我要花在刀刃上，这东西要对我实实在在的好。我觉得呢就是你不要跟我玩各种各样的虚的，我觉得哪怕再贵一些都没问题。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看一看今天什么叫做好的有机的纯驼乳粉啊。
1: 是的，我们先倒水，然后今天把我们这个驼乳粉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啊。倒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我都没有搅拌它哦，
0: 哎，
1: 它已经自己在溶解了，溶解的速度还特别快。
0: 对，
1: 所以我们通常在节目上你看我们就这样晃悠一下，一方面呢在晃悠的过程当中，大家看看它的挂壁漂不漂亮。
0: 对，
1: 它的颜色跟我们牛奶不一样，牛奶是乳白色，它是洁白色，特别的纯白。
0: 对，
1: 但是它的挂壁效果真的一点都不比牛奶差。而且呢就是您看这样搅一下，它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溶解了。
0: 哎，
1: 那么像这样一杯香浓的驼奶，如果每天喝一杯，您看看 蛋白质也好，钙也好，硒也好，关键是乳铁蛋白，每一圈球蛋白都在这其中。
0: 来，你喝，来我喝，我喝。因为为什么呢？刚好啊，也是到晚上了，我工作今天一天了，这将近10个小时了。我每次是不抗拒它，而且是我跟邱老师争相恐后的要去喝的，味道非常好哈。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每天2杯奶，正好可以帮我们每天补充到位啊，相应的钙的一个需求量。嗯。但关键是它跟其他奶不一样。在拿到钙的这样一个营养物质的同时，它还能获得像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还很高。另外，它的钙磷比钠和钾的比例都特别的好，
0: 是不是？观众，您看到这个挂壁的效果没有啊？
1: 是的呀，
0: 我待会儿再慢慢喝。我跟大家说，就是那种像融化的冰激凌的那种感觉一样，
1: 香浓的不得了，哎，
0: 很香浓，没有一丁点儿的腥膻味儿。这个有时候喝，咱们实话实说啊，喝牛奶和羊奶还不一样，羊奶的味道会相对重一些，对吧？很多的阿姨说，哦，本来就不吃羊肉的，我根本不喝羊奶。牛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乳糖不耐。但凡有时候叔叔阿姨出门的时候，你说，哎呦，一喝那个牛奶啊，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但是今天呢，驼乳粉你喝起来的口感很鲜甜，很好喝。我跟大家说，但凡你喝过它，你不会拒绝的。
1: 是的。
0: 关键是什么？我们就给观众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这款为什么是蜂草牧场的一个高端的产品啊？说到 DGI 的话，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你说它 DGI 就是吗？来，首先啊，咱们在罐身上面您看到。写到了 DGI，
1: 对，
0: 你看低升糖指数， 对吧？这也就是很好解释了。
1: 是的，
0: 包括转到侧边啊，您再来看一下，本产品有权威机构检测 ，GI 值等于5，对吧？
1: 是的，我们上面还没专门有 DGI 的标志，哎，在这个右上角上面、啊。
0: 来，我给大家转过来啊，
1: 你
0: 看看这个 DGI 的认证，咱们也有，所以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啊，会把它所有的信息都写在这个我们盒身上面的啊，
1: 标示啊，
0: 哎，是很清楚。同时再转过来，让大家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蜂草牧场的驼乳粉在咱东方购卖的好啊？三有机，它都不是光说是奶源有机了，牧草有机，自有的草场，您看人吃的是什么？有机紫花苜蓿，人家是夜间加餐的，人家给骆驼加餐的。第二个是什么呢？驼乳有机自有牧场，您看看人家是什么呢？毗邻的是伊犁河谷国家湿地公园，
1: 所以他们的骆驼每天都会自己出去玩，去跑，
0: 对，
1: 跑完之后晚上又回到自己的那个宿舍。哎呦，这个宿舍里面还特别的干净。那时候丹丹去拍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驼妈妈住的那个地方叫月子中心，干净而且安静，小骆驼在那里。不但得到很好的照护，还能得到更好的那个母乳的滋养。
0: 对，是。
1: 所以我们今天驼妈妈就是因为有那么好的住的地方和吃的这些食材，才有品质那么高的驼乳啊。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加工有机，咱们有自有的工厂，对吧？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假手于人啊，不做贴牌的。地址呢，生产的地址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包括营养成分表，您看到了。蛋白质每100克28.4克呢，
1: 是的，非常高啊。我们平时的奶粉大概只有10几克，
0: 对，是
1: 好一点的22克，但我们今天遥遥领先啊。
0: 对，包括您看啊，钾呀、镁呀、钙呀，尤其是它的钙的含量，您看高不高？
1: 1025，很高了。哇，
0: 是这个，我觉得都有时候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补钙片了，对不对？
1: 哎，
0: 包括还有您看咱们说到的好
1: 硒含量，
0: 哎，对，锌啊、硒啊、铁呀、都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哎，
1: 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驼乳良莠不齐，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说那个不好的，市面上确实也有一些正规的加工企业，它的驼乳明示出来里面的添加量是多少？70%，就70%是驼奶粉，其他做强化的那个成分。
0: 对，
1: 为什么？奶源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它上面也写跟我们一样生鲜驼乳，生鲜驼乳写完之后，我们去看配料表，它里面是没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的。所以同样的驼乳粉，我们因为骆驼的养殖方式不一样，吃的饲料不一样，带来的营养密度也会不一样啊。
0: 是的啊，我们是100%都给您写的非常的清楚了。其次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啊，很多的一系列的这些氨基酸
1: 结构，
0: 对吧？ 哎，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嗯，关键呢，这一罐里头一共是20袋，每一袋呢是15克。咱们尤其是快到这个，比如说要出去旅游呀，对吧？咱们订了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订了东方购物的十几天的国外游，那你出去的时候，哎，我觉得随身带没问题。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经常出差的人群，
1: 是
0: 包括上班的，他们早上有时起来非得要喝个咖啡的那个里头，对吧？哎，加一点牛奶，你不如把它替换掉。
1: 是的，而且暑假哦，很多时候孩子开始交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手上，让老人家来带了。嗯，老人家自己的体质好，你才带得动孙子辈嘛。
0: 是，
1: 但是还有一点，家里面的孙子辈，你也可以给他喝这样的奶。
0: 对，
1: 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夏季就是长身体的好时候。
0: 对，
1: 你给他足够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哎呀，他的头发长得快呀。嗯，他的那个
0: 身体好呀，
1: 撑得特别快。爸爸妈妈一个星期没见，哎，那裤子好像又短了一点点，对吧？嗯，就这都是身体得到营养带来的一个反馈好处。嗯，所以我们说今天芬草牧场的驼奶粉是适合我们很多人群，比如说牛奶不一定能喝的，长身体有这个需求的，
0: 对，
1: 体质比较弱的，您都可以来喝这一款奶粉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6罐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呢，外边一罐的价格是4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能买2罐，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
1: 是的，
0: 当然你说我一直在喝的，买3罐也可以，但是买6罐更划算。6罐装单罐下来是199块钱左右，咱今天积分还有11块多钱呢，对吧？包括呢，我们说到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家里边呢不光是老两口，咱们的中年人，包括还有长身体的孩子们，其实这款驼乳粉都是非常的合适。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是我们芬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哎，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芬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4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3: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2: 对，
3: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2: 对，
3: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2: 对，
3: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2: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3: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对，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那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2: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4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有三个构成，然后呢现在已经常挂在屏幕的右侧了。现在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六罐装，因为呢六罐装单罐算下来199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很多叔叔来说我天天要喝的，早上起来晨起的时候有时候喝一杯，晚上还有一些人是习惯性什么呢，快睡觉的时候喝一杯，对吧？
1: 关键是我们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孩子，
0: 哎，对，是
1: 正好跟那个长辈在一起的时候，给孩子其实也能喝。所以今天六罐装是适合一家人来喝。
0: 对，是，我想问一下邱老师啊，咱们这个就是驼奶的冲泡有什么讲究吗？啊，
1: 其实我们驼奶跟牛奶的冲泡一样，就是先放水，水温呢比牛奶粉略微高一点点，然后把驼奶粉倒进去以后，然后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加工，我们专门有一个那个均脂工艺，这个脂肪球可以达到只有0.3微米大小，所以它溶解的速度又特别快，关键是很多人不喜欢那个特别甜口的那种奶的话。
0: 对，
1: 驼奶就正好适合您，它是香浓味，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啊。
0: 对，刚才邱老师说那个重点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是不喜欢那种甜味重的那种，对吧？就有一股香精色素的那种甜在里边。咱今天的配料再次强调，非常干净，只有一个，就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强调了啊，咱呢喝起来没有那种腥膻的味道，
1: 没有，
0: 就是奶的那种香味在里头。关键我们还有再次强调的，就是夏天的天气啊，你出汗特别的多，
1: 是
0: 很多的阿姨为了保持身材，经常说我晚上晚饭不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也刻意的减少了这个饭量了，
1: 对，
0: 或者是说我一到夏天我可能胃口就没有那么好了，
1: 是的，
0: 对吧？
1: 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说一开始驼奶给谁吃呢，就是那些体质特别弱的啊，
0: 是
1: 因为它本身食量小，对营养的要求又高，你说天然食物你吃个黄瓜，
0: 对，
1: 血糖指数是低了呀，但是问题是它营养没有啊，
0: 对，
1: 你靠它可长不了身体，对吧？
0: 对，
1: 每天流失掉，最后可能自己的健康也就没了，所以那时候驼奶都是给这部分人群吃的，
0: 对。
1: 但是后来发现啊，其实我们到了夏季，包括我们现在对身材要求，工作特别忙的这些人，包括长个儿的孩子们，对营养要求都不低，但是很多的为了满足这些营养，你要额外强化，所以添加进去的那些碳酸钙啊，乳酸亚铁，加在里面，你说那个奶的味道能好喝吗？
0: 对呀。
1: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同，因为我们今天是骆驼自己吃的好，骆驼自己泌的乳当中的营养密度就高，
0: 对，
1: 所以你能吃到香浓的奶味，但是没有那种额外添加剂的味道。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在喝的时候，真真实实给大家健康在打好的基础。
0: 对。
1: 而且夏季真的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长身体特别好的这个季节，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给身体好的材料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是在热销当中，已经开始告急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呢，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啊，咱们的这个适宜的人群，其实人家官宣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哎、
1: 是的，
0: 3周岁以上。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家里面的小孩子3岁以上，可能呢，基本上你给他不喝奶粉了吧？
1: 都喝鲜奶了，对吧？
0: 哎，都喝鲜奶了，对不对？3周岁以上，但是呢，您看看鲜奶里边的蛋白质有多少，有没有这些微量元素，对不对？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长身体的孩子，为什么刚才邱老师特别强调了一下？您看一下。配方奶当中可能平时咱们蛋白质的含量可能才是23点几24点几、
1: 哎哎、
0: 我们今天每100克28.4，
1: 没错，
0: 对吧、包括这些所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您看看、包括您看、钙的含量是不是、
1: 如果是配方奶这里面的钙含量大概也就在500毫克
0: 哦，
1: 500，对
0: 对，
1: 我们今天是1025毫克，如果是强化的、它可以到800毫克、
0: 哇，
1: 我们今天可以到1025，所以就说这一杯奶同样是奶，但是它里面的品质、营养密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关键是很多奶当中你不会看到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0: 是
1: 很多孩子小朋友的配方奶当中会强化这两个物质、但是你要想想强化进去的跟我们自带的口感上面会不会不一样，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驼奶不但给到大家香浓的口感，同时更多的是我们身体各方面需要的营养物质。
0: 是的啊，这些东西咱不是添加进去的，因为为什么呢？还有这么多种的氨基酸在里边，就是因为从奶源本身开始就很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平时说到有机可能只有一个有机认证，但是它在冠身上面啊把所有的有机认证全都给您写出来了，您可以看一看啊，牧草有机，人家骆驼吃的是什么，刚才丹丹采访的时候那么一大片的有机紫花苜蓿，
1: 对，
0: 夜间加餐补能的，包括是什么，您看看人家是在这些骆驼生活在什么地方，
1: 是的，
0: 比咱人生活的好，是不是？
1: 哎，
0: 您看看啊，驼乳有机自由的牧场，人家毗邻的是什么呢，伊犁河谷国家湿地公园，
1: 对，
0: 距离工厂就10公里，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有很近的同时，咱们自有的工厌加工也是有机的，
1: 对，
0: 100多余项的品质检测都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在这个配料表啊，如果你说我也是经常喝生鲜驼乳的，它能给你标到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粉吗？
1: 是的，它可能就写个有机生鲜驼乳，或者就写个生鲜驼乳都不一样啊，
0: 是，
1: 关键是我们最终落实到营养成分表上面，
0: 对，
1: 我们各项指标都特别的漂亮。
0: 哎，
1: 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是到了整个夏季，就是我们长身体的黄金时期。这个时间我们给到身体充足营养，带来的结果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您看到这么好的驼乳，犒劳自己，为了自己这一年四季当中特别好的生长年份，
0: 是
1: 也得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给带回去啊。
0: 哎，是，要不邱老师我们再冲泡一下、
1: 哎、好嘞，
0: 对吧？很多的顾客在问啊、说水温怎么样，怎么样去冲泡驼乳粉啊，有没有什么技巧之类的啊，我们现场给大家来看，
1: 很简单，
0: 就是很简单、平时怎么样冲那个牛奶粉啊羊奶粉，就是怎么冲的啊，
1: 你看同样一杯水，
0: 对，
1: 然后我们的驼乳呢，因为那个就是工艺做得特别好、精致工艺之后，
0: 对，
1: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状态特别小，所以不用动它，它自己都在溶解。我们稍微帮它一下，您看，就这样搅和都不用勺子，对吧？这种情况就是代表着我们的好吸收的一个状态。而且在晃悠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个挂壁的状态了吧？这种挂壁就意味着蛋白质含量，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蛋白质含量很高，挂壁很漂亮，
0: 对，
1: 包括我们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硒、钙这些成分都很多，
0: 对，
1: 所以这杯香浓的驼乳。我来喝，
0: 你来喝。我跟大家说啊，您别以为我刚才那半杯没喝完，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呢已经是全部喝完了，喝完到现在上边都还有那个挂壁，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是不是杯子这是没洗过的一个状态啊，确实很好喝，所以每一次我跟大家说了，做这个节目我一定会喝完，就是味道很香浓的那种奶味，没有一丁点的腥膻味道在里边，就是你喝一口你还想再喝第二口，对吧？
1: 我们也在犒劳自己，晚上工作到那么晚，我们也要需要加点力，对吧？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好驼奶在晚上一点都不是负担，
0: 哎，
1: 正好给身体加把劲啊，
0: 还真是啊，没负担，对吧？你晚上有时候呢，很多的女性会说，哎呦，我吃点宵夜吃个啥，我第二天特别有负罪感，对吧？那像这样的好产品的话，你放心，晚上临睡觉前咱们有时候呢喝一杯没问题啊。提示一下大家，很多人再问构成啊，咱们有3个构成，外边一罐的价格是4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在外头买一罐，东方购物499可以买2罐，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哎呦我家里头人少，那你可以买3罐装稍微划算一些，但凡你说老两口要喝 中年人早上作为早饭要喝，还有上学的孩子每天要有一杯的，那你六罐装家庭分享装更合算一些，因为单罐算下来199块钱左右哈。
1: 我们

0: 一些，而且你可以去到蜂草牧场啊，现在手机上网上你都可以去看看 DJI 的这一款，价格会相对贵一些。
1: 是的，你在市面上会看到很多蜂草牧场，但是你一定得把 DJI 给输进去。
0: 对，
1: 我们也找过，我们在网上找那个 DJI 的陀螺，大概就找到两个可以买的地方，
0: 对，
1: 价格是远高于我们今天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啊。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现在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3: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浸乳。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浸乳的功能，这个浸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呢，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呢，这款产品也是丹丹前两年，去年还是前年，去年对，专门去到新疆，然后去外拍去看的。它在什么地方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对吧？没有假手于人，或者说做什么贴牌之类的。而且这款奶粉在新疆当地都是非常有名的。
1: 是的，就是因为品质好，因为大家肉眼看得到，这家。蜂巢牧场它有自己的骆驼，12000多头双峰驼，
0: 是，
1: 而且他们骆驼所住的地方，吃的这些那个食物，
0: 对，
1: 大家都能看得到，看完之后就知道了，为什么它的品质高，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大家现在挑很多乳品，很聪明的叔叔阿姨都门槛很精的，不可能去买那些品质差或劣质的，对吧？
0: 对。
1: 那么在品质好的驼乳当中还是有所差异，
0: 对，
1: 我们今天100%生鲜驼乳。不但是生鲜驼乳，而且不用隔夜奶，不用高温杀菌奶，不用那个冷冻奶，对吧？
0: 是。
1: 同时我们今天从配料表上面，不但有高的蛋白质、钙、硒，还有很多驼乳当中没有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大家同样喝一口奶，喝一杯奶，这个奶当中营养物质多，对你来说你就划算，但是你今天花的钱高不高？花的钱的代价一点都不高，200都不到，
0: 是
1: 就能喝到品质那么好的脱奶。
0: 哎，真是啊！我跟大家说啊，六罐装算下来，一罐只有199块钱。你不要以为到了新疆当地会便宜，不便宜的。
1: 是的，
0: 我去年是8月份去新疆外拍，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在机场，我想买一些，比如说像这些伴手礼带回来。
1: 对。
0: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当时机场的时候，机场相对稍微贵一些，但是啊，他们都说了，不会说比外头一下子贵出很多来。人家一罐像这种有机的驼奶粉，基本上都是在300到400一罐的，
1: 对，
0: 稍微便宜一些，但是你会发现它里边可能就是不是100%有机生鲜驼乳的，
1: 对，它会标明的，里面只有70%，
0: 对，
1: 或者说它第一位放的就是牛奶，
0: 对对对，
1: 或者其他的奶源，后面有驼奶粉在一起，
0: 是，
1: 或者有些第一位放的是大豆蛋白粉，
0: 哦，对，
1: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您花钱花在驼奶上，
0: 对，
1: 吃到的未必是纯驼奶，但今天不是，
0: 对，
1: 今天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品质高的驼奶上。
0: 是的啊，有一些呢你也可能看到过的是纯驼乳粉，但它不是有机，它更没有做到 DGI，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啊，你会发现呢，这些前提条件一个加一个加上去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价格贵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因为咱们的六罐装即将要售罄，扫描二维码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哈。

0: 谢谢。
1: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0: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让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2: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0: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谢谢谢谢！
2: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0: 哎，好好好好，这是新鲜的那个
3: 骆驼奶
0: 。
4: 对。
0: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4: 小人们的。
0: 哇，谢谢谢谢谢谢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谢谢谢谢。
5: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看到了，丹丹呢不光是去到咱们的工厂，然后去看骆驼的这个牧场，包括还有种植的这些牧畜，还有是什么？就是要到农牧民家里头去，对吧？做客体验一下，哎，人家当地农牧民确实是在喝这个招待贵宾的时候喝这个神仙的驼乳啊。我刚才还在说，我说做直播一定要严谨。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才这个是实时的这个网站当中搜出来的啊。观众朋友，您看一模一样的，哎，低GI的有机的啊，某主持人代言的这一款，您看到了官方旗舰店也跟咱们一模一样啊，一罐算下来是329块钱。
0: 对，
5: 我们今天两罐装是499，它这个两罐装是528。
0: 对，
5: 我这个还是88 VIP。观众朋友们，
0: 它是优惠后的价格528，所以我们真的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
5: 优惠前人家是775嘞，
0: 是的，
5: 对吧？
0: 是的，
5: 贵不贵？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人家单罐下来329，还是到手价格，是优惠过的。
0: 对，
5: 我们今天如果要是六罐装的话，199块钱。
0: 对，
5: 所以您自己想一下，是不是要比外边要便宜很多？我建议大家直接入六罐装啊。如果老两口一直在喝的，家里边还有就是上学的孩子们在喝的，
0: 是
5: 你他长身体的，因为我们今天3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都是能喝的。
0: 对，
5: 那你就买这个六罐装哈。
0: 是的，所以一个暑假你算算嘛，对吧？孩子在你们这里基本上要待2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里面老两口自己要跟上孩子的这个节奏，可能还要带着孩子到处去玩，
5: 对，
0: 去上课，对吧？您的体能得保持好，但是你胃口又不太好，东西又吃不太下，这个时候驼乳里面的营养密度是高的，负担是小的。
5: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的负担真的比黄瓜和西红柿还要低。其他的营养物质是黄瓜西红柿就光着脚都赶不上的，所以我们说，哎，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夏季，身体体能消耗特别大的时候，生长特别快的时候，
5: 对，
0: 把这样的好营养备在身边啊。
5: 是的啊，我们说到 DGI 不是咱随口说的，不是名字上给您命名的啊，人家上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由权威机构检测的 GI 值等于5，您去现在手边有手机查一查，黄瓜、西红柿它的 GI 指数有多少，对不
0: 对？
5: 对，
0: 是的。
5: 包括啊，我们不假手于人，咱不做贴牌的，我们的生产地址就是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区，清水河开发区。
0: 对，
5: 配料表再让大家来搜一下，您看看啊。100%的有机生鲜驼乳，如果您不知道这些的话，手边有手机，还是我跟大家说了，您去问一问，对吧？您看现在不是有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
0: 是
5: 都可以问一下。包括呢，我再把这个盒身转过来，您赶紧拍下来，您看一下里边的营养成分，
0: 是
5: 这么多，是不是一款好的驼乳粉？
0: 对，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在网上去搜很多的物品，我前段时间也是，因为搜的时候它就会跳出来推荐给你看一些商品。一个驼奶粉，它上面写的就是有机生鲜驼乳，因为我看你能看到有机生鲜驼乳，
5: 对，
0: 品质肯定不差，所以我就把它的配料表又看了一遍，把它配料表看，我看了营养成分表一看，哎，那个蛋白质什么都还好，
5: 对，
0: 不低的，但是就是没有乳铁蛋白和免疫蛋白。
5: 你看我们今天有，对吧？咱们呢里边还有包括您老人家非常喜欢的钙，包括还有镁呀、钾呀，对吧？
0: 对，
5: 铁、锌、硒是不是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5: 是吧？包括还有这么多种的这个氨基酸在里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现在呢，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出汗又特别的大，吃的饭量又减得比较的少，那你身体的代谢呢，我们还是要注重起来。
0: 是，
5: 包括每一天呢，原来呢，您说，哎呦， 一直喝牛奶的，但是喝完怎么老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羊奶呢，本身很多人是比较排斥那个味道的嘛，对吧？
0: 它那个膻味。
5: 哎，那你今天换成咱 DGI 的有机的脱乳粉试试看，喝完你回购率肯定会高，因为我喝完以后就一直在买，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一个跟我们人体亲和高，所以你平时喝的时候不太会有那个咕噜咕噜的感觉。第二个，无论是羊奶还是驼奶，如果是奶粉自带的那个营养物质当中，它一定不会出现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5: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是把这两个指标写在罐身上，就不但有，而且数值还不低，所以你能看得到，这也是骆驼这个特有的这个奶源当中带有的这个营养物质。
5: 是的啊，而且还有它这个包装，我要再次和观众说一下啊，这个包装您看到了，都是一袋一袋的，
0: 锁鲜包装，定量包装。
5: 对，咱们一罐里边呢是有20袋，每一袋呢是15克，你每次觉得多的话，你可以分成一半。对吧，
0: 其实这一袋也不多，
5: 也不多，我觉得
0: 很多时候就是说，如果像小孩他本身也能喝奶，对吧？
5: 对，
0: 你在他喝的奶当中，你再给他加一袋，浓一点也没事儿。
5: 对。
0: 那么老人家们呢，就说有的时候觉得，哎呦，我水吃不了很多，我早上又要喝这个，又要喝那个，我把它放一起行不行？比如说您喝的粥里面加进去就可以。
5: 对。
0: 您喝的那个就是那个豆浆当中，
5: 豆浆里面
0: 可以加，
5: 也可以。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像这样的奶，你早上或者晚上一定记得喝一杯，
5: 对，
0: 那这样你从驼奶当中可以带到更多的蛋白质、钙、硒、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5: 是的啊，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了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像很多人家里边呢，不光是老两口喝的，还有就是咱们的中年人，天天早上，你像我起来是早上要有一杯奶的，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保证有时候吃一个鸡蛋，这个习惯是不是？那我现在比如说有时候喝到脱乳粉的时候，我早上因为它蛋白质含量高，我鸡蛋有时候可以，比如说隔天再吃或隔两天再吃。还有就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觉得说牛奶呀、羊奶呀味道重一点的，你喝了肚子咕噜咕噜的，咱们今天试试咱们的有机纯脱乳粉，而且咱们是低 GI 又是100%的生鲜脱乳哈。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我们老少终身不断奶。为什么？因为奶当中本来营养也比较高，又好消化吸收。所以我们现在这杯奶，我们给它的品质再做升级。
0: 对，
1: 不但给到大家的是有机的生鲜脱乳，更是要在这些脱乳当中去区分它的营养物质。
0: 是，
1: 我们今天的营养物质当中再重申一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达到了28.4，我们的钙含量达到了1025，
0: 对，
1: 我们的硒含量达到了27，同时我们还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是，
1: 所以您想，您喝的这一口奶品质是不是不一样？那么在整个夏季或者说体质比较弱的人群来说，真的就是帮大家健康在做助力了。
0: 是的啊，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买完建议大家去某网站当中再去比比，关旗店人家去看一看，你今天心里一定会偷着乐的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这时候，你换点其他朋友的时候。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我们全家人是越来越注重这个吃的东西啊，对于我们这个身体健康一定是要好。所以不管我们每天买的，比如说一日三餐，还是家里面很多的一些烹饪的工具啊，它的品质的把控一定是要严格。尤其我们说每天，比如说做米饭呀，做很多的一些粥呀，我们说家里面这个电饭煲就尤为重要。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特别好的直播，周末为你带来是夏普大品牌，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的钛内胆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电饭煲。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它功能很齐全，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如果家里面正好是要换一个高品质的电饭煲，这个节目不能过来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马姨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姨。
1: 佳佳好，大家好。那我相信说到钛呢，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说，哦，一点都不陌生，这两年是越来越熟悉了，身边开始用起来什么钛杯、钛的炒锅、钛的很多养生壶、钛的砧板、钛的碗、钛的筷子，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钛金属特别特别优秀，特别特别好。那可能很多说，哎呦，电饭煲这个事情好像之前没有关注到过。那如果说您想，就像娇姐说的，要家里面电饭煲做升级、做更新换代的话，不妨一步到位，升级为钛内胆的电饭煲。
0: 是的，可以说民以食为天，我们现在也是要注重，对吧？吃的越来越健康，烹饪的东西我们要把握严格的品质。所以我们说厨房里面电饭煲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的，
0: 夏普它是一个大品牌，不仅做很多，比如像家里面什么液晶电视呀、东方购热销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灯风扇。夏普咱们做厨房电器啊，也有自己非常非常独到的这个地方。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他们全新款的夏普非常好的一个三升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电饭煲，外观咱们看起来非常的雅致，对吧？银色、白色，包括很有科技面感这样的一个操控面板。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个就像很高端的一些电饭煲，它是天幕式的操作。
1: 是，
0: 咱们今天所有的烹饪的这个功能啊，对吧？全部都是一目了然在上方。
1: 对。
0: 然后呢 ，IMD 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液晶显示啊，你按键菜单按到哪里，它都会有这个亮灯的一个显示。
1: 是的。
0: 包括呢，产品还有这样一个预约的功能，还有到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比如说保温的这个功能啊。
1: 有。
0: 我们很多老年人来操作，其实这样的一个大字体大显示也是很方便的。
1: 是的，并且我们的菜单当中相对会比较集中，就是把米饭和营养系列给它做得更加到位，比如说精煮饭，对吧？快煮饭。粗粮饭是米饭系列当中大家可能经常会用得到的，尤其是粗粮饭，这个可能对烹饪的温度呀、时间都会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夏普能够给大家做得更好，包括营养汤、营养粥这两个为什么能够单独拎出来，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纯钛内胆的这个电饭煲，跟食物接触的那一层就是纯钛的。
0: 是的，而且这个电饭煲它的这个就是开盖它是在侧面的，你看这个按键是在前面的，
1: 对，
0: 不让大家手如果在上方有些蒸汽冒出来容易烫伤。
1: 是
0: 我们做到，你看非常非常的贴心。
1: 哎，
0: 上盖打开以后，你看看，首先里面会有一个三升内胆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内锅。
1: 是，
0: 这个告诉大家，整个的一个就是内胆，它是钛合金的这个材质，但是所有我们这个内胆的内壁食物接触面全部都是钛材质。
1: 对的，全部都是纯钛的一块板压制成钛合金的内胆。所以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比如说在里面单独煮个白米饭，可能还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有很多说我家里面喜欢喝汤的，我要在汤当里面加一些什么，比如说滋补的药膳呀，滋补的很多虫草呀，有时候炖个什么小米疗肾粥呀，这种情况下纯钛内胆的话，它就能够更好的做到稳定性能，没有重金属析出，不会有化学反应，并且呢您会发现这个颜色其实就是钛金属本身的这个颜色。
0: 是，很多观众家里面其实一些老旧电饭煲，尤其是你什么做米饭每天什么饭勺，对吧？盛饭，
1: 对，
0: 到了盛到底部那种刮擦，或者我们说很多的饭勺呀，跟这个我们很多老旧电饭煲这个内胆有一些那个什么摩擦磕碰，你就会发现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什么划痕。
1: 是的，
0: 有些是受部分劣质电饭煲里面一些不好的不健康的涂层脱落下来，很容易和到这个饭里面就吃到肚子里了。
1: 对的，对的。所以以前可能很多说，哎呦，我是500块买的，800块买的，有时候甚至1000多块钱、2000来块钱买的电饭煲，几乎内胆可能都是大部分有什么黑色的，那黑色部分很有可能就是涂层。那你想边上这些全部都是已经掉落了，对不对？
0: 是。
1: 我们今天能够明确在内锅当中都帮大家标注好，就是零涂层，没有涂层，但跟食物接触的就是钛 TI 这一个金属。
0: 是的，而且我用手掂这个我们这个钛合金这样的一个就是内胆的一个分量，也感觉它是材质非常的有质感。

0: 沉甸甸的，
1: 对，
0: 并且这个里面所有的食物接触面，咱们敢于说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是的，
0: 你用它来什么做米饭，熬粥，对吧？做营养汤，特别特别的放心。
1: 是，
0: 还有我们先敲声音给大家听听看，
1: 可以。
0: 有些比如说很多人讲电饭煲为什么什么，就是家里面那个做米饭好像导热不够均匀，它如果是材质很单薄那是不行的。
1: 是的，你看我这边这个，大家一听声音好像就有很杂，对吧？这里面好像很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的，然后底部这样敲出来是这种声音，对不对？但是来听听看我们夏普的，哦，
0: 很悠长，而且声音比较浑厚，
1: 并且很干净，
0: 对，
1: 对吧？就说明什么？就是我个人理解，就是这种很杂的声音，就说明里面杂质会比较多，因为每个声音的回音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很干净的，跟食物接触的就是纯钛的一整块钛板，所以这种对比，我相信大家是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得到的，哪种好，或者很多说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材质，我们也没办法选择。那今天给到大家更好的选择，并且我们说这个钛它是有含量的区别的，因为可能很多也越来越了解钛。就是
0: 说，
1: 哎呦，有些是30%的钛，有些只有提纯的50%。那夏普这个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你们反复推荐？因为我们能够出具检测报告，告诉大家我们的含钛量能够做到99.6%还要多。它是怎么来检测的啊？它是做了全方位的检测，然后算余量，余下来的是什么？铁、碳、氮、氢、氧，这些就是可能人体当中本身就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或者它不是重金属，对人体没有什么害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算下来之后，剩下的部分就是钛 TI 的含量就是大于99.6%，那它已经是高纯钛了，已经非常健康干净了啊。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内锅你家里面用它来烹饪非常的方便之外，我们再看整个电饭煲它的一个上盖哦，这个是304不锈钢的一个上盖，然后呢它结合到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内锅，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循环式的一个加热。
1: 是的，
0: 我们底部加热上来以后呢，它里面不管是米饭呀、熬粥呀、做营养汤，内部的导热加热速度是特别好的，尤其做米饭，它有一个6段式的一个烹饪程序。我们讲家里面每天对吧，一日三餐当中，
1: 是的，
0: 我们上海观众家里面做米饭，我告诉你，哪怕你用我们夏普电饭煲来做，
1: 是
0: 不做很多别的一些菜肴，我们这个电饭煲做米饭就是特别的好吃，
1: 对，
0: 尤其很健康，因为所有接触这个米粒的部分全部都是钛材质。
1: 是的，这个接触的任何一个角度接触的食物接触的就没有其他材质，就是钛了，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容量也很大，主要是煮出来这个米饭吧，大家会觉得哎呦，我们家那个电饭煲煮到后面哦，已经用了很多年之后呢，好像有点什么上面夹生的，下面是烂乎乎的，但是您今天来看我们这个煮出来的全部都是颗颗分明，粒粒饱满的，每一颗上面的糯性粘性其实真的都非常明显，对吧？你看筷子上都粘住了，就说明它对我们米饭的吸水率包括烹饪的时间都是精准把控的，这样子您简单煮个白米饭，它也能够让大家吸收得更好呀，口感更加均匀呀，口感更加莹润啊，对不对？然后再来看这个容量大小，好吧，
0: 我们是有到3升，家里面2到6人份的米饭没有问题，
1: 对，
0: 无论您是跟老伴两个人老夫妻，还是说你周末对吧，家人孩子回您家里面来吃饭了，没问题，6人份的米饭哦，你看绰绰有余。而且马上在盛的时候我也发现啊，我们因为是所有食物接触面这个内胆里面，它跟米饭也没有什么很过多的一些粘连，还是能够达到很好的不粘，
1: 对，
0: 所以你这个米饭吃完以后你后续的清洗也很方便。
1: 对对对对，所以你想现在有很多说米饭呢可能大家多少吃一点，但是呢可能吃不了太多，所以我觉得我每一碗没有盛的特别少吧，对吧？我觉得应该是正常一个，就是说可能晚饭或午饭的这个量，
0: 锅里还剩了好多，
1: 锅里还剩蛮多的，对吧？你看这里面挖一挖，我觉得可能再有个3碗差不多吧，是不是？所以这个容量是3升的，是可大可小的这个容量，
0: 是
1: 主要是大家会发现这个上下受热很均匀，
0: 对，
1: 6段式的烹饪，因为夏普你要知道做电子产品是很厉害的呀，对不对？
0: 这个米饭特别的好吃，首先啊，就是我端起这个碗啊，它这个米饭的那个米香味道就非常的浓郁啊，然后会发现你看这个米粒啊，它是颗颗分明，但是有一定的粘连性，
1: 是的，
0: 对吧？那个粘性是非常非常足的，
1: 对，
0: 但是到你嘴巴里面也很有弹性哦。
1: 是的，所以这样吃进去的时候，每一口米饭都是香香的、糯糯的、QQ 的，对吧？您可能有时候就是简单的买一种那什么，超市里面买的米啊，
0: 对，
1: 但是口感当中好像更好吃了，你也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
0: 对，家里面如果做什么菜饭、煲仔饭，对吧？做个五谷的那种什么这种营养饭都可以啊。而且我们这个夏普操作很简单，一键式来烹饪的，
1: 对。 对，一件是烹饪啊，我先盖上盖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就比如说像这个，您会发现菜单当中其实时间什么的都是一目了然的，您到时候选一选就行了，很简单的，对吧？比如说怎么选菜单，然后它边上就会有一个什么亮的，亮出来部分就是您选中了，然后再点一个开始，它就行了，对吧？一个小时也好，还是40分钟也好，然后打开里面，我们给大家炖的是一锅汤哦，这个鸭汤、哦、
0: 老鸭汤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放了一点扁尖，
1: 扁尖老鸭汤。
0: 你家里面那种扁尖是有点咸的，如果有些那种啊老旧电饭煲或者不好电饭煲，这个内胆当中有很多的化学涂层，很容易这种什么咸的刺激性的食物，对这个什么就是说内胆液它会有腐蚀，
1: 对，
0: 会有很多些不好的东西啊，不健康的东西啊吸出来。
1: 是的，
0: 你本来是煲那个营养汤是滋补身体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在那个汤里面，对吧？
1: 对，
0: 影响汤本身的口感和食材的营养。
1: 是的，是的，你就闻一下。因为有点烫，不用喝没事，因为太烫了啊，就闻一下这个香味，因为有很多
0: 很鲜，哎，我感觉它那个就老鸭那个那种本味的那种鲜味都爆出来了，
1: 对的，
0: 而且这个汤是晶晶亮亮的，
1: 是的，
0: 就不会说因为你什么不好的电饭煲，这个内锅里面有些不健康的材质啊，会影响很多，比如说你煲一些滋补汤、营养汤，整个的一个汤的那种颜色，这个汤啊特别的清澈清亮，
1: 是的，主要是为什么能够味道那么浓？你想我们买的这个鸭子颜色这么深，就说明真的是老鸭，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说你看。一个是炖的脱骨，炖得很烂，对吧？然后大家会发现想吃的时候也不会说咬不动，也完全能够吃得动，主要就像娇姐说的，我不管里面加什么东西，加点笋尖也好，加点咸肉也好，加点什么红枣枸杞，甚至很多时候我特别懂怎么搭配，我知道这个时节应该加什么，应该加什么才是对自己家人身体好的，您放心大胆的去加没问题，因为它不会有化学反应的呀，它边上没有任何的涂层，我随便去刮都没问题的，这个就是更加健康稳定的一个材质带给大家的啊。
0: 是的，所以啊，如果你是家里面不管是做米饭、做营养汤、做很多的粥啊，尤其你说是需要放在电饭煲里面长时间来炖煮的东西啊，我们说电饭煲它这个内胆材质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是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它是一个泰锅泰内胆的一个夏普高端电饭煲，还有多种的烹饪程序，还带到这个预约的功能。
1: 是，
0: 同款产品啊，在市面上面价格起板是奔着小1500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多方购直接1000元以内，999元，全新正品给你送货到家，
1: 是
0: 这个价格真的太优惠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厨房小电器。
1: 为什么呢？这么说就是很多人说我买过一个，在东方购也好，在外面很多商场当中去看的时候，一个泰杯您花了多少钱，对吧？很多说像这个稍微大一点容量的，就是1000块钱，稍微小一点的可能说700-800块钱。那今天您买一个杯子回家，大概率就是一个人用吧，你不会说两个人混着用一个杯子，虽然说泰很好，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是3升容量的电饭煲。它又是个电器，对吧？用的钛的金属的成分含量，我觉得真的不比一个我们的保温杯来的少吧。所以今天这个钱真的是花得值。您不单单是一个人用，全家也好，包括大家庭来团聚的时候，都是特别用得上的一个电器啊。
0: 对，每天吃饭，每天要用的东西，家里品质选择好一点，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是我们多方购物带给大家日本的大品牌夏普这款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钛内胆的高品质这个电饭煲，价格只需要是999元。已经有朋友是要来有意向要订购了，而且来关注我们这个电饭煲是小身材，但是它是大容量3升的一个内胆哦。不用担心你家里面厨房放不下，告诉大家咱们这个电饭煲面宽才只有26厘米，然后呢侧面的深度呢是30厘米左右，它的高度呢是22厘米都不到。所以啊，你家里面小小的一个空间，小小的一个台面的一个地方就能够放下它。
1: 对，
0: 而且里面2到6人份的米饭呐、粥呀、汤呀，一键式操作做出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很方便。
1: 对的，因为目前来说，3升容量真的是黄金尺寸。因为有很多，在老早之前，大家说买5升的，买5升的这个容量之后，会觉得，哎，一个是占地方，对吧？本身可能上海厨房间相对来说比较小巧的话，你会觉得5升占地方。还有一个，如果就1、2个人在家的时候，5升的这个大锅煮米饭就特别难了，就浅浅的一层米放多少，水放多少都是个问题。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品牌都流行3升这个容量啊。
0: 对，你看我用一个 A4 纸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这个 A4 纸竖起来，你看它的宽度差不多也就 A4 纸大小，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侧面的它的深度你看看。差不多也跟 A4 纸啊，完全能够把它给遮挡起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包括你看它这个，你看上面，对，看看，就是啊。方方正正，差不多也就是 A4 纸的一个大小，
1: 就您可以拿一
0: 张，你看 A4 纸这个宽度，
1: 对，拿一张 A4 纸，然后这样横过来，或者这样子放，然后放在那个位置，基本上
0: 完全
1: 盖住一点点就可以了。
0: 对，完全能够盖住，
1: 是的，
0: 所以它是特别的小巧，但是小身材大容量。
1: 对，
0: 里面咱们这个内锅，2到6人份的食材放在里面做，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你拿到我们产品掂一掂这个内锅的分量，就会发现钛合金材质真的真材实料。我们里面所有的食物的接触面，就是纯钛。
1: 是的，
0: 我们的产品上面是啊，你看钢印打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对，
0: 纯钛，对不对？
1: 就是、
0: 钛用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人造骨骼，对吧？一些假牙，还有很多的一些高新科技领域的一些航空航天材料都是用到钛的。
1: 是的，
0: 它的这个就是化学。特性是特别稳定的，尤其适合跟食材接触。你家里面尤其炖什么滋补汤啊、营养汤啊，买的很贵的食材，虫草呀，各种什么人参包在汤里面，不能够让家里面很多劣质电饭煲的一些不健康的内胆跟它们发生反应，影响这些营养的析出。
1: 对的，对的。所以大家说来对比一下，你比如说，哎呦，里面放点什么虫草、枸杞啊什么的，像这种情况下，多多少少会担心吧，对吧？因为什么？这个里面大部分都是黑色的，黑色其实前几年大多少很多是特氟龙，对吧？所以很多。说哎，我们家那个炒锅不粘锅我都不要用了，这种什么黑色一刮下来一滑下来它肯定不行的，对吧？对身体多多少少是个负担。但是您看这边它已经全部都脱落了，包括底部去滑一下刮拉一下可能有很多这种什么黑色部分掉下来。那您想哦，每天电饭煲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还有个高温的问题，基本都是什么80-90度、100来度在那边煮，然后1个小时也好，40分钟也好，50分钟也好，那这种我觉得现在以前没得选那就算了，有的选，那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这种嘛，对不
0: 对？
1: 对
0: 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观众都是用什么钛的那种什么大炒锅、钛背，其实用起来就是要注重自身哦，一些跟食材接触东西，它本身一定是要化学结构特别的稳定。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什么钛内胆的这个电饭煲啊？
1: 是的，
0: 在业内也是比较少品牌在做的。今天我们夏普大品牌带给大家，我们再来看看里面，我们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些美味的一个料理。
1: 可以，
0: 因为我觉得电饭煲现在不仅仅是做基本的米饭，
1: 是
0: 你家里面如果说做什么杂粮饭呐、营养饭也可以。
1: 对。
0: 而且我们的米粒和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豆子啊，
1: 是
0: 同熟，并且这个米粒你就能够发现我们6段式的烹饪程序，
1: 是
0: 从里面这个米粒的吸水到后面升温，对吧？
1: 对，
0: 到最后把这个热能传递到这个米粒和这个豆子的这个米心、豆心里面，
1: 是
0: 再到后续你看我们这个水分的这个吸干、沸腾，它就能够给到大家口感特别好吃的杂粮饭。
1: 对，我就感觉首先每一粒米都是长长均匀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就证明我们的吸水率是一样的，包括所有的整个烹饪的方式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更好吃的米饭。然后包括豆子这个部分，你看我筷子稍微捏一下，就完全已经酥亮到了，对不 对？所以以前很多说，哎呦，像这种豆子特别难煮的，哎呦，我就觉得哎呦难弄啊，弄不干净，或者是弄不熟、弄不烂，对不对？但是今天因为我们里面内循环系统、内密整个密闭空间当中，它能够很好的让豆子也是吸饱水分的，
0: 是的，
1: 也是特别好熟的，所以您就会觉得有时候啊，一个星期要来个2-3次。 对吧？甚至很多说我一天可能就要来一顿杂粮饭的，今天不管什么杂粮放进去，应该来说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了啊。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后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菜，就是你现在家里面不仅什么，我们说吃的食物要多样，家里面能够用它来炖什么？炖牛肉，
1: 是
0: 茄汁牛肉，味道也是比较浓郁的，
1: 对，
0: 这种茄汁的、咖喱的、酸辣的，你不要让这些浓郁的一些味道，因为家里面老旧电饭煲，
1: 是
0: 内锅内胆材质不够健康，对吧？就感觉这个味道做的不到底、不纯正，对吧？我们要吃到那种茄汁番茄的本味和牛肉本身那种肉香味道。
1: 对，您看牛肋条，对吧？基本上除了筋啊部分，这个哎，你看完全还是很好熟的，是不是？所以有很多说有时候想吃点好吃的，想吃点牛肉什么，补充点蛋白质什么情况下，您会发现有了好的电饭煲，它是能够让大家煮得更加酥烂的，尤其是像这种土豆什么的，哎呦，真的几乎一抿就行了，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菜好吃归好吃，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煮完之后是不是一股番茄味？煮完之后是不是一股牛肉的味道？是不是？但是今天因为是纯碳内胆啊，这个跟食物接触的都是碳，就是碳，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材质，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重金属，所以呢，它能够更好的保留原汁原味，也不会串味，也不会留味道。所以你今天煮完这个番茄，然后明天再来煮个什么其他的清淡一点汤也没问题，它不会说哎呦留有番茄味了，留有什么牛肉味的。您家小朋友可能说吃的哎好像这个汤怎么怪怪的，完全不会，因为钛金属就是很稳定嘛，对不对？
0: 对，后续我们这个内锅的清洗也很方便，而且我相信现在不仅是有很多东方锅的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今天你来的非常的幸运，在东方锅我们周末的晚间档，这款特别漂亮的没有任何化学涂层钛内胆的夏普电饭煲，今天在东方锅我们的价格只要999元，
1: 是的，
0: 市面上面价格是将近是1500，我们直接做到了1000元以内哦。外观很有那种科技感，然后呢，它就是啊小小的、方方正正的，放在家里面厨房台面上面，不占任何的空间。
1: 是的，
0: 而且上盖打开，它是你看侧面的一个按键，避免大家蒸汽从上面出来，还要手去接触到按键。我们坐在侧面，非常的贴心。在它上盖的部分，就是很高端电饭煲那种什么天幕式的操作。
1: 是的，
0: 它有一个 IMD 的一个就是触控的一个显示哦，这边会有大的时间的一个显示。所有的6大不同的烹饪的功能，我们通过菜单按键一键式能够来操作。
1: 是的，
0: 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营养汤，对吧？营养粥再加热，包括咱们这边还有很好的预约的功能。
1: 有，
0: 你第二天要吃早餐，你前一天晚上食材放进去，第二天早上就能够开锅来吃了。
1: 是的，
0: 而且大字体的操作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咱们老人操作起来也没有任何的难度哦。打开上盖以后，里面是一个3升内胆，2到6人份的钛内锅的一个内胆哦。
1: 是的，不是那种大家想象当中什么黑色的了，可能会有涂层的，对吧？我们跟食物接触就是纯钛，并且在内锅当中。就是帮大家敲得很清楚，就是钛，对吧？零涂层，没有涂层，让您会更加放心。
0: 是，
1: 因为钛金属的好处就是稳定，它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是，
1: 您有时候说里面的菜呀，口味会变化呀，酸的、咸的、辣的各种变化啊，钛金属就是很稳定，它不会变化的。
0: 对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本身这么有质感的一个。材质在我们东方购高清画面直播当中，你会发现很扎实。然后呢，它这个内胆胆壁也很厚，整个的我们的内锅钛合金，然后再加我们食物接触面就是钛，稳定，没有任何的化学的那种析出，没有重金属析出，
1: 是的，
0: 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而且因为它没有化学涂层，你的饭勺啊、汤勺啊在里面刮擦，对吧？家里面什么百洁布呀、各种什么清洁的工具在里面摩擦清洗，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就很放心。
1: 是的，是的，并且你会发现像这种内胆呢，就是真的用的年头特别久。如果有些涂层内胆，可能说3-4年换一个，1-2年换一个，对吧？然后你主要来听听看质感的区别啊，我来敲一下。这个感觉好像乱七八糟的声音，是不是？
0: 而且声音感觉比较单薄，应该内胆就不是很厚。
1: 对，但是您来听我们这个，我还用力一点。
0: 很悠长，而且特别浑厚的声音，感觉这个本身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金属材质，一定是里面没有什么过多杂质的，
1: 是的，
0: 非常醇厚的声音。
1: 是的，是的，所以您会觉得像这种一下就能够感觉到区别。这个有时候说难听点，就是有点破铜烂铁那种说破铜烂铁的感觉了，对吧？但是您再来听啊。 很优雅，
0: 真材实料，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干干净净优雅的声音。所以其实这个就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您花这笔钱是值得的，因为钛金属啊，真的一个钛杯外面卖多少钱？800多900多，稍微大一点容量的可能就是1000多块钱。如果你买到正宗的好的钛的话，有时很多时候说一个钛杯自己一个人用，对吧？
0: 对，
1: 今天电饭煲它是个电器，对不
0: 对？
1: 对
0: 的，而且用得很放心，非常非常的安全。我们里面内部也是一个6段式烹饪程序的一个微电脑控制，所以功能又很齐全，然后呢它本身又用起来很放心，多邦锅的价格还帮你打到1000元以内。我们产品送到您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礼盒的一个包装，
1: 是的，
0: 直接起板比外面省500多以上，多邦锅这个价格很难谈下来，我们等于说也是提前引爆618的力度，赶紧下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是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咱们很多新观众特别会买东西啊，上海朋友家里面尤其是买厨房电器，很讲究品牌。嗯，夏普大品牌，有观众家里面用的液晶电视对吧，是夏普的。
1: 是的。
0: 用的家里面的微波炉是夏普的对吧，
1: 对。
0: 包括多邦购还很热销，有夏普的这种灯风扇。嗯，他们做厨房电器告诉大家也是走在科技前沿。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这款真的就是当下做很多的厨具，嗯，尤其是接触食物部分，嗯，要有非常好的安全性健康级别的钛的材质，嗯，是我们今天这款电饭煲的内胆。
1: 对的，所以您跟食物接触的就是钛，没有其他一些什么重金属，大家会更加放心。嗯，因为有很多说哎，家里面煮米饭，其实有很多说不同的米可能对很多温度要求也不一样。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哎，内锅当中它就是稳定的，那不是更加好吗？
0: 对，
1: 它没有涂层，对吧？也不会什么怕酸、怕咸、怕碱，对不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下，钛为什么这两年就是这么流行？因为原来它用在哪呀？用在我们的假牙呀，包括心脏支架呀，髋关节、骨关节呀，包括用在很多比如说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当中，所以它这个金属就是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嗯，就是您可以口味变化一下，调整一下，我里面加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今天加点生片，明天加点什么石斛，后天加点什么海参，对吧？没问题，您放心大胆的去发挥您的想象，发挥您的能力去给它炖滋补的，它也是很稳定的。
0: 对的，我们里面做出来这个米饭真的就是粒粒晶莹饱满。哪怕你家里没有买单斤非常贵的米，我告诉你，放在夏普这款电饭煲里面做，而且我们做米饭就有三大功能哦。
1: 是的，
0: 你要充分做出米粒的香味道，我们有精煮饭；
1: 是，
0: 你要速度很快的，急着要吃饭的，我们有快煮饭；
1: 是，
0: 还有粗粮饭这种杂粮饭呐，对吧？五谷杂粮都可以放在里面一起做，包括咱们还能够什么煲汤，
1: 对，
0: 营养汤的功能咱们是一件事。
1: 是，
0: 你家里面煲个什么老母鸡汤、老鸭汤、鸽子汤、炖个排骨汤，全部放在里面。要做营养粥的老年观众觉得，哎呦，这个粥啊特别养胃，对吧？嗯，放点什么南瓜，放点什么小米，做个那个海鲜粥，咱们营养粥也是一件事来操作。
1: 对，
0: 包括你没有吃完，我们里面如果什么再加热，你都不用单独什么盛出来去微波炉叮一下转一下，直接我们有再加热功能。
1: 哎，是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这个菜单当中呢，确实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对吧？有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以前的电饭煲当中有什么蛋糕喽、烘焙喽、然后还有什么。其他就感觉很好玩的一些，但是您带回家会不会做？我感觉有时候可能一年都用不到一次。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把做米饭这个事情和做营养系列的给它做得专业一点，做得到位一点。
0: 是，
1: 这样子的话您的电脑程序控制也会非常清晰，非常精准，不然的话它容易错乱呀。它今天想烘焙，我要什么就发酵，要什么温度，那个时候对电脑板的压力也会大。但是今天我们就三个米饭系列，两个营养系列，一个在加热，就干净明了，大家使用频率特别高。
0: 是，但我们还有什么预约功能，对吧？你要提前把食材放进去，设定到你需要吃的那个时间，直接不需要等待就能够为你做出来了。而且我们整个的电饭煲天幕式操作，全部啊，你说我什么，哎，家庭主妇也好，家里面任何的操作成员，就是你站着能够看清楚上面所有的操作的面板，对吧？字体包括按键全部都是非常人性化的。但是侧面打开我们的上盖，上盖部分咱们也全部都是304不锈钢，而且这个上盖部分咱们也可以单独拿下来清洗脱屑，包括还有硅胶这个密封圈。尤其我们里面今天看一下，有没有涂层？
1: 没有，
0: 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黑的、浅黄色、咖啡色的化学涂层。咱们就是一个你看闪闪亮亮、很有质感的我们的钛锅做内胆的。这个成本造价很贵啊！你看清楚，我们这边有钢印在上面的，
1: 是的，
0: 没有化学涂层。这个上面是什么材质？大大的一个钛字，
1: 对，
0: 一个钛杯的价格好贵啊！现在就一点点那个钛的那个用料。
1: 你想一个钛杯对吧？这么点用料，但是我们这个内锅用料当中，确实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完全不输他们的，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不仅要做成这样的内胆，还要给它做成一个电器，所以这种成本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我觉得钛杯家里面可能说两个三个都需要，对不对？那今天电饭煲全家人一起要用的，也更加需要一个好的电饭煲内胆。
0: 然后哇，这家里面炖一个海鲜小米粥，
1: 对，
0: 海鲜真的就是那个海参不便宜，对吧？多邦购这边我们有买很多那种海参，有很多观众还买那种什么原种海参，对吧？都是买那种辽参。
1: 对，
0: 告诉你越是食材选择贵的，你为了补身体、营养自己身体，买的贵价的食材你要放在什么材质里面做？我个人极其推荐菜锅。
2: 对，
0: 化学性状性能特别稳定，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你不能让这个什么一些什么劣质淀粉，包括里面不好的涂层，
1: 是的，
0: 影响里面什么海参皂苷呐、对吧，海参蛋白呀、很多什么精氨酸、赖氨酸，本身你要把这个营养元素包出来、要吃到自己身体里面的，对吧、如果老旧那种锅具不好的化学涂层影响这些营养的析出、你这贵价买的海参不就是浪费了，
1: 对吧，
0: 就本末倒置了。
1: 是的，您说到饭店当中这么一小位、就是一小盅可能卖到多少钱？
0: 好贵，
1: 168，对不对？
0: 一盅一人份。
1: 对呀、您想自己家里面冻好之后、这个海参在东方购物买一买，可能确实也会更加划算嘛，品质更有保证， 对吧，然后快煮好之后给它那个扔进去一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您买的这些食材不会浪费，
0: 对，
1: 不会打水漂，
0: 对，
1: 不然的话您说放到这种电饭锅内档去煮的话，您买了3500块钱的海参，您买了5000块有机什么聊胜，那意义在哪里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就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我连买水果、
1: 对，
0: 我连买大米我都买有机的、我担心什么？我担心那个东西土壤里面种出来的时候、有重金属，有不好的一些什么化学成分。
1: 是的，
0: 你别到了最后一步买了好的食材，清洗干净了，你就连可能清洗这个蔬果呀、大米呀，很多什么洗涤剂，买的都是什么？都是很好的品质，有什么欧盟那种标准的。你到了家里面最后一步烹饪的时候，朋友们，你别到了最后啊，最后一道环节没有把控严格，
1: 是的呀，
0: 前面所有的意义都丧失。
1: 是的，
0: 马上下个月6月19号就是端午节了，你家里面做那个粽子要煮那么一大锅吧？
1: 哎，您看我们这个个头真的特别大，就是给大家看容量肯定是没得说的，对吧？里面应该有个6个大粽子，对不对？主要是什么？有时候粽子啊，就是您会觉得热的好时候好吃、那有很多说早上起来是不一样，尤其周末的时候呢，老两口可能说5点多6点多就起来了、小朋友嘛睡个懒觉到个7、8点、然后有时候年轻人再睡个懒觉到个9点10点，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时候您就把它煮好，煮好就焖在这个里面，它能够持续的给它保温保好，对吧、然后您焖的时间再久，里面也不会有什么化学变化，没有什么化学反应，因为跟食物接触到的就是纯碳，就是一整块碳板，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所以您说不管是什么端午节也好呀，或者很多说后面其他一些节假日的时候、要做一些时令的菜、可能每个季节要吃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有了太内胆的电饭煲，它就能够让大家吃到更好的原汁原味。尤其这个粽子煮完之后第二次您再去煮米饭，没有粽叶的香味，没有那种香，那个就是味道会残留在那个里面。
0: 对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好清洗哦、而且你里面因为没有化学涂层，你什么一些什么锅刷，你的什么百洁布，哪怕你什么钢丝球在里面刷，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越是你要做到什么清洗要干净，不残留异味，你会有很多的清洁工具去跟它产生摩擦，要洗得彻底干净，那就是有这个诉求，你也不能够买很多有化学涂层的不好涂层的。今天我们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就是没有化学涂层的钛的内锅内胆的高端电饭煲。
1: 是的，
0: 而且东方锅的价格才999元，朋友们、不是要你花到个1400-1500左右，对吧？花四位数的花销，1000元以内给你拿下。我们也是个特别好的一个礼盒包装，
1: 是
0: 量杯呀、饭勺呀，全部配给大家、喜欢的新观众赶紧下单，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在当场签收付钱也可以。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的老观众都在抢单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家想着每天啊，我们家里面都是什么民以食为天，对不对？所以每天你要煮饭的，你要熬粥的，你要做汤的这个电饭煲，我告诉大家是厨房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厨房电器啊。越是每天跟你吃的食材，跟你的身体健康，尤其还要补补身子的很多的一些观众，这些诉求挂钩起来，这么重要一个厨房电器，你品质选择好一点。嗯，我是建议大家，但凡你看到家里面老旧电饭煲里面有很多的划痕，对吧？
1: 对，
0: 可能是盛饭的时候最后你刮擦的，对吧？一些清洁工具最后洗锅的时候导致留下这么多的划痕。嗯，这些东西去了哪里？极有可能哦，不注意不留神的时候就和到什么菜里面、汤里面、饭里面，吃到你身体当中了。不要每天每天这样做。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有很多的划痕出现的电饭煲的这种内胆，赶紧整个机器换掉它，对你身体是有损害的。
2: 是的，是的。就好像这两年大家为什么很多说买这个不粘锅呀，大家都要选一选，都要问一下是不是涂层的不粘锅，有没有什么物理性的不粘，就靠技术来做到不粘，不是靠那个什么特氟龙呀化学涂层来做到不粘。所以您家很多说不粘锅都已经开始不用了，那您想想看，我们不粘锅里面炒个菜顶多就什么十几分钟吧，可是煮米饭这个事情，在电饭锅里面炖煮这个事情，可能是什么35分钟、45分钟、1个小时、时间一长了之后，有很多就是万一它有一些什么重金属细菌的话，我们眼睛是看不见的，对吧？对长期以往来说，身体的负担可能会越来越重。所以您不如，如果以前没有注意到，没得选，那真的就算了，没办法，对吧？但今天有的选了，大家可能很多家人都用起来这种好的电饭煲了，您要不要用起来？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里面这款我们3升啊夏普电饭煲的内胆，
2: 是的，
0: 2到6人份的米饭放在里面做，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里里外外东方购高清直播画面，我让你看个清清楚楚哦，
2: 对，
0: 直接钢印打在我们的锅身，钛材质
2: 是
0: 零化学涂层，看到没有？
2: 对，
0: 我们所有这个我们的胆的内壁当中，食物接触面，全部都是钛材质，这个绝对是真材实料的，
2: 是的，
0: 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内胆胆壁也非常非常的厚啊，整个内胆材质真材实料，扎扎实实。
2: 对的，对的。所以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因为确实有很多说像这个内胆就很熟悉，确实有些价位不一样，有些可能300块钱一个电饭煲，有些800块一个电饭煲，有些1200，有些1800，2000多块钱。我们家当时买的那个也是日本一个牌子电饭煲，也是一样的，也是黑色的，然后用到后
0: 这上面你看这斑斑驳驳的，对不对？很多的一些划痕啊，
2: 也是一样的，它也会划掉，它也是涂层，对吧？以前可能技术呢，大家会觉得没办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工，对吧？今天告诉大家，这些涂层真的可以摒弃掉了，碰不到了，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有时候划一下，可能涂层就掉下来。它整个内锅当中就没有涂层，跟食物接触的就是纯钛，并且这个钛的纯度，我们还有检测报告。
0: 是，
2: 在这一轮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很多叔叔啊越来越懂了，真的越来越专业了，一定要看纯度。我们这个检测方式是这样的，它是做了全方位的检测，然后余量剩下的部分，比如说铁、碳、氮、氢、氧，可能正是我们身体本身就不拒绝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些微量元素，它对人体无毒无害。然后剩下部分就是钛 ，Ti 就是大于99.6%。对吧？您会发现我们这些都标得很清楚，钛的含量也标得很清楚，那这个是靠谱的，这是专业的，就是高纯钛的代表。
0: 对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细节部分大品牌大家做的也特别的好，我们的夏普品牌在这个内锅的里面大家应该能够看清楚，在这边它是通过不同的一些刻度线告诉大家，比如说你家里面是做粥的话，稠厚的粥和这个比较稀的粥，你这个水量放多少，它都会有明显的这个数字啊，
2: 对对对，
0: 刻度显示告诉大家。这边你看，针对2种不同的米饭，右边你看，东北米放多少水的这个水位线也告诉大家。包括你看这边，你家里面做那个，你看就是啊，杂粮饭，
2: 杂粮饭，
0: 杂粮饭这边。放多少水的这个刻度线都告诉大家，
2: 是的，
0: 所以很贴心哦。你不用说，哎呀，刚开始做的时候要去什么翻翻什么那种说明书。我们本身在内锅里面，你放米放水的时候，它就在很贴心的提示大家
2: 了。对的，对的。包括这个丝苗米呢，就是有点像那种东北啊，不是那个泰国香米那种长粒米的这种感觉，对吧？所以这两个米种可能相对来说大家吃的会比较多，您就根据这个刻度线、水位线去放这个水就行了。
0: 是的，我们现在还做了不同的别的一些料理，还给大家看一下。
2: 来，
0: 电饭煲现在不仅是只做米饭，只做粥了。 吧？家里面煲一个汤，对不对？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定期啊，虽然天热了，对吧？但是我家里面一日三餐那个餐是准备的很丰富，
2: 是的，
0: 尤其午饭晚饭我都要家里面喝营养汤。
2: 对，
0: 今天放了扁尖，可能你还会放很多一些别的滋补佳品，
2: 是
0: 咸的，像上海观众做一个腌笃鲜，对吧？竹笋呐、咸肉呀，这些比较有那种什么，就是重口味的东西。
2: 是的，
0: 跟你如果家里面老旧电饭煲化学涂层，导致它脱落了，有化学反应了，是不是汤的味道、食材的味道就变掉了？
2: 对，您看，哎呦，整个鸭架都能够被我剥下来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是炖得很酥烂的。这个其实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里面在煮的过程当中，它密闭性能特别好，沸腾的温度点很高，所以能够把食物煮得更加酥烂。主要是您不管是加点笋尖，可能加点咸的东西，加点其他东西，对不对？其实我真的一直说这句话，就是大家不管煮任何东西，简单的加点红枣、枸杞，也是要身体好的。
0: 是，
2: 可能不见得每一顿都是什么生片呀、人参呀，不见得每一顿都是什么虫草呀。但是您家里面很多，比如说菌菇呀、红枣啊、枸杞呀、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虫草花呀，这些可能大家都喜欢吃的，也想要身体好的情况下，您要知道这个内胆它是没有化学反应的，它是没有重金属析出的，并且不会留异味的。这个就是您不管煮什么样的口味，放心大胆的去变化，它就是稳定的啊。
0: 是的，还有一个我们也开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甚至可以建议大家，你家里面拿到我们产品以后，你家里面老旧电饭煲，
2: 对，
0: 你先不要扔掉，
2: 是
0: 你用我们夏普电饭煲太内胆的，跟你家里面老旧电饭煲做同一个菜肴，
2: 对，
0: 你自己用你的嘴巴去品品看，
2: 是的，
0: 味道会有区别的。
2: 对的，您看它开始就会有预估的时间，到时候这边就会显示45分钟还是一个小时，就很简单，对吧？它会显示的。然后这个里面给大家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菜饭。
0: 上海观众很喜欢吃菜饭，因为平时如果说不做那么多的菜肴，怎么样夏天吃的简单又非常的丰富哦，对吧？
2: 是的，
0: 弄点红肠，弄点咸肉，
2: 对，
0: 放点青菜，
2: 对，
0: 胡萝卜丁啊、玉米粒呀、放在里面，你都会发现颜色漂亮，对吧？五彩缤纷。
2: 哎，
0: 你看看这个米粒上面油油亮亮，
2: 对。
0: 但是你看每一粒米粒基本上都开了花了，而且咸肉的咸香，包括那个蔬菜碧绿爽脆的那种鲜甜的味道，
2: 是的，
0: 还有那个胡萝卜脆脆的那个口感，很好的给你保留，而且基本上也不粘锅，对吧？
2: 是的，
0: 它那个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你说到了后面什么八锅糊锅不好清洗的，
2: 对，并且容量也很大，有很多说哎呦煮个菜饭的时候小朋友胃口就来了，小孙女今天要吃两碗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家里面放心大胆的去做，对不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真的您带回家不单单煮个白米饭，可以煮什么杂粮饭，可以煮什么菜饭，包括很多说营养系列，营养汤、营养粥都是能够让你煮得更加有味道，更加有营养一些。
0: 是的，我们再把菜单更新，观众再来

0: 也有，不用你单独盛出来，微波炉去加热，放在里面用我们这个泰锅的内胆来加热，
1: 是的，
0: 更加还原食物的本味。还有预约功能，然后呢，保温取消都在这边。
1: 对。
0: 开始键大大的字体操作很方便，包括它开盖那个按键也都在侧面，不让大家手在上方出蒸汽的旁边来操作，
1: 对，
0: 容易烫伤你这个双手，
1: 是的，
0: 很贴心啊，大品牌做东西真的不一样，
1: 对，并且这个三升容量真的是可大可小，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内胆当中，你看就是纯碳，没有任何的涂层，
0: 对，
1: 然后这个三升容量的话基本上有很多就是团聚的时候八个人它也是完全足够用的，
0: 是的，
1: 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然后呢上面也写的很清楚，就是泰 TI 对不对，这个电饭煲带回家还是不占空间的，因为有很多会觉得说我家那个厨房啊放不放得下，我是个问题，简单帮您比划一下，这个高度
0: A4 纸
1: 就是 A4 纸大小的高度，然后侧面的宽度就是 A4 纸的这个长度，对吧，然后上面这样给大家盖好，你会发现哎，正好就是 一张 A4 纸边上多出来一丢丢，所以就是您原先放电饭煲那个地方按理来说应该都是放得下的，
0: 是的，小身材大容量，今天告诉你这个电饭煲外面的价格将近是1500，我们东方购物直接给你省500多以上，
1: 是
0: 999元。现在功能比较单一，然后内锅材质没有这么好的一些电饭煲，大品牌都不止这个价格。我们今天1000元以内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快速行动，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咱们很多老观众都订了，因为之前在东方过，不瞒我们的新观众讲，咱们这个电饭煲之前还是在买1299的价格，不是今天999哦。
1: 是的，
0: 你今天购买要比原来买的观众直接再给大家省了300元。
1: 对的，因为1299买的时候呢，大家真的是早买早享受，对吧？你可能说找别人开始更加健康的生活，那后面就发现，哎，东方过的顾客真的很识货，然后夏普品牌也是回馈给到大家，也是感谢东方过平台对于太内胆电饭煲的宣传和推广，所以给大家补了300块钱。今天这个999块钱，真的告诉大家，就是618的活动力度了。有很多说我要不要再等到6月18号当天，有没有夏普电饭煲的直播呀？会不会更划算呀？会不会更优惠呀？不会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全面开启618的活动和促销了。您如果实在不相信，先把这个名额定下来，等到618的时候再来对比一下也可以。
0: 东方购完全有这个自信和底气啊，还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壮美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地域文化，构成了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彩云之南。跟随我

0: 们的脚步在大理崇圣寺，探访天龙八部中大理段氏皇家寺院的秘密。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您才能体会诗人笔下的风花雪月。在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亲身体验独具特色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到达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如果说她是一位身披白纱的圣洁女神，那么山脚下的蓝月谷就是她遗落人间的蓝宝石。本次行程还重磅升级云南四川两省交界处的宝藏旅行地，深藏于山沟的绝美秘境泸沽湖。群山环抱，碧波荡漾，犹如镶嵌在高原上的明珠。我们将乘坐当地传统的猪槽船，登上湖中心的里兀比岛，尽情游览。我们也特别安排摩梭人家访，深入了解神秘而独特的走婚习俗。除了行程上够深度够精彩，吃住行都进行了全面升级，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项目和隐形消费，真正品质纯玩。还等什么？现在就去迷人的彩云之南，留下您珍贵的旅行记忆。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说到云南呢，大家的感觉是四季如春，然后呢温暖如画。但是呢您看啊，最近呢已经是立夏了，上海的天气呢一天比一天热。六月份呢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行的时间段，但是到有一些地方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天气太热了，不大愿意去。但是到云南那边六月份的时候，温度又适宜，赶在暑假大军放假之前呢，咱们的体验感又特别的好。关键是什么？我今天看到了啊，咱们全程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这样在旅行当中我们更加的舒适。而且刚才我还在跟我们的嘉宾小陈在沟通了，我说我前几年的时候啊，差不多可能将近有十年了，那时候去的话泸沽湖相对拉车比较的远，但现在呢路也修得好，而且体验感又好，风景又特别的美。我们今天的一价全含三个出发日期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们春秋旅游的小陈，你好。
2: 你好任老师。 Hello 各位大家好，大家晚上好。这次呢非常高兴啊，跟我们的任燕老师带来我们这条奔赴山海八天的云南的行程，非常的物超所值，我可以说是。哎，对的。
1: 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待会儿看看到底怎么样物超所值啊。我们的行程线路呢和观众朋友说清楚了，我们是双飞，因为呢市面上也有一些是什么呢，比如单飞啊，或者是说来回都是坐动车呀之类的。那我觉得呢还是飞机相对比较节省时间。
2: 对的，
1: 我们第一站先飞到丽江。第一天
2: 第一天首先是直飞到我们的丽江啊。然后第一天呢我们先稍作休息，然后整个第二天开始我们去到我们的泸沽湖，就是刚才任老师说到要很长时间的，那现在录好了，所以我们的那个车程也比较的那个短啊。
1: 对，
2: 然后对我们泸沽湖的话会玩到这些的景点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我们能去到我们的泸沽湖的那个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可以俯瞰我们整个的泸沽湖啊。
1: 还有
2: 对，还有我们的摩梭人家，可以去当地去了解我们当地摩梭族的文化啊。
1: 是
2: 的，还有我们的里兀比岛，我们也会去到，还有情人滩、里格观景台这些地方都会带大家一一去到。
1: 泸沽湖的风景非常的漂亮啊。因为呢在那边呢其实啊最开始大家了解到的是什么，就是走婚。
2: 对吧，摩梭文化。
1: 摩梭文化、
2: 是的，
1: 其实在那边的这个文化其实气息相对还是比较的浓郁啊。摩梭人家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一看当地的这种风情风貌的这种文化习俗。
2: 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奔赴大理了。说到大理呢，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影视避世的好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你会发现呢在那边去开民宿啊，包括呢咱们去到那边去休闲呀，去放松啊，大理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2: 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
1: 是
2: 对的。因为大理嘛，肯定大家也都听说过，就是风花雪月的大理。对不对？非常非常的有浪漫的主义啊。
1: 对，是。好，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什么？
2: 对，我们去看到的是我们的那个崇圣寺三塔，这个呢是我们大理的标志性建筑。可以说你去到了大理这个地方就是必去的一个地方啊。对，
1: 是。你看啊，依山而建，而且它的整个的步道做得非常非常的宽阔啊。
2: 对的，
1: 因为它是一个旅游文化区，相对占地面积也比较的广泛。对吧？
2: 是的。
1: 是，它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对吧？
2: 对的。
1: 是。
2: 首先就是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是那个视频里的那个崇圣寺。
1: 对，好。然后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啊，大理呢我还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天龙八部。

0: 对的，有
1: 对吧？
0: 有在那里取过景，
1: 就在那边取景过，对吧？
0: 对的。
1: 段氏的这些文化，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武林的一些招数，是不是？
0: 对的。哎，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大理古城？
0: 大理古城，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嘛，对吧？大理古城可以说去到大理嘛，古城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哎，
1: 是。
0: 对，大理古城我们会去的，然后还有我们的喜洲古镇也会去的。喜洲古镇呢，跟大理古城又不一样。喜洲古镇呢，它是有一个田园的那种古镇风格。
1: 是。
0: 对，因为它后面如果说到了后面的话，它的那个一片绿油油的那个土地，对，就是可以视频里看到那个，
1: 对，
0: 非常的有田园文化。哎，
1: 田园文化，我们就说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世外桃源，对吧？可能有时候在大理，你会跟咱们的一些城市的这种高楼耸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0: 哈。对的，
1: 在那儿呢，体验到的都是慢节奏的一个生活，包括还有著名的是什么洱海。
0: 对，洱海生态廊道，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这里。我们特别还有就是给到大家骑行啊这些之类的，都会有安排到。哎，
1: 你也会帮我们安排，就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不是？
0: 对的，这个就是洱海边上。哦，
1: 洱海边上，
0: 对的，
1: 这个是风景绝美的地方。
0: 对，非常浪漫，非常浪漫。
1: 是。所以啊，观众您看看，一边呢是各种各样的小民宿、小民房，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洱海，远处呢就是苍山呀，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白云蓝天呀。
0: 是的。
1: 你看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是一样的，
0: 真的，
1: 对吧？
0: 真的非常美。
1: 是。
0: 然后洱海那个我们结束以后呢，我们还会去到那个双廊古镇。双廊古镇呢又是跟前面两个不一样了。双廊古镇呢，它是一半是那个海景，一半是我们的古镇，可以说是体验到了两种的那个文化。
1: 所以你看啊，其实安排的像古城也好，古镇也好，其实它都是各不相同的，
0: 对
1: 吧？对
0: 的，我们不可能让你重复去一个景点，肯定是要把所有的都给你涵盖在里面。
1: 是的啊，所以在大理这儿咱们也有安排，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到哪里呢？
0: 大理结束以后我们就会去到我们的那个香格里拉。首先我们会途经我们的那个虎跳峡景区啊。
1: 在这儿。
0: 虎跳峡景区正好我们的班期呢又是在它的蓄水期，你站在它的那个观景平台上面，你可以听着下面波涛汹涌的那个拍打着那个岩石，
1: 对，
0: 非常的震撼，
1: 很震撼，对吧？这个我们就说了，一定是要他在他蓄水区的时候要去，
0: 对的，
1: 对吧？你说枯水区的时候呢，可能相对看到的景致就没有那么壮观了，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虎跳峡景区，咱们 C 级景区也会去，
0: 对的，
1: 包括还有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
0: 是的，还有我们的纳帕海，还有我们被称为那个小松那个小布达拉宫的那个松赞林寺啊，还有我们的独克宗古城，我们的月光古城，都会带大家一去到。
1: 是。这几个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小陈再给咱们家总结一下。
0: 首先我可以说，就是第一个普达措国家公园，它有一句话就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没有去过天堂，但是我觉得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肯定很美，
1: 风景很优美，
0: 是的，
1: 五 A 级的景区，对吧？
0: 对，
1: 在那儿您可以看到啊，远山呢森林茂密，包括呢它的整个的湖泊也是非常的湛蓝的这种色系，对吧？包括还有这个纳帕海环湖路，
0: 对，它是一条网红的水上公路那边。对的，
1: 是。
0: 对，那边拍照打卡是非常出片的啊。
1: 如果喜欢拍照的摄影爱好者，包括还有阿姨们，多穿一些亮色的衣服哈。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松赞林寺，对吧？
0: 对，
1: 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包括还有独克宗古城，
0: 对，
1: 这古城里面现在也是有
0: 它里面古城有一个，就是这里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像那个转经筒一样的东西。它呢是曾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当然现在不是了，但是它也是曾经之最啊。对的，它那个呢大概重60吨，它呢要集大概十几个成人的力量才能去转动那个东西。对，
1: 是。所以您这次去的时候您试试看。
0: 是的，
1: 对吧？几个人合力去转一转，感受一下哈。最后一站呢是来到了丽江。
0: 对，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丽江。说到丽江，肯定大家就是所熟知的就是我们的玉龙雪山风景区啊。
1: 对，是。
0: 这个我们是肯定会带大家去到的，然后我们还会索道上去，上到我们的云山坪。我们能感受我们那个半山腰的那个风貌，然后感受我们雪山的那个震撼。
1: 对，是。玉龙雪山一定要去，
0: 对
1: 吧？因为呢这是丽江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景区了。
0: 是的，
1: 五 A 级。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的丽江古城。
0: 对，
1: 丽江古城呢其实也是浪漫所在地，因为我当时去云南的第一站其实就是打卡到的是丽江，因为太出名了。这个古城里边呢，我觉得啊古香古色，包括它有一些商业气息，其实完全都是不违 维和的，嗯、
0: 对
1: 吧？这个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而且尤其是在六月份去的时候，我记得我那天去的时候就是在五月底六月初，然后呢、嗯，景色宜人，气候又特别的好。
0: 对的，
1: 在那边呢，听到有一些他们刚好有些小店里头拍的那个打鼓的那个节拍，嗯、包括还有一些音乐，都是专属的他的这个 BGM 啊。哎，
0: 对的、嗯，特别是你晚上的时候去逛那个古城夜市，它会有非常不一样的那个色彩。哎、
1: 对，我们说到了啊，白天的丽江和晚上的是两种风貌，两种感觉。尤其是晚上你空的时候，你在丽江古城里头走一下，然后你看见那个灯火辉煌的那种感觉的话，烟火气息特别的浓厚哈。哎，
0: 对的。
1: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 C 级的景区玉水寨哈。
0: 对的。嗯，
1: 这个玉水寨要看什么呢？
0: 玉水寨是非常小众的一个景点，市面上其实很多的那个线路不会去，但是这次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因为玉水寨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那个东巴文化啊，就是那边、哦、因为民族比较多嘛，云南
1: 对
0: 少数民族比较多，所以那边的民族文化比较多啊。嗯，
1: 然后
0: 对它里面有个湖水，如果大家有幸能喝到的话，据说会有好运、哦、啊。
1: 哎，
0: 对的，
1: 我们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啊。最后呢，是从丽江搭乘飞机回到上海。哎，
0: 对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和观众来说一下啊，三个出发日期，6月9号、6月13号、6月17号，咱们呢每一个团呢都是29人的精品小团，
0: 对的，
1: 而且关键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70周岁以上的价格呢是5499块钱，
0: 对的，
1: 70周岁以下呢咱们的成人价呢是5999块钱，但是每个人的预付款今天只需要100块钱、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全部都是直飞到丽江，观众朋友啊要知道来回丽江其实班机相对比较少一些，尤其是我们说到旺季出行的时候，光机票价格来回其实都蛮占
0: 对的
1: 这个比例的，
0: 差不多6月份的话后面涨涨幅的话一个人差不多要2000-3000块钱一个人，哇，
1: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5000多一价全含，29人的精品小团安排了上海全程的金牌领队，美食方面我们餐餐全含啊，7个早餐14顿正餐，
0: 对的，
1: 我们还升级了7顿特色餐，待会儿特色餐呢我们会一一和观众到时候去讲。我们的景点呢您看到一共有26个4大5A级的景区，然后呢包括还有4大4A级的景点，还有特别的这些安排，就像刚才小陈说到的啊，洱海生态廊道的那个骑行，
0: 对，
1: 那个其实现在真的是一个网红，你要如果自己要租自行车啊什么的要需要单另付费的，
0: 对的，而且你要去拍个照啊什么之类的，现在一张照片少说1-2百块钱吧，加一张
1: 哦这么贵了，来观众啊，旅拍咱们赠送每个家庭呢3张电子底片，
0: 对的，
1: 我觉得挺好的，是什么，就是叔叔阿姨可能比如说哎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留下什么纪念的照片，
0: 哎，
1: 现在呢我觉得今年是不是结婚纪念日啊，包括你说哎呦儿女现在都挺听话的，我们出去拍个照留个纪念，包括还有啊就是这个泸沽湖这边有一个
0: 筑巢船，
1: 哎，这个筑巢船我一定要说，它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船，
0: 对，它是当地就是唯一的可以说是那个湖上面的那个交通工具，
1: 就是现在画面当中这个、哎、
0: 对的
1: 看到的这个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几个人坐？
0: 一艘船上大概能坐那个6到8个人。哦，
1: 这个如果要是你比如说自己去的话，好像据说有时候要等很长时间，
0: 对，
1: 对
0: 吧？对，因为你想一艘船只能坐6到8个人，它不是一艘船上整个团都能上去的，哎，
1: 是，你看啊，乘。坐游船去出行的时候看到的景致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吧，就像人在画中游是感觉，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云南的整个的自然风光是无可比拟的，包括我们这次游船还有特别的加赠啊，
0: 对的，
1: 大理风花雪月号的这个游船，
0: 对的，是在我们的那个洱海上面的啊，一艘粉色的游船，
1: 哎呦这个好，
0: 这个
1: 少女心哈，
0: 对，非常的少女心，它是整艘船上全是粉色的元素，哇，它就是可以说是在那个洱海上面非常浪漫的一抹粉色，哎，
1: 所以你看我们说浪漫的气息充斥着整个旅程，
0: 对的，
1: 如果说叔叔阿姨啊年轻的时候没有浪漫过，现在呢哎，不妨去到这次的云南之行当中，我们圆你有一个年轻时候的一个梦想啊，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这次的价格确实很划算，5000多，但是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家里边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的预付款是全程退到您的这个账户里边，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呢这次的旅行的出发目的地是在云南，非常经典的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还有泸沽湖。如果说云南呢您向往已久没有去过的话，这条经典线路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呢，这是咱们春秋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条线路。为什么这样说呢？29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1: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观众朋友，
1: 对的。
0: 三个，你看，一共是60个席位，现在只剩最后的40席了啊，在一边。听我们来说，一边要抓紧来定。首先呢，我们说到泸沽湖，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泸沽湖没去。我刚才还在跟小陈在说，我说为啥没去？因为原来差不多在10年前的时候，路修的没那么好。
2: 对，它的路其实没有，就是说可以走那种就是大团的那种大巴。
0: 哦，
2: 对的，
0: 是。
2: 其实小轿车其实也比较难。
0: 哎，而且那时候跟我说要过去开车7-8个小时，我就不大乐意了。现在是什么呢？大路修的又好，我们这次又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所以啊，你会发现舒适度很高。而且泸沽湖要看什么？首先那个泸沽湖的观景台，
2: 对的，
0: 登上上面以后啊，您会发现的整个俯瞰泸沽湖的一个全景风貌是非常漂亮的。
2: 对的，就是那个属于是一个我必打卡的地方，
0: 必打卡的，
2: 对的，
0: 对吧？就是你到泸沽湖，所有的这个团队都要去的，
2: 都会去的。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摩梭人家，还有这个篝火晚会。
2: 对，
0: 因为呢，在那儿是其实要感受到的是什么？就是少数民族。
2: 哎，对的，这是可以看到视频里的，是跟当地的那些阿哥阿姐一起载歌载舞这样子。
0: 我觉得啊，这个就是特别好的，就是什么呢？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呢，是咱们汉族所不具备的，人家特别的外放啊，包括这个篝火晚会的氛围也是特别的好。
2: 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去到像类似四川啊这些地方。参加这些篝火晚会，人家基本旅行团都跟我说了，晚上是自费，可能100，可能200，你需不需要去参加，对吧？你心想到那儿了，我还要不去吗？对吧？一晚上坐在这个宾馆里头也没啥事儿，
2: 是啊。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更好的体会到当地少数民族的这些风俗和文化啊，
2: 对的。
0: 包括还有里乌比岛，我们说要坐那个什么船，
2: 对，坐我们那个竹桃船去到我们的那个里乌比岛上面。
0: 这个岛是一个独立的小岛。
2: 对的。所以说你要是不坐船你就去不到那个岛上面。
0: 对，这个一般情况下可以做一个自费项目卖。
2: 对，可以的，
0: 对吧？
2: 对的。
0: 是，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小岛上啊，一世独立的这个小岛，包括这个猪槽船呢，它只能乘坐6到8个人。
2: 对的。
0: 是吧？
2: 对的。
0: 这个船好像据说好像自己要是坐的话要等很久。
2: 哎，是的，而且那个船呢是比较特殊的，是就是当地的，就是说他们是不像就是现在的船，大家可能理解为是那种电子的、电动的那种，他们是人工手摇的船。
0: 一定要靠手划的。
2: 对的，这个是他们就是当地的就是一个特色吧，而且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是摩梭族嘛，他们那边是以母系世家那个为那个，有时候你还会看到那些女同胞们在那里摇船，
0: 女士为主，
2: 对的，对的。
0: 好，包括还有情人滩以及还有里格观景台，
2: 对的，
0: 对吧？
2: 这个观景台比较特殊，我可以说一下。如果说你们角度找得好，你们可以从上面看下去，可以看到一个爱心的形状。
0: 一个小爱心的形状。
2: 哎，对的。
0: 到时候去了啊，咱们去找看，对吧？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了大理啊，风花雪月、浪漫之地，对吧？在很多的武侠小说里边，或者说呢，很多现在的爱情浪漫主义文学当中都会提到它。首先呢，就是著名的5A级景区，崇圣寺的三塔文化旅游区。对吧？
2: 对的，
0: 三座塔。
2: 对的，三座塔，它是那个背靠我们的苍山，面临着我们的洱海，然后我们会去到那个苍山的，去到我们那个三塔的那个脚下面，你可以去感受苍山的那个震撼、伟大。这个是大自然所带给我们的那个震撼。
0: 包括还有大理古城，对吧？
2: 对的，
0: 这个古城一定要去逛一逛、看一看，对不对？保存现在依然非常的完好。包括还有这个喜洲古镇，
2: 对，
0: 这个古镇呢，它更偏向于田园风光，是不是？
2: 对的，它那边是一大片的田园，到时候我们6月份去的话，它那是绿油油的一片，非常非常，就是你可以站在那个草丛里面或者什么样去拍照打卡，非常美。
0: 是的啊，包括还有就是网红的一定要打卡去的，就是洱海的生态廊这个 S 弯道。这个 S 弯道呢是什么？两边呢全部都是现在比较商业化的这种小民宿啊，包括还有一些咖啡的小店呀。然后呢，但是你面临的是什么？面向的就是苍山洱海。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像真正到了一片世外桃源 一样。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很多年轻人都说我要逃离城市的烦恼，
2: 对
0: 这些喧嚣，到那儿呢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哈。我们这次在这儿的话，这个 S 弯道我们有骑行，这个骑行的话也是有自行车。
2: 对的，是会有自行车给到大家。到那边去之后呢，就是骑行也会给到大家，然后就是刚才说到的旅拍，就是你可以在洱海边上，然后靠着你们的自行车，对，然后给你们打卡。
0: 对，每个人有3张电子照片，
2: 对的，
0: 对吧？每组家庭。然后呢，包括还有双廊古镇，这个古镇和喜洲古镇又不一样了。
2: 对，双廊古镇它是，海景跟古镇结合为一体的古镇，它跟普通的就是你们去到的古镇不大一样。基本上其他古镇呢，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建筑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2: 但是它呢是洱海包围了，一半是洱海，然后一半是古镇这个样子。
0: 我觉得啊，咱们在江南地区的这种古镇和在云南看到的，应该从建筑的风格风貌上还是有不同的，对吧？
2: 对的，
0: 这个还是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的。因为我觉得啊，现在的这种就是现代化的高楼，咱们尤其是在上海看多的时候，你去到那边很古朴的一些小镇子上去逛一逛的话，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包括还有香格里拉，这个太熟悉不过了，对吧？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5A级的景区，这个景区的风貌非常的漂亮哈。
2: 它是国家首个陆地公园啊。
0: 在这儿，对吧？
2: 对的。
0: 好，接下来还有就是这个
2: 松赞林寺，对，它有小布达拉宫之称。
0: 很漂亮，你看绿色的植被整个覆盖率非常的高。
2: 这个就是整个普达措的一个那个风貌。它有那个，它有海洋，然后还有绿植，还有那个动物，它可以说是集所有的那种文，就是
0: 自然风光为一体。
2: 对的，对的，
0: 对
2: 的，对
0: 吧？
2: 对的。
0: 包括还有是什么4A级的景区虎跳峡，对吧？虎跳峡这个呢是在我们途经在这个丽江那边过去的时候要可以看得到的。
2: 对，从大理去到我们香格里拉的路上，我们会去到我们的那个虎跳峡的那个景区。对，然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视频里面的这个观景台，就是到时候我们会去到的那个地方。
0: 是。
2: 对，站在那里就可以感受到那个金沙江拍着两岸的那个岩石所发出来的那个咆哮声。
0: 因为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去这些尤其是看水的地方，一定要是去风水区的时候。
2: 对，
0: 你不要等到枯水期了，等到冬天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感觉是两回事儿，对吧？
2: 对，
0: 六月份又是蓄水的是特别好的时间段啊。包括还有独克宗的古城，这个古城里头要看什么呢？
2: 对，这个独克宗古城里面，首先我们能看到图片上面的这个转经筒是一定要去看的。因为我们是曾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啊。
0: 非常的重，
2: 对的，60吨。
0: 60吨，
2: 对的，基本上要十几个成年人吧，可以去这样子转起来。
0: 那我们的顾客这次去转转看，试试看。包括还有一个纳帕海，
2: 对，纳帕海环湖路，这个是呢我们从香格里拉回到我们的丽江会经过的一条网红的水上公路。
0: 是丽江呢，我们肯定要打卡的有2个5A级的景区啊。
2: 对，
0: 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丽江古城。丽江古城呢，我们这次要住一晚吗？
2: 丽江古城的话，我们是会住到一晚的，因为从香格里拉回来，我们会住到丽江，
0: 会住到丽江古城，对吧？所以我们就这边就说啊，白天和晚上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还有5A级的景区玉龙雪山，对吧？
2: 对的，
0: 这个确实我觉得名声在外了。
2: 对的，可以说你没有去过丽江，但是你也听说过玉龙雪山这个地方。
0: 对，是。包括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蓝月谷，
2: 对，蓝月谷呢是在我们的雪山的那个山脚下面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看完雪山下来以后呢就会到我们这个蓝月谷这边。然后你其实站在蓝月谷那个就是最佳的拍摄角度呢，它是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站着，然后是背靠着我们的那个雪山，然后是在那个下面有一个瀑布一样的地方，非常非常好看，
0: 非常好看。
2: 对的，
0: 对吧？
2: 大家可以仔细找一下
0: 仔细去找一下。
2: 对的，
0: 包括还有云山坪、白水河、蓝月谷，这些我们都会一一带大家去打卡。
2: 是的，
0: 所以呢景点其实呢安排的相对都是比较丰满的。包括呢我们还有说到了这次的住和吃，因为我觉得云南菜呢在咱们上海呢很多叔叔阿姨也是比较喜欢的啊。我先说一下住宿方面，我们住宿呢尤其是你看像在泸沽湖大洛水的这个核心区酒店，这个图片您看一下啊，依山傍水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对吧？
2: 是的，
0: 而且、环境优美。
2: 是的，而且你早上起来，你想呀，推开那个酒店的门，然后就能到达泸沽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0: 是，
2: 对，非常的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啊。然后还有就是香格里拉，咱们升级了5钻的酒店，
2: 对的，
0: 住宿的品质拉满，所以这样旅途呢，你就会减少很多劳累。包括在吃方面，咱们全程韩餐，特色餐呢，您可以来看一下啊，丽江野生菌土鸡宴，咱们都知道那边的菌菇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0: 对吧？
2: 跟上海这边 边的野生菌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2: 嗯，对的。
0: 包括还有它这个，这个是名声在外的，就是石锅鱼特色餐，它那个锅特别的大，
2: 是的。
0: 然后呢，热度一上来的时候，鱼全部都是在里头翻滚的。
2: 对。
0: 包括还有大理白族砂锅鱼特色，以及呢，到了云南你不吃一下？
2: 过桥米线，
0: 对吧？发源地就在那儿嘛，追根溯源了，是不是？
2: 是的。
0: 还有香格里拉的这个歌舞的表演，吐司宴，以及还有藏式藏餐和歌舞表演啊。
2: 对的，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比较多嘛，都知道载歌载舞，这个是他们必拿手的好戏嘛。
0: 对，是还有腊排骨火锅宴。所以啊，反复就是和观众说了，我们吃的住的啊，全程在品质在线，同时一价全含。然后呢，包括我们说到这次呢，全程是陆地头等舱2+1大巴给到。大家，您看现在很多的明星录制综艺也好，
2: 对的，
0: 对吧，都会去到云南那边，
2: 是的，
0: 而且也都是坐的2+1的这个陆地头等舱啊。反复强调了三个出行日期给到大家，再来快速看一下，6月9号、6月13号、6月17号啊。70周岁以上呢是5499块钱一个人，70周岁以下呢是5999块钱。
2: 对的，
0: 但今年5000多，咱们一次不付出去，每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包括套餐内容您可以全部拍下来。合同未签订的话，咱们的预付款随时可退啊，只剩最后26个席位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壮美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地域文化，构成了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彩云之南。跟随我们的脚步，在大理崇圣寺探访《天龙八部》中大理段氏皇家寺院的秘密。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您才能体会诗人笔下的风花雪月。在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亲身体验独具特色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到达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如果说她是一位身披白纱的圣洁女神，那么山脚下的蓝月谷就是她遗落人间的蓝宝石。本次行程还重磅升级云南四川两省交界处的宝藏旅行地，深藏于山沟的绝美秘境泸沽湖。群山环抱，碧波荡漾，犹如镶嵌在高原上的明珠。我们将乘坐当地传统的猪槽船，登上湖中心的里兀比岛，尽情游览。我们也特别安排摩梭人家访，深入了解神秘而独特的走婚习俗。除了行程上够深度够精彩，吃住行都进行了全面升级，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项目和隐形消费，真正品质纯玩。还等什么？现在就去迷人的彩云之南，留下您珍贵的旅行记忆。
1: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名额只剩最后24个席位了啊！因为6月份我觉得是一个出行非常好的时间段，为什么呢？7、8月份的时候天气太热，而且呢，关键是暑假了，小孩子们一放假，很多的阿姨就会说，哎呦，不大愿意出去，因为旅行的这个体验感就比较差。6月份这时候出行的时候，上海的天气呢是相对比较的炎热了，
2: 对的。
1: 但是在云南那边的话，基本上就是20多度吧。
2: 对的，气候非常的适宜，而且其实6月份相对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快进入梅雨季了。
1: 对，
2: 对
1: 是，
2: 天气非常不好。
1: 对，所以哎，这个倒是倒提醒我了啊。
2: 对，
1: 就是一边这边下着雨，然后阴雨绵绵，又闷热又不舒服、那你不妨去到云南那边，
2: 对
1: 吧？
2: 对的，
1: 气温又特别的舒服的同时，气候又特别的好。关键是什么？今天的价格5000多。我们说了啊，有时候你11、12月份和你6月份、5月份出去完全两个价格。咱们来看一下5000多，今天啊一价全含，确实性价比很高啊。首先呢，您看到，你说哎呦，市面上这不也是5000多起吗？对不对？
2: 对的，
1: 5500左右。这不是和你们差不多吗？来对比啊，我们来看一看、它只有司机服务，不含导游。你说连个导游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弄呢？
2: 对的，
1: 对吧？
2: 什么都没有讲解，
1: 什么都没有讲解。你去到那儿有一些，比如说摩梭的一些文化呀，包括可能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习俗啊，你是完全不懂的。
2: 是的，
1: 对吧？他那边是什么呢？就是要拼团。我们呢是什么？不拼团，就是咱东方购物的这个自己的旅客啊。还有就是我们住的住宿方面有升级的同时，它只有22个景点，我们是26个景点，
2: 对
1: 吧？
2: 对的。
1: 它还有11次的餐食自理呢，你就一顿餐你花个几十块的话，11次下来几百块钱出去了吧？
2: 对的。
1: 我们全程含餐的同时还有7顿特色餐，包括它这个其实也没有写的哦，它这个是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对，和我们一样啊。
2: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自费项目在哪儿呢？各种门票，
2: 对，
1: 对吧？
2: 对的，
1: 各种景区门票，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特色的体验。你看，像这个大理环湖骑行加这个旅拍，对吧？400多块钱，你看看。还有虎跳峡的这个加景区交通，哎，有一些景区小交通小城市需要收费的吧？
2: 对的，是的，它也其实也不便宜哦，一个人的话
1: 几十块钱，
2: 而且你每个地方都需要的话，你加起来几百块钱也是需要的哦。
1: 哎，你看啊，7七8八看下来啊，都是几百块钱。
2: 对的，
1: 你看像我们还给大家是什么大理这个风花雪月游船，这游船呢就是全程都是粉色系的，
2: 对的，
1: 很漂亮，对吧？
2: 对，
1: 你看一个人198，那你两口子一去400块钱不就又出去了吗？
2: 对
1: 吧？这合计下来2000多，好。再加上刚才他那个5000多，你还有11顿的餐食自理没算的，
2: 对的，
1: 是不是7、8千块钱要出去，对吧？没有任何的购物啊，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给到大家，
2: 对的，
1: 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全程没有让你有消费陷阱。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原来最开始是什么？云南我想去的，但是我害怕 咱们看了太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担心说去了，哎呦，会不会黑导又把我拉在那儿去购物呀、啊？把我锁在小黑屋里头不让我出来呀、
2: 啊？是的，很多这种，
1: 对吧？有当地的，还有我掏的这种低价团，然后你看还有辱骂顾客的一些行为。
2: 对，你不买东西不给你出来，不给
1: 不
2: 带你下去走行程。
1: 对，这个啊，在咱东方购物都不会出现。
2: 是的，
1: 就是让大家去了舒舒服服，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又开心。
2: 对的，
1: 而且我们这次还增加了几个特色体验给到大家啊。首先第一个，您看这个粉红色的船，
2: 对，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风花雪月的游船，一抹亮丽的粉色啊，在我们的洱海上面。
1: 对，你看很漂亮又出片，阿姨喜欢拍照，喜欢浪漫的，也说你年轻时候没给过她浪漫的许愿，这次给她还原一下，对吧？
2: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大理洱海这个生态道的骑行，
2: 对的。
1: 这个你看，像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你也这次可以去拍，
2: 对的，那个自行车我们也是会给大家提供的，
1: 也会提供，然后旅拍还赠送每组家庭3张电子底片，
2: 对的，
1: 对吧？我们说了什么叫风花雪月，这几个字眼可能咱们年轻的时候没享受到，哎。现在去试试看吧，对吧？包括还有就是这个猪槽船，在这个里乌比岛这边要登岛去。
2: 对，去登我们的里乌比岛，去乘坐我们的猪槽船去到里乌比岛上啊。
1: 6到8个人的这个小船，然后你是不登这个船，它是去不到这个岛上的。
2: 对的，只能通过这个船。
1: 是，包括还有这个摩梭的篝火晚会，对吧？
2: 对的，
1: 咱们都说了，一般情况下您去过，比如川藏，您都知道篝火晚会要是普通旅行团，他说晚上您想去一个吗？150块钱一个人，200块钱一个人，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名额已经是所剩不多，3个出发日期啊，6月9号、13号、17号，越往后其实价格相对
2: 越贵，
1: 对，这个大家都懂得的啊。
2: 是的，
1: 所以呢，今天家里面集合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壮美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地域文化，构成了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彩云之南。跟随我们的脚步，在大理崇圣寺探访《天龙八部》中大理段氏皇家寺院的秘密，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您才能体会诗人笔下的风花雪月。在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亲身体验独具特色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到达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如果说她是一位身披白纱的圣洁女神，那么山脚下的蓝月谷就是她遗落人间的蓝宝石。本次行程还重磅升级云南四川两省交界处的宝藏旅行地，深藏于山沟的绝美秘境泸沽湖。群山环抱，碧波荡漾，犹如镶嵌在高原上的明珠。我们将乘坐当地传统的猪槽船，登上湖中心的里雾鼻岛，尽情游览。我们也特别安排摩梭人家访，深入了解神秘而独特的走婚习俗。除了行程上够深度够精彩，吃住行都进行了全面升级，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项目和隐形消费，真正品质纯玩。还等什么？现在就去迷人的彩云之南，留下您珍贵的旅行记忆。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现在呢是一个出去旅行的一个特别好的时间段，尤其是六月份，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说了，七月八月我们不出去，一是天气热，第二个呢是暑假放假了，我们不想赶着这个暑假大军啊。所以反复强调了，名额不多，全程2+1陆地头等舱，一价全含的行程项目，尤其是对于比如说云南您向往了已久，外边旅行团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有隐形消费啊，有自费的，在咱东方购物全程都是没有，一价全含。我们快速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行程路线啊。首先呢，我们不是到什么昆明再转这个坐大巴什么拉到丽江啊，咱们是直飞到丽江。到丽江之后呢，稍作休息，然后第二天我们先开车去到泸沽湖。
2: 对，泸沽湖我们会去到观景台啊、摩梭人家，还有我们的里雾鼻岛、情人滩、里格观景台，这些地方都会带大家一一的去到。
1: 是，
2: 对，
1: 风景怎么样？漂亮不？
2: 风景非常漂亮。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你看过去的泸沽湖都是非常非常漂亮，因为它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哦。
1: 包括还有这个我们要坐这个猪槽船，
2: 对，
1: 要登这个
2: 里雾鼻岛，
1: 对吧？这个小船呢6到8人，而且呢是人力去划的，它不是那种什么电动的船。
2: 对，
1: 包括摩梭人家呢，它也是少数民族的一种文化在那边。
2: 是的，
1: 至今好像还有延续走婚的这个习俗，有一些。
2: 对的，
1: 对吧？
2: 对，你可以去到当地了之后，可以去深入了解一下。
1: 是，你看我们说那边其实是一个母系社会。
2: 对的，
1: 对吧？
2: 女性伟大
1: 啊！女性伟大，咱上海其实也是一样，对不对？去感受一下，看看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哈。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会带到这个大理，
2: 去到我们的那个大理啊。大理我们会去到我们首先是那个崇圣寺三塔，我们的大理地标性的建筑啊。
1: 是。
2: 对，还有我们的历史文化的名称，我们的大理古城也会带大家去到。还有我们的喜洲古镇，是我们那个田园风光的一个古镇啊。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洱海的生态廊道，这里我们会特别给到大家安排骑行，跟我们的旅拍都会在这边给大家安排到。
1: 对，是，包括还有双廊古镇，这个也是非常出名的，对吧？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大理呢其实是真正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很多浪漫的色彩在这边，
2: 对，
1: 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到。接下来呢，我们是会到香格里拉，对吧？
2: 大理的话，我们就是直接去到我们香格里拉，途经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那个虎跳峡景区啊。
1: 是，
2: 那个那边的话正好是六月份的话是蓄水期，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它的整个的那个壮观的景色啊。
2: 对的，
1: 包括还有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也是一个5A级景区哈。
2: 对的，然后还有我们会去到我们的那个纳帕海环湖路，也会去到，还有我们被誉为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松赞林寺，它也会去到，还有我们的独克宗古城，它也被称为我们的月光 城。
1: 哦，是，嗯，反正我看到的风景风貌还是非常漂亮的，很宜人的，
2: 是吧？
1: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云南的旅游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包括我还有接下来喜欢的这一站是什么？丽江，
2: 对
1: 吧？
2: 对的，
1: 丽江呢是很多人说去有一个也是有浪漫色彩在这儿的啊。嗯，玉龙雪山景区，你没有去过玉龙雪山，相当于没有去过丽江。
2: 是的，对的，
1: 对
2: 是有这么一句话的。
1: 哎，所以啊，我们这儿呢，刚才还有小陈说到了有一个拍照的一个绝佳的景点，
2: 对，是站在我们的蓝月谷的那个下面，嗯，然后背靠着我们的雪山，哦，可以拍出大片。但是这个呢，哎，就要你们亲自到了那边自己去找一下了，
1: 去找一找。嗯，还有呢，丽江古城，对吧？
2: 对的，
1: 这个也是网站当中您看到过很多次，包括旅行的博主一定会去的地方，五 A 级的景区哈。还有玉水寨，就玉水寨也是一个山清秀美的一个地方哈。嗯，
2: 对的，我反正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去到里面之后，嗯，据说里面有一个那个泉水，喝了之后会有好运。哦，我希望大家如果去的人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哎，好吧，
1: 最后呢，嗯，我们是从丽江呢搭乘飞机回到上海，来回都是双飞，嗯，给您节省时间。因为我们叫的是什么呢？你看，奔赴山海纯玩团，
2: 对的，
1: 对吧？就是让大家出去要玩，没有什么消费的陷阱，也没有说所谓的外头把你关到小黑屋里要买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价格方面，我们再次和观众来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啊。嗯，首先呢，我们同样和我们是一样是什么2+1的这个陆地头等舱。嗯，你说这不是也5000多吗？但是你要看这个字儿啊，起。
2: 是的，
1: 我们后边没有这个字儿起。
2: 对，
1: 这一个字儿的差别其实就差出很多来。
2: 对的。
1: 为什么呢？啊，您看看。他这儿只有司机服务，没有领队，对吧？
2: 对，
1: 景点没有我们的多。你看餐食方面有11次的自理，是不是？你看看住宿方面再去做对比，或者是说人家还有拼团，全国各地的人来拼的团，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门票方面，嗯，因为呢，其实啊，像自然风光的一些门票，包括景区的小交通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占大头的。来，我们可以看看啊，嗯，你看像这些。对吧？刚才小陈说到的这几个公园，
2: 对，
1: 包括还有你看，我们有旅拍吧？
2: 有的，嗯，对，
1: 这个骑行的自行车呢，
2: 是都会有，
1: 都会有，嗯，对吧？
2: 但是它其实外面市面上的价格其实也不便宜。哦，
1: 对，
2: 对，
1: 所以你看看啊，像这些，包括还有这个风花雪月的游船也有。
2: 对的，
1: 这个游船是啥？
2: 有，就是那个风花雪月，就是那个
1: 粉红色的，
2: 对，粉红色的游船，哦，就是那个。
1: 你看，198块钱一个人，对吧？
2: 对，
1: 七七八八加下来
2: 2000多块钱，
1: 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就说了，一个人让你多掏2000多，两个人又是翻倍，
2: 4000多
1: 又出去了，是不是？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东方购物好在哪儿，就是一价全含。9号、13号、17号三个出发日期，越往后我们反复强调了，您越去看，因为临近暑假的时候，
2: 对的，
1: 机票的价格，包括景点，以及还有我们说住宿
2: 对吧？
1: 你可能价格都要可能资源比较紧缺的这个情况下，要往上翻一翻了啊。
2: 是的，
1: 反复强调，咱们今天70周岁以上一个人5499块钱，70周岁以下5999块钱啊。嗯，29人的精品小团，我们是来回直飞到丽江，餐餐全含。有写什么自费项目吗？
2: 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没有任何的购物点，
1: 没有任何购物点，
2: 对的，
1: 不会带大家去说，哎呦，我们临时给您拉一个啊，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啊。嗯，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要去，我们家里面几口人就订几个预付款的名额。嗯，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都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壮美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地域文化，构成了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彩云之南。跟随我们的脚步，在大理崇圣寺探访《天龙八部》中大理段氏皇家寺院的秘密，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您才能体会诗人笔下的风花雪月。在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亲身体验独具特色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到达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如果说她是一位身披白纱的圣洁女神，那么山脚下的蓝月谷就是她遗落人间的蓝宝石。本次行程还重磅升级云南四川两省交界处的宝藏旅行地，深藏于山沟的绝美秘境泸沽湖，群山环抱，碧波荡漾，犹如镶嵌在高原上的明珠。我们将乘坐当地传统的猪槽船，登上湖中心的里雾鼻岛， 尽情游览。我们也特别安排摩梭人家访，深入了解神秘而独特的走婚习俗。除了行程上够深度够精彩，吃住行都进行了全面升级，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项目和隐形消费，真正品质纯玩。还等什么？现在就去迷人的彩云之南，留下您珍贵的旅行记忆。

0: 呢是很多人说去有一个也是有浪漫色彩在这儿的啊，玉龙雪山景区，你没有去过玉龙雪山，相当于没有去过丽江。
1: 是的，对的，
0: 对
1: 是有这么一句话的。
0: 哎，所以啊，我们这儿呢，刚才还有小陈说到了有一个拍照的一个绝佳的景点，
1: 对，是站在我们的蓝月谷的那个下面，然后背靠着我们的雪山，可以拍出大片。但是这个呢，就要你们亲自到了那边自己去找一下了，
0: 去找一找。还有呢，丽江古城，对吧？
1: 对的，
0: 这个也是网站当中您看到过很多次，包括旅行的博主一定会去的地方，五 A 级的景区哈。还有玉水寨，就玉水寨也是一个山清秀美的一个地方哈。
1: 对的，我反正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去到里面之后，据说里面有一个那个泉水，喝了之后会有好运。我希望大家如果去的人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好吧？
0: 最后呢，我们是从丽江呢搭乘飞机回到上海，来回都是双飞，给您节省时间。因为我们叫的是什么呢？你看，奔赴山海纯玩团，
1: 对的，
0: 对吧？就是让大家出去要玩，没有什么消费的陷阱，也没有说所谓的外头把你关到小黑屋里要买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价格方面，我们再次和观众来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啊。首先呢，我们同样和我们是一样是什么2+1的这个陆地头等舱。你说这不是也5000多吗？但是你要看这个字儿啊，起。
1: 是的，
0: 我们后边没有这个字儿起。
1: 对，
0: 这一个字儿的差别其实就差出很多来。
1: 对的。
0: 为什么呢啊？您看看。他这儿只有司机服务，没有领队，对吧？
1: 对，
0: 景点没有我们的多。你看餐食方面有11次的自理，是不是？你看看住宿方面再去做对比，或者是说人家还要拼团，全国各地的人来拼的团，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门票方面，因为呢其实啊像自然风光的一些门票，包括景区的小交通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占大头的。来，我们可以看看啊，你看像这些，对吧？刚才小陈说到的这几个公园，
1: 对，
0: 包括还有你看我们有旅拍吧，
1: 有的，对，
0: 这个骑行的自行车呢，
1: 是都会有，
0: 都会有，
1: 对
0: 吧？
1: 但是它其实外面市面上的价格其实也不便宜。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看啊，像这些，包括还有这个风花雪月的游船也有，
1: 对的。
0: 这个游船是啥？
1: 有，就是那个风花雪月，就是那个
0: 粉红色的，
1: 对，粉红色的游船，就是那个。
0: 你看，198块钱一个人，对吧？
1: 对，
0: 7+7+8+加下来
1: 2000多块钱，
0: 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就说了，一个人让你多掏2000多，两个人又是翻倍，
1: 4000多
0: 又出去了，是不是？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东方购物好在哪儿，就是一价全含。9号、13号、17号三个出发日期，越往后我们反复强调了，您越去看，因为临近暑假的时候，
1: 对的，
0: 机票的价格，包括景点，以及还有我们说住宿
1: 对,
0: 对吧？你可能价格都要可能资源比较紧缺的这个情况下，要往上翻一翻了啊。
1: 是的，
0: 反复强调，咱们今天70周岁以上一个人5499块钱，70周岁以下5999块钱啊。29人的精品小团，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相信您一定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但是要说睡觉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其实啊，睡不好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到了我们现在夏秋交替时节，对吧？气温的很多的一些变化呀，包括平时啊白天忙碌很多的事情，到了晚上9:05这个时间，差不多应该是您平时入睡这个时候。但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躺到床上辗转反侧，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过来睡着。如果平时您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今天这款产品不要错过了，来自日本进口特别好的三圣宴的 GABA 的复合片，带给大家帮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补充特别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让你把以往很多什么被动的熬夜转变为主动的入睡，含量非常高，品质好。我们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正装试吃给你，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官员好。刚刚佳姐说到了一个问题，哎，很多朋友睡不着，但注意啊，现代人其实哪怕你啊有的时候睡着了，哎，辗转反侧，身边人打个呼噜，哎，身边人转个身，甚至身边人可能说什么，哎，上个厕所，你马上又醒了，你完完全全大脑啊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这其实也是这种睡眠障碍。还有，明明你感觉到你自己睡了，但是呢，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腰酸背疼，整个人啊感觉很恍惚那种感觉，说明什么？昨天晚上的睡眠质量特别差。这一切其实都跟我们身上有一种营养元素的缺失有关系，它就叫 GABA， 学名叫伽马氨基丁酸。注意啊，很多朋友都能知道，现在我们的人体啊，其实各种各样的器官、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是被营养素驱使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我们的血管需要 Omega 三。那我们的大脑如果每天晚上要让它进入到这种深层睡眠的状态，让你身上所有的细胞进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需要什么？需要 GABA。而今天给大家带来日本三圣宴的 GABA， 我们说是高含量、高吸收的两大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机会。
0: 是，今天节目大家千万是要来关注。
1: 其实跟啊我们身体当中它的 GABA 的整个分泌有关系。我们知道啊 GABA 它人体自身会分泌，但跟它跟辅酶 Q 是不一样，在哪里的？辅酶 Q 是20岁是巅峰， GABA 叫什么？叫出生即巅峰。刚刚出生的小 baby， 他每天要睡16个小时以上，
0: 是，
1: 而且睡眠质量非常非常高。他的全身的细胞包括长脑子这个阶段，为什么？因为 GABA 很丰富，但随着年龄增长，伽马分泌越来越少，你就会发现睡眠时间短了，睡眠质量差了，各种各样睡不着的问题都会出现。这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一个营养素缺失，我们把它补回去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同时，很多哥们对伽马到底有没有确切的作用？
0: 哎，你想，大脑就是我们身体这个司令部啊，你要让这个大脑当中晚上应该帮你分泌啊，能够让你什么沉静下来、安静下来，不要那么兴奋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您缺了，我们就帮你来补充，而且帮你选择日本专业营养素的品牌三生研品牌。这款 GABA 高达它是一个复合配方，并且尤为关键，它里面这个 GABA 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一粒当中的 GABA 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还有到它这个瓶上面是有一个专利技术的，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酪蛋白的一个水解技术，能够让 GABA 吃到你身体当中特别好的能够来吸收。
1: 对，注意啊，上面这个标志其实是一个软专利。我们先来说含量吧，因为含量不够，吃再多也整个一个可能说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本身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含量不够，这个营养素不够了，所以你出现问题了。我们来看啊，市面上面其实日本是一个压力非常大，很多人都睡不好的一个国家，
0: 对，
1: 所以那边伽马很盛行。你看13.2毫克一粒，25毫克一粒，75毫克一粒，我们今天一粒等于150毫克。注意啊，这一粒相当于它的12粒、6粒、2粒，量吃够才能解决问题的同时，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知道啊，诺惠的辅酶 Q 是永远都是什么销量非常非常棒的。为什么？因为吃多少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吸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叫酪蛋白水解肽的这样一个技术，我们把伽马做成了更好的通过肠道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影响你的整个睡眠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伽马的吸收率。而且注意啊，这是一个日本的专利，这个专利技术能够保证我们的伽马真正的被人体所吸收。
0: 来看一下我们前面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专利的这样一个证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出示给大家。
1: 对，
0: 全部这些专利证书东方购这边也全部都是审核过的，所以今天它又是吸收率非常之高，单粒的含量也很高，并且我们单瓶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在国内很多实体渠道有卖的地方，单瓶价格卖得很贵。
1: 注意啊，678块钱，关键在于专柜当中67860粒的话，每一粒算上11块钱，
0: 是
1: 每次的服用量基本上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20多块钱。
0: 看看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多么的划算。首先我们是一个小组合，是三瓶装，外面是2000多，我们是699的价格，而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直接是6瓶装，外面需要是4000多，我们从本来的1398已经比外面便宜了2000多哦，这一档再降200元，做到了1198元。这个单粒的花销只要3块钱左右，如果您凑完单，单粒的花销2块钱左右。咱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今天你单粒花2块钱左右。
1: 注意啊，专柜当中是11块钱。今天东方购物首先参加完活动以后2块，但是还没结束， 您花2块钱也好，20块钱也好，咱最终看的是效果。所以今天这个，我相信这个活动才是真正，我相信很多观众能够打动你的。
0: 是的，
1: 因为第一点，如果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不敢来这个瓷器活，对吧？如果没有效果，怎么敢给大家免费试用呢？这不是什么鱼油或者是辅酶 Q 十，你还吃段时间，
0: 是
1: 睡不睡得好，一晚上见真章。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不是2粒3粒，这是一整瓶。
0: 是，
1: 注意啊，你身体当中 GABA 其实现在处于一种分泌非常少的这种阶段。一方面，当然你吃个2粒，一天可能第二天会有一个非常好的。

0: 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脊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脊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0: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1: 对，
0: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1: 对。
0: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1: 是这。
2: 因为咱们吃这个嘎巴，你首先很放心，这个是你本来身体当中本来就有的一样东西，但是就是没有在比如说中青年，包括呢小婴儿时期大脑里面那么的充沛了，所以你现在到了年岁上去之后呢，这个嘎巴少了，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让你睡不着，睡不深，对吧？睡不够。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素，能够帮大家就到你大脑当中补充这个嘎巴，有了以后，让你在该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啊沉静下来，安静下来，没有什么兴奋呐、亢奋呀各种各样很多脑子里面，比如说你那种很焦虑的一些情绪啊过多。
3: 强调观众朋友们，不是睡不着，就是睡眠问题。很多观众朋友们，哎，好不容易哎数羊数到几千只，哎呦我总算睡着了，但睡着了可能身边的人翻个身，哎，老公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是晚上有的时候会上两三次厕所吗？对吧？
2: 是。
3: 好，上个厕所醒了完了，哎，那是一晚上真的是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2: 是。
3: 甚至哎。这种有的时候怪天气，哎，今天晚上下个雨刮个风，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水滴滴滴滴滴往下滴，你在里面一个个你的大脑当中都在数，哎，滴了5秒钟滴一滴，很多人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这些其实刚好说明你的身体啊真的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注意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刚好嘛，哪怕你睡不好，关键在于别人睡得好呀。哎，你想看同龄人大家在一起比啊，比身体，比精力，比颜值，比状态。你晚上如果睡不好的人，你会明显发现你的状态远远不如平常人。包括刚刚你想想看，我们平时有打招呼，对吧？我跟你打招呼，第一句话，如果看到这个人脸色不好，看情绪不好，状态不好，第一句话，你说你多么困惑啊？
2: 对，
3: 哎，这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睡眠对一个人的整个影响太重要了。
2: 是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得非常的幸运啊！我相信您在新闻频道看到刚才那个片子，一定会说，哎呀，这不说的就是我吗？推荐什么好产品，我要去看一看。您非常的幸运，在东方购物这边，咱们特别深受欢迎的30年的 GABA 的复合片。GABA 是什么？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特别需要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今天你来得很幸运啊！只要你订购我们今天的大组合6瓶装，咱们有这样的一瓶正装开放试吃给到大家，价值678元。
3: 对，注意啊，首先很多观众不了解，它叫伽马氨基丁酸。
2: 而且我们这款GABA它还是高含量的，你看看我们的瓶身直接印到，今天啊我们单粒的GABA的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数据非常厉害。哪怕你对于同龄产品GABA比较了解的，在市面上面也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可能说只有什么几十毫克，对吧？100毫克以上已经属于非常厉害了。
3: 对，注意啊，观众们，吃够量，我们的身体才能发挥作用。因为GABA呢，30年的GABA在东方购买了很长的时间。
2: 大家看一下3种不同的情况，3种不同的睡眠障碍。但是这款嘎巴都可以很适合来吃，而且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日本那边的专利，让吃到你身体当中的嘎巴特别的好吸收。日本那边的专利咱们现场有证明给大家来看，并且瓶身也有日本那边的专利的这个编号特许。
3: 对，注意啊，超高含量150毫克，是市面上面很多产品的10倍以上。然后呢，吃够了，同时我们还让您真正吸收，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含量高吸收。那高含量高吸收，价格也是高价，
2: 是
3: 678块钱60粒。东方购物今天干什么？你先别管，到底这一瓶市场价卖多少钱啊？东方购物价格够优惠的同时，首先我们还是有个免费试用，
2: 是
3: 任何一个人说不满意，东方购物一个电话打过来，另外5瓶不开封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2: 对，我们有试吃的这个6瓶装早就告急了，因为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外面一瓶价格678元，外面买6瓶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东方购物本来是1398，这一档降200元，1198元还能过来凑单，并且尤其是这个试吃名额赶紧抢起来，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薅羊毛，您可以直接选择下单，跟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下单，每订购一套我们的6瓶装都有一瓶试吃可以拿，赶紧迅速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佳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佳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佳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购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众朋友，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布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面观众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嘎巴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嘎巴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一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10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哦，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人讲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来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了，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对不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侬越是怕自己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
7: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三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它，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哎呦，夜到都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哎呦，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啊，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哎，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哎，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现在去开开门，换上你们家最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肽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哎，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加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他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9: 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9: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生烟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7: 对
1: 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7: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前面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客葱，开车的时候打客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晚上或者是你随时想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吃，半个小时当中啊，你会感觉到什么？明显的。会有睡意袭来，我说的睡意是指人天然的想睡觉那种感觉，然后你打哈欠，会流眼泪，最后安安稳稳的在床上，哎，在枕头上面这样子，得到一个很好的睡眠的状态，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答，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生岩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啊，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佳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佳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佳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哥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察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啊，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布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面观众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 GABA 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 GABA。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一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10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你讲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来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了，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的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侬越是怕自己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
7: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3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啊，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子累高了，哎呦，夜到都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就醒过来，哎呦，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啊，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哎，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哎，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到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六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是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哎，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加倍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基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基也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他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9: 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了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对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颗葱，开车的时候打颗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晚上或者是你随时想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吃，半个小时当中啊，你会感觉到什么？明显的。会有睡意袭来，我说的睡意是指人天然的想睡觉那种感觉，然后你打哈欠，会流眼泪，最后安安稳稳的在床上，哎，在枕头上面这样子，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睡眠的状态，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圣言这一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

0: 那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今早以后困子累高了，夜到以后早就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2: 是。
1: 第二天就醒过来，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2: 对
1: 啊，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2: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进去以后再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的阿姨会讲了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1: 谢谢任燕，好好久不见了，越美了，
0: 谢谢。
1: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是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十个女人九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这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他就是呢用了三五产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它叫做凝润美白膏。首先是我一来我就一定要先扣一个大帽子，它不是打擦边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正产品类别为祛斑美白类的这个膏方。
0: 我们呢是有特证在这儿
1: 的，
0: 所以呢不是什么网上的那种三无产品啊，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跟佩如合作了这么久，他来到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对他自己有一个介绍。我们每次都是说欢迎嘉宾佩如来，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呢其实在化妆品呢真的已经是有三十多年的一个资质了，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诉说美丽的品牌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品，
1: 对，
0: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给到大家。
1: 而且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0: 对，
1: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啊，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看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这样说：“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我自己竟然我。”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原来我也会长斑，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害怕了。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知识。
0: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
1: 的用？做什么
0: 用
1: 的？就是呢，
0: 对对，
1: 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老眼都已经老，所谓老花眼了。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她任何的护肤品，她永远呢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她想要白，她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她脸上的斑。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受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 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0: 对
1: 不对？来，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0: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
1: 状态。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0: 好，
1: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
0: 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1: 已经有人在听了，
0: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但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在刚才你那个肌肤，
1: 脖子呀，
0: 比如说像手臂呀，对吧？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0: 对，
1: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首发，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0: 对，
1: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0: 好，第四罐，
1: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级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0: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1: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0: 好，
1: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有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一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0: 对，
1: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5年斑、10年斑还是30年的斑，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0: 来，观众好不好？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五罐拿回去，打开一罐，放心大胆的试用，
1: 是，
0: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问题。
0: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说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五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关旗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9900。

0: 好，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呢，今天呢是佩如自己参加研发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牌。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这个美白膏，那我是擦完面霜之后再擦吗？还是我要在什么
1: 样的步骤？它就是面霜，
0: 它其实就是面霜，
1: 它就是你现在的精华液，也是你现在的美白乳液。你直接 all in one 的用这一瓶面霜，我们可以有一个透皮的一个专利技术，能够透过表皮，把你表皮现在黑色素做到瓦解的同时，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天女木兰的真白专利活性成分，它是活的面霜啊，它会自动的钻到你皮肤底质的黑色素母细胞去吃掉你的黑色素，所以为什么会源源不断的，尤其夏天一晒到太阳，哎，斑就反出来，然后到了冬天斑又还好，所以左边呢是你现在可能呢会面临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尤其这种大片的，这个叫老年斑，还有呢在颧骨上面那叫黄褐斑。我们这一次呢诉说美丽的科研研究团队，我们是真正的找到了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也就是上海九院的皮肤科室做到的一个真正的强强联合。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咱们有时候经常会说一白遮三丑，一白遮百丑，不是说你的皮肤现在呢，你说我要改变一下，我出生本来就是黄色皮肤，或者说偏黑的这种肌肤，怎么办呢？来，现在啊，凝润美白膏涂上去，就像面霜一样，不需要左三层右三层，尤其呢，像现在夏天的话，你涂抹的比较多，那个粉妆质感一下子会显得特别，
1: 而且还会搓泥，很多的面霜又在擦你那个粉底液，你整个脸都搓泥，而且呢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才可以看到哦，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生了两个孩子，我生第一胎真的没那么多斑，我呢是47岁高龄二胎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那个斑是真的觉得怎么搞都搞不掉，我自己是在实验室里面20-30年的，我都搞不定自己脸上的斑该怎么办，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次上海九院的技术支持，然后拥有里面4个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淡斑祛斑的专利有效成分，它帮你做到是什么深度式的有效的淡斑，所以咱们今天有斑淡斑无斑美白。
0: 是的啊，我会发现啊，其实女人过了30岁之后呢啊，脸上的这个斑啊，尤其是像我有时候夏天不是很注意防晒的话啊，有时候我就想说，是现在嘛，这个年纪大了，我还想接受一下自然光，然后让太阳晒一晒。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啊，有时候像这个皮肤这块，包括有时候熬夜呀、暗沉啊，这个地方呢，生完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斑，对吧？但是我们理想中的肌肤像什么呢？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今天我们让诉说美丽来把你的美丽还给您啊！还有就是啊，像很多的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有时候会有这种成片的、连片式的。你说你自己去做激光去打嘛，那个很疼，对不对？而且呢，你说了，我看见人家有时候那个美妆博主怎么画出来的那个妆，非常的漂亮，对吧？
1: 对。
0: 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有这种好的美白膏，帮你做到水润打底的同时，然后呢，美白也不耽误，对不对？您自己来看。这两种肌肤，您到夏天您希望想要哪一种？
1: 像剥了壳的鸡蛋的水光肌、奶油肌、灯泡肌，然后还有后面这一张，我觉得是真的比较严重了。
0: 对，
1: 这个已经是呢典型的黄褐斑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罐美白膏呢，它是尤其是针对50岁以上熟龄的特殊的黄褐斑加上老年斑去研发制造的，你知道吗？我在直播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粉丝啊，就真的把这张照片传送给我说，你能救我脸上的这一片斑吗？他说，佩如，我用了啥产品都不管用，我也去做了激光。对，你就是因为做了激光，你做了雷射，所以这叫做反黑，这叫做反弹。所以你不要再去用那种听信什么一夜之间擦了就会白，斑就会淡，那种东西千万不能用。为什么？因为它是烧烂你的皮肤。而我们今天这叫做凝润美白膏，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膏
0: 对。
1: 膏方，它真的像空气慕斯，然后有点淡淡的粉肤色，
0: 对，
1: 里面是高纯度的活性淡斑的凝萃成分，
0: 对，
1: 它是真正可以你让你一抹，你真的感受到哇哦，那个皮肤真的就是透出光的那种亮。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0: 我要试一下，因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你看、像我手这块手腕间的这儿是有一块晒黑的，包括还有一点点像这种胎记类的啊，我给大家涂一涂来感受一下，
1: 色素沉淀都可以，
0: 对，然后呢，待会儿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
1: 发现它很水，
0: 很水润，
1: 它不是那种黏黏油油的感觉。
0: 是，所以观众朋友啊，这是涂第一遍，我可以再试一遍吗？因为夏天啊，像我呢，平时有时候妆面还比较的厚，我就会担心说，哎呦，太阳一晒啊，或一出汗的时候呢，那个瑕疵感。
1: 这边不抹了，
0: 不抹了，对，
1: 你就这边，你看，
0: 就这边，
1: 你就这个地方
0: 停下来，
1: 没抹的地方。
0: 对不对？
1: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发光了，
0: 是不是？
1: 因为里面有天女木兰用植物去提纯的这个叫做增白的活性成分，是专利的配方。
0: 对，
1: 里面有贝塔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哦，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尤其是斑深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这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0: 对，
1: 你有没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0: 对，哇。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1: 它是面霜哦，
0: 对，
1: 而且但是你会发现
0: 对哦，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1: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我这样用力搓，
0: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尬，
1: 它不是粉底，它就是对对，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你擦的粉，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0: 是，
1: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0: 对，
1: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0: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1: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0: 是的，
1: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苏州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这样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0: 所以啊，你看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

0: 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四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
1: 没关系，
0: 对不对？
1: 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哎，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佩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动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四罐就好了，第五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Now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欸，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欸，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对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有1511-9900。

0: 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这不是霜而已，它是什么？一瓶很神奇的，就是它像粉底，但它不是粉底，你不用卸妆，
0: 对，
1: 你不用瓶瓶罐罐，它是真正的养肤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叫明润美白膏，
0: 对，
1: 美白一用让你真的白，但是你坚持去用，尤其在我之前是黄褐斑长在这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变老年斑了，我是在颧骨上面，我就加强的按摩，按摩过后你会发现，真正你会感受到那个大片变小，然后真正的点点的，然后开始越来越少，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不是粉。这不是粉，如果你以为说这是粉，你错了，它不是粉。你看你平常你的粉底是这样，
0: 对，
1: 你粉底是这样，所以你平常你为了爱漂亮，我知道你会擦很多这种彩妆类的东西去修饰你脸上的毛孔，修饰你的肤色。今天不用了，譬如告诉你，你把我这一罐真正让你的皮肤肤色变白，真的让你的黑色素细胞直接的慢慢的去做到一个

0: 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很多美白产品就是你用了刚开始是活的，但是你一开一关之下，它的那个美白活性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用到最后很多美白产品都
1: 对
0: 变颜色了，
1: 是
0: 没效果
1: 了，
0: 所以我们这就是活性的，才可以让你真正的继续的去淡化你的斑点，让你有效的达到美白祛斑。
1: 我要提示一下大
0: 家，
1: 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了，我跟佩蓉不多说，因为我怕那个试用的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为什么呢？
0: 谢谢大家。
1: 今天呢，就有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有疑问，我到底用了我有没有效果呀？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0: 不好用。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4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真的，我们十多年认识十多年了，佩如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1: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5瓶带回去499块钱，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0: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1: 会有，
0: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线15111199。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啊，包括还有电视机前那些小姐姐们呀、啊，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都羡慕住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名师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 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祛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个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的美白专利跟淡斑的专利都是达到了授权的同时，是有发明专利，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尤其是里面有一种属于用于皮肤增白的，含有天女木兰的提取作为活性成分，在这一瓶面霜当中，也就是用这个成分让你越来越白，而不是用那种像粉一样啊涂涂抹抹，然后让你毛孔都变黑了。不要再用彩妆了，彩妆只能短暂去用，你坚持长期去用它，你毛孔只会堵塞，
0: 而且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像慕斯状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您去闻一下，它的味道特别好闻，它不是那种香精的或者那种味道很冲鼻子，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味儿，而且呢，像这种软软的奶油融化的那种冰激凌的质地一样的、
1: 然后呢，抹开给大家看，
0: 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手法，观众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会涂面霜就可以。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夏天你也不用害怕说哇，那个太阳一晒啊，然后呢汗一流啊，整个流白汤啊，搓泥呀，它完全不会。你看，细腻的，就是细腻的面霜，而且这一罐面霜你真的会爱上它。乳液、精华液、美白面霜不用买了 ，All in One 这一罐其实真的就够了。
0: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了，已经开始全线告急。
1: 谢谢大家支持。
0: 今天我们是5瓶里边开放了1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试用只要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退房。
1: 我帮我自己官方旗舰店打个小广告哦，不是所有我所有的平台都这个价格，我就是独供，我发誓是独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属福利价格组合，没有第二个渠道，连其他的电视购物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499。

0: 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夏天呢，我一定要美白，包括左三层、右三层，我不大想涂那么多东西的话，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啊。
1: 对的。
0: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这个试用名额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再多开放给到大家，
1: 因为真的很贵，
0: 很贵。对，
1: 我刚想说，
0: 因为佩如在某观奇店当中呢是599一瓶，
1: 对，
0: 那我们499块钱，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独供的价格。你会发现我今天的赠品比主品还多。其实我报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是2罐，然后报599，后来我想着说，我每次新品一定要给个优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安全有效的达到祛斑美白的功能效果的产品，所以我这一次呢，我真的就是力减100，所有平台渠道你去比价，你去我官方渠道去比价，
0: 对，
1: 一罐真的就是挂着599块钱，今天499不是2罐，我给你升级5罐，其中一罐打开免费试用，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这个夏天让你皮肤就是会呼吸，而且真的可以变白，真的可以有斑淡斑无斑美白的一瓶神仙膏。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说了，我跟佩如说了不算，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
1: 对吧？
0: 你感受一下，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欸，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欸，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嗯、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嗯、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对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嗯、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嗯、很难约到的、
1: 啊、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嗯、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

0: 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欸、
0: 好明显、哦、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欸，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9000。

0: 好，感谢光头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上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1511-9900。

0: 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嗯，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今天生产的，嗯，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嗯，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嗯，哇，类别，欸，
0: 好明显，哦，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嗯，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嗯，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嗯，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哦，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嗯，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那今天也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嗯，
3: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4: 对，
3: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嗯，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4: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 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七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七袋，就你起码可以喝七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一到两袋都可以，就是今年五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3: 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
4: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姜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陈、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要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3: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4: 对，
3: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4: 是，
3: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4: 对，
3: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4: 是的，是的。
3: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4: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3: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4: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3: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4: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3: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待会儿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4: 是，
3: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4: 对，
3: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就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你在地铁里啊，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4: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
3: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个这一盒当中有
4: 七包
3: 对吧？
4: 对，
3: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4: 对，一周的量。
3: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4: 对，
3: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10盒，一共是70包。
4: 对，
3: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4: 是。
3: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4: 翻倍的一个量。
3: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4: 对，
3: 电商价格是1980。
4: 对，
3: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4: 是，
3: 东方购物今天599，单包的价格4.2。
4: 是，
3: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4: 对，只要1.4元。
3: 对，
4: 作为姜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元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 000-0211-021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吗？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啊？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2: 很厉害，
3: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2: 这都是抽检报告。
3: 对。
2: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3: 是，
2: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3: 啊。
2: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 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3: 是是是。
2: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3: 对啊，
2: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3: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2: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3: 给我。
2: 是是，
3: 给大家
2: 感受一下。
3: 对，让大家
2: 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3: 好好好。
2: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3: 对，
2: 大家可以看好了， 是这个颜色。哦，
3: 比较浅一
2: 点。其实它是正常的。
3: 对。
2: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3: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2: 看这颜色，
3: 深沉，
2: 看看
3: 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2: 它
3: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2: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3: 对，
2: 30毫升。
3: 这三十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30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2: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滴滴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2: 它是黏黏的，
3: 对，
2: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3: 对，啊，
2: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啊，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3: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2: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3: 啊，
2: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3: 真的很好喝。
2: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3: 对，十盒。
2: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3: 800块钱，
2: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3: 对。
2: 那我们今天是599，
3: 好划算，哎，
2: 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3: 对的，那大概1.4元一包，1.4元你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的是铁皮石斛浆，
2: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3: 没错，
2: 就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3: 是是是。
2: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城，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000-021-5111，就交给您。

0: 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嗯。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8: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痹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7: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8: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7: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8: 事，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7: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8: 对，是的，
7: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8: 而且真的很好喝，
7: 很好喝，它真的很
8: 好喝，非常
7: 好喝，
8: 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7: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8: 对，
7: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8: 对，
7: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8: 对对对，
7: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8: 对，
7: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8: 哎，这个很棒，
7: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8: 是，
7: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8: 哎，暖心小贴士，
7: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8: 是啊，
7: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宝也干了。哎，
8: 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7: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8: 是不是？
7: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
8: 对，
7: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
8: 啊，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7: 被抽干了
8: ，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哎，
7: 这个您说很重要，
8: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7: 给大家看一下，
8: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7: 它是这个颜色，
8: 对，
7: 浓郁，很浓郁的颜色。
8: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7: 它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8: 对，
7: 很黏糯的。
8: 是，
7: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8: 对，
7: 舒服了，
8: 是的啊，
7: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8: 对，
7: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8: 对，
7: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8: 真的好。
7: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8: 啊，算哦，
7: 8007088000021511111。

0: 众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4: 对啊，
3: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要。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哎，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久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叉往下，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口，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
3: 关键是口感很好，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倒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 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啊、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嗯、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得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块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3: 有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9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所以咱们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虎，我知道他好，我知道他名气大，那他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它名气大，它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它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虎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1: 对，非常全能。
0: 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
1: 哎，
0: 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1: 是，
0: 我说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1: 没错，
0: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1: 对，
0: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1: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1: 对，
0: 你每次吃个一包两包滋养一下，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1: 润泽的感觉，
0: 一下就
1: 来
0: 滋润了。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1: 对，
0: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块一包。
1: 是，
0: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1: 负担啊！
0: 对，我们算下来就1.4块一包哦。
1: 哇！
0: 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1: 对的，
0: 可以跟先生。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1: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0: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00。
2: 石虎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虎风斗，
4: 我知道石虎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虎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6: 红色的饮料，
7: 对，那就是枸杞石虎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虎也可以吃掉，
8: 对，
7: 不要丢掉，
6: 不要丢掉，
7: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
6: 啊，
7: 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9: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现在，可能已经很多人开始要准备晚餐了。如果说您还没有想到自己今天在家里面到底弄点什么好呢，来，今天给大家来到的是私厨故事两大王牌展品，我们的油面筋三肉升级版 Plus，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到底有哪些升级呢？请小邓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饭时间好，维嘉好。那今天我们，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这个油面筋塞肉之前断货断了很久了啊。
3: 对的，
4: 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在问什么时候能有油面筋塞肉。那今天我们在大屏上，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这款单品，黑毛猪油面筋塞肉。大家吃油面筋塞肉吃的很多，
3: 对，
4: 黑毛猪油面筋塞肉有没有吃过呢？
3: 看到了，很多人说为什么要选择的黑毛猪，因为黑毛猪说句实话是咱们中国本土的肉类。其实大家自己去看过这个京剧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以前的猪八戒是什么颜色的？黑脸猪八戒。直到86版《西游记》出现，才出现白脸的猪八戒。为什么以前京剧是黑脸猪八戒？很简单，因为中国本土的猪就是黑毛猪。但是黑毛猪两个缺点：第一，出肉率低；第二点，肥肉率太少。那么在建国初期，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吃到油心，所以我们采用到了很多的克莱猪，也就是洋猪、白皮猪。但是请注意了，黑毛猪现在吃点什么好处啊？肉香啊，
4: 对，香，
3: 而且肥肉少啊，所以我们今天选择的是严选优质黑毛猪，拒绝边角料，只用哪里的肉？猪的腿肉，
4: 前腿，
3: 猪的前腿肉，
4: 猪前腿肉，
3: 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
4: 放心，因为前腿它是有一个支撑包裹活动作用。
3: 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猪肉含量大于等于42%，饮用水加油面筋大于等于7%，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油、玉米淀粉、鸡精调味料、食用盐，完全就没有问题了，
4: 没了，
3: 这些调味料。

0: 199，对不对？
1: 今天199块钱，
0: 199块钱，你吃到猪肉，吃到牛肉，199块钱几包啊？有面筋、三肉，550克一袋，一斤一两，
2: 对，
0: 一斤，
1: 550克嘛，一斤一两，
0: 五包，5斤5两，牛仔骨200克，8两装给到大家，
1: 对，我们有四袋啊，
0: 一共有4袋给到大家。全部加在一起199块钱，全程冷链包装，
1: 对，
0: 包装
1: 送到您家，
0: 全程冷链包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油面筋，先看油面筋，
1: 先看油面筋，先看
0: 油面筋，三肉直接看这边啊。
1: 这个是我们稍微就是加了一点其他的配菜。就如果您觉得说啊，我就想简简单单，我也不想开火了，那可以没关系。咱们拆开之后，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调味包，
0: 我们有调味包，
1: 调味包的，对的。
0: 直接看，如果说您平时
1: 你看这个油面筋很有韧性，
0: 再染
1: 一扯，
0: 再染一点，就直接放点大白菜，
1: 里面都是肉馅。
0: 看里面的肉丸，
1: 看里面的肉馅，
0: 我们把油面筋全部包出来。
1: 我再包，
0: 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做85%以上的大肉。哦哟，各位。而且你来看啊，
1: 这都是一整个都是
0: 瘦比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黑毛猪的前腿肉。而且我们再来哈，把这个放下来啊，
1: 这一整个都是黑毛猪做的啊。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油面筋
1: 很有韧性，
0: 看到没有，
1: 吸满了这个汤汁，
0: QQ 弹弹，吸满汤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好的油面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面筋也非常的重要。然后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工作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工厂是不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1: 对，我们
0: 调味也是非常好。
1: 我们这个加工的工厂是给当地学校食堂去供餐的一个工厂，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工厂也是非常非常的卫生安全，而且要好了。今天再给大家做一道菜是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不需要多做其他的烹饪。哎，开完机。就是
1: 稍微油热一热，
0: 不用放黄油，就放普通的橄榄油或者是色拉油就可以了。
1: 再等一下，不是，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
0: 现在看我们这个
1: 黑椒牛仔骨，大家为什么一直复购一直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边都是贴骨肉，
0: 大理石的纹路
1: 非常的香，而且非常的嫩。
0: 而且啊，请注意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不仅仅是做到的是骨边肉，而且大理石纹路，包括说我们的肉汁全部都锁在里面，是不是已经调味好了？
1: 调味好的，
0: 给到大家调味好的，不需要再来做其他的一些什么黑胡椒的这个加热了。
1: 而且肉非常的嫩，
0: 肉也非常的
1: 嫩。
0: 咱们这个锅子要稍微再热一下啊。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严选到的是我们的黑毛猪的前腿肉，猪前前腿肉为馅，拒绝边角料，每一颗
1: 含肉馅比例是85%以上啊，
0: 高于85%。QQ 弹弹鲜嫩多汁，一口满足。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呢也是啊，打造一个硬菜，手弹档就能够直接来做，而且用到是牛胸肋骨，骨小肉多，贴骨肉。黑胡椒调味，风味独特。今天给到大家的是199块钱，
1: 199块钱。
0: 我们今天是550克，一共有5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另外我们今天这个应该是两斤多的吧？
1: 对，
0: 五斤多，
1: 一袋是1斤1两嘛？
0: 五斤多，1斤1两。黑椒牛仔骨有整整8两给到大家，199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在结束之前，小邓给大家来煎一块我们的牛仔骨，可以吗？
1: 这个油差不多热了，
0: 油差不多热了。
1: 而且煎这个牛仔骨，其实大家用不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这个肉非常的嫩，选材选的非常的好。
0: 对，
1: 大家
0: 其实少放点油都可以。
1: 两面大概煎个2分钟左右，我觉得就差不多 OK 了。
0: 不要着急翻。
1: 对的，
0: 一面煎足2分钟就可以了，
1: 非常的
0: 一面煎足2分钟就可以了。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99块钱给到大家5斤多的油面筋塞肉，每一颗油面筋里面的肉含量高于等于85%。黑椒牛仔骨一共有8两给到大家，
1: 八百克，一斤六两，
0: 对不起，
1: 一斤六两，
0: 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1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所谓的一些合成肉或者什么，你看煎一煎它有这个血水出来的，
0: 这个肌红蛋白出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哎呀，这个香味实在是太香了，
1: 基本上煎到
0: 一
1: 面，
0: 奶香味就喷鼻而来了。
1: 大概1分多钟左右，对吧？我们刚刚下去1分多钟左右，大家看到一面已经煎成有一点就美拉德反应了，差不多就 OK 了啊。再换一面煎，
0: 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立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1-9900。
3: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生肉，从小欢喜吃，搿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4: 养开来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

0: 等了屋里向，不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1: 不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什么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不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么子，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不要紧，大家就吃吧。
2: 牛仔骨在牛身体里可绝对算得上是上佳的部位。
3: 因为这个牛仔骨呢，你看那个肉呢，它有一个大理石花纹，它那个肥的那个和瘦的比较均匀。第二呢，它是一个贴骨肉。所谓贴骨肉呢，就是大家就像咱们家里边炖那个大肘子一样，就那个肉是最香的。
4: 最香不过贴骨肉。
3: 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肥和瘦的这个搭配比较，还有一个它带筋
4: 啊，筋头巴脑，
3: 对，它吃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
4: 呀，合算是牛身上最完美的一个结合。
3: 哎，
4: 所以我们要好好对待。
5: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要做的30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5斤多的油面筋塞肉，再加1斤6两的我们的黑椒牛仔骨，199块钱给了大家，
6: 199块钱，
5: 让大家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美味。而且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油面筋塞肉，里面用的都是
6: 黑毛猪。
5: 为什么用的黑毛猪？因为黑毛猪在解放以前，我说句实话，全国各地都在养殖。解放以后，渐渐的被一些我们的克莱猪，也就是白猪所代替。也就是羊猪肉。那么羊猪肉为什么是这个白的？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进口的猪类嘛，猪种不一样，但是白猪的好处是肥肉多，在解放初期大家能够吃到肉就不错了。第一个出栏率高，而且出肉量大，而且肥肉多。但是现在我们想吃肥肉吗？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应该跟我一样，就是不太喜欢吃肥肉了，喜欢吃更精的肉。那我们今天黑毛猪它的优点又随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了。黑毛猪虽然个头小，但是它精肉多，
6: 而且它运动量够，
5: 运动量也多，
6: 圈养的那种。
5: 很多人说，那么为什么黑毛猪是这个黑色的？大家自己去想看，野猪是不是黑色的？
6: 对，
5: 野家猪是怎么过来的？野猪驯化过来的，所以中国的黑毛猪是咱们本土的猪，而且还有一点，它的瘦肉率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黑毛猪，保证是黑毛猪，
6: 黑毛猪，而且是用的
5: 黑毛猪
6: 前腿肉，
5: 不是选择到其他的肉啊，是选择到
6: 前腿肉，
5: 前腿是什么？肘子呀。
6: 对，
5: 各位。猪肘
6: 的一些做支撑啊，包括它去活动的一些，
5: 对吧？所以它本身，你看啊，它要做支撑，它要站立，它要去拱那个土，都是要用到它。所以我们今天啊，选择到的是优选质的黑毛猪，就算外面的面筋，我们今天都是严选的，要皮薄有韧劲，吸饱了汤汁。这个汤汁是怎么来的？需要我们自己来调吗？不需要、
6: 啊，不需要啊！这个我们为您单独配好了。
5: 我们拆一包，
6: 我们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5: 拆一包现场给大家。
6: 就您收到货，总共有5袋这个油面筋塞肉，然后您放冰箱冷冻保存。
5: 直接撕开来就可以了。
6: 然后您撕开，
5: 首先这里面一大包，
6: 我们是单独包装的、啊，单独包装的。
5: 然后再给大家
6: 汤汁包，
5: 一大包汤汁是我们的酱料包，
6: 对，都是冷冻的、
5: 啊，全部都由大厨替大家来调味好的。里面每一包都是这样满满的，我们的油面筋塞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今天啊，我们现在做熟了，我们稍微的给大家来做一做，这个叫做油面筋塞肉版的燕多鲜，油面筋塞肉版的燕多鲜，来看啊，
6: 哎，这个就是我们没把我们那个汤汁包没有加进去、啊，
5: 汤汁包没有加进去，然后给大家看看，你看我稍微这样一撕，
6: 把这个油面筋给
5: 油面筋就直接扒掉了，
6: 你看一下里面这个肉馅
5: 有多大。基本上全是肉馅儿啊，
6: 对，
5: 基本上
6: 因为我们每一颗的肉馅的含比例是85%以上，
5: 然后再来看看这个油面筋，看看 QQ 弹弹的吸饱了这个肉馅儿的汤汁，因为油面筋塞肉啊是这个肉在油面筋里面的，
6: 对，
5: 所以这个油面筋肯定会塞饱了各种各样的汤汁，
6: 对，
5: 各种各样的味道，再加上你看，再来看看这道菜好不好？这个就是用到了我们本身的油面筋的汤料包。
6: 对，
5: 这个汤料包呢，其实说句实话，其实就是一个酱汁。你直接把汤料包隔水加热，油面筋用水煮熟了，然后把这个油面筋捞出来，直接汤料包倒上去就可以了。
6: 对，
5: 直接这个油面筋就吸饱了汤汁。
6: 当然你也可以汤汁加热，把油面筋放进去，然后让这个油面筋吸满酱汁也可以。
5: 也可以，
6: 就看个人的一个口味的一个咸淡。
5: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6: 对，
5: 这个牛仔骨，
6: 对，
5: 对，这个我说句实话，黑椒牛仔骨很多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吃，需要调味吗？
6: 不需要，我们已经
5: 直接为大家来做到腌制好的，你只要把油锅烧热，两面煎。

0: 煎就可以了，一面大概一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1: 一分骨九分肉啊，
0: 煎下去全部都是奶香味。
2: 我给大家尝一片
0: 吧，
2: 我给大家尝一片，
1: 因为我想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肉，它是不是肉嫩，大家吃了会不会塞牙，或者说有没有咬不动的这种情况呢？
0: 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直接一口撕下去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1: 就脱骨了，
0: 而且关键是直接就脱骨了。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啊
1: 不会咬不断啊，不会咬不断，
0: 越嚼越香，
1: 很嫩。
0: 另外我们的这个油面筋三肉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首先猪肉含量42%，其实整为什么只有42%，因为我们还有汤料包，每一颗按照每一颗的比例来算的话，
1: 对
0: 它的肉量达到了85%，
1: 85%比例
0: 是在这里的，
1: 对每一颗肉馅比例
0: 达到了85%，
1: 就是黑毛猪的猪肉馅啊，
0: 肉馅比例达到85%，因为有了汤料标，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整个占比会降低，但是每一颗你吃到的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这个肉类，好吧？
1: 对，
0: 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还有我们的食用盐。说句实话，这些东西你要么在厨房里可以看得到，要么在我们的这个
1: 市场上都买得到，
0: 也能买得到。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赶紧的按下1号键、嗯、今天给大家几个保证好不好？油面筋三肉5斤多，
1: 对，
0: 5斤多，
1: 对，
0: 黑椒牛仔骨1斤6两，给到大家199块钱。如果说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的话，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194。按下1号键还有更多的优惠，800-708-800-021-5111-9900。
3: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才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4: 一份进口的牛仔骨，在酒店就卖到108，锅中下入一小块黄油，不用等它融化，下入料头把它爆香，再下入适量的黑椒汁增香，黄油不耐高温，不需要大火去煮制。只需要小火持续的让它升温，让料头爆香，这时候就可以下入全部的配菜，把它炒出香味。洋葱出香味后，下入适量的酱油炝锅，再下入牛仔骨，给上适量的水，让它成菜时有一点点的汤汁，要把它们翻炒出香味。这时候下入适量的糖、蚝油，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然后再下入适量的淀粉，把它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这里特别要注意，这道菜不需要再下盐，否则会很咸。好了，一道家庭版的黑椒牛仔骨就制作完成。
0: 一边吃一边做节目好开心啊。
1: 对，
0: 有点烫。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咱们今天这个组合猪牛全套，对吧？
1: 对，
0: 既有咱们今天喜欢吃的中式菜肴油面筋塞肉，尤其油面筋塞肉，这个应该是咱们江南家庭都非常喜欢吃的。
1: 对，
0: 一口一个，哦，对不起，小朋友一口一个吃不了，
1: 有点危险。
0: 哎，女生应该一口一个吃不了啊。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油面筋塞肉，首先油面筋塞肉我自己塞过的，因为小的时候嘛，帮帮妈妈嘛，对不对？油面筋买回来，你还要自己戳个洞，然后再把肉馅搅进去，
1: 对，
0: 肉馅还得自己剁，那就很麻烦了。咱们今天。首先你现在在市面上买到的肉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莱克猪，也就是羊猪。
1: 对，
0: 羊猪呢肥肉会比较多一点点。
1: 对，
0: 那么如果说你一定要精肉的话，你要说啊，老板给我这块里脊
1: 要瘦一点的，
0: 里脊的价格就贵了。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做到的是，首先猪前腿肉，
1: 对
0: 吧，
1: 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1: 黑毛猪
0: 这样呢，它的这个瘦肉比就比较高一点点。
1: 对的。
0: 第二点，咱们今天做成油面筋塞肉了以后呢，本身它的汤汁也能够做到保留。第二点，我们今天油面筋塞肉需要调味吗？也不需要调味，我们也给大家调好了。
1: 我们有汤料包，
0: 这个汤料包呢，其实也可以。你如果愿意的话，那么就像这个样子，先把汤料包放到锅里，让它煮成汤，然后再把油面筋塞肉放进去，
1: 然后翻炒一下就行
0: 了，慢慢的炖，慢慢的煮就可以了。哎，如果说你比较懒，像维甲一样的，来，油面筋归油面筋加热。汤料包归汤料包加热，
1: 然后最后淋上去，
0: 最后浇上去就可以了，也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今天这个牛仔骨也更好， 骨边肉更香更有嚼劲。
1: 对，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厨的调味，自己在家里面两面煎一煎就能够来进行品尝了。
1: 而且骨边肉而且非常的嫩，两边都不用煎很久，一面煎个两分钟左右，大家可以看到它稍微有一点焦黄，
0: 但是今天价格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今天吃到的是这个黑椒牛仔骨加上牛面筋三肉，牛面筋三肉一共是净含量啊，是净含量啊，嗯，除去包装有的净含量，
1: 对，
0: 550克的五袋，一共5斤多了，
1: 对，
0: 5斤多了。然后呢，选择到我们今天黑椒牛仔骨也是1斤6两。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好吃，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量还很足。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什么选择到四叔故事？因为四叔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小邓自己做开发，自己做整个的生产过程的监督，
1: 包括售后，
0: 包括说现在小邓在做销售。等会儿就要去接电话了。
1: 对，
0: 咱们今天四叔故事还有个好处，就是你发现拿到的这个我们的牛仔骨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牛面筋三肉也好，尤其是牛仔骨，你觉得哎呦，肥肉太多了，或者说是牛仔骨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可不可以退？
1: 可以，但是应该不会存在你说的一个它的一个肥肉多的一个情况，它是骨边肉啊，它肉非常的嫩，而且啊，很多购买过私厨故事油面筋塞肉的一些老顾客都在问啊，咱们的油面筋塞肉什么时候再回来，什么时候再上？
0: 那就是今天。已经阔别大家很久了，
1: 很久了。
0: 油面筋塞肉
1: 我们做了一个升级啊，
0: 一共是五斤多，黑椒牛仔骨一共是1斤6两。
1: 对，
0: 1斤6两，
1: 800克嘛，800克，四袋牛仔骨啊，
0: 1斤6两，199块钱，
1: 199块钱，您到手总共9件单品啊。
0: 的确，
1: 对，
0: 油面筋三肉，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1: 非常干净，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猪肉其实有85%，
1: 每一颗的含肉馅比例是85%以上啊，
0: 40%呢？你看看到了没有？这个是我们的汤料包，
1: 对，汤料包
0: 加上了汤料包以后呢，它会变得比例稍微小一点。还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淀粉和鸡精了、食用盐等等，加在一起，全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第二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牛仔骨也是做到的是骨边肉，每一块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理石条纹。
1: 大家喜欢吃这个牛仔骨，就喜欢吃贴骨肉，而且这一块的肉它会比较嫩一点。
0: 对，哎，先来看咱们就牛仔骨，
1: 因为吃别的部位说怕咬不动或者塞牙，对吧？
0: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牛仔骨，自己来做到油煎的，而且不用再加任何的调味料，它本身
1: 已经调好味道，
0: 就有我们的黑椒调味料。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油面筋三肉，每个都是我们的黑毛猪，再加上了猪前腿肉，为大家来做到每一颗保证含肉量
1: 85%以上啊，含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啊。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来再看看那一锅是什么。
1: 这一锅是牛仔骨。
0: 哦，牛仔骨，哎，直接清蒸也可以啊。
1: 这是一个清蒸的一个方式。
0: 哎，这个没有想到啊，因为我们这个牛仔骨质量不
1: 好。哦，好香。
0: 所以因为骨刺，撒一点，能够做到，
1: 我们再撒一点点葱上去，哎，哇，是不是有食欲？
0: 做到非常棒的
1: 这个牛仔骨。给大家尝一下，刚热乎的，就是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人说怕买到这种肉啊，包括牛排这种，会不会咬不动、咬不烂或者塞牙，对不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正正经经的黑椒牛仔骨，
1: 刚刚是有点烫，不是说咬不断啊，
0: 是，
1: 你看一咬就咬断了，
0: 对，
1: 不会塞牙，而且是骨边肉啊，
0: 骨边肉很香哦，越嚼越香。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买到的牛仔骨其实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样子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开窗。贴骨肉就是香，而且你看里面大理石的纹路全部都有，这就是我们骨四的高品质的牛肉。
1: 骨小肉多啊，
0: 哎，
1: 因为这款单品
0: 基本上是一分骨9分肉。
1: 差不多吧，就是反正骨小肉多，因为这一款单品很多就是观众朋友或者各位老师其实都购买过的。
0: 对的，
1: 大家为什么一直复购它，就是因为它这个肉它的品质它不是那种什么合成肉或者拼接肉，
0: 的确
1: 我们用的这个肉是用的肋排这个部位的肉，骨小肉多，而且非常的嫩，而且味道也调好了。其实大家想一想，今天199块钱，您总共到手9件单品，你其实一顿菜一顿饭我加一个菜，
0: 看看
1: 这可以给您加9顿，对不对？
0: 对，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为什么敢说85%？你看里面这一大块，
1: 对，你把这个面筋给扒掉之后，
0: 全是肉圆。再来看看这个面筋，这个面筋也非常的 Q 弹嘛。
1: 这个其实已经煮了很久了，但是它还是非常的有韧性，还很弹。
0: 而且你看这个肉馅里面，你随便的掰开一看，
1: 你看里面这个肉馅，黑毛猪的肉馅啊。这是我们这一次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啊，之前是普通的一个猪肉馅，那这一次我们是精选了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做这个肉馅。
0: 是的，
1: 那它的一个重量有没有打折？没有，它每一颗的比例还是85%以上。
0: 对，再加上咱们今天啊，这个牛仔骨呢，我们又做了一道叫做牛仔骨的色拉。
1: 其实这种偏西式的一个做法，对不对？我们加了一点这种菜或者色拉，
0: 稍微淋
1: 一
0: 点这个
1: 黑椒汁上去，对不对？
0: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1: 非常的香，真的好香。
0: 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199块钱，你边吃我边介绍。
1: 老板，您一咬就咬断了，
0: 199块钱，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来说是给到大家500克的5袋，5斤多的油面筋三肉，再加1斤6两的黑椒牛仔骨，一共199块钱。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4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私厨故事。私厨故事的好处是什么呢？很简单啊，
1: 咱们自有品牌，
0: 私厨故事是自有品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对，
0: 第二点呢，私厨故事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程的监督。
1: 我们严控品质啊，怎么个严控法？第一个，我们从原材料，就是从这个黑毛猪它的一个原材料去控，然后第二个它的一个生产，生产我们是给当地学校食堂去供餐的这么一个工厂去生产的这个产品。
0: 对，
1: 第三个，今天我们莜面筋是真的断货断了很久之后，然后全新回归，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升级。
0: 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来做升级，很多的地方所谓的升级就是偷工减料，我减点东西。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真的升级。
1: 对，
0: 首先
1: 我们原材料
0: 没有变化，
1: 没有变，每一颗莜面筋的这个含肉馅比例还是85%以上，
0: 而且采用的肉不一样了，
1: 我们用的是黑毛，
0: 用到的羊猪肉啊，
1: 以前是普通猪，
0: 哎，羊猪肉，我说句实话，就是羊的这个品种猪，就是克莱猪嘛，
1: 对，
0: 说句实话，白猪它的肥肉比较多，很多人吃下来反映说，哎呦，好吃是好吃的，鲜是鲜的，就是肥的肉稍微有点多。那么很简单，咱们今天选用了黑猪肉，而且用的是前腿肉。
1: 其实你想，包括你，大家为什么喜欢吃黑毛猪？因为它黑毛猪的猪肉香。
0: 对，
1: 所以我们精选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去做这个肉馅，每一颗含量，每一颗含肉馅。那个比例是85%以上，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这个品的话，我觉得，因为之前已经断货断了那么久了，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因为是首次就是进了一批货，那工厂已经产能在加了，但是我觉得按照现在的一个订购量，我觉得大家先趁着有直播现货的时候，大家先订个一套两套
0: 下来。
1: 对的，因为199块钱您能够拿到手的是有9件单品，有5袋莜面筋三肉加4袋。黑椒牛仔，
0: 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9块钱，全程冷链配送到您的家。还有最后的11分钟，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02151111990000。

0: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说199块钱到底是因为金塞肉还是我们的黑糟牛仔骨。来，今天成年人不做选择，
1: 我全都要，
0: 我都要。
1: 对的，
0: 各位，5斤多的油面金塞肉给到大家，这个里面每一颗油面筋保证85%
1: 含肉馅的一个比例啊，
0: 85%一成的肉，1斤6两的你黑椒牛仔骨给到大家，4袋装啊，一共4袋装，里面全部都是我们的骨边肉，全部都含有大理石
1: 肉，
0: 199块钱，东方购的自营品牌，
1: 对，
0: 没有第三方收差价，
1: 没有中间商，没有这些中间环节啊，所以我们能够做到高性价比的组合，
0: 价格就给大家来做下来了。那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油面筋塞肉也是听取了各位消费者的要求，第一。我们用到的是黑毛猪，
1: 用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
0: 是我们的克莱猪，也就是羊猪啊、这个黑毛猪呢，首先瘦肉比更高，而且肉更香，
1: 肉香。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是中国本土的猪肉，而且用的是前腿肉，那这样呢，它的这个肉呢，这个活动比的更高了，所以它是活肉，还有最后的我这个几袋的时间还有。
1: 我们
0: 注意了，我们今天是油面筋塞肉，一共有5袋，
1: 5斤多。对，
0: 黑椒牛仔骨有4袋，
1: 对，
0: 一共是1斤6两。
1: 对，
0: 所有的加在一起才199块钱。
2: 为大家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51-1111-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好，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呀。今天呢，刚好是惊蛰的节气，也就意味着呢，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了。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呢，可能3月份有出行需求的时候，包括要到近郊游出行的时候，不要再穿着厚重的棉袄了。那今天呢，观众可以看到，我们来自于卡曼的拉链衫，高棉的材质，同时特别的舒服啊。有时候出门，比如说哪怕去买买菜呀，或者去运动运动呀，近郊游呀，都是可以的。而且今天有女士款，还有男士款，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魏夏老师，你好。
6: 哎，叶叶你好，大家好。说到了卡曼，好，东方购的老朋友了，做这些棉质的单品啊，一直做得非常有档次。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咱们有多种的选择和多种的颜色。
5: 是的啊，首先呢，我们今天说到了啊，女士有2款颜色，男士呢也有2款颜色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首先在这个拉链帽衫上面呢选择大胆颜色，春天来了，这种豆绿色系特别的好看，对吧？咱们呢到冬天一直都是颜色比较的沉闷，可能什么灰色呀、黑色啊之类的，但是到了春天之后呢。豆绿色象征着一切万物开始复苏，所以这个颜色呢特别衬肤色。还有一个就是今年特别流行的这种紫色啊，咱们都说紫气东来，对吧？人逢喜事精神爽，大红大紫，对不对？紫色啊也很好看，所以呢今天女士款呢是有豆绿色和紫色2个颜色。
6: 对的，男士呢走的还是沉稳大方的这个路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2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喜欢的深灰色。为什么呢？针对咱们的很多工作场所，见老朋友的场所，上班的场所，这2个颜色最百搭最实用。
5: 是的啊，那你可以呢今天来选择单件呢，价格呢是179块钱，但如果你说要是双件2件啊，比如说女士呢我同样2个颜色我都喜欢选的话，2件都可以来选择，包括男士也可以啊，选1件也行，选2件也行，当然2件价格更加的优惠。
6: 是，
5: 但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今天是一个高棉的材质，观众朋友们，说到咱们这种开衫运动衣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棉的质量比较好一些。咱们今天女士款啊，观众朋友可以首先来看一下 咱们的棉的含量呢是63%，男士的含棉量呢其实更高。咱们说了，它今天其实算是一个高棉材质，
6: 68，哎，男的是68，反正都是60以上。大家穿着起来以后呢，棉的舒适感和透气感已经在整个身体上环绕着你了。
5: 是的啊，那样子呢，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款式呢非常的简单，就是简单的这种拉链帽衫啊，观众可以看，它是一个小立领的一个设计，
6: 小立领，
5: 所以尤其是在整个的春季的时候啊，咱们有时候会有一点风，对吧？哎，你这时候呢，我可以把拉链稍微拉起来一些，避免了平时咱们说风吹的脖子会比较的凉，嗓子不舒服，包括有时候春天咱们不大愿意再去围巾的时候，
6: 对，
5: 那你看小立领可以，但如果你要说，哎，我觉得稍微有点热的时候，你把拉链这样翻下来也行，对不对？
6: 对，
5: 你就做成一个小翻领也可以，但我觉得啊，小立领稍微显得人精神一些，而且关键呢，它是有两个特别大的这种拉链的一个口袋，
6: 真的棒，
5: 对吧？
6: 对。
5: 这个有时候平时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拉链的时候，敞着的时候咱们放一些手机啊钥匙啊，容易掉出来。
6: 你想看啊，假如说一个手机、哎、你从里边滑出来的话、屏幕坏掉一修就是2-3千，
5: 对，
6: 对不对？
5: 是
6: 你丢一个身份证丢一个钥匙的话，你更是抓头挠腮的，
5: 对，
6: 没忙活个3-5天你解决不了问题。
5: 哎，
6: 但就这小小的一根拉链，而且这次的拉链还做的是装饰性的拉链、
5: 哎、
6: 对吧？以前是隐藏性的，
5: 对，
6: 装饰性的，有种布灵布灵的效果，更时尚了，
5: 对，
6: 更时尚，
5: 非常的好看，对吧、嗯、既好看又安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穿着起来非常非常的宽松，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我现在刚好过完春节，吃的余量比较的大，对吧？您看我肚子上面腰间有一些赘肉，没问题，您自己可以来看一看，它的整个这儿做的是特别特别的宽松的一个版型，所以哪怕你说我肚子稍微腰间肥一些，赘肉要多一些，没问题，但从整个前边来看的时候会显得特别的一个修身，
6: 对，
5: 包括在背面，观众朋友们、嗯、很简单，它的长度做的刚刚好，没有像这种比如说齐腰式的让你会觉得说好像臀部全部露出来，
6: 对，
5: 这个长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舒适，
6: 非常到位的、
5: 哎、
6: 下边是双层的螺纹收口，
5: 对，
6: 和袖口的螺纹收口啊相互呼应啊、
5: 嗯、
6: 这种中规中矩的设计呢，让大家一穿就知道
5: 对，
6: 穿了很多年了，
5: 是
6: 啊，一到这个季节就得换它。
5: 哎，
6: 但是你要知道，同样的，假如说你在某些快消品牌当中啊，
5: 嗯，
6: 单件的话就得299以上，
5: 哎，
6: 对不对？299到399，
5: 嗯，
6: 还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棉。女款看完以后呢，其实男款基本上的造型啊和它就差不多，
5: 对，
6: 同样一个也是，它既可以啊打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
5: 对，
6: 给您展示的是什么呢，上班通勤一族，哎、
5: 嗯、
6: 咱们上班平时啊见领导见同事见客户，这样是不是也比较的大方、
5: 哎、
6: 啊，
5: 对，
6: 然后呢拉链呢也同样就在这边轻轻一拉，拉链特别顺滑、嗯、
5: 对，
6: 这样的衣服啊拉链上成本它就不低的、
5: 嗯、
6: 为什么，就是让您拉的时候啊人感觉特别的轻松，拉到最高就咱们前面说的这个天有点凉的话防风了，
5: 嗯，
6: 是不是，然后呢稍微拉下来一点的话，咱不是立领的话，你看、哎、一个摊领，
5: 对，
6: 也很漂亮，是吧，
5: 是、
6: 嗯、整体来说呢这个肩和后背的长度够长，它不会掉上去、
5: 哎、对，
6: 然后再到这边双层的螺纹收口，
5: 是，
6: 男士也是、
5: 嗯、
6: 两个口袋带有拉链的，
5: 对，
6: 这么手一放，对吧，你按照男的说这个手有地方放了、
5: 哎、
6: 就这样很轻松，非常的舒服，这个衣服实用啊、
5: 嗯、
6: 从现在穿一直穿到6-7月份，
5: 对，
6: 6-7月份放在车里边和办公室里边，因为开空调了、
5: 哎、
6: 又能防寒，再穿到10-11月份特别实用，
5: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说了基本上的春秋两季没问题，同时还有有时候初夏早晚的时候咱们都可以穿，穿着的时间比较长啊，但尺码问题呢我们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呢说到男士的尺码，从2XL 码开始呢、嗯、咱们建议的体重呢是140斤到160斤，
6: 对，
5: 3XL 码呢是160到180，4XL 码呢是180到200斤，最高可达到200斤，我们的女士呢是从 XL 码，像人家的体重呢基本上呢是在100过一些，我们就穿的是 XL 码，女士最高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体重在145到160斤的，您可以选择4XL 码，对吧？大尺码咱们今天也有，所以观众朋友啊，春秋要穿的时候，包括现在已经是开春的一个节气了，那我们基本上呢，像这种拉链帽衫呢，咱们就要家里面准备起来了哈。
6: 一定要加油，嗯、就在今天，心情首发啊，买2件更加的合算，买1件也非常的合适。嗯、
5: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咱们今天呢是一档全新品的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卡曼的棉质的开衫卫衣啊。
1: 是，
0: 你可以选择男士，也可以选择女士，因为我觉得啊，其实呢，现在开衫之后呢，开春之后呢，男女款其实各选一件都可以的哈。
1: 都可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点是什么呢？这种衣服特别好穿，因为拉链的嘛。因为现在天气啊，一会儿忽冷，一会儿忽热，不能一件衣服啊穿透了，因为这样的话你脱也脱不掉，对吧？所以而言呢，这个拉链衫很好。第二呢，又结合咱们说春暖花开啊，出去走走啊，旅游啊，锻炼锻炼的想法，因为一到了早上六七点钟，对不对？操忙完这个早餐以后，肯定要出去走走。
0: 对，
1: 这种最实惠了。走在绿地里边啊，或者走在附近的这个健步道上以后啊，咱们走个2000步啊、3000步的话，哎，出一点汗，
0: 对，
1: 拉链一松开以后，人很舒服。还有说叔叔阿姨啊，现在正好组队错峰旅游，
0: 对不对？
1: 咱们附近的又开始了武夷山啊、普陀山啊、黄山啊、这些地方开始走走的话，穿上这个东西啊，特别的登样。因为你再穿那种时装性质的或者夹克衫啊、休闲西装啊，人有点板结了，
0: 对吧？对，
1: 穿这个很轻松，而且呢，我们在市场上知道这种衣服非常多，但你要看看你原先的这样的衣服，第一点什么呢？材质，
0: 对，
1: 我们是坚持做到60%以上的高棉，这个很不容易的。有很多这样的衣服，它纯的就是聚酯纤维，对不对？
0: 是，
1: 你就是你穿砸了，你会觉得那个衣服也挺滑的、挺舒服的。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个衣服容易就是闷，
0: 对，
1: 不太舒服。我们坚持做到60%以上的高棉啊，这是卡曼是很有经验的，因为他一直做中老年的服装，知道的。年纪大的人懂得要先看一看棉，
0: 对，
1: 因为100%的话，有的时候什么它也不大抗穿，
0: 对，
1: 洗的话也容易硬啊，
0: 或者容易啊
1: 出现连续什么的，所以需要有点弹性物质，
0: 对，
1: 把这个衣服搞得表面上又挺阔，您穿起来又舒服。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今天的男士款呢有2个颜色可以选择啊，一个呢是藏青款，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烟灰色。如果你说哎呀两个都喜欢的话，没关系，两个喜买的话更划算，299元两件带回去。然后女士款的颜色呢是豆沙绿和我们的紫色系啊，尤其是像这种开衫的帽衫呢，我个人特别喜欢，因为什么呢？套头衫穿了之后，有时候外面觉得热了你没法脱，对吧？凉了吧你穿起来好像有时候又觉得特别的麻烦。像这种开衫的这种卫衣的话，基本上家里边的基础款、常备款一定要有，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再次强调了啊，咱们现在呢女士的紫色是在热销当中，男士的这个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咱们女士现在两件装饰在日销当中啊，因为两件算下来，一件下来也就是140多块钱，
1: 实惠啊，
0: 实惠更划算。而且呢，你像这个开衫的颜色不冲突，一个呢是豆绿色，一个呢是紫色，都是很洋气、提肤色的一个颜色，而且开衫之后呢，朋友在穿特别沉闷的黑色啊什么这种类似，而这个经典的这种颜色，基础款颜色能让爷叔去穿。
1: 这两件这种啊颜色哈，类似于苹果绿色呀、樱花粉色，还有这样一个紫色的。
0: 都特别的好看，有少女心。我告诉你，虽然说咱们年龄慢慢上去了，但是尤其咱们的姐姐阿姨啊，一定还是要冻龄在年纪轻的时候，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你整个人啊显得更像娇艳，像一朵花一样的。回过头来是什么呢？叔叔看到你啊，花枝钱呢也更加的高兴，对吧？回过头来呢，现在假如说啊。 叔叔最近表现尚可的话，还听话的话，也给他来一件。鼓励鼓励他。
1: 因为呢，男士单件下来也才170多块钱，对吧？而且呢，咱们全部都是高棉的一个材质给到大家。关键是什么呢？现在错峰游啊，尤其是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呢，现在学生朋友已经开学了，尤其是在近郊游或者你要出国游的时候，这种帽衫特别合适，
0: 特别
1: 早晚穿的时候很舒服，对吧？尤其是到了中午，你特别热的时候呢，你随时拉链拉开，对吧？有时候进到室内的场合当中。 你说我脱的话，那种穿脱的帽衫，带头的帽衫又不大方便。来，今天你看啊，来，我跟魏笑老师，我们俩站一起的话，如果说叔叔要是个买一件也挺好，搭配成这种像情侣装一样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0: 大家可以看哈，作为男士来说啊，藏青色是个基础颜色。
1: 对，
0: 那其实只要里边啊还是浅色的，像我这个中规中矩半高领，
1: 对，
0: 还有的是什么呢？解开一个扣子的淡色衬衫，还有呢，直接上圆领的啊，圆领的休闲衫，一下子你会感觉更加年轻，因为上镜。 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更加的稳重和大方一点。在生活中其实可以把它也穿得很年轻的，有的穿一个圆领汗衫，有点那个新的那个漫画图案的话，一下子又年轻好几岁。
1: 是的啊，你看我像今天呢，直接是拉链拉起来啊，让感官和感觉对，就很
0: 真的是很休闲，
1: 很休闲。而且关键是啥呢？你看不出来我过年吃胖了，对吧？因为过年的时候肚子吃胖了一点，包括可能腰间有一些赘肉的时候，但是你看不出来，对不对？因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它是高棉的一个材质。
0: 所以呢，在这儿呢有两个特别大的口袋，有拉链，而且弹性还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哪怕你说我肚子上有点赘肉的，腰间这儿有点肉的，它都会给你藏肥显瘦，对吧？所以你就觉得特别的舒服。而且关键的，它这个长度我反复说到了啊，非常非常的合适。你看稍微伸伸手，对吧？做做运动，你也不担心说，哎呦，一下子好可能腰间的这个肉啊什么都露出来。
1: 是，
0: 你这件衣服穿的真的好看，一个让人现在说了有松弛感，
1: 对
0: 不对？因为人。 不能一直焦虑紧张。第二点是什么呢？一看以后啊，他这个生活质量特别好，就感觉哎，上了班了以后，咱们就做点锻炼。我们刚才说那个轻轻下班了，他说我现在健身房去练一会儿。现在都是这样，因为春天到了嘛，你假如说是正儿八经的西装革履的、跳装的，你就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都像我们这样这么一轻松。
1: 完全就可以了，然后下半身配个宽松裤，配个运动鞋，配个休闲鞋，哇，这个整体感觉特别的休闲。哎，我跟你说，哪怕这两天天气稍微冷啊，我基本上外边再套一个什么羽绒马甲呀、羽绒服啊，薄款的，
0: 我也是。
1: 就是觉得特别的舒服，对吧？
0: 里边就这两件，
1: 天气冷，
0: 咱们再上个羽绒服，上个大衣。
1: 过两天天气又回到20度了，
0: 直接
1: 那件
0: 衣服一扔，就穿这个出去了，特别舒服。
1: 当内搭当外套都可以哈，但关键呢，我们现在说一下尺码问题啊，观众朋友在咨询。 尺码的一个问题，其实呢，今天呢，咱们的尺码做的特别好，尤其是体重稍微身材稍微这个丰满一些的人群啊，
0: 对，
1: 男士款呢，咱们最大呢是可以穿到4XL 码，也就是体重在180斤到200斤都能穿，给爷叔赶紧下单买一件，包括女士款，如果你说，哎呀，两个颜色我都喜欢，那你就赶紧下单咱们的两件装啊，最高尺码可以穿到我们的4XL 码，女士比如说身材比较丰满一些的，160斤的，今天也都可以来穿哈。
0: 对，所以说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哈。现在女款是两件两件一起走，走得很火爆。
1: 是。
0: 男款呢是单件单件，当然藏青色也是一马当先。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咱们还是要注重品质啊。您不要在平台上有时候看见那种几十块钱的，因为它里面不含棉的材质。
0: 对的，拿到手以后到处是跑线勾线的，您穿了麻烦死我跟你说。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0-7089-8900，手机。

0: 电视机前的这个阿姨们，两件装呢，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别纠结，两个颜色一次拿回去才两百九十九块钱。但如果觉得说，哎呀，叔叔最近表现也挺好的，开春了，对吧？显得人精气神，还要陪着您去旅游，要拍照的。您给他也来一件，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啊，两个人情侣装真的穿着起来啊，咱们老年人要给自己一些精气神哈。
1: 是。
0: 最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大尺码在热销当中哈，8000-7088-00，手机铃摇5110-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的大尺码在热销中，但是备货已经开始急剧下降了啊。
1: 是，
0: 女士呢，现在很多的阿姨都是直接两件两件选，因为为什么呢？两件下来299块钱，单件算下来才是150块钱不到。
1: 对。
0: 然后男士款呢，现在这个藏青色啊，就是魏晓老师身上穿的这件呢，是在热销当中哈、
1: 特别精神。这件藏青色我一穿以后，好多女士都夸我
0: 啊，
1: 这个穿了以后好像人显得很精神，而且它里边只要秘诀就里边配个浅色的，一配浅色的。它这一对比出来以后特别的亮堂，不用像过去了什么衬衫领带，咱不用的。再休闲再热一点的话，直接一个圆领的，像我一样显得很潇洒。给您看一下哈，类似于你要在市场上找一件，咱们说棉质的，对吧？这样的一种款式的，
0: 对，
1: 一般多少钱？你看，打完了打完折到底价400多，因为要棉的。
0: 对，
1: 女士的您看到没有？小立领的，对吧？咱们女士也是的，这个叫折后价400多块钱。
0: 对，
1: 包括这个您看，棉质的帮您找到400多。
0: 对，
1: 还有一件更贵的，您看到没有？拉链的立领的中青年百搭卫衣男装，
0: 对，
1: 700多。
0: 哦，是。
1: 你要买到好的上品牌的就得这价，
0: 就得这价格
1: 啊。
0: 所以呢，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趁着它尺码还齐全的时候，抓紧时间要来买。而且呢，女士款的，如果你说我纠结两个颜色，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开春了，各有各的这种感觉的话。你就一次入两件，299块钱。男士也是一样的。叔叔，如果说啊，平时穿这种立领的这种拉链衫啊，觉得特别精神的话，你就一次给他买两件。
1: 对，
0: 一个灰色，一个藏青色，两个颜色其实都不出错的。
1: 两件才299，
0: 哎，
1: 因为你本身买一件的话就将近179，两件算下来每一件140多，优惠很多，真的舒服。
0: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像刚才这个微笑老师说到了啊，咱们现在人穿衣服讲究的是啥？就是舒适，
1: 对，
0: 对吧？那来，我俩可以站在一起啊。你看，今天哪怕一件男的，一件女款的话。
1: 是
0: 站在一起出去拍照片，对吧？您去旅游的时候，哎，人家你看不经意间还穿得像个情侣装一样的，
1: 对，
0: 咱们也秀秀恩爱，是不是？
1: 是。
0: 包括还有就是，我觉得是啥？这两年大家都已经不在什么西装革履，穿得特别的束缚，就是让你觉得要穿得这样舒服，这才是重点哈。所以你看看，哪怕你看我就刚才说到了嘛，春节你多吃了点儿，
1: 做得真好这一块，
0: 对吧？您看看余量还是特别的大，包括腰间你要是有赘肉，你也不担心它那个一轮一轮的出来。
1: 而且你看这个拉链，这就是细节。你看到没有？平时一流动性，
0: 看看
1: 显得很有运动的质感。
0: 哎，
1: 一荡下来还有个鸡心的造型，
0: 对吧？
1: 这个就五金件上面，它只要不省钱的话，
0: 哎，
1: 就代表这个衣服啊，基本上是过关了。
0: 这个口袋还特别大，你里头放个手机啊，什么钥匙啊，你也不担心掉，因为有时候平常这儿没有这个拉链的时候，你老担心会掉出来哈。
1: 是，
0: 对吧？你看我是这样拉起来穿，然后魏晓老师这样穿更有型了哈。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既是可以什么运动休闲，
0: 对，
1: 又是可以稍微有一点正式。正式场合我穿这个，你说进五星级宾馆开会。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就看你随意的轻松一搭。但这个衣服好在棉质好的同时啊，
0: 对，
1: 挺轻的，
0: 哎，挺轻，
1: 对不对？挺轻的，
0: 而且
1: 垂坠感也特别好，
0: 也不担心什么弄皱啊什么的，上身一穿就好了嘛，
1: 垂坠感相当好。男士这边的拉链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还和过去一样，有点像是密封式的这种拉链，对吧？咱们就不用闪光的了。
0: 对，
1: 你看这样有一点防水防雨的这个效果，所以说东西放在里边更好。然后手放在里边呢，它也够大，
0: 对，
1: 它也够大，不能小。
0: 对，
1: 所以你手机啊什么。轻轻一放在里边，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像春秋呢，你可以单穿当外套穿。这两天天气比较冷，拿到手之后呢，外边再搭一个什么羽绒马甲呀，或者羽绒背心啊之类的。包括我们说到了，有时候呢，薄款羽绒服上面一套，对吧？中午热的时候，羽绒服一脱，这个呢，进出我们说室内室外都很方便啊。所以呢，根据自己的选择，抓紧时间来下单。像我俩身上现在穿的这个颜色呢，都是在热销当中啊。
1: 热销当中，对。
0: 尺码方面，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很多顾客在咨询这个尺码，那我们像女士款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女士款呢，现在最大尺码是4XL 嘛，
1: 160斤，
0: 哎，对，要最大穿到160斤呢，观众朋友们，您如果要是纠结的话，您先把它拍下来啊。还有我们的男士款的尺码呢，最高可以穿到200斤，
1: 200斤够大了，一般男士到200斤的衣服很难买到，咱们今天又有好机会。
0: 是的啊，所以呢，大尺码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上15111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尺码备货现在已经全线开始告急了啊！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这两天的天气慢慢开始热了起来，之后呢，这个卫衣啊特别的应景，开衫式的卫衣，非常的方便穿脱，同时而且根据这个天气的一个比如说不同的话，既可以当外套，这两天哪怕拿到手之后天气有点冷，外边一个羽绒的马甲一穿啊，或者是说那种薄款的羽绒服一搭呀都行。等到春秋季节，你看它就是一件外套；等到初夏季节的时候，早晚凉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搭着穿一穿，
1: 对的，对吧？因为它是从里到外可以百搭的。
0: 对，
1: 咱们以前就说了，现在有的时候到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一定是三明治的穿法。
0: 对，
1: 因为你一件搭得太厚的话又脱不开，是不是？穿太薄的话又怕不舒服，所以说它三明治可脱可穿。你这个里边也是，既可以垫长袖的，也可以垫短袖的，也可以垫立领的，也可以垫衬衫的，其实都没问题。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的合适。你要知道，咱们现在好多朋友也知道，买了一圈东西了，
0: 对，
1: 还是说咱们要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对，
1: 对不对？像我自己也是的，像买这样的东西，我还得到门店，
0: 对，
1: 我要看材质啊，对不对？第二点我要看颜色，
0: 对，
1: 上身我要试款式，因为有的时候它很多地方出来的照片啊，模特的东西啊，和我现实拿到东西可能不对版，对的，人家说是 A B 货，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很费周折，再去退呀，再去换啊，对不对？还有好多地方的尺码它也不一样
0: 啊。
1: 那东方购你买惯了，基本上我们那几个尺码你心里大概有数，
0: 对，
1: 是这样吗？因为它不同的品牌对于尺码的感觉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你手长了一点短了一点，衣服长了一点短了一点，你会不舒服的。东方购，而且另外一个什么物流也好。其实现在也是的，拿到手有任何不满意，
0: 对，
1: 要么换要么退，也不要你一分钱，很方便，很方便。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说了啊，男士款也是在热销当中，就现在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藏青色很实惠，
1: 很精神的，
0: 对吧？
1: 对，
0: 179块钱，1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高棉的材质，叔叔穿衣服尤其呢是比较的，比如说比较废的那种，然后呢您经常原来给他买的，就像魏浩老师说到的，型已经变了，或者是说洗也洗不出来了，
1: 对，
0: 原来买的呢全部都不是纯棉的一个材质，
1: 那
0: 我们今天是一个高棉材质，棉的含量像男士款的几乎是达到了快70%左右，对吧？
1: 68%了，
0: 68%，所以我们就说呢，颜色配的又好，穿起来又舒服，对吧？又体面，而且今天的价格又特别的划算。如果说喜欢两件的话，咱们直接可以下单，两件装更加的划算哈。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女士的两件总是在热销当中啊。咱们商谈人数非常非常的高，大尺码的真的备货不多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因为这两天呢，刚好是开春晚，然后对吧？你看年15过完，有个半个月的时间，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现在呢慢慢要往这个春夏季节的衣服要去买了。你说大冬天的，咱们的衣服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要收起来了。尤其是这两天，你看像我现在羊毛衫，我就不大去穿，为什么呢？
1: 对，
0: 好像觉得有点闷，有点热。
1: 哎，对，然后呢，要穿的更舒适一些。嗯，这件开衫拿回去，底下你穿一个打底衫，咱开衫一穿，外边再套一个羽绒马甲呀，然后薄款的羽绒服呀，对吧？穿多起来很方便，就像魏笑老师刚说的，咱们现在穿都是三明治的这种穿法。
0: 对的，
1: 而且这个稍微天气啊，虽然说没那么热，但是现在感觉还是和棉质的东西穿得上。
0: 对，
1: 你说那毛茸茸那哥几个，我也是，我刚想起来，
0: 对吧？
1: 好几件羊绒衫好久没穿了，
0: 不穿了。
1: 哎，对对对，因为它天气毕竟到那个感觉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万一热。 热，像前两天的话，翻箱倒柜找短袖汗衫，哎，短袖汗衫外面搭件什么，我也是找了半天，
0: 对不对？
1: 对，完了呢，拿出来你还是继续老化，好像过去的衣服啊没配上今年的自己，对不对？眼光、颜色啊，对于自己的这个形象、外观、造型、气场，那都不一样了。
0: 对，
1: 就是有些衣服去年穿挺顺的，这个时候，今年穿上身上，哎，怎么好像都不得劲儿？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啊，他现在也一直是健身的，对不对？
0: 对，
1: 可能啊，一段时间以后啊，他的体型保持的挺好。
0: 过去的衣服反而肥大了，正好就可以买点新的了。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再把颜色和尺码和各位朋友来说一下啊。女士款的颜色呢，一个呢是这个豆沙绿色啊。如果你皮肤特别白的时候呢，选豆沙绿没错。如果你说像人家啊，我是皮肤稍微有点发黄的，我就选择这个紫色，特别的台肤色。然后呢，有时候拍照片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大家都要错峰旅游呀、周末要什么近郊游啊，
1: 对，
0: 叔叔阿姨们肯定不是到周末了，就周中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哎，这两个颜色一穿。
1: 拍照片你会发现显得人精气神特别的好，再不是原来那种颜色特别鲜艳的什么大红色呀、玫红色呀，好像已经有点过时了。哎，我们选择这种新的颜色，衬肤色的颜色来选择啊。女士款，如果你纠结的话，两个颜色直接入手，299块钱，单件呢是179块钱。
0: 是的，
1: 男的也是两个颜色，一个就大家看到我穿的藏青色，对不对？里边衬一个白色的很好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灰色，这个灰色的有点的深，但是也非常的漂亮，因为都是什么呢？咱们一穿。 以后啊，它就是耐脏了，是吧？然后您看到这边啊，和女士一样的，我们这边什么呢？棉的含量是68，您记得吧？比女士稍微高一点，对不对？
0: 女士是63，
1: 然后呢，市场定价的都是499一件啊，499都是咱们今年的卡曼春季的新款，啊，在东方购都是首次出现，新的厂里边新做的啊，料子都全是新的，这个也是很多现在你买到的有些衣服啊，它不知道是棉料啊怎么折旧啊什么的，你拿上去闻闻味儿的话，会觉得有点刺鼻。
0: 嗯，
1: 咱们在东方购物买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叫保证质量。您看到没有？干干净净的啊，整个衣服帮您摸上去，颜色、色泽度，闻上去的味道，摸上去的柔软度。
0: 都是像模像样是件衣服，是100多啊，男士本来衣服就贵，今天还卖这么优惠，而且关键的呢，咱们现在特别注重这个舒适感，就不像原来穿衣服非得我要挺着的，要这个耸个肩的，对吧？
1: 对，
0: 咱们现在注重的是什么？就是我穿着起来一定要舒服啊。光头可以看到，从正面呢，它显得特别的一个修身，但是您会发现啊，拉链呢，您可以随意的穿脱，同时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我现在有点年纪了之后，我就特别在意，你不能让我整个这儿绷的就是鼓鼓的，把我的整个的。 缺点都显出来，您看啊，哪怕有点肚腩的，没问题。咱们过年吃胖了，腰围稍微宽了一圈的也没问题。但是你看啊，稍微这样一收的时候，它反倒有一个视觉上帮你感觉收身的一个感觉。
1: 对。
0: 而且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反复说有这种拉链。
1: 对。
0: 哎，穿这种衣服的时候没拉链啊，我东西就不敢放进去。
1: 是。
0: 我手机啊、钥匙啊，你就担心万一掉了怎么办？
1: 对。
0: 我这拉链我从来不担心，对吧？而且呢，它还做了一个像这种小爱心的这种装饰啊，
1: 对，
0: 特别好看。包括。 哎，这个小爱心我在让大家看一下啊，然后你看，就这种小心思在这儿，对吧？所以它就觉得说很别致的同时，关键是什么呢啊？您看啊，从背后。 就是你有一些衣服穿的特别板正的时候，你背后是不敢轻易活动的。
1: 对。
0: 但是你看，像我今天这个衣服呢，比如说阿姨们现在有时候练瑜伽呀、跳广场舞呀、做那个八段锦呀，对吧？有时候还有一些阿姨会要说跟爷叔一起要什么练站桩啊之类的。咱们做做运动、跳跳舞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哪怕出去的时候，你把这个领子一拉起来，外边再套一个外套，这两天穿也都是可以的哈。
1: 是的，所以说啊，把握住了啊，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刚才特别啊，去这个拉链，去把我的手机就放里边。
0: 对不对？
1: 你看第一点，你看放在里边，口袋很大，你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但第二点，你看就是有了它，又有了拉链啊，现在拉下来，你看。
0: 对，嗯，
1: 对不对？
0: 哦，对，
1: 是不是手机？
0: 手机也放进去，
1: 对不对？手机，你看到没有？平时没这个拉链，你动作不敢做，因为滑下来屏幕碎了多少钱？500、1000的。你现在一拉以后，朋友们，
0: 对，
1: 您走跳，对不对？有的时候是逛超市啊，包括骑助动车，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一骑助动车，现在没拉链的话，放这儿也不行吗？放这儿也不行，还真的不行。我想一掉的话，几千块钱就作废了，对吧？
0: 所以啊，我们都说的真的很生活化的一些细节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大尺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尤其是这种超大尺码的话，一定要抓紧，备货不多哈。男士最大呢是穿到4XL 码，其中可以穿到200斤，哇，
1: 废料啊！
0: 外
1: 面还买不到。
0: 是的啊，所以大尺码咱们给爷叔啊赶紧下单。
1: 很多快消品做到180斤，做到180斤，没错。
0: 是的啊，你像女士今天最大的尺码呢，也是可以穿到160斤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纠结，买2件装饰更加的划算。所以呢，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800708800，手机连1511999000。

0: 确实非常非常的这个，我觉得简单的同时，而且呢样子呢、
1: 都是基础款，
0: 对吧？哎，
1: 你说一两百块钱，有的时候买一个门票，买个什么的，
0: 对不对
1: ？瞬间就没了。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把握住了。当然了，可能今天的天气是有一点冷的。你像咱们模特这么漂亮的单穿，是有点凉。但是咱们现在穿法什么，很多就是羽绒背心啊，对不对？外面来个轻薄羽绒服就非常棒了。回过头来是什么呢？你要知道，我们马上这个天气。过个五六天又升到16度，升到20度了。升到这个的时候，大家可以就像前两天一样的手忙脚乱，我家里边也是，孩子也跟我叫，哎呦，你杀他了。这个柜子里边拿汗衫长袖的，还找这个拉链衫夹克塞开衫，哎呦，我忙得来，最后找到几件，一看以后我自己都看不上，很奇怪，一过了年以后这个衣服好像也会变老一样的。哎，去年买的衣服，哎，怎么看我裹得好像和自己今年的想法，因为人的眼光会变，所以我也是看到这种新的颜色，尤其看到咱们女款的绿色和这个紫色，我也觉得眼前一亮，尤其觉得上点年龄的人应该穿这个颜色。
0: 对，
1: 因为每年颜色，比如前两天流行过樱花粉色，
0: 对
1: 一会儿又流行过这个咖色，对吧？今年就是当道的。男的呢没办法，老是那样穿的像花蝴蝶一样的，显得不稳重，你说是吧？男的嘛就压住一点，你一件藏青，一件灰色，现在两男士买两件的很多，都想通了。
0: 对，
1: 但是内搭可以搭的什么呢？稍微有点想法，是不是？
0: 所以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尺码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马上要回到现场的我立马换装了。观众朋友们，很多阿姨会说，我想看任燕身上要穿这个绿色怎么办啊？
1: 对，
0: 我来展示，然后魏笑老师也换一下、
1: 我也换一件。
0: 因为发现呢，绿色它好像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炸的草绿色，让你会觉得说呢，这抹绿呢颜色淡淡的同时呢，观众朋友您会感觉啊，春天的气息到了，而且呢，它同样带有这样子一个银色的小拉链、小装饰，对吧？既安全又方便，那你放手机啊，放比如说这个钥匙啊这类东西都可以。还是那句话，余量很足。
1: 对，
0: 哪怕过年咱吃胖一点没关系，肚腩稍微大了一点没关系，哪怕家里啊，您看最近咱们都是注重这个舒适感，阿姨们现在也是穿的这种阔腿裤比较的多。
1: 哎呦，
0: 对吧？
1: 我看你好像，我看了一档节目了，绿色一穿还是眼前一亮。
0: 哎，也好看，
1: 所以两件颜色都好看。
0: 所以啊，我就说了，前两年的什么大红呀、玫红啊那种已经过时了。
1: 对，
0: 咱们穿着这种颜色呢，哎，你觉得特别的温柔的气息，同时春天的感觉又来了，拍拍照片也很好看、
1: 年纪轻又显瘦。
0: 哎，
1: 男士也是，我们俩在一起过来，
0: 你看男的
1: 来个浅的灰的，
0: 对吧？
1: 是不是？灰的呢一向就显得更加儒雅一点，好像文化的味道就更浓一些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件衣服啊，它贴身性做得很好，你没发现吗？一轻轻的呵护在你身上，所以让男的内心当中啊，穿这样的衣服，觉得自己有点轻掉的。
0: 哎，
1: 不是衣服是皱垮垮的飘在身上，男的吧就怕轻飘飘。你看，
0: 是
1: 天生高的，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您看到了没有？也显瘦，哎，老色一啊。所以男士这件衣服在夹克衫、运动衫、休闲西装几件衣服之内。女士这件衣服呢，就是让人一看以后内心一动，一种少女感，颜色好看。
0: 所以啊，千万别纠结，您觉得说，哎，怎么好像两件都好看？没关系，两件装是299，就是女单件呢，你179啊，你选任何款都行。但如果你要说是，我都觉得说，男士下两件单吧，女士下两件单吧，那更好，
1: 更好。对，我告诉你，你就这么算，你到外面去，咱比如说现在了，你几年前一件299都买的笑开花，对吧？今天你就这么算，外面一件299，东方够299两件，不就合算了吗？
0: 对吧？而且呢，全部都是高棉的一个材质。女士的含棉是63%，男士的含棉呢是68%。
1: 对，
0: 咱体重尺码表呢再说一下啊。女士款的尺码呢最高呢是可以穿到160斤，也就是4XL 嘛。
1: 任燕老师，您穿的是中间这个？
0: 我穿的是这个。
1: 哦，您还穿的是这个？
0: 我穿的是最小的。哎，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您看一下，如果您体重比如在130到140左右的，都可以选择3XL 码。
1: 广告广告。
0: 咱们的男士的尺码，今天
1: 我穿的是中间的160到180，对吧？还有最大的到200斤哦，这个在外面休闲这种衣服啊，很少买到200斤的啊。
0: 哎，是的啊，所以呢，咱们的大尺码即将要售罄，根据自己的尺码和颜色来进行选择，哪怕最后你说我尺码不满意，包括颜色不满意，我们退换到你满意为止
1: 哈。对对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800，手机连线1511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情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清。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啊，
0: 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1: 是的，
0: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1: 没错，
0: 中华老字号。
1: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0: 是的，
1: 从1925年就开始了，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熟悉的样子。
0: 小时候用的。
1: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20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皂，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0: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
1: 对，是的，
0: 那它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胶肽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1: 是的，
0: 胶肽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都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胶肽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祛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
1: 对，
0: 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1: 哎，是的，
0: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香茅油，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1: 哇，所以呢，让好东西、哦、
0: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祛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哇，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祛痘功效。
1: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0: 对，
1: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0: 对的。
1: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它是又爱又恨的啊。小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那个就是夏天背上可能会长痘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痒痒的感觉，每次我妈给我用了那个硫磺皂，用个几天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哎，
0: 我跟你反而相反，我小时候身上就是皮肤挺好的，不太长的，我现在才知道了，前两天这个地方开始可能是油脂分泌啊，长痘痘了。
1: 对，
0: 我当时就体会了很多在青春期啊，或者很多男生啊说后面这个长痘，背后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1: 是的，
0: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1: 哦，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0: 是的，
1: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这，
0: 好闻的，
1: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0: 对的，
1: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味道特别的棒。
0: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1: 很清爽的味道。
0: 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1: 对，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0: 液
1: 体的香皂，它就其实就是全身都可以用。
0: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1: 我刚闻过了，就你喜欢的味道。
0: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着这样的味道，
1: 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0: 清爽的、
1: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0: 是的，
1: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
0: 刚刚对它
1: 又爱又恨，就是它那个味道，感觉有点刺鼻。
0: 是的，
1: 虽然它真的祛痘是很猛。 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0: 对的，
1: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是的，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到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选择。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然后的话还有对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
0: 对，
1: 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0: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1: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2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24块钱左右了，
0: 20几块钱，30块都不到了。
1: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面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0: 是的，
1: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
0: 了、啊。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1: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0: 对的，
1: 不像以前了。
0: 是，
1: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只是刚点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是的，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2: 对，
1: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一个保湿。
2: 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2: 它就是做到养和洗护一体的。因为那些成分的话，我就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当中有见到过。没想到我们的上海药皂的这样的液体香皂里边也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主要是今天的我们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啊。
1: 对的，
2: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到了两个组合。其实的话可以直接推荐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八样哦。下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
2: 是的，
1: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2: 对对对，
1: 也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2: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了。
1: 对的，
2: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
1: 对，
2: 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1: 对，
2: 洗脸、洗手、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2: 那非常省心、
1: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2: 是的，
1: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2: 哎，真的很
1: 好闻。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2: 完全不会的。
1: 而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 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2: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硫
1: 有感情的，
2: 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1: 对的，
2: 我都从小用到大，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
2: 哦，
1: 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有点长痘。
2: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就是需要这样子
1: 去帮你，就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2: 清一清。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你知道吗？
1: 痱子我倒也长过
2: 两次，
1: 现在小朋友玩是夏天还长痱子的，
2: 真的，它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棒、啊。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它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呀、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2: 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
2: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对的，对的。
2: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
2: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1: 因为你没有发现
2: 有点香味。
1: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2: 对，
1: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2: 是的。
1: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
2: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可以，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1: 对的，留香更持久了。
2: 对的，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1: 对的，
2: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购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购成了。
2: 是的，
1: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9。
2: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

0: 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1: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2: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1: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0: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用，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3: 每个人都有的，
0: 都有。
3: 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0: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3: 没错，
0: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3: 真的除了特别香。
0: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3: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0: 对呀、
3: 好香、
0: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拿着这个瓶子、
3: 特别
0: 反复在闻，
3: 而且你看
0: 这个味道
3: 让
0: 人舒适的，
3: 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0: 是的，
3: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的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0: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
3: 是的，
0: 看到是40几块钱，
3: 没错。
0: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3: 对对对，
0: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 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
3: 的
0: 好。
3: 嗯，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接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这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六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了。
3: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
0: 对的呀，
3: 对吧？
0: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3: 是的，
0: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闭着背着，
3: 肯定要
0: 你要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3: 像那些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
0: 出汗，
3: 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彻底。
0: 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嘛，空调里面热
3: 的时候、对吧？就很容易闷痘的，而且很容易有螨虫。
0: 对，
3: 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0: 家里可能你的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
3: 对，
0: 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3: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这个。小朋友起痱子的，特别夏天。
0: 对的。
3: 你说小朋友特别爱动，是不是？
0: 对的。
3: 很容易出汗，你及时给他去洗一洗，用这样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非常现代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
0: 是
3: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炭硫的这个技术啊，
3: 是的，
0: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味道也更加的好闻。
3: 没错。
0: 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零2153199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10分钟啊。上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1959年到现在，这些广告挂历可能大家小的时候家里都有贴过。
2: 对，是的。
1: 那么硫磺皂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了。
2: 没错，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它其实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从外婆那一代到妈妈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包括到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直在坚持用的，因为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嘛，给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从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固体状的这样的香皂，到现在的液体的香皂，更加的方便，而且成分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跟随时代的这个大浪淘沙之下，依然能够坚挺着的这样的品牌，是好的品牌的。
1: 对的，你说我要买老款的固体的皂也有，然后你说我要买现代的胶态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液体香皂。
2: 是的，
1: 它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沐浴露这样子来使用。
2: 没错，
1: 胶态流好在哪里？它的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它的分散性好，易于肌肤的吸收。再者的话，我们的硫磺的浓度 增加了。
2: 是的，
1: 祛痘的效果核心效果呢也变得更加的厉害一些。
2: 对，
1: 然后气味升级，传统的硫磺皂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而我们现在用到了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调香技术。
2: 是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啊。可能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那种小时候用的硫磺的味道特别的浓，但是现在新升级的这个味道你拿回去闻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它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味道，一点点的硫磺的安全可靠的味道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的多余的味道了。
1: 是的，
2: 非常非常的好闻呢。
1: 对的，推荐大家买大组合，这样子的瓶装有到两瓶，每一瓶是500克，还有6包这样的替换装。我特别喜欢这种，就你里面用完了，把这个替换装再给它倒进去，
2: 很方便。
1: 我感觉也更加的环保一些，也节约了这个成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平均到每一件这个才20几块钱。
2: 是的，
1: 你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那个上海制造、上海药皂的那个官网，这一罐我记得是我再看一下，我刚没记错，手机40几块钱，我刚才还在查呢。哎，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
1: 就是
2: 电报上面的。这个价格一共就是我们的大组合
1: 30几块钱，你看也要32呢。
2: 对的，2瓶这样的一个液体硫磺皂，还有6大的补充液，一共是8个啊，254块钱了。
1: 我给大家看我的官网，我看到32块，我以为是这一瓶。你看，其实它分的，我们是500克的，
2: 对的，
1: 500克的是，你看一下，500克的是这个40块，哎，
2: 是的，哎，
1: 对的，500克，然后是这里40块。500克40.9，你买小的320克的是那个32块钱，500克是40.9。
2: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小的这个组合也是更加划算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1: 是的，
2: 哎，我们的小的组合是一瓶这样子的液体香皂，还有2袋的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液体香皂，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袋的话是33块钱，就是跟刚刚的青青的那个300多克的是一样的价格。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加划算了。2瓶的液体香皂加上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199，一袋的话，接下来的话只要24块钱左右了啊，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划算了。
1: 所以你一样要用的，你说你单买一瓶要40块钱，你现在买这个大购车，你总归是要用的，你还能送人，还能家人的分享，算下来才20几块钱。
2: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口碑啊，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好评率高达98%哦。看大家怎么说啊？大家说，哎呦，控油效果很好，皮肤感觉很清爽，痘痘有所减轻，而且控油效果很出色啊。而且是说适合这个油性皮肤。那其实的话，我觉得马上其实现在可能要进入到升温的一个阶段了，
1: 出汗，
2: 大家就是运动啊，
1: 油脂分泌旺盛，
2: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一些这样子能够抑菌的，包括说能够除油的好的这样的沐浴露去给大家去洗漱一下，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的话，比如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哎，有一些出油长痘、皮肤油腻、皮肤瘙痒、出汗异味，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家中常备一下这样的上海药皂的我们的这样的液体的硫磺皂，我觉得非常棒啊。
1: 是的，
2: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沐浴露上，那个沐浴台上不用放其他东西，一瓶就够了。
1: 是的，
2: 洗全身、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啊、对的对的。而且我们有了检测报告啊，
2: 是
1: 对于这一款液体香皂的检测，它的功效这边检验结论就是具有去痘功效，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他订购，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3: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随着季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要变热了，你出汗也会变得更大，所以春夏季节这个也太适合了，尤其是家庭分享装，500克的这样的一瓶、两瓶替换装。六袋，
4: 一共有到六袋。
3: 替换装也是500克，也是500克的，相当于就是6罐。
4: 其实就是6罐。其实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这个罐装啊，我们之后用完之后再补充进去，非常的好。
3: 对的，
4: 就省下那些瓶子、瓶瓶罐罐。
3: 相当于总共是拿到多少？八罐
4: ，是的，而且的话，八罐的单罐装是20多块钱。
3: 对的，
4: 你来看一下我们在官网的价格，八罐的话，官网上到254块钱了哦，比今天我们的199要多出50多块钱了，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刚刚青青也看了这个网上的价格，
3: 300多克
4: 的。都要32，然后的话，
3: 320克是32块多，
4: 对对对，
3: 然后500克这个是40块，40块9还是40块多少？40块钱，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罐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4: 性价比太高了啊！主要是味道真的很好闻，
3: 是的，
4: 我就是不断的在说啊，这个香味一直就是扑到我的鼻子里边。
3: 它分为前调、中调、后调，
4: 对的，它的打泡特别特别的细腻，
3: 是的，
4: 用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沫，而且的话它是有区别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很浓的硫磺味，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4: 淡淡的这种香水味一样。
3: 对的，
4: 洗了之后感觉也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3: 是的，现在还有最后10秒的时间，买大组合的话呢，也更加适合全家人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丹丹，
6: 李翔，
5: 会生活。每周日的中午11:30。
6: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5: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6: 钟，我一会儿一定
5: 经历了什么，
6: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5: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6: 而且新鲜，
5: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6: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5: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6: 你想多了。
5: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6: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5: 对，是的，
6: 有机的，
5: 有机的
6: 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扁尖，
5: 扁尖笋干，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6: 你可以证明
5: 最新的生产日期，
6: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哎呦，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5: 看得清。
6: 2025年2月28日，就是二月份的最后一天。
5: 今天几号？
6: 今天是3月9号，对吧？
5: 对，
6: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5: 对。
6: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同样新鲜
5: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嗯。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
6: 所以说。
5: 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6: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5: 对，
6: 所以它一定要有。
5: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6: 对，
5: 这个就是说
6: 不用进冰箱。
5: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6: 对。
5: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6: 那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5: 对了，
6: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果嫩芽是
5: 不一样
6: 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5: 大家来
6: 做出来的。
5: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6: 对，
5: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面，
6: 山水
5: 对
6: 土空气，
5: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6: 它在盘子上给大家
5: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6: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5: 对，
6: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一个盐的结晶，
5: 薄薄的一点盐。
6: 这个笋扁。 煎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5: 对，
6: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5: 对，
6: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5: 对，
6: 然后呢就用戳水两三分钟戳一戳。
5: 对，
6: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5: 对，
6: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5: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打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哎、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是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嗯、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6: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5: 谢谢大家啊，
6: 拿回家以后炒菜，
5: 对对对，
6: 均可。
5: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啊，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嗯、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6: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5: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6: 吃起来
5: 看到了没，
6: 嫩脆嫩脆，
5: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嗯，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6: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5: 给大特，
6: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
5: 对，
6: 都可以，鸭汤，
5: 对对对对对、嗯、鸭汤鸡汤
6: 骨头汤
5: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6: 你看我连米饭都自备，
5: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
6: 先尝
5: 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哎、谢谢大家，
6: 听点声听点声啊，
5: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观众朋友，
6: 这个汁，
5: 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6: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5: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6: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5: 对，
6: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5: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6: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5: 没错，
6: 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5: 天目山
6: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5: 对 对，
6: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5: 没错，
6: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得必须得是有机，
5: 没错，
6: 全占了
5: 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7: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8: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7: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6: 所以它叫做扁尖，
5: 扁尖、
6: 它还不能叫笋干。
5: 对对对，
6: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小芽头，
5: 小尖尖，
6: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
5: 哎，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6: 每100克，
5: 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6: 可以，
5: 冬瓜里面对不对？
6: 排骨汤、肉汤、
5: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6: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它不老。
5: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6: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5: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6: 对，
5: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6: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5: 对对，
6: 它是那头茬儿，
5: 没错，
6: 明白了吗？
5: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啊，你跟那个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6: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
5: 不沾上。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6: 它有机啊。
5: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阿姨好，件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6: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哎，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5: 对，
6: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5: 对，
6: 它才有可能。
5: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阿姨好见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6: 我告诉你啊，我在做
5: 一周没吃饭了吗？
6: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5: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6: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5: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0: 满山遍野。
1: 你啊，真的，
0: 好像
1: 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0: 来在这儿。
1: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0: 啊，连着
1: ，都是连着的，
0: 连着。
1: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0: 哦，野山笋。野山笋
1: 就是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0: 对。
1: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杆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0: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我也吃一口吧。
1: 今年、
0: 稍微泡一下下啊，
1: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0: 对，
1: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
0: 再来
1: 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0: 这个东西好吃，
1: 茶叶今年也如此，
0: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1: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0: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
1: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0: 对，会
1: 那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0: 听到声音了没有？
1: 看谁憋不住，谁说话。
0: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真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金颖，
1: 干点正事。
0: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我的正事就是说，他的正事就是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1: 我告诉你啊，
0: 每一袋300克，
1: 你买2套都划算。
0: 嗯，
1: 为什么？
0: 对，
1: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是一个道理。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0: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1: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0: 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
1: 他又是你的功劳，
0: 真的。哎呦，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干一些
1: 了吧。
0: 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 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3: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啊、哦，我们只用了二十分钟，卖了这么多，
1: 快没货了！
0: 我的天哪，只卖了二十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1: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0: 啊！
1: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0: 二十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二十分钟不到的时间，二百多套已经没有了。
1: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着碗在这吃就成了。
0: 看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1: 什么叫咬春？
0: 那个还有九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1: 你知道花上成成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0: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1: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0: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1: 我就跟你讲一点，
0: 有熏的，
1: 你知道吗？盐跟盐有不一样的。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0: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来，起来，起来，起来，底下，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1: 现在也是满的呀。
0: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但是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1: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
0: 哎呀，
1: 笋是主角。
0: 来，
1: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啊、
0: 大组合没了，
1: 不见得有
0: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 这抢得太快了、
1: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0: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1: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0: 哇塞，简直了！
1: 明白吗？
0: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1: 四月头是清明节，
0: 你们就说香。
1: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3月中下旬。 现在三月头上，
0: 对，
1: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0: 没错，
1: 明白吗？
0: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1: 对，
0: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1: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0: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1: 就好像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0: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
1: 回家
0: 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
1: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0: 大组合
1: 改刀都可以。
0: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1: 对，
0: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结
1: 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0: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好吧？
1: 米饭吃完了。
0: 再来一碗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4: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3: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2: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0: 对，没现货了，都没
1: 小组合都没了吧？
0: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0: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歌舞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1: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8包，
0: 嗯，
1: 每包300克，
0: 嗯，
1: 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0: 对，
1: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
0: 嗯，
1: 这叫扁尖，
0: 嗯，
1: 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0: 嗯嗯，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 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5: 我告诉你啊，
0: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5: 啊。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七八个菜、五六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0: 对对对，
5: 多爽。
0: 对，
5: 这。

0: 这个又鲜，
1: 冬瓜，
0: 然后又脆，
1: 西红柿，
0: 还冒汁儿，嗯，哎呀，真好。
1: 哎呀，
2: 我是刚才吃完，
1: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那会儿吃了两碗米饭，八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0: 就讨厌你们这种吃饭数数的。
1: 还剩40来秒，还剩四十来秒，
0: 大组合啊！
1: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4: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1: 好，谢谢大家啊，他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啊，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0: 快没货了，
1: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0: 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
1: 嗯嗯，
0: 你说上海浙江，嗯，谁不懂这个东西，
1: 嗯嗯，
0: 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1: 啊，
0: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1: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0: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这碗在这吃就成了。
1: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0: 什么叫咬春？
1: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0: 你知道花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
1: 嗯，
0: 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
1: 嗯，
0: 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
1: 嗯，
0: 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1: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0: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1: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0: 我就跟你讲一点，
1: 有熏的，
0: 你知道吗？盐跟盐
1: 有
0: 不一样的。
1: 哎，
0: 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1: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我不太能够接受。来，起来，底下，你给我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0: 现在也是满的呀。
1: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儿，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0: 但是
1: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0: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1: 来，
0: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1: 大组合没了，
0: 不见得有。
1: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
0: 哎，
1: 这抢的太快了。
0: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
1: 嗯，
0: 我们不是说。 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1: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0: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1: 哇塞，简直了，
0: 明白吗？
1: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香香
0: 四月头是清明节，
1: 你们就说香不香？
0: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现在三月头上。
1: 对，
0: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是？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1: 没错，
0: 明白吗？
1: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样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0: 对，
1: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0: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1: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0: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1: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0: 泡一泡，
1: 但是我觉得，
0: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1: 大组合
0: 改刀都可以。
1: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0: 对，
1: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结
0: 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1: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0: 好吧？吃完了。
1: 再来一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4: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2: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4: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3: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好，来来来，我们的
0: 是不是都 现货了。
1: 对，没现货了，都没。
0: 小组合都没了吧？
1: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0: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1: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0: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八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1: 对，
0: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1: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0: 我告诉你啊，
1: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0: 啊。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七八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对对，
0: 多爽。
1: 对，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5-11-9900。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鸿鹄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鸿鹄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7: 这个鸿鹄是不是就那个鸿鹄水呀？
1: 是的，
7: 浪呀嘛浪打浪呀，
1: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7: 对，咱们就是那个鸿鹄水浪打浪的鸿鹄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他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肥啊、
1: 农药
7: 啊，没有的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1: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7: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1: 对，
7: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是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7: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1: 对对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
7: 就是鸿鹄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8: 可好吃了。
7: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8: 对，
7: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8: 哎，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7: 大家都喜欢钾。
8: 哎，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东西啊，对，这里面的。这个莲子的，尤其是干莲子的这个我们的当中钾含量是香蕉的2到3倍，如果是这种湿莲子，就咱们这种新鲜的莲子，它也比香蕉的含量要更高。所以我说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1: 对，
8: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1: 对，
8: 就这样吃，
7: 也不脏手，
8: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7: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8: 一人一包，
7: 一人一包，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8: 熟的熟的，
7: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8: 所以
7: 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8: 很粉啊，
7: 很粉，
8: 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7: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消化掉，
8: 抿掉，
7: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8: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
7: 来了，
8: 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7: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8: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7: 对，
8: 然后旁边这个。桂圆莲子红枣羹，
7: 太补了吧！
8: 对呀，
7: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8: 完全没有问题。
7: 对，我平时
8: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7: 太高了，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8: 对，
7: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8: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7: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8: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再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来，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7: 对，
8: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7: 对，
8: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5个人，对吧？然后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7: 就是啊，
8: 这就一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7: 对，
8: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7: 没有钠，
8: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7: 还零脂肪呢，
8: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啊，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7: 好吃。
8: 是不是超好吃？
7: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8: 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小少量的那个蜂蜜，
7: 真的是健康零食，
8: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9: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10: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1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12: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肾，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7: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1: 对，
7: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嗯、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1: 手工剥掉了，
7: 手工剥掉，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嗯，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1: 对，
7: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哈，真空包装。
7: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1: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7: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1: 对的啊，哎，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7: 对。
1: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7: 是。
1: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让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
7: 都没问题，
1: 你都没问题，你都没问题，咬得动啊。
7: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得多，人容易乏。
1: 对，
7: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1: 营养，
7: 营养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1: 是。
7: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1: 对。
7: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1: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7: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1: 是。
7: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啥都没有。
1: 对。
7: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我们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啊，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1: 对。
7: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1: 对。
7: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1: 独立包装，
7: 哎，独立包装的，我跟大家来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1: 容易氧化。
7: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1: 对，
7: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1: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走就可以了。
7: 没错，
1: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
7: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1: 好，
7: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1: 哎呀，太棒了！
7: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1: 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7: 它就是清暑，
1: 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7: 清暑又健脾，
1: 没错
7: 啊，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1: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哈？
7: 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1: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7: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啊、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1: 真的
7: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补钾，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1: 那个香蕉嘛，
7: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
1: 是，
7: 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1: 对，
7: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1: 本来
7: 相当于平衡了，
1: 把
7: 食材平衡了。
1: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7: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1: 是的，
7: 安神的。
1: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7: 是的，是的，
1: 莲子真是好东西。
7: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 完了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1: 每年
7: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1: 是是是，
7: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1: 太棒了。
7: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
1: 点
7: 淡淡的，对，有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1: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7: 对，
1: 今天不会了，
7: 是
1: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7: 是
1: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7: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八十包啊，它是一包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八十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嘞，
1: 好，
7: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上面都有撕口的，
7: 对对对，都有四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1: 我这里还有5月份，
7: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1: 很新很新的日期，
7: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1: 很软糯，很粉的，
7: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财漏尖尖角，
1: 哎，是的，哎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7: 对，它
1: 是帮你压缩好了，
7: 可好吃了，它里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1: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7: 对，也是滋润的嘛，
1: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7: 煮得很嫩，
1: 它莲子煮得很糯，太好吃了，真的，
7: 它是粉莲子。
1: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7: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好吃，
7: 就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1: 对，
7: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1: 太好吃了。
7: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洪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1: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
7: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1: 好地方出好莲子。
7: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1: 地理标志。
7: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三连，然后现摘现做，
1: 手工去皮儿，无漂白，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7: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19900。
9: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10: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13: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你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我觉得很好吃，
1: 吃啊、
0: 就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1: 对
0: 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 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直接做都行，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919900。

0: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两到三包。
1: 嗯，
4: 每天吃两到三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1: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它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它就有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1: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开，
1: 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1: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1: 来对着嘴巴就吃。
4: 然后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1: 嗯，软软糯糯，粉粉的，
4: 嗯，
1: 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1: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嗯，
4: 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味，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1: 哇，好好吃啊，
4: 嗯，
1: 好粉，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对不对？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会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1: 嗯，它品种还真不一样，洪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
1: 对，
4: 很粉，
1: 嗯
4: 嗯，然后
1: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我你知道吗？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
1: 捏
4: 的碎碎的，
1: 嗯，
4: 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那个糕莲子糕一样的，你看哎你看看，它就是
1: 那个融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1: 对，
4: 非常有营养，
1: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1: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
1: 嗯，
4: 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1: 对，
4: 对不对？
1: 上火，嗯，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1: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1: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的5月9号，今天才多少号啊？
1: 今天
4: 5月18号，
1: 嗯，
4: 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拥有80包，
1: 嗯，
4: 大家呢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1: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1: 补心补肾，
4: 对 对, 对,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1: 对对对，
4: 又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4: 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脂

0: 肪、脂肪、零色素，
1: 对，
0: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易经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食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红湖啊，红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儿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2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5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2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只有9组，
1: 9组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2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
1: 蜂蜜，
0: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来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
1: 好好吃啊，
0: 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它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哎
0: 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0: 以前
1: 硬邦邦吃不下去。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1: 对，
0: 其实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啊，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红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0: 好好吃。
1: 放冰箱，你要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1: 干了。
0: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两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0: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1: 抢这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0: 对对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玩意儿太好吃了，
0: 对对，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515-9900。
2: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3: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 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我跟大家讲，现货快没有了。
1: 对呀、啊，今天我好紧张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买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很紧张的在这里调度货，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就是真的很难。
0: 来，陶总你上来，陶总你上来，你来跟大家说啊。你来说一下，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我来直接拿我的话筒来问一下，咱们今天能不能开？
2: 郭老师，正常我们是不能开的，嗯，因为现在的这个货你也知道，它还不是年纸上市的时候，嗯，我们有这个供应呢，其实是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是郭老师的栏目呢，我也跟我们领导申请了一下，开个十套，
0: 开十套预约，
2: 对，
0: 能开十套预约，目前
2: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那个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来给大家看一下，货源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的，
0: 他为什么不给你做特别大的包装？嗯，因为就是考虑到大家在夏天吃的时候，假如啊，我说的是假如你这一包没有吃完，一大包装很容易坏掉。
1: 是啊，
0: 对不对？嗯，因为这个是不用放冰箱里储存，我全部是真空的，就抽了真空包装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来，我现场我教大家怎么吃啊。
1: 好，
0: 你这会儿你在地铁上对吧？你这会儿你在高铁上，你正在准备到哪儿去玩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你在
1: 景区里面，
0: 在景区里
1: 看别人都卖的那个超贵的零食，不舍得下手。
0: 不是，是到了饭点儿啊，但是我们还在游玩，不是经常是这样的情况吗？哎、嗯，那肚子又有点饿。好，你这个时候从包里就拿一包出来，
1: 真是
0: 就口袋里，哎，它就放在口袋里也很方便。你看你看得出来吗？对，很便携。你看、嗯、就放在口袋里都看不出来，
1: 哎、很棒哎，
0: 对吧？我可以放两包。那就这样放在口袋里，
1: 很赞，
0: 是不是？
1: 连包都不用带，
0: 对你包都不用带、啊，很方便。然后你看就这样拿一包出来，
1: 我们会有撕口的，
0: 就有小撕口，嗯，对，小撕口也很好撕，
1: 对，
0: 不像有的撕口很难撕，它这个小撕口也很好撕，
1: 这个都是经过很多次实验的啦，
0: 对，
1: 都给大家特别好的体验，
0: 直接就挤出来，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
0: 哎呀，
1: 好棒哦！
0: 看到没？
1: 对，一看就是手工剥的、
0: 啊，而且这个颜色就是一看就是没有漂白过的，
1: 肯定不漂白，
0: 看到没有？
1: 红湖莲子就这个本色，嗯，
0: 就是这种带着有一点点微黄的颜色，
1: 对的，
0: 天然的，它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哎呦，还掉了，
0: 它是糯口的，嗯，糯口就像我们吃藕，有那种绞藕和粉藕，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属于
1: 粉的
0: 啊，属于粉莲子，
1: 嗯，好好吃。
0: 哎，可好吃了
1: 啊！真的，我自己做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粉的莲子。要是以前那个莲子能。

0: 说石头是吗？
1: 先买吧，朋友们，预约也要买，
2: 咱预约
1: 不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货，
2: 咱预约吧，
1: 还有这个价格。
2: 咱预约，预约应该是最快能够在2到3天之内就能到货。
1: 那也好，
2: 对吧？就晚
3: 那也很
2: 晚个2天嘛，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等的。
0: 而且他预约又不舍得多开，赶快抢预约的名额，
2: 0215119900。
4: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5: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6: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7: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莲子呢，它是产地有要求的，然后要手工帮你去壳，嗯，再加上咱们那个蜂蜜熬煮，就是食品家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就是生产日期又非常新鲜，就是5月份的啊，
1: 我
0: 最近2天生产的，钠的含量为零，高钠啊、高钾低钠食品，钠为零嘛。
1: 脂肪也为零，哎，
0: 对，脂肪为零，
1: 真好。
0: 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嗯，所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但是以前呢，我们不太去吃这样的东西，因为以前大家想到就是吃莲蓬，咱们小时候都吃过莲蓬，
1: 对吧？ 对，
0: 就直接把那个外面的皮儿剥开，然后就直接吃，脆生生的，很好吃，对吧？甜甜蜜蜜，脆生生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免去了炖煮的这个麻烦，
1: 对，
0: 直接开袋即食。
1: 即食，
0: 对，就把这个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就直接能够摄取到了。我跟大家讲哈，嗯，
1: 太开心了
0: 啊！莲子的钾含量非常高，
1: 那我今天摄入好多钾。
0: 它是经典的高钾食品，嗯，钠的含量，今天的钠的含量为零，
1: 哇，太赞了
0: 啊！零，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它就是经典的高钾低钠食品，钠的含量为零，
1: 零。
0: 然后它会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呢？这些碳水化合物当中就包括了膳食纤维，哦，哎，对，因为你吃莲子，莲子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太棒了
0: 啊！我直接开袋开这样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嗯，就是这个莲子里面呢，这里面就是钾，还有就是莲子多糖，
1: 对，
0: 膳食纤维，嗯，以及这里面的还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太赞了，
0: 就好像你吃那个大豆，
1: 对，
0: 大豆当中会有植物蛋白，
1: 也有蛋白质，啊，
0: 对，这个里面也是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嗯，所以为什么说莲子一身都是宝，哎，原因就在这儿，
1: 哇，我们两个今天真的叫大快朵颐，我们俩开了不知道多少包，吃了多少包，嗯，我今天的含钾就是摄取钾的任务应该算完成了，
0: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一定的钾，要有意识的，
1: 对，嗯，而且好像钾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还真的很重要，生理心理都很重要，
0: 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从这个天然的食材当中哈，嗯，来吃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嗯，因为夏天大家出汗多，那么你就容易流失这些电解质嘛，嗯，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天吃点这个很好，它的口味就是你会很喜欢，因为它当中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在这个所有食材的最尾端就是蜂蜜，那么它主要就是莲子和蜂蜜，
1: 对，
0: 再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1: 不用放冰箱，
0: 完全不用放冰箱，就是直接，哎呀，这会儿可能要预约，预约是这样的，我们晚个2-3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也就是20号左右，
1: 对，
0: 对吧？20号左右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概20号、21号就能收到，就能吃了。
1: 对对对，嗯，再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哈，买现货的朋友、预约的朋友，今天您享受到的都是保证鸿鹄的黄金产区，嗯，手工剥皮无漂白的。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还零脂肪、零钠的超级好的莲子，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你就恨今天买少了，你今天多买一点，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我说了嘛，就是饭前开胃的小佐料，嗯，饭后这个
1: 滋润的小甜点，
0: 因为它是有点淡淡的甜味的，
1: 很百搭，
0: 对，千万不要错过。